0: 行行啊，我一分钱不要。
1: 那行，什么时候办？
0: 什么时候也不办。
1: 嗯，
0: 您再说说您这第二件宝贝吧。
1: 我有一只大公鸡。
0: 这鸡有什么能耐呀？
1: 哎，会唱歌。
0: 我听着都新鲜，这鸡会唱歌，
1: 好听极了。
0: 哦，
1: 通俗的。
0: 是啊。
1: 嗯，每天晚上天一擦黑，
0: 嗯，
1: 就出去了。
0: 哦，
1: 什么叫卡拉 OK 夜总会？夜里12点钟以前没回来过。
0: 干嘛回来那么晚呢？
1: 哎呦，人家爱听，不让走。
0: 是
1: 啊，每天回来脖子上都挎着700-800块钱。
0: 嚯，哪来的？
1: 人家给的小费。
0: 呵，我明白了。
1: 嗯，
0: 可是你们全家就靠这鸡养活着。
1: 我不花他钱，我都给他攒着。
0: 攒着干嘛？
1: 给他买化妆品。
0: 多新鲜的这话。
1: 啊，这鸡怎么样？
0: 好啊。
1: 值钱不值钱？
0: 也值钱。
1: 是宝贝不是宝贝？
0: 太是宝贝了。
1: 这样
0: 啊，
1: 嗯，你跟银行说说，
0: 嗯，
1: 拿这鸡做抵押。
0: 哦，
1: 你给我贷出1亿来，
0: 热心，
1: 我给你60块钱回扣。
0: 这行行了，您打住吧。啊，
1: 嫌少吗？
0: 您这两样东西加一块儿都值不了50块钱。您再说说您那只狗得了。
1: 我最值钱的就是这只狗啊，同志们。哦，狗。
0: 狗。
1: 嗯，狗。我那狗会数学。
0: 是啊。
1: 哎，
0: 这可太好了。
1: 比如说
0: 啊，
1: 你上我们家去，
0: 嗯，
1: 你拿出1分钱的钢镚来，
0: 啊，
1: 嗯，往地下一扔，
0: 怎么
1: 你问他，嘿，这是几？
0: 那狗怎么办？
1: 啊，
0: 哦，这是一。
1: 一
0: 要扔俩呢？
1: 啊啊，
0: 哦，这是二。扔5个？要扔10个呢？
1: 啊，
0: 错了，不是10个。
1: 哇，
0: 坏了坏了，整个一傻狗。
1: 你才傻狗呢。
0: 我问10个。
1: 10个怎么了？这狗都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我们狗这路语言。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
0: 听不明白。
1: 哇，
0: 这什么意思？
1: 一毛。
0: 一毛。
1: 嗯，这地道，这玩意儿，
0: 他们家这狗连一毛都会说，
1: 要不然它怎么是宝贝啊？
0: 啊，
1: 这还不是它最大本事啊？
0: 还有什么本事？
1: 我们这狗最大的本事，它认识真假。
0: 啊，
1: 你比如说，你这10个钢镚里头，你有1个是假的，
0: 怎么样？
1: 叼起来，扔，扔走。
0: 嘿，
1: 怎么样？
0: 这狗可太有意思了，
1: 蒙它呀，甭想。
0: 啊，
1: 怎么样？
0: 好好，
1: 是宝贝不是？
0: 是宝贝。
1: 哎，
0: 不，
1: 三件宝贝。
0: 是啊。
1: 嗯，
0: 哦，他们家还真有这三件宝贝。
1: 哪有这路宝贝？这不胡说八道吗？
0: 就是
1: 啊，就是为吹大牛啊，解闷儿，给自个儿解闷儿啊。
0: 是，
1: 他说完了，他以为没事儿了呢。
0: 啊，
1: 人哥也一听挺新鲜
0: 啊。
1: 哎，你们家真有这东西啊？
0: 嗯，
1: 哎，看来我说半天你们不信，是不是？
0: 谁信？
1: 我告诉你们啊，
0: 嗯，
1: 明儿晚上我在家等着你们。你们让谁要不去，呸，我跟他没完。
0: 哇，看这意思还真有
1: 人。几个人说好啊好啊。
0: 嗯，
1: 这样吧，明天下了班我们吃完饭都上你们家看宝贝去。
0: 得，这回要坏
1: 要坏了。他一听人真要去，
0: 嗯，
1: 赶快就回家了。
0: 干嘛？
1: 把这个事儿前前后后跟自己的爱人一讲。
0: 啊，嗯，
1: 当时他那媳妇就急了。
0: 说什么呀？
1: 哎呦，你怎么又外边吹大牛去啊？明天人家这要来看宝贝怎么办呢？这个
0: 就是
1: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吧，明天早上起来吃完早点你就出去，夜里12点钟以前你可千万别回来，有什么事儿我盯着得了。
0: 呵，还真是两口子。
1: 我告诉你，这个最后一回啊，以后你要在外边吹大牛，我跟你离婚。
0: 怎么了？
1: 哎呦，您可不知道，大哥，
0: 嗯，
1: 前些日子跟人吹牛，说谁也别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摔人家。
0: 啊，
1: 嗯，他说我是练柔道的。
0: 呵，
1: 刚说完没两天，来一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
0: 嘿，
1: 这蒙古人这么高这么宽，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
0: 你这不要命吗？
1: 半个月连床都上不去。
0: 那这回怎么办呢？
1: 这回没关系，有我盯着，你走吧。
0: 哦，
1: 嗯，第二天天一亮，这吹大牛的走了。
0: 啊，
1: 到晚上了，人家下了班吃完饭，
0: 嗯，
1: 溜溜达达奔他们家来了。当当一敲门，他媳妇儿赶快就出去了。
0: 嗯嗯，
1: 哟，几位干嘛来了？
0: 我们找大哥，说有几样东西让我们看看。

0: 大哥呀，哎呦，你们还提他呢，这缺德鬼。嘿，今天中午啊，端起饭碗来刚要吃饭，结果来一电传，他有一美国朋友啊，送他200万美金，让他赶快上美国取去。这不是吗？撂下饭碗就奔美国了
1: 啊？去美国了
0: 啊？见不着他，上美国了？
1: 上美国了？
0: 嗯，
1: 呵，什么时候回来呀？这
0: 他说，反正夜里啊，盯过12点钟，1点钟以前准回来。
1: 什么？上美国半天就打一来回啊？
0: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走的。
1: 嘿，好好好，这回这鸽子是见不着了，
0: 见不着了。
1: 那您那鸡在家吗？
0: 哎呦，还说那鸡呢。那鸡到晚上刚才6点钟啊，刚吃了半口饭，结果来一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
1: 嚯，
0: 说天亮以前给送回来，误不了打鸣。
1: 哦，
0: 你们等着吧，等天亮再说吧。
1: 是啊，
0: 嗯，
1: 那狗没让人接走吧？
0: 狗倒是在家呢。你们找那狗干嘛呀？
1: 这可太好了。
0: 怎么呢？
1: 您把它叫出来，让你给我们数数钢板，看看钱怎么样。
0: 哎呦，你们来时候没看见吗？
1: 在哪儿呢？
0: 没碰上啊？
1: 没有啊，
0: 就在那饭店门口跟洋人那儿倒外汇呢。
1: 像话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于世友合说的相声《现世活宝》。这生活中从不缺少挫折，也从不缺少希望。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段由贾玲、张小斐、赵红霞、艾丽表演的小品《女人 N 次方》，为我们讲述了几个面对挫折不言败、努力生活的女性朋友的故事。在笑声中，我们获得启迪。
1: 我是个阔太，
2: 我是家庭主妇，
3: 我是超级白领，
4: 我是人。
1: 我和我老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想当年我27，他72；我28，他还是72，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2: 哎，我跟你们讲，猪肉又涨价了，大家赶紧去抢吧。我就不去了，我家里还存半扇呢。哟，我得赶紧走了，我还得去接孩子放学，给婆婆取体检表，我老公还有3小时零24分钟就下班回家了，我得赶紧做饭去。
3: 爱情对于我来说 so easy， 家庭对于我来说 so what， 事业对于我来说 so
5: 小车不拉腿好，
4: 工作熟心就行，钱够花就行，老公是男人就行。其实俺也是个白领，因为每个月发完工资，俺交完煤气水电房租以后，总是要感叹一声，咦，又白领了。其实俺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鲜感。就比如说今天，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来看春晚，却没有一个鼓掌的。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老公刚过世，他的家人就要跟我争财产，家丑不可外扬，我决定庭外和解。说吧，
3: 这个各位，家是什么呀？家是避风的港湾呐。
1: 对，就是把我逼疯的港湾。
5: 哎，谁逼你了？谁逼你了？
1: 你们逼我了，小狗逼我了，行了吧？
2: 调解员同志，你听到了吧？他这就叫擒贼先擒王，骂人先骂娘啊！他
3: 不是，等会儿。你们俩到底谁是娘啊？
4: 啊，调解员同志是这样的，我72岁的爷爷娶了27岁的她，她是我奶奶，这是我妈。
5: 你别以为你嫁了我老爹，你就是阔太了啊？
1: 怎么了？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
4: 欠踹！
1: 我告诉你，我是女人，我自己男人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你这话就不对，你是女人，你也不能随便花呀。
1: 调解员，人家梅艳芳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3: 什么话呀？
1: 女人花就应该随便花，女人花。
4: 你听他说的话，你说的随便花，你说的话，
3: 怎么那么乱呢？不是，我说两位啊，这个依法他应该继承家产，哈哈
5: 哈哈，和所有的债务。
4: 你就卖了家产，慢慢还吧，阔太。
2: 你们闹了半天，我还赔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嫁给我那大学同学。我要做个家庭主妇，那该多好啊！我好惨呢。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对我有这么多的意见，这么多看不惯呢？
1: 妈妈，
2: 哎，宝啊，来来玩这个啊。老公，老公，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呀？你想吃什么告诉我，给你做啊。
3: 儿媳妇，
2: 哎妈，
3: 我儿子又不是没给你钱，你也不知道打扮一下自己，难道要我管你叫妈呀？
2: 我知道，我知道。妈，
3: 哎呀，教不会你了。
2: 老公，
4: 你干嘛呢？得帕金森了，怎么回事啊你啊？弄得一天到晚家里死气沉沉，一点情调都没有。
2: 我知道，我知道。今夜你几点回来？你想吃点什么菜？
4: 我是树啊，你痒痒啊，
2: 宝儿啊。 你把孩子吓的，你到底想怎么着？一天到晚打扮成这样啊，你也不出去看看人家现在外面的女性人都多么时尚，多么活泼，多么可爱。
5: 你说你今天到底几点回来？想吃点什么菜？我炒菜，我炒菜。行啊，儿媳妇儿，整个场面都被你 hold 住了。你以为你天天在家这样作，我儿子对你就没意见了啊？现在的女人得有自己的事业，为家庭分担压力。
2: 黄脸婆，女儿走，
1: 抱抱，
2: 长大再抱。
5: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我就不应该为了孩子辞了工作，没准这会儿我也是个女强人了。我好惨。
6: Oh my god， 这究竟是 why？ 如此努力的我眼看就要 surprise， 最后居然被炒鱿鱼了，原因是因为我太爷们儿。搞不懂。不过没有关系，我决定改变形象，重新求职，展现我女人的一面。
1: 嗯，姓什么？
7: 吉，吉祥的吉。
5: 叫什么？
7: 吉娃娃。
2: 为什么起个狗名呢？
7: 我就是要做公司的一条狗，天天守在大门口，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2: 这是狗啊还是兔子啊？
5: 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我最喜欢加班了，我觉得加班有利于减肥，有利于美容，有利于缓解交通，总之
7: Very good。
5: 你身体怎么样啊？
7: 不好说。
2: 怎么呢？不是有什么病吧？
7: 工作狂算不算病啊？
6: 老板，只要你们肯聘用我，我保证第一个月让你们的业绩翻两番，第二个月翻三番，到了第三个月
2: 倒闭了。
6: 绝对不会，只要有我在公司绝对不会倒闭，我就是派来拯救地球拯救你们的。
1: 纯爷们儿。
6: 老板，按照刚才我的人呢？要不是因为我太强势，我太惨了。
2: 喂，妈，哎呀，你哪烫鸟饼不吃烫就行了，没事让俺爹给你炖只鸡啊。啥？俺家的鸡被黄鼠狼叼走了。哎呀，没事让俺爹再抓一只。啥？俺爹抓黄鼠狼的时候腿摔断了。没事让俺弟赶紧去找大夫就完了。啥？俺弟找大夫的路上掉河里了。没事让俺哥赶紧给俺弟捞起来就完了。啥？俺哥捞俺弟的时候胳膊拽脱臼了。妈，家里没事吧？哦，俺哥胳膊接上了，俺弟就是多喝了几口水，俺爹能下床走路了。哦，家里一切平安，我就放心了。我挺好的，我工作着嘞。呀，行，好，那就这样。哎，妈，家里以后别养鸡了。家里一切平安比啥都重要，俺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生活嘛，不就是这样，无尽的挫折跟希望。俺上班去了。
5: 你被辞了。
2: 老板，洗碗工不好找啊。
5: 走吧。
2: 咋会这样了？没有关系，俺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老公去。老公，你长得这么难看还搞外遇啊？嘿，咋会这样了？生活不是充满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7: 我独自走在郊外泥小路上，我吧，阿姨，阿姨，
4: 叫姐姐。
5: 姐姐，你怎么了？
4: 没事，刚才摔了一跤。
5: 摔倒了，你哭什么呀？摔倒了，站起来。再哭。好了好了好了，疼吗，姐姐？
4: 有一点。
5: 你摸一下我书包里面有什么？
4: 书包。一颗糖。
5: 吃了就不疼了。甜吗，姐姐？
4: 甜。
5: 那我上学去了。
4: 再见。
5: 再见。再见。
4: 小姑娘说的够对呀、啊，摔疼了，吃颗糖就不疼了。生活嘛，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我的手机啦！这是小学生啊！哎呀，你们还在底下笑啊？我不活了呀！我要跳楼啊！
5: 阿姨，
4: 叫姐姐，
5: 姐姐，你的手机，
4: 你这个死孩子呀！我以为你拿了俺的手机，俺刚才差一点从楼上啪，哇哇哇哇，嘣嘣嘣！
5: 生活就是无尽的挫折和希望，你要坚强，
4: 坚强。
5: 我走了，
4: 再见，
5: 再见。
4: 生活，这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
8: 电视广告做得好，不如家庭主妇好，
9: 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4: 做女人挺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玲、张小斐、赵红霞、艾丽表演的小品《女人 N 次方》。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满腹戏曲》。
1: 您是说相声啊？
2: 哎，说相声。
1: 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
2: 哦，您喜欢听相声啊？
1: 哎，
2: 对，
1: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2: 哦，那好极了。
1: 有时候也说，
2: 咱们一块说。
1: 还不但说呀，
2: 啊，
1: 有时候也唱。
2: 您也喜欢唱？
1: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2: 对，说学逗唱，
1: 就是。
2: 嗯，
1: 我唱上还很好。
2: 是啊。
1: 嗯，嗓子好啊。
2: 您唱什么呀？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1: 这个，唱这个的。哎，这架势。
2: 哦，炊事员。
1: 炊事员干嘛？
2: 没有，您这不是端着笼屉呢吗？
1: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2: 哎，哥们，那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1: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2: 唱花脸呢？
1: 花面
2: 啊，
1: 大花脸呢？
2: 哪？
1: 经常的在台上唱。
2: 在
1: 啊？
2: 您呢？
1: 哎，
2: 哪路戏？
1: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的都是戏，会的多。
2: 这肚子里全是戏。
1: 哎，这里都是戏。
2: 哼，
1: 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2: 为什么？
1: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2: 怕掉出来。
1: 会的多呀。
2: 看这意思，明儿得带个龙头。
1: 哎，带龙头干嘛呀？
2: 要不掉一试您呢吗？
1: 这怎么说话？
2: 什么叫那戏有往出掉的吗？
1: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知道吗？
2: 哦，这会的多的人都得顶到这儿。
1: 哎，
2: 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1: 没听说
2: 啊。
1: 会的多，
2: 四碗稀饭六馒头，那就顶这儿了。
1: 我成饭桶了，让你这
2: 艺术没有顶住的。
1: 告诉你说，咱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啊。哈，
2: 您唱京戏？
1: 京戏
2: 大花脸。
1: 哎，京戏大花脸
2: 跟谁唱过？
1: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2: 梅老板，您这词太旧了。
1: 怎么呢？
2: 应该说梅先生。
1: 不是梅老板
2: 啊，
1: 梅老板们一起唱。
2: 梅团长。
1: 不是梅老板，
2: 梅院长。
1: 还梅老板吗？
2: 怎么非得梅老板呢？
1: 啊，叫梅铺的老板。
2: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1: 啊。
2: 啊，
1: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2: 啊，
1: 夸我呢还。
2: 嗯，你唱的忒好了，
1: 忒好了，
2: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1: 摇煤球啊？
2: 什么味儿这是？啊，那叫煤老板呢。
1: 我这儿跟你取笑，
2: 你这开玩笑啊？这
1: 我跟梅兰芳一块唱过。
2: 哦，梅院长。
1: 哎，梅院长
2: 唱得好。
1: 唱得好吧？
2: 那好嘛，表演
1: 人所共知好啊。
2: 对，
1: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2: 哦，
1: 哎，跟我一起唱过。
2: 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1: 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2: 啊，知道。
1: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2: 那当然知道了。
1: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2: 你们三人在一块儿？
1: 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2: 唱哪出？
1: 哪出？
2: 嗯，
1: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啊。
2: 我也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1: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2: 什么戏？
1: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2: 啊，
1: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2: 啊，
1: 对了，就是唱这出。
2: 是什么戏？
1: 你不知道？
2: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1: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2: 哪儿？你刚才说那个摇煤球的。
1: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2: 二进宫，
1: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2: 唱功戏，
1: 哎，大块唱功戏呀。
2: 梅兰芳演哪个？
1: 梅兰芳是那个花脸，嗯，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上来的那个腔，
2: 别说了，像话吗？
1: 够味儿。
2: 是哪够味儿
1: 啊？
2: 哪够味儿？什么味儿？
1: 京戏的味儿。
2: 梅兰芳唱大花脸。
1: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2: 你没听过戏啊？
1: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2: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1: 那是比不了了
2: 啊，
1: 比不了，绝了。
2: 那为什么也端着呢？
1: 谁呀？谁呀？
2: 也什么叫唱这个呢？
1: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啊？ 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2: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1: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山呢，花旦呢、啊。
2: 对对，那就对了。
1: 哎，
2: 咱们二位没矛盾。
1: 就是他唱青衣，
2: 青衣
1: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2: 啊，啊，
1: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2: 什么叫小媳妇儿
1: 啊？
2: 李燕飞，李娘娘
1: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儿，有个小孩没有吧？
2: 有啊，
1: 还是的，
2: 那就幼主啊，
1: 就是抱着幼主嘛。
2: 是老王死了嘛？
1: 啊，
2: 幼主还没登基呢。
1: 对，就是抱着他。
2: 嗯，对对
1: 啊，他去的是那个
2: 娘娘，你去那个？
1: 哎，我那端龙梯，我怎么还端龙梯？我去那花脸，
2: 大花脸，
1: 我拿锤。
2: 徐彦昭，
1: 对
2: 啊，
1: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嗯，
2: 勾紫脸，
1: 紫脸，
2: 对不对？
1: 哎，对对，
2: 戴白胡子，
1: 哎，白胡子，白满，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2: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2: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
2: 不是还有颜慧珠呢吗？
1: 有啊，
2: 他怎么办？
1: 他怎么？
2: 他唱哪个？
1: 他哪个都行
2: 啊，
1: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啊！
2: 您别说了，
1: 怎么？
2: 您不懂
1: 啊？
2: 颜慧珠啊，
1: 啊，
2: 是梅兰芳的徒弟，
1: 那假不了，那谁都
2: 是也是学梅派的，
1: 哎
2: 哎，也是唱小媳妇儿的，
1: 哎，不然
2: 啊，
1: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2: 错了，
1: 怎么会错了？错了，
2: 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1: 他父亲严菊鹏是唱老生的，
2: 嗯，
1: 他呢是唱青衣的。
2: 对了，
1: 哦，合算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2: 啊，对，
1: 嗯，
2: 还真反串过。
1: 你瞧，
2: 我听过他让徐州，
1: 还是的，
2: 严门本派。
1: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2: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1: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呢也拿手啊。
2: 反
1: 串。严门本派嘛。
2: 唱老生。
1: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纯粹唱的。
2: 你会唱？
1: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2: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1: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哼。罢了，真是唱这个的啊，有点意思。
2: 你来两句，来两句、
1: 啊，给你喊两嗓子，
2: 唱那个
1: 哪点好？
2: 怀抱着，
1: 行
2: 啊。
1: 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2: 谁不懂
1: 啊？戏胡啊，这点
2: 好地方啊，
1: 正在热闹当中。
2: 二黄原版，
1: 仨人绕着唱。
2: 对，
1: 对对对，
2: 来，
1: 怀抱着哈，
2: 怀抱着。
1: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就打这儿开始啊。
2: 来来，
1: 怀抱着啊，
2: 唱两句，咱们听听。
1: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2: 好，
1: 怀抱着啊，怀抱着啊，不是，
2: 怎么意思？
1: 怀抱着不是吗？
2: 啊，
1: 嗯，怀抱着，
2: 不不
1: 啊，
2: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1: 落不下。
2: 怀。

0: 台上。
1: 哪儿和哪儿啊？这
2: 你怎么意思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不是刚把腔落下来吗？
1: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啊，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2: 我记着怀抱着吗？
1: 不是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
2: 这
1: 是铜锤、
2: 啊、不是啊，没，不是不是，他不是他，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1: 我没想听那个。
2: 你想听的是
1: 您这大花脸。
2: 你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1: 味儿不对了。
2: 那就对了、啊、你听着。
1: 行，
2: 怀抱着啊。
1: 嗯，
2: 怀抱着，
1: 改梆子了
2: 啊？不是，他不是这意思
1: 啊，
2: 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1: 那调儿怎么着？
2: 怀抱着
1: 越剧，
2: 我
1: 怎么净这味儿呢？
2: 怀抱着，怎么样这回？
1: 哎呀，可真不容易、啊哎、这玩意儿，
2: 我告诉你。没让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嘛，戏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满腹戏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
1: 王先生，
2: 哎，不敢当。
1: 上过学吗？
2: 上过几天。
1: 哦，
2: 上的日子不多。
1: 那这么说您不入我了。
2: 是啊。
1: 嗯，
2: 学问不入您。
1: 对。
2: 哦，您有什么学问？
1: 您呐，
2: 啊，
1: 别管我念书、
2: 嗯、
1: 念多少，
2: 是是，
1: 我要一提我这学问来呀，
2: 啊，
1: 您就知怎么样了。
2: 不，说了半天您有什么学问呢？
1: 不提起我这学问来还则罢了，
2: 要提起您的学问来呢？
1: 要提起我的学问来呀！
2: 要开戏是怎么着？空旷。
1: 听我。

0: 哒哒哒，哐嘞，猜猜哐，打死得哐。
1: 想当初，
0: 东里个隆地咚，
1: 西里
0: 东里个隆地咚，
1: 又随之
0: 东里个隆地咚，
1: 不料想
0: 东里个弄四上句啊，谁也不挨谁，就这学问啊！
1: 我这是学问状子，
0: 好嘛。究竟您有什么学问？
1: 我呀，
0: 啊，
1: 我的学问可大了。
0: 说说。
1: 我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0: 哦，
1: 中知人和，
0: 嚯，
1: 有走马观碑、目识群羊之才。
0: 什么您呢？走马观碑？
1: 哎，
0: 哦，骑着匹快马，打石碑跟前一路过，这马过去了，石碑的碑文愣念下来了。
1: 对，
0: 不简单。
1: 不单骑马能观碑呀，
0: 啊，
1: 坐火车我也能观碑呀。
0: 这火车比马又快多了。
1: 那当然了。
0: 嗯嗯，
1: 有一次啊，
0: 嗯，
1: 从天津开到北京，
0: 是
1: 这火车开得很快
0: 啊。
1: 我从窗户口往外一瞧啊，
0: 嗯，
1: 有块碑文，
0: 哦，
1: 这火车刷开过去了。
0: 嗯，
1: 当时碑文我背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小心火车。
0: 不是。就这碑文呢？
1: 啊，
0: 我也行。
1: 这证明您的学问也不浅。
0: 不，这叫什么学问呢？别挨骂了。
1: 不，这我差点。
0: 那您说什么劲儿？
1: 哎，我是研究天文学的。
0: 天文学
1: 啊，
0: 也不错呀。
1: 对，
0: 哎，天文学有些个事情我闹不清，跟您可以领教一下吗？
1: 可以呀。
0: 啊，好，
1: 没关系。
0: 哎。
1: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0: 啊，
1: 您就可以问。
0: 哎，
1: 我来整顿整顿你。
0: 这对对对，你琢磨好了。
1: 不不不不，
0: 啊，
1: 我来教训教训你。
0: 嗯，你，
1: 啊，不是不是，我来规制规制你。
0: 你会说中国话吗？嗯，啊，
1: 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
1: 哎，是这词儿。
0: 哎，
1: 我给你解释解释。
0: 那好，
1: 嗯，
0: 我跟您打听一下。
1: 您说吧。
0: 您说这阴天怎么回事？
1: 哦，您问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对，
1: 您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您问我？
0: 您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他不，这不废话吗？那我还打听什么呢？
1: 你废话。
0: 嗯，
1: 不知道我能成为天文学家吗？
0: 还是的。
1: 我当然知道。
0: 那您说一说。
1: 您告诉我。
0: 嗯，
1: 就是您说这个
0: 阴天，哎，
1: 怎么回事？
0: 对对，嗯，
1: 您可要记住了。
0: 哎，
1: 记在心里。肉在脑筋，
0: 嗯，
1: 到哪儿高的桌的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都论的，
0: 嗯，
1: 有人问您，王先生，
0: 哎，
1: 您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1: 您就大胆的告诉他，啊，这个阴天呢，
0: 怎么回事？
1: 就是没太阳。
0: 没太，哦，

0: 天是没太阳，
1: 哎，
0: 晴天有太阳。
1: 哎呀，你跟我待这么一会儿啊，你的学问就见长了。
0: 我就长这路学问啊，这就天文学。
1: 不，您真要想了解天文学啊，您必须先从基本的知识学。
0: 这个基本知识怎么办
1: 啊？
0: 您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言语把它概括一下？
1: 可以用一句话代表。
0: 您说一说。
1: 就是人同天地。
0: 怎么就人同天地呢？
1: 就是人呢跟天地一样。
0: 哦，
1: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有什么。
0: 哦，
1: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什么。
0: 一点都不假吗？
1: 一点都没错。
0: 那我问问您。
1: 您问吧。
0: 天上有无数的星斗，人呢？
1: 人有无数的毛孔。
0: 无数毛孔，
1: 对不对？
0: 数不过来。
1: 哎，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
0: 嗯，
1: 人身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0: 是是是。哎，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人，
1: 人有四肢。
0: 嗯，
1: 两个胳膊两个腿。
0: 哦，哎，天有五方，东南西北中。人呢？
1: 人有五脏，肝胆脾胃肾。
0: 哦，天有天河一道。
1: 人有大肠一卦。
0: 大肠啊。天哪，有日月、太阳跟月亮。
1: 人有二目，两个眼睛。
0: 哦，哎，天哪，有月底。
1: 月
0: 嘿，月
1: 底是什么意思？
0: 月底啊，光有太阳没月亮。人呢？
1: 人呢？
0: 啊，
1: 人有一只眼。
0: 一只眼呢？
1: 这不光有太阳没月亮
0: 吗？呵，天有火烧云。
1: 人有烂眼边。
0: 烂眼边啊，
1: 火烧云是红的，烂眼边也是红的。
0: 天有下小蒙蒙雨儿。人呢？
1: 人有迎风流泪。
0: 天有月底那天呢，有点火烧云，还下点小蒙蒙雨儿。人呢？
1: 哎呀，人呢？
0: 啊，人。
1: 人
0: 再来来，
1: 人有烂眼边儿
0: 啊，
1: 火烧云呐、啊嗯，又来点迎风流泪。
0: 就还有，有你这路人吗？啊，
1: 作为这路人的、
0: 啊，
1: 你有那路天吗？
0: 反正我这路天也是太少。
1: 没告诉你吗？要从简单基本知识学。
0: 不是，什么是基本知识？您可以举个例子。
1: 我再问问您吧。
0: 哎，
1: 地离天有多高？
0: 地离天有多高？
1: 嗯，
0: 就是有多远。
1: 对，
0: 哎呦，这可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告诉您，
0: 您说说。
1: 地离天有8400里地。
0: 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嗯，你信吗？
0: 不信。
1: 不信
0: 啊？
1: 你量去。
0: 我怎么量啊？
1: 真的。
0: 不，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啊？
1: 当然有根据了。
0: 说说。
1: 不但有根据，而且有证人。
0: 证人？
1: 嗯。
0: 什么证人？您门口胡同口卖煎饼果子刘四，他告诉你的。啊、
1: 你瞧，我找这个证人。
0: 啊、不，谁说？
1: 人家上过天。
0: 哪位上过天？
1: 灶王爷。
0: 对，灶王爷上天。
1: 嗯，
0: 灶王爷上天回来告诉你了，地离天8400里地。
1: 灶王爷没说。
0: 还是的。
1: 你可以算吗？
0: 我怎么算？
1: 我问你，
0: 嗯，
1: 灶王爷什么时候上天？
0: 灶王爷上天是腊月23，堂官祭灶，灶王爷上天。
1: 腊月23，
0: 哎，
1: 堂官祭灶
0: 啊，
1: 灶王爷上天。
0: 对，
1: 什么时候祭灶？
0: 祭灶都是晚上。
1: 晚上祭灶？
0: 哎，都是夜里。
1: 哦，那灶王爷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就是接灶王啊，得请一张灶王马，那是腊月30的晚上。
1: 23，堂官祭灶。
0: 哎，
1: 晚上，
0: 嗯，
1: 灶王爷上天。
0: 走了，
1: 就是30晚上，
0: 嗯，
1: 灶王爷再回来。
0: 对，
1: 一来一去有多少天呢？
0: 一来一去7天、
1: 啊，那么也就是说去3天半，回来3天半，
0: 正好是7天，
1: 这就行了。
0: 哦，
1: 再问问您，
0: 您说，
1: 从天津到西安有多远？
0: 天津到西安2600里地，
1: 准吗？
0: 没错，我去过。
1: 2600里地，
0: 哎，
1: 那坐火车走多长时间呢？
0: 坐火车，哎，错了，整是26个小时。
1: 2600里地，
0: 哎，
1: 走26个小时。
0: 对，
1: 那么一个小时背走多少里地呢？
0: 太好算了，一个小时火车整走100里，
1: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0: 哎，
1: 您可要。

0: 记住这茬儿。
1: 哎，我记住这茬儿了。
0: 23晚上，灶王爷归置归置
1: 啊，
0: 左手拿着文明棍儿，右手拿着大皮包
1: 啊，
0: 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
1: 先打住，先打住。
0: 怎么了这是？
1: 火车站，这火车站在哪儿？嗯，
0: 老火车站。
1: 老火车站什么地方？你说。
0: 天地线铁路。
1: 天地线铁路，
0: 嗯，
1: 我问你，得有个地方啊，啊？
0: 你问这干什么？问这干什么？告诉你，你又不认得，领你去又太远，怎么着？你要上天呐？
1: 那我呀，我还这活着了，不是我这天地线
0: 无线铁路
1: 瞧不见呢，
0: 你看不见这个，
1: 也对，我肉眼凡胎。得了，您还接着说吧，嗯，
0: 刚才说过了
1: 啊，
0: 去3天半，
1: 哎，
0: 回来3天半，
1: 正好7天。
0: 1个小时走100里地，
1: 火车1个小时整走100里，
0: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1: 24个小时，
0: 走多少里地？
1: 2400里地，
0: 一天走2400里地
1: 啊。
0: 3天呢？
1: 3天是3×4=12，7200里地，
0: 还一个半天呢？
1: 半天是1200里地，
0: 3天半一共有多少里地？
1: 那就是7200+1200。8400里地，
0: 所以说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哦，您这么算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这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假比说那年要是小尽，腊月29过年，差一天，这灶王爷回不来了。啊
0: 啊，
1: 困半道上了。
0: 哎，对呀。
1: 啊，对呀。哦。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
0: 对，你也糊涂啊？
1: 怎么的？
0: 他不还有一趟特别快了吗？
1: 特别快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苟老师的确也是留着几招的，过去的老艺人都是如此，不到死是不会把绝活传授完的。因为要参加全区的比赛，加上苟老师也的确看上了易清娥这个徒弟，所以他就把水袖功要毫无保留地传给他。苟老师对他说，啥叫水袖？哦，顾名思义，就是像在水上飘的袖子。一些演员耍起水袖来，就跟染房里边摔布、洗衣娘抖床单一样，哪有半点艺术气息？你看，白娘子何波的魏哲戏，全靠水袖迎人来，要领就是动作幅度要小，力量都是使在暗处。看似水袖飘飘，其实是人的关节在暗暗的操持。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劲都使在哪里？看见没？起来抹，你看起来了抹。果然，苟老师是在水袖起舞中要飘飘欲仙了。看酷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哎呀！”哎呀，小心把你个老骚蛋的老腰给闪了嘛。这次大会演，他们四个老艺人还要完成游西湖里鬼院和杀生两折戏，戏也都是到棺材铺排的，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在团里排，心思让易清娥还真有些捉摸不透。但是一点是清楚的，不成熟的东西他们绝不朝出拿，都觉得老脸丢不起。尤其重要的是，苟存忠和古存孝老师据说都是在北山地区出的名，出名戏正是游西湖，那时还叫李慧娘。据说第一次演出还失败了，吹火把人家戏楼都吹得烧了起来，最后甚至把戏班子都撵了。几年以后，他们重返北山再演李慧娘时就大火起来，因此这次会演他们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更加重视。易清娥在一边练水袖练宝剑，老人们在一边排鬼院排杀生。这两折戏的意思是，善良小姐李慧娘被奸相贾似道霸占为妾，贾似道因不满李慧娘对美哉少年的向往同情而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让李慧娘变成了一缕冤魂，上天入地的四处飘荡。李慧娘终以鬼魂之身将关押在贾府的美哉少年裴郎救出，贾似道带人拼命追杀，最后被逼无奈的慧娘吐出满腔怨愤的鬼火，将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烧了个

0: 一干二净。苟存忠老师演李慧娘，古存孝演裴郎，周存仁演未火把的杀手廖银，裘存义演贾似道，他们也都是在《白蛇传》排练间隙见缝插针来棺材铺排戏的。他们排戏谁都不让看，但却是让易青娥看。易青娥练一练水袖宝剑，又过来看一阵他们排戏。在排到吹火时，苟老师甚至还让易青娥也吹了几下。易青娥第一口火吐出来，便把眉毛全烧掉了，惹得几个老艺人好一阵大笑。看哭的老汉就在一边说：“
1: 哇，我说你老师不诚心教你吧，你看这第一把火就故意把你的眉毛烧了，那就是要你别学了，他要把这点瞎瞎手艺带到棺材板子里去嘞。”
0: 苟老师就说了：“
1: 你个死了没埋的活鬼，你不要再煽火娃了，学吹火还有不烧眉毛烧头发的？你看我这脖子，13岁学吹火就把一大块皮给烧掉了。”
0: 说着，苟老师真把领子拉开，让易青娥和大家看。易青娥看苟老师的后脖根还真是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看哭老头就又调侃说：“
1: 你们不信老狗的，他这个疤搞不好是偷着钻谁家小姐绣楼，让人家拿烧红的烙铁把他给烙了的。你们想想，这吹火就是个烧，就是个烫，也该烧着烫着前脖子前胸，他咋能烫到后面去了？哎，一看就是没干好事，人家朝出撵的时候从后边下的很少嘛。”
0: 看哭老头的话惹得大家嘎嘎嘎的笑个不住。苟老师就骂他：“
1: 哎，我说你个老色鬼，你守着个棺材铺你还不省心，你一天是坟头里卖绣鞋，你只伺候女鬼了你啊。你看看你这些烂棺材板子，哪一个够尺寸？整个就是只装着你的小姨子碎表嫂嘞。”哎，你也是个女鬼嘛，老狗，唱了一辈子的蛋，你以为男鬼那边还要你嘞？你信不信你老狗死了，保准还得朝我这儿抬嘞。哎，我也保证给你选一副能伸直了你腿脚的好棺材板子嘛。哎，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揍我了你啊！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揍我死了！
0: 没等苟老师把话说完，古存孝老师就问：“
2: 哎，存忠，我真个没弄明白，你吹火嘞，你咋把后脖根给烧成这样？你咋吹的嘛？”“
1: 哎呀，老古，那个时候小嘛，师傅只说吹火是唱旦的绝门独活，说是要传给我嘞，可就是不教。哎，我的师傅演游西湖，我就在旁边看，我也看出了一些窍道，我就找地方偷着练呢。结果不得要领，大夏天的，我光着身子吹，脖子上、脊背上到处都漏的是松香粉。到吹第三个包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身上的松香全部都引着了。哎呀，吓得我就只顾着拍打前面的火，后边就烧的滋滋滋的直冒烟。不光脖子，你看，我这个脊背上看到没，有好几块疤嘞。”
0: 看哭的老头凑上来：“
2: 嘿，那后来师傅就教给你了？”“
1: 他不教我，我能会吹火？你看你问的个屁话。”
0: 两人一斗嘴，大家就又乐了。看哭老头不嫌烦：“
1: 哎，青娥，赶快跟这条老狗学啊，再不学阎王就把他叫走了，嫌他男不男女不女，留在这个世上丢人现眼呢。”
3: 听众朋友，

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有事儿。说实话，易清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他得忍着。他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他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 B 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易清娥练戏。易清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他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他对戏过戏。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他一看见惠芳玲那碎戏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易清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洋排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两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五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怨》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的台上见。其实易清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三天，院子里又发生了两件事儿，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十一月生娃才是够十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八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说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小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黑瘦黑瘦的。有人就还故意问，哎，娃的那边脸是不是也黑着？回答的人一听就乐了，胡说嘞，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也黑着吗？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大家都特别高兴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易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高成，关系好的一家两罐，关系一般的一家一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他，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这个？张光荣说，哎呀，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的时候，

0: 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高成是四罐，说感谢他一直跟他彩香姐好着。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啥事儿。可他舅偏跟没事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然是在他那不到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的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射墙声。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装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过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刺拉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一枪一弹。你老婆在家里连个牛牛娃都给你生下来了，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张光荣开始骂他舅，还是慧芳玲先听见的，然后周玉芝就打开了门窗，只听见光荣叔乱骂一气：
1: 你胡三元也叫人？是欺负了老子一个下苦的工人？你是欺负了军属？你个狗贼，你该挨枪子儿呢！胡三元，有种你出来，你把门打开，你给老子滚出来！
0: 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像是用石头或砖头砸了窗玻璃。易清娥觉得事情严重，就急忙穿起来跑到院子去了。她本来是不想出去的，可这样闹腾下去，对他舅、对光荣叔还有胡彩香老师都不好，并且这几个人都跟自己有关系，也都对自己不好，自己不出去又等谁出去呢？他出去的时候，院子已经有人出来了，也在劝光荣叔，但是劝不下。光荣叔还在满院子找更大的石头砖头，想朝他舅的破窗户里砸。易清娥听见旧的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光荣叔酒明显是喝多了，石头砖头没寻着，反倒被娃娃玩耍们的满院子的半截砖给绊倒了。易清娥见有人阻拦，就想着还是要去把胡老师找回来，只有胡老师才能对付得了光荣叔，他就急忙朝医院跑。新医院离剧团不远，他跑到妇产科时，娃正哭闹得哄不下，他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胡老师一下子抱起娃，连衣裳都没换，就跟着他朝回跑。易清娥还说，坐月子是不能见风的，可胡老师说，
1: 把我整的要磨脸磨皮了，活都活不成了，还怕啥风？
2: 胡老师，那你去劝劝，我在这儿招呼一下娃。
1: 走。把这黑耳朵娃给他们两个拿回去，今晚谁认我这个黑货就跟谁了。
0: 易清娥知道 在宁州这个地方，黑耳朵说的就是私生子。看来胡老师是准备回去闹事儿了，他就急忙拦挡起来，但胡老师一把把头上勒着的帕子一抹，扔在地上，狠狠地从易清娥的怀里抢过娃，走，看他再闹，他俩今晚要是再敢闹，我就把这黑耳朵摔死在他俩面前，看谁怕闹腾谁。易清娥把娃抢都没抢过来，胡彩香就抱着冲出了医院。刚出院子，就有一股邪风吹来。易清娥见胡老师急忙转过身，要脱了外衣包娃，她就立即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帮着把娃包住了。从这个动作里，易清娥就能看出，胡老师是咋都不会把娃摔死的，她就放心大胆地跟着朝前走了。也怪，胡老师刚把娃抱出医院，那娃就不哭了。胡老师还嘟哝了一句，哎，你哭吗？你咋不哭嘞？今晚你要是不把个爹给定下来，一辈子有你丢脸的时候。易清娥真的搞不懂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跑回院子时，他舅的门已经打开了。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是他舅背不住骂，也挡不住从破窗户里扔进去的砖头瓦块，自己把门打开的。他舅把门一打开，张光荣就扑上去，跟他舅扭成了一股肉绳，拉架的人拆都拆不开。朱团长都惊动了，但来了还是没办法。朱团长想把这股肉绳子给解开，还让滚来滚去的肉绳搓掉了一个指甲盖。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彩香抱着娃回来了，只听见胡老师大喊一声，
1: 张光荣，胡三元，你们两个砍脑壳死的都给我听好了，今晚上要是再闹，我立马就把这个磨人认的黑耳朵娃子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信不信？我数一二三，我要是数到三，你们再不朝开滚，我就摔了。一、二。
0: 胡老师的三还没喊出来，那股肉绳就自己散开了。易清娥生怕胡老师做出啥极端的事儿，她一直拿手护着娃。就在两根肉绳散开后，被胡老师举起的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胡老师又大声地问，
1: 张光荣，你不认这娃是吧？娃小产了是事实，医院医生都是这样说的，我有啥办法？我能不让这黑货出来？你要是不认，那今晚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明儿咱就把离婚证办了，我不能让你这样不明不白的把我的先人给休了，再把娃的先人也亏得没个盼盼了。才出事三天嘛，这辈子就没法见人了。
0: 张光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胡彩香又冲着他舅喊，
1: 胡三元，你哑巴了，你死了，你为啥不给个名话嘞？啊，院子里那些嚼牙帮骨的哈怂，想咋说坏话你就由着人家咋说，你平常听了连个屁都不放，不放屁也行，你还舔着副黑驴脸，你刺拉着笑嘞，你笑个屁了你，你笑是啥意思？这娃都是你的了？看你那黑锅底脸也能生出这样的白娃，既然是你的，你今晚上就认下来嘛，你认了我就跟张光荣离了婚，我就跟你这黑驴脸过，我的妈呀，我不活了。
0: 胡彩香喊着喊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易清娥早已经把娃接在怀里了，娃也哭得像是听懂了什么似的，几个人都哄不下。最后还是张光荣先起身，慢慢地微到胡老师跟前说，
3: 彩香，你起来吗？咱回。
0: 哦，你看，你在月子里，不能坐在这凉冰冰的地上。
3: 我还朝哪儿回来？光荣，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我站在院子里，我咋活呀？
0: 我也是听人煽火的，我该死，哦，我该死。
4: 说着，张光荣扇起了自己的大嘴巴。
0: 这娃是我的，我张光荣的。哎，我第一天回来就听大夫说了，说是小产嘞，都怪我，人话不听，鬼话当真嘞。好大锤，你就不是个好子儿吗？你把我灌醉，你乱煽火我嘞。
4: 光荣叔是半醉半醒着，又把郝大锤拉出来乱骂了一通。朱团长看院子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外面的人也有半夜被惊动起来蹭进剧团来看热闹的，他就急忙让几个劳力好的小伙子把胡彩香弄回医院，把张光荣也抬回房里躺下了。易青娥看见他舅从肉绳散开起就躺在那儿没吱一声，等人都散了，他跑过去才发现舅的头上手上都流着血。他问舅要不要上医院，舅说不咋，他试着还没伤到筋骨。易青娥问咋伤着的，舅说窗户砸破了，这条疯狗给房里乱扔东西砸的，他是没法躲了才打开门的。易青娥特别恨着他舅的说，
2: 不管咋你也吱个声嘛，是不是你的事儿，吱个声总行吧。
0: 咋吱声了吗？我咋吱声了吗？
4: 他就说完就再不吱声了。他舅这个人在跟胡彩香的事情上，谁再说啥他都不明确承认也不明确否认，说到关键处了还爱呲啦一笑，把包牙露出多长，好多事儿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没完没了的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易青娥才发现她舅的几根指头都血肿着。
2: 舅，你这手还能到地区敲戏不？
0: 没事，没伤着骨头。
4: 要是真伤着了骨头，到地区汇演就真麻烦了。他舅可是敲着一本大戏和五个折子戏的。就在这件事的同时，团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不过对于易青娥来说几乎是他毫不关心也不大懂得的事情。还是光荣叔跟他舅打架的那天中午，县上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给剧团选一个副团长，让全团人都投了票。他舅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也不知道该问谁该投给谁。惠芳玲坐在易青娥旁边说，
2: 干脆把你给写上。
4: 易青娥还说了惠芳玲，
2: 你别再开玩笑了。
4: 他想写老师苟存忠，可人家上边来人反复强调说要选45岁以下的，苟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写谁，最后到底还是写了苟老师。那天会场里最活跃的就是郝大锤了，他不停地给人打招呼让都写他，说上边就是来考察他的，还说黄正大主任跟上边领导熟，专门给打过招呼，说朱团长也推荐的是他。后来有人还问过朱继如，朱团长光是笑就是不回答。据说这趟投票给上边来的人留下了长久的笑柄，说在剧团考察干部出了很多怪票，有写坐山雕彭霸天的，有写豹子头林冲的，还有写韩英刘闯焦赞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的，反正是乱七八糟，让考察组的人出去笑话了好多年。大概是因为考察的结果让郝大锤当天知道了，他就喝起酒来，到地区汇演 他没戏可敲，但也坚

0: 绝不给胡三元打下手，他就被朱团长安排着留下看家护院了。大部队走的那天早上，郝大锤突然冒出来，用煤油点着了七八只老鼠，烧得叽叽呱呱的乱跳乱窜着。一只老鼠还差点钻到了易青娥的裤腿里，气得朱团长每每把郝大锤骂了一顿。
1: 郝大锤，你是找死是吧？
0: 大家就这样，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提着行李，吓得尖叫着从院子里跑出去了。宁州剧团第一次出门坐轿车，车上自是一片欢呼声。大家一下就把郝大锤烧一群老鼠送演出团出行的不快忘到一边去了。有人甚至还把朱团长抬起来，在车厢里运来运去的狂欢了一阵。朱团长说：“
1: 啊，过去条件差，出门老坐大卡车嘞，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利。这次团上下了誓，掏了血本，非让大家坐轿车不可。好几百里路嘞，大家坐美啊，到地区把戏也给咱唱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42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两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四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清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四个主演都安排了。易清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清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她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他和风萧萧的，从惠芳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他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他的就是楚家和了。今天楚家和被安排坐在第5排，易清娥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家和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易清娥实在是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他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他说来说去的。他觉得他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他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他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他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她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他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他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他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他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她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她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她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们中间搭起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易清娥没想到风萧萧会那么大胆，竟然在这样一个暗角里向他示起好来。他低声地问，
1: 饿不？我拿的有核桃芝麻饼，我妈做的，可好吃了。
2: 我不吃。
1: 你喝水不？我拿着热水来。
2: 不。
1: 你要是累了，就靠在我身上。
0: 风萧萧说这话时，明显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坚持说出来了。
2: 不用。
0: 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颤颤咳咳地说，
1: 能 能让我拉拉你的手不？
2: 不，
1: 我挺喜欢你的。
2: 不，
1: 为啥？
2: 不为啥？
1: 那咋不嘞？
2: 不就是不。
1: 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青娥的手了。易青娥想把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他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开呢？风萧萧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他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青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风萧萧再找他的手时，他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清河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他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他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鼾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家河。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清河感到那几乎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他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易青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他在想，以前自己当烧火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他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

0: 自然是楚家河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清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惠芳龄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清娥才算绝配。可在易清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人家萧萧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挑俏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杨排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的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的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但他们内心的那种默契与理解，几乎是不用任何语言就能从互相的气息和眼神中沟通得很到位了。易清娥能体味到风萧萧对他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他始终没有给风萧萧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他的念头。他已经从别人说他被强奸的谣言，还有他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和伤感。易清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她很激动也很难过，她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她在极力克制着自己，她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苟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就听见古老师喊叫：“哎呀呀呀呀呀，啥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裂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回娘呢。”又听见苟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裴郎呀，回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起身呐。”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风萧萧还对易清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清娥也捂起嘴笑起来。风萧萧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易清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易清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她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 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一青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易青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易青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易青娥从窗玻璃发现风萧萧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易青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易青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易青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苟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苟老师喊他，
1: 青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2: 我随便逛逛。
1: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嘞，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了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嘞，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
0: 易青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古存孝老师也过来了，
1: 哎呀三元呀，不行了，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哎呀老古，你放心，手摸断还能敲，咱啥苦没吃过，还在乎这一点嘞。哦，
0: 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易青娥觉得舅 真是个很坚强的人。

0: 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就说：“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汇演，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哨子脸。”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17、8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郭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易青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易青娥说：“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呀，这次就是师傅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易青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狗老师就说："
1: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易青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易青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易青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易青娥拿着水袖宝剑去时，狗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的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易青娥一来，狗老师就说：“娃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乎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狗老师又给他说：“娃呀，师傅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傅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喜欢把爬山作为自己的锻炼方式，但是呢，又担心损伤膝盖，这就需要锻炼好我们的下肢肌肉力量了。下肢肌肉力量包括足踝、小腿、大腿，甚至臀部的肌肉，有很多的方式进行锻炼。我们比较推荐的是做做股四头肌的锻炼，很简单，躺在床上，勾脚尖，把腿伸直，然后抬腿，在空中停留3-5秒钟，每天大概100-200次，效果不错。今天晚上睡觉前您不妨就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变成了网瘾老年，他们每天玩手机的时间将近4个小时，长此以往，颈椎可就遭了殃了。建议老年朋友玩半个小时手机，就要活动活动您的颈椎。您可以试着左顾右盼，仰头望掌，头手相抗，前后点头，摇头晃脑等等。这几个简单的小动作呀，能让您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还保护好了自己的颈椎，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只有科学的运动才能有效防范运动风险及运动损伤。所以各个年龄段的人，各种健康状况的人，都应该根据各自适应的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去制定适宜的运动方案。运动前做好充足的准备，锻炼时保持精神集中，让肌肉的韧性保持较好的状态，及时纠正错误的运动动作，同时注意控制节奏，防止过度疲劳。运动以后要及时进行放松，适当休息。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3: 这杯酒下去之后，老太太就说了：“包公子，我看你这个人呐，也怪不错的，而且你这个人，听我们的李大人讲，说你很有才华，还会治病，你要进京赶考，肯定能得取功名。冲这几点呐，我觉得，包公子，你是个好小伙子。我想，哎，我说包兴啊，哎，你先出去一下好不好？我跟你公子单独说个事儿。”包兴一听，哎，好，我先出去。这老太太把这话说到关键部位，把包兴撵出去了。为什么？老太太心想，包公要同意还行，包公要是不同意呢，当着这包兴显着我们丢份。所以包兴这话已经听明白一半了，包兴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可没远走，站到这门边上，他支棱着耳朵往屋里听。包兴心想，这可到了时候了，三公子，你可是聪明人，这个事儿你可得点头。我瞧见了，这老两口子想招你做门婿，要把这闺女给你。 包青心想，这闺女刚才进客厅的时候，三公子没敢正眼瞧，我可在旁边用斜眼扫了两下子。我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如果再有点文采，呵，天作之合呀。包青在这儿站着就听着，老太太关键的这句话就说出来了。包公子啊，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妻，你意下如何呢？嗯，老太太这一句话，这一出口，包公那脸当时就紫了。说怎么紫了？包公那脸是黑色的吗？他那脸一红，这黑加红，它就是紫，它就不是红的了。包公为什么脸紫了？这包公还头一次听见有人给他提媒，有人跟他说要把一个姑娘许配的未婚，在那个年代就作为男的也感觉到害臊。那当然要现在的就用不着了，现在都不用提媒呀，自个儿上啊，是吧？这包公现在听到这里，这脸一红，就是一变紫，当时就没说出话来，沉了一会儿。老太太没言语，老头也没言语。包公心想，我得有个回答。包公说，老人家，这个婚姻大事好像应该由父母做主啊，我自己在这儿不敢妄自答应。他一说这句话，外边那包兴可急了。包兴心想，三公子你傻呀，啊，这么好的事儿你还不答应，现在你要一答应了，咱们进东京汴梁，不管是钱呢还是马呀，什么东西咱都齐了，您就是这家里边的乘龙快婿。如果您要不答应，老头再一生气，觉得卷了人家面子了，人家对我们要一冷淡，什么都不管，那咱们俩就得要着饭上东京啊。这包兴一着急呀，也忘了他自个儿的身份了，也忘了他在外边站着了。这包兴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句，我说公子，过这村可没这店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啊，老太太一听乐了，哟，你看看，我说包公子啊，你这个仆人都替你说了，我说包青啊，你进来吧。刚撵出去又请进来了，这包青推门就进来了。嘿嘿，我跟您说，我到外边我这耳朵也没闲着，我一直听着呢，我听出这意思来了，公子这事儿您可啊别错过。包公实际上从心里来讲也并不是完全就反对这门婚姻，只是这个读书人觉得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着规矩走，按着礼教走。包公说，老人家，这个事情这样吧，等我进京赶考以后，我回到家中禀明父母，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异议，那么这个事儿就算定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我们家是吏部尚书的女儿，从门户来讲比你们家不低，再者说我的女儿长得相貌也比你并不是丑陋，所以说这门亲事我主动的跟你提出来，我想你就应该定了。现在你要是定不了的话，我们在这再等着，那我们可等不起，有多少家在后边排着号呢。包兴一统包公，三公子，那就这么着吧，咱先定了吧，是吧？咱先定了之后呢，回去跟老爷子一说，我跟您说呀，那老员外他肯定答应，巴不得快您给找个媳妇呢。包公一听这包兴这么一讲，老太太这几句话这么一逼他，包公说，好吧，老人家，那么就暂且那么定了，容我禀告父母之后咱们在最后结亲。哎，对，那倒可以。一句话，这门亲可就定了。这亲事一定了，这马上关系可就进了一块。哎呀，老头跟这个老太太一起跟着包公在这儿就喝酒。老头跟老太太今儿都喝得半醉了。酒席散去之后，这老头跟老太太就商量，说怎么办呢？ 这得送姑老爷进京赶考啊。打这儿开始啊，进京赶考的事情就不用包公跟包兴他们两个操心了，这老两口子全给他们想周到了。这老太太还一个劲儿地问包公，说你那个药方子带着没有，能不能给我留下，你进京赶考期间要是犯病了的话，再按那方子再去抓药。包公说用不着，我想这姑娘这病好了，那肯定再过多长时间也不会再犯了。说包公这药方子什么方子，怎么开的，祖传秘方，据说这方子没传下来，反正是跟他老师这宁伯文学的。这边呢，老头先是安排李宝，告诉李宝说包公子进京赶考，你得跟着去，从今往后啊，你就在包公子的身旁给他当做一个下人，你伺候着他，你和包兴两人一左一右伺候着包公子，同时也关注着他的生活起居。李宝一听好了，这是一件事儿。接着呢，老头又拿出来200两银子，又拿出来相应的行囊入套，又拿出来包公应用的一些书籍，装在一个书箱里，告诉李宝和包兴，从这儿开始你们两个人和包公一起进京。进京之前，老头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吏部府的，现任的吏部尚书是他的好朋友，这信中就是推荐之词啊，说包公这包拯啊，这个人是一个有为青年，无论如何你们对他要多加关照，这就是人情信。这封信写好了，封死交给了包公，告诉他到在东京汴梁城之后，先到吏部府把这封信递上，这信里边已经嘱咐那个吏部尚书了，说今年的主考官是谁，你给我美言几句，就这个意思。信交给包公了，一切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包公就在这隐逸村又住了2天，然后登城上路。这一走3匹马，李宝、包公、包兴一人一匹，3匹马上带着应用之物。这包兴甭提多高兴了，包兴心想，嘿，我们这包三公子啊，进京肯定得用。为什么？就从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这个事儿，就好像有神灵加护一样，命好啊，错不了。3匹马登城上路之后，就到了东京了。说怎么这么快？那当劲儿隔着多少天，咱不用说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到了东京汴梁，先找了一个店房住下。这个李宝对东京汴梁很熟悉，每到赶考的时候，四面八方进东京赶考的这些举子都找那个响亮的店房住，什么高升客店呐，什么三元客店呐，连中三元吗？什么顶甲客店呐，就是三顶甲，就这个意思，借这个吉利名。李宝呢，给包公、包兴他们两个人带路，就来到了高升客栈。高升客栈比较大，到在这个客店里边之后，三个人住下了，住了2间房。这李宝和包兴两个人住一间屋，包公自己住一间屋。住下之后，这李宝就说了，说明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信先送到了吏部府。把信送上去之后，然后再等着考试。包兴说，是啊，等着明天的吧。转过天来，这包公不动。哎，李宝说，你问问包公子，我跟他不太熟，你呢毕竟是从小陪他长大的，你问问他什么时候上吏部府去啊。包兴说，就是啊，是不是咱们问的太急了，再沉一天。好，又沉了一天，再转过天来，包公还不动，这包兴沉不住气了，来到包公这屋里，三公子啊，今儿个咱们是不是该

0: 要我跟主考官过上几句话。那么这么一来，其中就夹杂着一种私情。我包拯进京赶考，是凭的我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凭的人情面子。你知道宁老师吗？包兴说：“当然知道啊。”宁先生，那我还不知道吗？那高风亮节。
1: 对，
0: 宁老师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为人要求真，要求本。宁先生为什么考上秀才，再没中过举人呢？就是因为他不会打点，他没有各处的门路和关系。我也要像我老师那样，我不打算去到吏部府去投什么人情信，我就凭我的本事考，能考上我就考，考不上我就回去。包兴说：“三公子，您要是考不上回去，您见了李大人可怎么说？您可是跟人家都定了亲了，你没考上，您再回到隐逸村有何颜面再见您的岳父岳母？”包公说：“他们如果因此而看不起我，那么这门婚事我就把它退了，我回我的老家。”呵，包兴一听，罢了，三公子，我算服了您了，您真是宁老师的徒弟。包公说：“我就是姜太公钓鱼啊，宁在直中取，不在弯里求。”姜太公钓鱼，据说姜太公钓鱼的时候，那鱼钩是直的，这鱼你愿意咬这钩，我就把你钓上来，不愿意咬，你就走你的，顺应自然。说包公这个话说的就是，我宁可凭我的真本事去考，我绝不能低三下四求助于别人帮我这个忙，那不是我的真本事，就这个意思。说包兴转回来跟李宝一见面就说了，我跟您说呀，我们这公子说了，吏部府这个信呐、他说什么也不去送，人家说的好，宁在直里取，不在弯中求。哎呦，李宝说这个事儿他不送这个信，这可太危险了，他要考不上呢。包兴说考不上人就想回家。我再告诉你，他老师傅姓宁，叫宁种，这位三公子啊，他是个小宁种。李宝一听，得，这就叫活没辙了，那怎么办呢？那就等着吧。考期临近了，京城里边这叫会试。在会试过程当中，这包公一参考，您还别说，他真考上了，考中了贡试了。考中了贡试不行啊，紧接着就是殿试，殿试要是考上，那可就是进士了。结果一参加殿试的时候，这包公他可就危险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在京城的会试当中得中了，得中之后叫贡试，紧接着就要参加殿试，殿试要是再得中就是进士了。可是包公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很危险，为什么说很危险？差一点儿他就没得中。包公考的这一届呀、是大宋仁宗年间天圣二年，天圣二年就是公元1024年，要按照这个年头算呢，咱们说包公他是出生于公元999年，到这1024年，这包公应该是24、25岁了。可是按我们说，这个包公现在的年龄呢，17、18岁。说这包公到这多大岁数啊？您要按历史追究，他现在应该是24、25岁。要是按照咱这包公案这评书里边说，他就17、18岁。因为艺术的真实，它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

0: 像您看这《三国演义》，这诸葛亮始终比那周瑜岁数大，胡子老长，但是实际上那周瑜比那诸葛亮他并不小，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不一样。包公应的是天圣2年的这次科考，那么在会试的时候，主考官就是庞吉，庞吉是国丈太师。庞吉的女儿是当今仁宗皇帝的娘娘。由于这样，庞吉非常受皇帝的重视。庞吉当主考官的时候，把这包公给点中了，让他当了贡士。那是因为包公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庞吉并不知道哪个是包拯，判卷子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正不错。所以包公就得了贡士了。可是赶到参加殿试的时候，这皇上可就参加了，在仁寿宫，皇帝在上面坐着，这些个应考的人站立两边，桌子摆好了，椅子摆好了，给皇帝见礼之后，各自坐下，卷子、纸张、笔墨都摆好了。皇上在那坐着，瞅着每一个参加考试的贡士，这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庞吉呢，开始点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挨个点。庞吉每点一个人，这个应考的贡士就得站起来。皇上呢，就看一眼，皇上瞧瞧这个人的相貌，怎么样，可取不可取？点来点去，就点到了包拯了。一点到包拯，包拯也站起来了。包拯这一站起来，他格外的吸引皇上注意。为什么？就因为他相貌特殊。这包公脸长得黑不说呀，这脑门子上有一个月牙疤呀。仁宗皇帝一瞧，心里边想：“嘿，这个人有意思啊，这脑门子上长一月牙，哎，这成了特点了。”他哪知道啊？那不是长的，那是他嫂子把他推井里磕的，害没害死，结果呢成了特点了。所以皇上从相貌上对这些应试的贡士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包拯。仁宗记住了这包拯了，接着就开始让他们在这儿做文章。做什么文章呢？皇上规定好了，出一个题，出的这个题呢，就叫《晋国策》。晋国策呀，就是向皇帝进献治国之策。你认为我们的国家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治理？就是各自说自己的见解。这么一来，多数的赶考的人都知道，先得歌颂大宋王朝。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百姓感谢皇恩啊！肯定了这些个优点成绩之后，然后再说点应该注意什么，不疼不痒的讲讲我们大宋王朝还有些什么毛病。可是唯有这包拯啊，他提起笔来浮想联翩，他自己在包家庄，乃至于赶考沿途之上。所见所闻都引发他很多的想法。包公是读书人，通过读书间接的也知道大宋国朝一些个弊病。包公提起笔来，这《晋国策》里边就有几句这样的话，说：“上听纳群下谋议之计，留意深察，使忠者邪者，情伪必见。”什么意思呢？就说作为皇帝，您应该经常听纳自己的臣子，大家在一起议论，在听纳这个议论的过程当中，您要留心、留意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大臣的发言当中，有是忠臣，有的是奸臣，就是邪恶者。他们在言谈当中，您要分辨得出来。说方今。诸路机警，百姓流离，
1: 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信之难，临无二年之序。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当今现在，说全国各地各个省份诸路啊，那个时候的地域划分叫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就各个地方老百姓很贫困，由于贫困，百姓们流离失所。包公想到在路上碰见老孟头喝豆浆的时候，老孟头向他介绍那一个村子里边有不少老百姓都出去了，干嘛要饭去了，所以说百姓流离。那么现在大宋国朝府库空虚，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那么多，国家的这个钱库里边没有那么多的钱，财力匮乏。那么当官的呢，数信之赖，当官的说了话不算数，整天许空愿，说完了之后兑现不了，说这样的话当官的在百姓当中就失信于民。那么粮库里边连二年的积蓄粮都没有，兵卒交情一敌强盛，说国防力量很薄弱，当兵的平常不注意训练，有茫然的一种骄傲情绪。可是相对之下夷狄强盛，夷狄强盛就指着周边，尤其是当时的契丹族。契丹族养军蓄锐，随时随地准备要侵犯大宋朝。在这种情况下，包公接着往下讲，如不变国将危矣，说我们国家这种现状如果不把它改变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应该说包拯写的这几句话只对当局出言尖刻。我说包拯他危险的就危险到这几句话上，他这个晋国策写完了之后了，全都收起来了送上去了，紧接着呢这些赶考的人都各自回去听信了，包公也回去了，紧接着就是这位庞吉在这批阅他这卷子。庞吉就在宫廷里边御书房，皇帝告诉他就在这立即批审。这个批审要选出状元、榜眼、探花，同时要选出多少名进士，那么后头的就算没被录取。庞吉批阅卷子的时候批来批去啊，批到了第二十二件卷子，所说的第二十二件卷子就是选中的二十二件，右边这是选中的，左边就是准备要罢免的，就是不选中的。批到第二十三个卷子的时候，就是包拯这卷子，庞吉一看包拯措辞严厉，语言尖刻，这庞吉不高兴了，心想这包拯这就是脑袋上长月牙的那个人，这个人说的那话跟其他那些共事讲的都不一样，这要是让他为官，肯定这个人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这样的人在朝中容易引起事端，不批他了。他把这个卷子就挪到左边了，放到左边那就是不用不选他了，当不了进士了。可就在他把这个卷子刚放到左边的时候，没想到这仁宗在外边溜达进来了。皇上对本科选拔的人士他很重视，为什么重视？四弟仁宗刚登基，天圣二年，就是在登基第二年，这是选拔状元选拔进士，这是为他自己选人才，他很关注。仁宗进来了，这庞吉赶忙站起来，陛下您怎么到这来要看一看我批卷子吗？是啊，哎，我问你，那个脑门子上长月牙那个人卷子在哪儿啊？拿来给我看看。他对这个脑门长月牙这个人呢很感兴趣，庞吉一听正好他放在旁边了，庞吉马上把这个卷子就拿过来了，陛下您看在这儿。 仁宗接过来包拯这个卷子，浏览了一遍，看完了之后，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行，写的不错，这个人可以选中，
0: 递过来了。就这一句话，这仁宗皇帝都没有留神，那庞吉把他放在旁边准备不用。这庞吉一听皇上有这么一句话，赶忙就把他放在右边了，第23名进士。
1: 所以说包公这个殿试很危险，亏了仁宗这么一句话，庞吉把这个卷子放在这面了，包公竟当了第23名进士。
0: 要不说封建科考制度，有的时候你觉得他选拔的很严格，其实也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
1: 据说就是在这一番考试当中，那个状元姓宋，叫宋祥，他们哥两个参加考试，状元叫宋祥，后边他有个弟弟，他的弟弟叫宋齐。最初啊，这个庞吉审卷的时候，第一名是那个宋齐，宋祥呢是第三名。后来定完了之后，皇帝甚至还有皇后都参与在一块研究怎么排列这个名分。
0: 这皇后呢，知道这个宋祥和宋齐是亲哥俩，也知道这个宋齐是弟弟，宋祥是哥哥。一看宋齐在前面，宋祥在后边，这皇后就说了句话，说：“哎呀，这弟弟当了第一名，这哥哥当了第三名，这个顺序排着不太好吧？没有长幼之分呐，给他们倒过来吧。”皇后这么一句话就倒过来了，这宋祥就第一名了，这宋齐呢就成了第11名了，就差这么些。我说的这段话，这可是历史上的事实，历代状元谱里边有记载。通过这个就说明，这科举制度有的时候到了高层人士那里，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1: 包公这个第23名进士，亏了仁宗皇帝到屋里说了这么句话，选中了，也是该着啊。
0: 这包公中了进士，当这皇榜往外一揭示，包公得到了这个消息，在殿房里边，这李宝跟包兴就别提多高兴了，说这可太好了，
1: 中了，中了进士了，殿试得中，这就顶了天了。在那个时候，如果殿试得中，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进了官路了，至于说你当什么官，那就在那等着，你就进了干部档案库了，什么时候安排你当什么官，你就去了。
0: 所以这么一来，包公带着包兴和李宝马上就得回家，回家得报喜去，不是他们自个儿报喜，从官府当中早派下人去了。你像包公这当一个进士，连他的府、州、县、村、几级都得把消息送到，这是个大事。
1: 那么包公带着包兴跟李宝先是回到隐逸村，见到他自己的岳父岳母，把这个事情一讲，老头老太太自然是高兴。紧接着包公又带着李宝包兴回到自己的家中包家村。
0: 这一回到包家村，那泸州府合肥县早已经派人到这儿道喜祝贺了，全村都已经轰扬动了。
1: 包公这回再一回来，哈家伙，包家大院从早到晚人来且往，是川流不息，不断料。
0: 今儿个这来这个拜贺，今儿那个来祝贺，人太多了，简直是接应不过来了。
1: 大爷包山从心里边高兴，心想：亏了我从小好好的看管我这兄弟，我料定他必定能有大出息，不出我所料。
0: 说包公回来，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大哥大嫂，那是格外尊敬。那么对二哥二嫂呢，从礼节上应该说也过得去。包公那是什么人呢？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只是二爷包海和这个李氏，他们两个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为什么呀？这包海跟李氏晚上睡不着觉，两口子在那就叨念呢，说这样 看了这三爷回来了。

0: 当那么大官儿，将来说不定就当什么官儿去啊！哎呦，这将来还不得想法收拾咱们两口子啊？咱们两口子等着分家产呢，瞧这意思，这家产分不到手啊，就得把咱们两口子给治死。包海说他也不见得那么狠，他们两个背地里想这个事儿。没用多久，皇帝降旨给包公放了一个官，让他当县令去。可是这包公居然把这官给拒了。什么叫拒了？拒绝了，不去。为什么不去？包公当时感觉到了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自个儿的二哥二嫂为人尖刻，我如果要离开这个家，这二哥二嫂肯定对父母不会孝顺，不用别的，就整天让老头老太太生气，就能把他们气出病来。百善孝当先，封建社会从礼节上讲，孝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包公向皇帝起奏本章，就说我暂不能去做官，因为父母年高，我得堂前尽孝。就这么一句话，使这皇帝对包公另眼看待，说所有大宋朝的官员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呢。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堂前尽孝，刚得中官都不当了啊，这是什么人品？所以这么一来，给皇上增加了印象。包公果然就在家里边一待，就待了有四五年。我说这段话可是史书上记载的，包公得中之后没有马上去做官，一待待了四五年。这四五年过后，直接到了老太太病逝，老头病逝，包公又守孝一年。包公在24岁的时候，这才又接到了皇帝的任命，皇帝任命他凤阳府定远县为知县。这次包公接到了任命，要走马上任了，因为皇帝的圣旨不能再违抗了。包公安排好了，准备走马上任。这一走马上任，由他自己家里边动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那个妻子结亲了没有呢？在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包公已经把那李氏小姐娶过门来，就是现在包公的夫人已经到了包家村了。李氏小姐在家里，包公第一次上定远县上任，没带家眷，告诉李氏夫人在家里边等着，等着我到了那个地方，站稳了脚步，然后再接你到任上去。所以李氏在家里等着，由李宝和包兴两个人陪着包公，乃至一般的乡干衙役跟着他一起奔定远县而来。新官上任应该是坐着大轿的，但是包公呢没坐这轿，骑着马奔这任上去，骑马快一些。但是走到半路上，这包公突然又改了主意了。干嘛改主意了？包公心想，上任之前我先要了解了解定远县的风土民情，知道知道一下民间情况。所以包公告诉李宝，你呢跟着轿走，我的行囊包裹都由你看管着，我和包兴化妆成普通百姓，以私访的形式先行一步到定远县，查看查看当地的民情。李宝一听，好了，就这样。李宝带着衙役、道队、大轿、马匹随后走，这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各乘骑一骑马。包公把上任的公文印信带到身上，说那你上任自己身上得有这证明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干部任命书，他得带着。包兴跟着包公骑马先行了一步，就来到了定远县界。到了定远县界，走着走着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茶棚这个地方里边有那么一间房，外边放着两条板凳，一个长条桌，旁边摆了一大茶壶，这儿有一个老头是卖茶的。包兴呢走着有点渴了，说老爷 咱们现在在这喝点茶吧。说包兴怎么管他叫老爷了？你看现在已经成了官了，当然就不能叫公子了，得叫老爷了。包公说好吧。两个人下了马，把这马拴到茶棚旁边立的那个杆子上，然后进来往这一坐。老头主动的就过来了，二位你喝点茶。包兴说对，喝点茶。你这都有什么茶呀？老头说我们这儿的茶呀，没有几样，也就那么三四样，很便宜，您想喝什么茶？包兴说我们想要最好的茶。老头说最好的茶呀，没有啊。包兴说你是卖茶的，怎么连最好的茶没有呢？老头说最好的茶没有啊，他就是没有，这年头啊连好人都没有，好茶那就更没有了。哎呦，包兴一听这老头一肚子牢骚，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包公说老人家，您说这年头的怎么就没有好人呢？老头说就是没好人，甭说别的，就说我那侄子叫沈清，那是个老实人，现在愣说是杀人犯。哎呦，这定远县令刘大人愣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你说还有好人活的路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到定远县上任，他带着包兴啊，先化妆成平民百姓，以微服私访的形式走进了定远县的县境。走进定远县之后，在路旁边一个茶棚里头，碰见那么一位满腹牢骚的卖茶的老头。这个老头说呀，现在这世上好人都没有，我自然连好茶也没有。接着老头就说了，说他有个侄子叫沈清，那绝对是个老实人，可是就是这个老实人居然被打成了杀人犯，定远县的刘县令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就等着秋后处斩呢。所以老头才有这一肚子牢骚。包兴一听说，老爷子，那您这个侄子被定成杀人犯，那绝不是平白无故就能给定成的，他肯定得有个原因呢。老头说什么原因？我这个侄子没那么老实的了，别说他杀人，就让他杀只鸡他都不敢，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他怎么能会杀人呢？啊，跟你们说，就因为我这个侄子晚上避雨住在一个庙里，身上也不知怎么着沾上血了，被官府中的人发现了，那庙里边死了个和尚，就愣说是他杀的。你说哪儿讲理去？我这侄子不承认，不承认他们就动刑，最后我这侄子就招了，这一招死刑判了，秋后处斩。我们哥三个，下一辈就这么一个小子，他是我二哥的孩子，我大哥二哥都死了，等于是我瞅着他长大了，他要是一死，嘿，我们老沈家还就绝了根了，后代香烟无人继承，这算完了。这个年头啊，这个朝代呀，有理没法说。包公说，老人家，您没到县衙里边为你的侄子去辩解吗？呵，您说的对呀，我能闲着吗？我倒是往县衙里边去了，我找这位刘县令。这刘县令 见不着面。跟您说，知道吗？听说这个刘县令啊，到了任了，要调走了，要新来一个县令，姓包，叫包县令。这包县令还没来，这个刘县令就要走。这些日子，您知他忙什么呢吗？忙着喝酒吃饭。呵，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啊，名门大户，有钱的，有势力的，有名的，有资格的，挨家请啊，今儿个这个请，明儿个那个请。这刘县令从早到晚就没有明白的时候，整个的一天都是醉马刀枪。你说他哪有功夫管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去一趟，人家说了县太爷没在家；我去一趟，人家说县太爷没升堂。我细一打听啊，就最近半个来月就一次升堂都没升过，就等着走呢。哎，就这年头啊，没办法。包公说，那您就等着那包县令来了您再告状吧。包县令啊，包县令也没有希望。这刘县令这一走这样，包县令要是一来也这样。新来个官，这县城里边呢肯定啊都得请客呀，给这新来的官接风洗尘，这家请那家请，一转悠又得半个多月。再加上这包县令一来，我要跟他一说，我知道这事儿，人家说了那是上一任老爷办的事儿，我不明白，往旁边一推，完了，我这侄子是非死不可呀。哎，这年头大宋国朝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全都是些贪官污吏，不管百姓死活，尽管自己抓钱。包兴说，哟，老爷子您说话可得注意点啊，你要这么谩骂官府，万一让官府的人听着，可别把您给逮起来给您问个罪儿。哎，好啊，他给我问个罪才好呢，我不想活了，知道吗？我今年65了，60转了一圈就算过来了，这5年就算我多活的。古人不是说吗，60不死就活埋吗？我现在还多活了5年呢，我现在想死。当然了，我自个儿没事儿，不能说跳河，不能说上吊，那玩意儿太难受。我希望他官府能把我抓去，把我抓去之后判我一个死儿。这样的话，我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我们爷俩上阴间过日子去，我陪着他。哎，这把老骨头啊，我真就不爱活了。这个朝代，这个世道，活着不如死了清心。老头这一番牢骚，包公听在了心中，心想，这就叫民怨。所以你这官要是当不好，民怨鼎沸，这就叫怨声载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远处有锣声响，晃晃晃。包兴听见这锣声，又打这茶棚里边出来了，站在大道上往远处一瞧，包兴转身就回来了。哎，老爷子，远处锣响，我看见了，有一支道队过来了，还有一乘轿，估摸着是这个定远县的刘县令出行。这位刘县令要在这路过，您不是要给您那侄子喊冤吗？您就给他来个拦轿喊冤，当道一跪，这个状不就告成了吗？啊！老头一听，真的吗？包兴说：“我刚看的，那道队就来了。”老头这功夫又打这茶棚里边就出来了，站在道当间往远处一看，果然对过来了一支道队，前边打着肃静回避牌，啊，青衣皂帽很多的衙役，当中间有一乘大轿，轿后边也跟着一些衙役。一瞧，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道队，非县令莫属啊，除非是县太爷出行。老头一看这个轿走到跟前了，老头就在道当间扑通往下一跪：“冤枉！冤枉！”这老头拦路这一喊冤，头前这个道队就站住了。 打着肃静回避牌的人这一站住，在队伍里边就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有30上下岁的年纪，穿着一身青，头上戴着皂帽，手中提了个鞭子。这人几步走到前面，哎，说老家伙干什么？这是刘大人的轿吧？我要见刘大人，我有冤呐！我替我侄子喊冤呐！我侄子他不是杀人犯呐！让刘大人跟我见一面，我跟他说一说。滚！你在这喊冤也不看看时候，什么刘大人？快躲开！好狗不在当道上卧，你跪着干什么？哎呦，我说大老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呀？我这平民百姓，我有冤就得跟官府诉。走吧你！说到这里，就看这个人走到跟前，一把抓住老头的脖领子，往起来一提溜，就把老头给提溜站起来了。这老头岁数很大了，没有这个人有力气，他提溜起这个老头，往旁边一甩，滚！这老头脚底下就站不住了，啊，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歪歪咧咧的往旁边这么一倒，包公这个时候也出来了，就站在茶棚前。老头往这边那么一歪楞，包公过来一把把这老头就给抱住了。要没有包公把他抱住，这老头一脑袋非得撞旁边那柱子上不可。包公把这老头抱住之后，包公那是读书人，平素当中是很少发火的，今天他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包公把这老头往旁边一扶，走两步到跟前，冲着拿鞭子的就说了，哎，我说你这个人对这个老年人你怎么这么推推搡搡的，是何道理？拿鞭子的这个回头一看，他一瞅包公挺黑的一个脸，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疤，他没把包公看到眼里，因为包公穿的是便服。你他妈的是干什么的啊？少管闲事。包公说，你推搡这个老人岂有此理。嘿呦，你还指责我？我推搡他呀？连你也算着，你给我躲道。包公说，我要不躲道怎么着？不躲道，不躲道我就抽你。过来就是一鞭子，这一鞭子往前这一抽，包公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鞭子正抽到肩膀头上。这一鞭子抽上之后，包兴从茶棚里边就过来。包兴一看，好小子，你敢打我们包大人啊？包兴在旁边就蹦起来了，混蛋，你个王八蛋，你知他是谁吗？包公拿手一拦包兴，哎，少说话。包公心想，此时此刻我们没必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慢慢走，完了咱们再说。包公把包兴拦回来了，那么提溜鞭的这位呢，吩咐道队快点往前赶路。晃晃晃，这道队抬着大轿就走过去了。老头儿来到茶棚里头，二位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定远县的官儿，这就是这些官儿这么对待我们这些老百姓。您光说让我去喊冤，我上哪儿喊去？我刚才喊了，他差点没把我推得撞在柱子上，我要撞在柱子上脑袋裂了，又一条人命，我真就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哎呀，大宋国朝要完了。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这样叹息，您侄子这个事儿如果真要像您所说的被屈含冤，我想他终会有出头之日。这个事儿您就包在我身上吧。老头一听，包在你身上？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你就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了。说到这里，包公站起身来，告诉包兴给了茶钱，主仆二人把这马解下来，搬鞍认镫上了马，催马就进了定远县城。到了定远县的县城，进城门之后就打听哪是衙门， 打听到定远县的县衙门门前

0: 包公跟包兴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往前就走。一瞅衙门口这儿，哎呦，正准备着迎接新官上任呢，门口人字儿排开，两溜衙役。这衙役今天穿的这官服，都是昨晚上刚洗的，今天早上刚熨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门口这儿高杆子上挑着两挂鞭，这地下放着一溜二踢脚，可是没点。为什么放着一溜二踢脚啊？这有个说道，二踢脚一点，嘣当，这叫高升炮。新老爷上任图这吉祥。包公他们牵着马往里边这么一走的功夫，有一个门役就过来了，哎，哪儿去？包公说："我要上这衙门里头。"这个人上眼下眼，把这包公看了好几眼。您要上这衙门里头打官司啊？改日，跟您说，今天是新官老爷上任，老爷还没来呢，现在坐堂的没人。您呐，3天以后再来。"包公说："我就要那大堂上去坐着。"你要上大堂上去坐着，你是谁呀？"包公说："我就是新任县官。"哎，这门一听不对呀，刚才接县官去了，抬着大轿，拉着队伍，敲着锣，这怎么县官没接着啊？这，你是新任县官，你有什么凭证？"包公往怀里一伸手，把自己上任门书还有印信等物拿出来了，给你看。门役接过来打开一瞧，一看这是真的。哎呦，门役心想："我的妈呀，老爷来了，接老爷的没接着，你们这帮活废物啊！"急急忙忙的他往里边就跑。跑里边干嘛呀？告诉师爷呀，这师爷在堂上等着呢。这师爷姓于，单字名门。这门一到里边一见师爷，说："您快去看看吧，门口外边老爷来了，这接老爷的轿还没回来呢，老爷自个儿骑着马到了，认了。"师爷一听，赶忙又打这院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门外，他一验证这公文和印信，一看没有假的。这于文赶忙过来给老爷见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天移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李金泉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李金泉的嗓音宽厚高亢，演唱技巧全面，善于创编新腔，用唱腔传情和刻画人物。他基本功扎实，学艺勤奋，戏路宽广，能唱善作。他的常演剧目有《李逵探母》《岳母刺字》《罢宴》等。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他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
1: 李逵探母这出戏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说的是梁山好汉李逵在宋江同意之下回家探母，并准备把老娘接到梁山享受晚年的幸福。谁想李逵的哥哥李达出卖了胞弟，因此在匆忙之间李逵背着老娘出走了。行在夷岭山中，李逵去给老娘找水喝，这个时候李母被老虎吃掉了，李逵在悲愤之际杀了四虎，又在梁山好汉协助之下击溃了追赶他们的官兵和府衙之后回到了梁山。这个戏的作者翁鄂洪同志全面塑造了李逵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刻画了李逵动人肺腑的孝子之情，这是一出带有悲剧色彩的正剧。李母是悲剧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她为人正直、朴实、醇厚，是一位慈祥的、能明辨是非的老妈妈。不幸的是，守在她身边的长子李达却是一个忤逆不孝、为人狡诈之徒，使李母饱受饥寒之苦。而他最疼爱、最孝顺的次子李逵却因打伤人命而远避他乡。十几年来，李母朝思暮想，就哭瞎了双眼，盼哪盼哪，不知李逵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也是李母一出场所唱的内容。李母一出场的这段唱腔唱词是：大铺盖而打伤人，把大祸闯下，在异乡飘荡荡而难以回家，我身旁有李达，哪顾白发，怎比得李逵他，辗转病榻，时刻照看我老人家。乖孩子，你回来吧，看一看这瞎眼的老妈妈。下面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2: 李逵儿啊，你怎么不回来？

剧唱是用散板唱的，但在唱法上用导板的气势来演唱，使李姆内在的情绪才能饱和。因为第一句台词是"大补丐儿打商人，把大祸闯下"，这是李姆既怨李逵又想李逵的复杂心情。因此，我在这句唱腔的尾部，就是在"把大祸

第二句唱词是“在异乡飘荡荡而难以还家”，这一句是二黄三言。由于李母对李逵的关怀和思念，总不见李逵回来，而且在家受尽长子李达的折磨，虽然深受其苦，但他仍在盼望着李逵赶快回家来。因此，这一句二黄三言，如果完全用传统的唱腔来套，那就很难适应。由于感情的需要，在这句唱腔的“还家”两个字的后两板，从旋律和唱法上加以融化和丰富，使唱腔既流畅又要平稳、深沉、低而婉转，声入其情。我是这么唱的。

这个传统的唱法呢，虽然顿挫鲜明，但缺乏深沉怀念之感。第三句由快三眼过渡到二胡原版，第四句唱是由33个字所组成的，唱词是：怎比得李逵他，辗转病榻，时刻照看我老人家。乖孩子，你回来吧，看一看瞎眼的老妈妈。这句腔的前半句，我用叠字句的唱法，节奏轻快自如，特别是唱到“乖孩子，你回来吧”这一句腔，我加强了生活气息、口语化的唱法，使感情有深度，尽情表达他那诚挚的母爱。我是这么唱的。乖孩子，你回来吧。在下面一个分句，看一看这瞎眼的老妈妈。我在"看一看"三个字上，用的是散板吟唱的方法，唱腔较高，但这与"乖孩子，你回来吧"是个低腔，形成了对比，显示出李母高声呼唤她的爱子李逵的深厚感情。最后几个字，这瞎眼的老妈妈是用原版唱腔收尾的。这句呢，我是这么唱的：看一看，这瞎

在《建娘一场戏》里，李母有段唱，是李母的重点唱段。当初在57年，这个戏的导演樊放同志，现在已故去多年了。他说，作者翁鄂洪同志在《建娘一场戏》里，为李母写的这段唱词很有激情，语言很生动，很感人，让我在设计唱腔的时候。要多考虑，这段唱一定要从人物思想感情出发。他又说：“我们排的这个戏是李逵探母，不是四郎探母，因为人物不同，唱腔要为人物服务，更不可以生搬四郎探母的唱腔，否则就会走弯路的。”我很理解他的意思，他谈得很对。四郎探母的佘太君，有胆，有谋。有智有勇，是能领兵挂帅的朝廷栋梁，而李母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的妈妈。李母和佘太君从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特

环境等方面都不一样，涉及唱腔必须从人物性格感情出发进行创造。我曾经搞到几个方案都不理想，拍戏的时候我只能用朗诵来代替，在临近想排的时候，我才想到老生的《哭灵牌》的里面有个反西皮26，最后决定用这个版式来借鉴使用。因为当时的老旦传统戏里没有这个版式，但是借鉴又不等于生搬硬套拿过来用，因为刘备是在灵前哭泣悼念关张两位兄弟，而李母是见子回家哭诉自己多年来盼子而失明的苦衷。我想在借鉴中如何处理好生与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不断努力，这段唱腔才得以产生。这段唱腔是由西皮导板、反西皮26、正西皮26、舵板、散板所组成的。这段唱词是：铁牛孩儿回家转，泪虽干今日又连连，自从娇儿你离家园，为娘时刻就挂在心田。哪一天不哭儿你几百遍，哪一夜不哭儿到五更天，哭来哭去哭坏了眼，海水不干我泪也不干，到如今儿对面我看也看不见，眼泪流干才转家园。儿啊，这几载谁为你做茶做饭，哪一个为你缝缝连连，哪一个尽管你冷和暖，哪一个好心田劝我儿你改变性情转回家园，只说母子难相见，铁牛我的儿啊，纵然我看不见我也喜在心间。现在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这段唱一共16句，第一句“铁牛孩儿回家转”，我用的是西皮导板，“家转”两个字，我唱了一个挺拔的高腔，我们通称叫嘎调。这是从人物激情出发的。自从李逵打伤人命离家出走之后，李母因为想念儿子，日哭夜盼，哭瞎了双眼。而在突然之间，盼望十几年的李逵出现在眼前，李母此时百感交加、万分急切的心情一下子迸发出来，母子抱头痛哭。因此，唱腔的嘎调一定要铿锵有力、一风突起，使人物的激情达到了一个高潮。我是这么唱的。

下面第二句到第六句是反西皮二六，这里既借鉴声腔的反西皮二六，但又不是生搬硬套，必须在旋律和唱法的技巧上加以消化和再创造。因此我利用颤音、上下滑音和哭叟音来表现李牡的《见李逵一边哭一边诉说他多年想念儿子的痛苦之情》，使声腔表达人物哭诉起到良好的效果。例如《瑞虽干今日又连连》，又连连三个字呢，我用的是颤音和哭叟音，我是这么唱的：又连连。下面又如哪一夜不哭儿到五更天，其中的哭字、儿字、经字都有不同的处理。哭字是借鉴旦角的唱腔，加强力度的强弱和高低柔和的滑音，连接儿子的颤音，继续唱出更字的旋律节节下沉的颤音，体现出李牡继续不断的哭泣的感情。天字是用哭叟音，这一句我是这么唱的：

燕，下边是转正西平二六，共四句。李母哭诉盼子的往事，现在又说到现实。

子虽然站在面前，可是妈妈却看不见了。根据李母的情绪转变，因此在调式上又有所转化，也就是由反西皮转入到正西皮二六，唱到如今，而对面我看也看不见。在这句的今字上，我用了一个高嗦音，戛然而起，用以表达李母的急切惋惜之情。到如今，这句我是这么唱的：啊。

暗部天。下面通过一句话呗，儿啊，李母的感情又有所转变，关心儿子十几年的衣食冷暖，用几个排比句，以嬉皮跺板的板式，恰如其分表达李母的慈母之爱。当唱到"只说母子难相见，铁牛我的儿啊"，用了一个哭头，表达母子久别重逢、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最后，用一句散板收尾，唱词虽说是喜在心间，但是喜中带悲。下面，请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全部录音。

下面要介绍的是李母随李逵来到山中的一段唱，唱词是：恍惚间来至在高山路上，这道路崎岖路难行，被秋风吹得我遍身寒冷，而小杏感动了娘遍体温。

0: 哎呀啊，老娘身体寒冷，快快披上孩儿的衣衫吧。儿啊，
1: 为娘我不能，你不要受了风寒啊。
0: 老娘等。

长宽心，孩儿身得是铜筋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得什么，老娘要保重了。

开头第一句是二黄散板，二三四句也是散板。唱腔的板式和旋律虽然很普通，但是如何体现当时的人物思想和环境呢？我是这么理解的：李母随儿出走，内心是充满欢悦的。李母是在苦尽甜来的激情鼓舞之下，他愿意跟随着李逵来追求他的幸福晚年。由于李母内心是喜悦的，因此我在这句二黄倒板的高山路上的上字上用了一个高八度的唱腔，来表达李母的满怀信心和期望。高八度唱腔上字呢，我是这么唱的：

第二句、第三句是如何把当时所处的环境表达出来。例如第三句，被秋风吹得我遍身寒冷的冷子上，唱腔有强有弱，曲调虽然迂回，但更需要有内在的感情。我是这么唱的：寒

接下来，戏里的情节是这样的：李逵是个孝子，在寒冷的气温下，李逵脱下了自己的衣服披在老母的身上，李母深感宽慰，唱出儿孝心，感动了两遍体温。此时李母感到儿子的关心和体贴，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我是这么唱的。

0: 哎呀啊，老娘身体寒冷，快快披上孩儿的衣衫吧。啊，
1: 儿啊，为娘我不能，你不要受了风寒呐、啊！
0: 老娘但放宽心，孩儿生的是铜筋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得什么，老娘要保重了。

0: 下面一段是二黄原版。李母先前对梁山不了解，以为他们是一伙强盗。通过李逵的解释，李母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梁山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他心中豁然开朗，坚决跟随李逵同上梁山，安度晚年。这段唱词是。那梁山却原来这等情况，错把好汉当做了强梁，愿随娇儿把梁山上。那时节儿心安，娘心欢畅，这淡饭粗茶度过了晚年时光。双眼失明，我又觉明亮，霎时间口焦渴，甚是难当。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1: 哦。

走了。

这段二胡原版一共六句，要唱的节奏明快，旋律流畅，还要顿挫有力的唱出李母的爱憎分明的心情。第六句霎时间口交可甚是难当的可字，我用了一个小腔。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可字呢？因为由于李母一个可字引出了后面的悲剧。在李逵为李母寻水之际，李母不幸被虎吃掉了。这个可字我是这么唱的：口交可。下面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老娘，你包。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金泉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这短短十字的约法三章，是刘邦初入关中的承诺，是乱世之中的安民之策，更是他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一步。刘邦用最简洁的政令，安抚了饱经秦苛政之苦的秦地百姓。那么在章邯降楚、赵高伏诛的乱世棋局中，刘邦为何能够顶住诱惑，保持清醒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约法安民心。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3: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是秦二世胡亥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秦朝的最后一年。历史啊，曾经给过他们机会，而且不止一次，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转瞬即逝，到来的只有是灭亡。这年的11月，项羽杀宋义救赵；12月，救援巨鹿，断绝了秦军章邯军的甬道，让秦将王离的军队啊缺乏粮食。随后，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兵于巨鹿城下，赵围呢解开，章邯本人呢一度也曾所向披靡，一路攻破章楚、齐、魏，并且是在章邯的手上袭杀了楚国大将项梁，而且大破赵军。可是我们说啊，世间没有常胜的将军，当章邯碰上项羽这个硬骨头，却数次败北。由于打仗不利，秦二世呢就多次派使者去责让章邯，啊，其实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条件，你仗为什么没打好。此时的章邯就想到啊， 上一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啊，将军冯杰等大臣曾经觐见秦二世，说各路叛军同时起兵，秦军发兵镇压，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可是叛乱呢依旧没有平息。这正是因为啊，你秦朝的戍守、转运和劳役，就使得百姓过得十分辛苦，赋税呢太过沉重。他们就劝谏秦二世，咱们要不然先把阿房宫的兴建停下来，减少四方的徭役、转运、戍守。秦二世胡亥跟赵高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东方的叛乱只不过是盗贼，于是在赵高的密谋下逼死了冯去疾、冯杰之后，又腰斩李斯，一灭三族。尽管章邯领军在外，但是一个一个的消息传来，也让章邯啊坐立不安。章邯决定派他的长史司马欣，啊，长史相当于大将军的秘书官，而司马欣这个人呢非常受到章邯的倚重，章邯就派长史司马欣前往咸阳，亲自去汇报战况，并且请示啊，仗已然打成焦灼的状态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然而司马欣到了咸阳，在咸阳宫门外的司马门前啊，秦朝的宫殿啊每一个最外面的门有一个军司马守卫，所以宫殿的外门就被称为叫司马门。司马欣到了咸阳的宫门外的司马门外盘桓三日，结果呢连赵高的面都没有见上，更不用说去见秦二世。这时候内心更加恐惧的司马欣就一路从咸阳又逃了出来，为了防止被赵高派人追上，他故意不走啊，他回咸阳的路，逃到军队当中之后，司马欣就对章邯说，现在赵高居中用事，下面的事情啊恐怕无可作为了，假使能够战胜，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如果仗打不赢，那我们就更是死定了，所以请将军呀仔细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章邯举棋不定之时啊，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陈馀啊，他跟张耳是好朋友。由于章邯是跟赵军对峙，陈馀在辅佐赵王，陈馀也给章邯写来了劝降书。我们说陈馀的劝降书啊十分讲究，他这样说：白起为秦将，南征燕郢，北坑马伏，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尽赐死。就是白起这个人向南征了楚国的首都燕郢，向北坑杀了

马夫子赵括及其大军攻城略地，不可胜数，结果呢被秦王赐死了。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于中地数千里，进斩扬州。蒙恬作为秦朝的将军，向北进攻匈奴，把于中的土地开辟上千里，结果秦始皇一死，赵高胡亥夺了蒙恬军，把蒙恬斩杀在扬州这个地方。为什么？陈馀最后用最锋利的剑刺到章邯的心口里，他说攻多秦不能进封，应以法诛之。就是你功劳太大的人，秦如果无法奖励你，那就找你个错把你杀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陈馀固然是一番策反的话，但是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章邯。陈馀最后说，且天之亡秦，吾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执剑，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啊。陈馀说，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秦朝要灭亡，你又不敢犯言直谏，在外面做一个亡国的将军啊，孤特独立一个人一支军队，你还想要活下来，怎么可能啊。就在章邯举棋不定，司马欣请示工作没有得到批复的时候，陈馀的这一番话触动了如同丧家之犬的章邯。他暗地里派自己的属下去联络项羽，想要跟项羽达成某种媾和。到了六月，就在章邯和项羽这个降约还没有达成的时候，项羽的部下蒲将军领兵日夜兼程渡过三户津，驻军漳水之南，再次攻破秦军。项羽全军而出，在污水之上大破秦军。大家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前面你章邯还在举棋不定，派人来媾和，这边我项羽就把你打痛，打得越重，打得越狠，讲和的过程也就越顺利。章邯陷入了内无救援、外有强敌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秦二世三年七月，章邯和项羽在环水南岸的殷墟会盟啊，这个殷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安阳的殷墟，达成降约。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章邯的投降就意味着秦朝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完全的主动权。其实在章邯投降之前，秦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是赵高的弄权和胡亥的昏聩直接导致了秦的灭亡。章邯在外面投降了项羽，而咸阳宫内赵高向来是对秦二世报喜不报忧，

以前的局面，而六国复起，联合起来要灭亡秦朝。章邯投降。到了八月，刘邦所率的一支不是很强大的兵马已经攻破了秦朝的五关，进入关中。赵高一边暗地里和刘邦串通，想要达成某种媾和，可是刘邦呢认为赵高这个人不靠谱，不跟他来往。赵高没有办法，另一边呢又称病不朝见，以防秦二世因为关东之败迁怒而把他诛杀作为替罪羊。到了八月的己亥日，赵高准备最后一搏。赵高的意图是谋杀秦二世，并以此为筹码和刘邦、项羽等关东诸侯谈判。要想刺杀秦二世是何其难也的一件事。赵高只是坏，但他并不蠢。赵高要测试群臣对他的服从性。赵高献了一只鹿给秦二世，在朝堂之上指着这只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好马。啊，秦二世看了就笑着说，丞相你错了，这是一只鹿不是马。于是问左右身边的人，你们来看看啊，赵高献给我的这是一只鹿还是一匹马。可是这个时候秦二世左右的大臣或是畏惧赵高的权势默不作声，或是想要谄媚奉承赵高，跟着一起连声说，赵丞相说的对，这就是一匹马。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就在秦朝崩溃的前夕，在秦朝的庙堂之上上演。这是秦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陷入集权的迷途之时最后的疯狂。从此在秦廷最后的末日中，只有唯唯诺诺而无真切的言语。秦二世果然因为关东六国复起秦军战败的情况责让赵高。此时赵高知道想瞒是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私下里跟他的女婿咸阳令叫颜悦和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就谋划啊，这两个人的身份很重要。郎中令赵成是主管宫殿以内的宿卫护卫的，咸阳令呢是主管咸阳的治安。赵高就对颜悦和赵成说，秦二世会拿我们做替罪羊，我们不如先发制人，废了秦二世，改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作为新的君主。谋划已定，他们以掌管宫殿宿卫的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这个赵成呢
就在宫内散布谣言。

说有盗贼，命令咸阳令颜悦发兵追击。颜悦呢就指使人化妆成叛军，又率千余人以追盗贼为名义，一直冲到了秦二世居住的望夷宫。他们冲到望夷宫门前，就向守卫官吼啊，说盗贼都已经进宫了，你们为什么不抵挡？守卫官就莫名其妙地问说，这个宫廷内外守卫森严，怎么会有盗贼进宫？就在双方纠结之时，咸阳令颜悦斩杀守卫官，直接带着士兵一边放箭一边冲杀，赵成和颜悦就一起冲进了宫殿的殿门，一箭射向秦二世坐的帷幄。秦二世问，能让我见赵高一面吗？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郡，让我做个王也好。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愿为万户侯啊。颜悦说不行。秦二世最后请求，我愿意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老百姓，跟那些一般的公子一样。颜悦回答，我现在听赵高的命令，代表天下人诛杀你。你随便说的再多，我也不会回答你，我也不会跟赵高讲这些情况了。于是颜悦挥兵进击，秦二世呢只能是自我了断。这一年做了三年秦二世皇帝的胡亥自杀，他刚刚24岁。九月，赵高在成功的诛杀了秦二世之后，随即想要立秦朝的公子婴为秦王啊，因为秦仅仅剩下了关中地区，东方六国都已经丢掉了。赵高为了表达一个啊这个退让的姿态，竟然说我们把皇帝的名号退掉，仍然改称王，就在斋戒准备举行登基典礼的时候，赵高呢去请秦王子婴，一请不来，再请不来，于是赵高就亲自去请秦王子婴来参加登基典礼。结果子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没有防备的赵高，就在斋宫里面把赵高刺杀。一辈子玩弄权术的赵高，最后死在了外人口中又仁慈又节俭的公子婴手里。收拾完赵高之后，秦王子婴发兵遥关啊，这个遥关已经到了今天的陕西蓝田啦，准备和已经攻入关中的刘邦做最后的一番较量。而此时的刘邦呢兵并不多，其实尽管秦人已经在关东失势，但是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啊并没有紊乱，而且关中地区保存的秦军的力量
上墙。刘邦呢，本来准备迎头痛击，但是张良阻止了他。张良说，这个时候啊，不是你冲锋陷阵的时候。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派人在山上，瑶关附近的山上悬挂旗帜，啊，以为疑兵，显示我们人多势众。同时，刘邦又派利益机和陆谷等人做说客，去游说秦将，无非就是讲当今之事，秦王已经是定局，你们不要再为秦朝卖命。这一个一个的秦将啊，果然就在暗地里跟刘邦联合。就在犹豫不定，双方暗通款曲的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绕过瑶关，痛击秦军，在蓝田大败秦军。大家知道，过了蓝田也就离咸阳没多远了。到了十月，也就是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抵达霸上。为什么叫霸上呢？因为这里是霸水以西的一道比较高的黄土原啊，所以它名字叫霸上。今天刘邦驻军的这个霸上这个黄土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白鹿原。刘邦在这里向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敬遗嘱，封皇帝喜福节，降指道旁。子婴啊，穿着丧服，把秦朝用以统治的一些符号封好，跪在道边向刘邦投降。就在接受了秦投降之后，如何处理子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的将领出于仇恨和义愤，就要杀掉这个秦王子婴，可是考虑再三，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来灭秦，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现在他已经投降，杀之不降，再杀他就不对了。于是刘邦呢，就把这个秦王子婴交给官吏看管起来。大军开进咸阳啊，刘邦进入了秦宫。哎呀，第一次看到秦朝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如此奢华痴迷的秦宫啊。就在刘邦想要享受一下秦朝的声色犬马，占据秦宫居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樊哙。他告诉刘邦，你住秦宫不合适，请你出来居住。此时被胜利点起了内心的虚荣心和欲望的刘邦不听，情急之下，樊哙知道有一个人能说动刘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的一番话让刘邦懵。

以稿著为之。今使入秦，即就是因为秦朝太混蛋，你刘邦才能到此。我们是为天下除暴乱来的，你就应该用简朴的姿态做给大家看啊！你刚刚灭了秦，你就享受秦掠夺来的这些资源。刘邦立刻还军霸上，重新住到帐篷里去，把秦人的宝贝、财物、府库一一封起清点。刘邦的军中有一个有心人，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在沛县做主力院、做豪吏、多次帮助刘邦的萧何。萧何是个刀笔吏出身啊，他对文书文献特别敏感，别人都在心心念念挂念秦朝的那些宝贝财富的时候，萧何独自带着人进入秦朝的丞相府，把秦朝丞相府里的图籍文书打包整理好带回军中。大家看，这就是有心人。刘邦把秦关中诸县豪杰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召集来说，诸位父老，你们苦秦的苛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和天下的诸侯有一个约定，谁能先进入关中的，谁就是关中的王。我现在跟你们这些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也就是说，秦朝的法令我们先暂停下来，先简单的执行三个，就是杀人的人偿命，伤人和盗窃，就是人身伤害和侵财，我们呢按章抵罪。其余的秦朝的法令暂停执行。刘邦让人把这个告示让秦吏一个一个传到关中的各个县乡邑啊，秦朝的老百姓大喜呀，一个一个端着酒端着牛羊肉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谦让不接受，说我的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粮食够吃，不需要劳烦大家啊来献粮食。所以秦朝的民众呢就更加欢喜，就一心想着刘邦能够成为关中之王。所以从刘邦驻军霸上到刘邦与秦朝的老百姓约法三章，短短的一两个月之间，我们看刘邦的所作所为，我有一个判断，此时的刘邦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作为。首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的投降，却善待秦王子婴，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宽容大度。如果我们深刻的思考，可知刘邦的军少以突进得以攻破秦关，如果不善待秦王子婴，万一激发起秦人的反抗情绪，则局面无法收拾。所以子婴安则秦地安。其次，

0: 刘邦是来自社会底层，他是一个民间的游侠精英，可是看到秦庭的奢靡生活，他怎么能够不动心？只是因为张良一语助桀为虐，刘邦就能封秦府库，还军霸上。由此可见啊，刘邦这个人开诚纳谏，从善如归，他能够听进去别人刺耳的话，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第三，秦人一则恐惧于秦朝的暴政，二则恐惧于六国诸侯的报复，他们内心当中对于秦朝的灭亡，东方人来统治他们是不安的。现在刘邦在占领关中之后，去秦苛政，约法三章，用简单的让步迅速安抚被占领地区的人心，让秦人百姓对刘邦的占领产生和过去生活在秦朝苛政下那种对比之中就有好感。这是刘邦的大智慧。我们可以说啊，对待秦王子婴和对待关中秦人的态度，已经决定了未来刘邦和项羽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走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约法安民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为了帮助男友拉俊调节心情，李小月特意开车带他外出旅行，可是拉俊好像并不能欣赏眼前的景色。此前呀，他因为高压的工作诱发了抑郁症，一度导致他情绪失控。李小月不忍心看到拉俊崩溃，允诺陪他放松缓解病情，可是担心工作受到影响的拉俊并不能放下焦虑的情绪。那么他可以战胜病魔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心理专家钱伟、演员邹思竹、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2: 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3: 那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波强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2: 随你吧，也挺无奈的。
4: 说是为给那俊养病筹划的出行，可那俊却一直心不在焉。李小月努力想让他转移注意力，他也反应平平，提不起兴趣。
2: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3: 没这样，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青椒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
4: 听到那俊又开始自顾自地说着明天的安排，李小月顿时也失去了耐心。回想过往种种，那俊的焦虑无时无刻不再蔓延，他们的关系似乎也逐渐失去了喘息的空间。
3: 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5: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6: 干什么呀？那俊，
3: 生气了？
2: 吃饭别说话行吗？
4: 几年的相处积累下来，两个人改变对方的尝试都没能成功，渐渐的沉默开始占据这对情侣相处的大部分时间。
7: 其实这个时候纳俊的内心也有了变化。
6: 我觉得纳俊这个情况其实更多的是焦虑。焦虑的人活在哪儿？问大家。
2: 未来。
6: 未来。焦虑的人的心里面基本上都是在规划未来的。抑郁的人可能很多在过去，哎，我当时如果那套房子买了，我不就发财了吗？那工作我选了不就对了吗？所以其实那俊有可能是在两个里面跳来跳去的。所以看这段我还觉得蛮心痛的，就是先卷工作，然后再卷别人，其实卷的最狠的是卷他自己。
7: 对，
6: 他把自己快榨干了。
7: 这种种都表示两人的差异越来越大，而且他们两个都想试图去改变对方。
6: 对，
7: 就是为什么在一起的两个人总要试图去改变对方？
8: 打不过就加入不行吗？
6: 好，
7: 他是这种心态。
8: 我就是这样，对啊，我就是打不过就加入。
7: 你是打不过就跪下。
9: 我觉得小月是逐渐开始想要去改变，因为她开始明白自己很不喜欢这样了。
7: 嗯，两个情侣之间一旦存在了差异，或者很想改变对方，这样的一些行为会不会影响两人的关系？
9: 我觉得说不影响，就是光说有爱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落到实际生活中还是会影响的。我不否认，就是对方肯定是很在意我，所以才会想让我去变得更好。但是有时候我可能会非常的疲惫，就会消磨掉我对他的
7: 感情。
9: 对，
10: 我不会啊，我就加入啊。我
6: 具体怎么加入啊？
10: 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假如说我女朋友是习惯晚睡，那我是想要早睡，刚开始的确是会有一点小摩擦、小冲突，但后来我就觉得，那你不睡的话，我可以戴眼罩啊，我可以戴个耳塞，
7: 对，
10: 就一样的，其实很简单的。对方开始感觉到你对他的这种体谅，他也会开始打不过就加入，就这样的慢慢的再成一个水平了。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来的。
9: 就只要有人先踏出第一步，
1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说的很好玩。咱们用心理学的那个词来说，就是其实你真的是先付出了一份接纳，你一定是先有接纳，接纳他和我不一样，然后也接纳我自己有自己的需要，我同时接纳两件事，然后我可能才有办法找到解法。有句话叫做真相不唯一，现在这个屋子它有个客观温度，你觉得可能有点热，你可能觉得有点冷，你看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主观事实，对不对？所以在关系里面那怎么办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绝对，你会发现像小商那个故事里，可能是我先，然后就带动了你后，然后又下一回可能就你先，然后就我后，其实是那个平衡是动态里面。
7: 对，
2: 干啥去啊？
5: 哎，上班去。
2: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7: 他强行吃药去上班。
5: 吃药啊？
10: 哇，他真的很爱上进啊！他
4: 那俊规划人生的步伐并没有随着此次病假而放缓，他急于为自己争取权益，殊不知自己无休止的焦急却逐渐让李小月看清了横跨二人之间的鸿沟。
2: 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
5: 这帮孙子。
2: 怎么了？
5: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我跟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2: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5: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2: 行了，
5: 你别管这事儿。

0: 这天纳俊终于顺利离职，他约李小月共进晚餐，和李小月已经约了好友。晚饭时，李小月向好友袒露了自己的心事：
1: 我想跟纳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
2: 压力太大就是互相成为了对方可能新的压力源，
1: 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3: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1: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
0: 一段时间后，那俊买的新房也完成了装修，他约李小月来到新房验收，看到按照自己喜好装修的房子，李小月的心意会转变吗？
4: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那么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1: 替你高兴。
4: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
5: 他是不是要转变了？
4: 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月。
6: 他这个时候已经
7: 他已经不愿意了，
6: 有点晚，
2: 就是对，极重难。
5: 好伤心哦，这样
4: 再也不该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
5: 你快别说了，你待会儿要哭了，你待会儿。
7: 但其实有点不忍心的。
4: 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1: 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5: 心碎了，
6: 其实让人挺心酸的，这一
2: 非常的心酸。
6: 我
2: 给你求婚，你是来分手的。
6: 这是纳俊心里头有预想，最不愿意听到和接受的一个结果。
1: 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
7: 好难过啊。
1: 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4: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6: 刚说完我不改造。
2: 小月都笑了，小月都笑了。
1: 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4: 而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
5: 他又变成跟之前一样了。
4: 哎，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
7: 我的妈，我可以接受你。
6: 俯视的角度，别人接受不了，只有我能接受你。
4: 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
1: 真的爱我吗？

0: 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2: 钱在这儿，爱就在。
3: 金俊，
0: 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的，因为他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他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他。
1: 哦，那我请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哎，
4: 好惨啊，最后搞成这样。
2: 他俩压根儿这个点，情绪的点，包括这个交流的点，完全无法重合和交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就是让人比较哀婉的一件事儿。哎，
3: 这个词特别精准，就是哀婉。
2: 对，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你就不能改变一下吗？就是这两句话前后不到一分钟，所以小月的预判是没有错的，就是咱俩就完全没有办法在一块儿。
4: 就归根到底，我觉得可能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吧。
2: 对，
4: 我觉得像这种就打不过就别加入了，打不过就跑，对吧？
3: 我感觉就是小月给纳俊说了很多遍他需要什么，但是纳俊好像听不见，
2: 听不见，性格就是这样。
5: 你让纳俊听不见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他的内在的声音已经太过嘈杂了，
2: 对，
5: 他的恐惧在非常大的讲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关系里面去支撑他已经不足够了，
2: 是的，
5: 他需要去见咨询师。可能几次专业的这个沟通跟疏导能够让他很多时候的那个内在的那个恐惧的声音能够音量变小，或者让他学会一个方法能够去驾驭内在的声音。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伴侣是做不到的，
2: 对，
5: 因为伴侣我还有自己的需要呢，对吧？
2: 是，
5: 所以我们有可能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2: 对，但是我特别想知道，面对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失望到绝望，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好的心态去正确的面对？
5: 我们会稍微倒一倒，就是我们刚刚聊
2: 期望，
5: 对，从期望开始聊起，就为什么会一直要去改造对方呢？多少人都是败在这上面，就是刚才那个特别哀婉的场景里面。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5: 不就是最后沉沙折戟，是又开始那个隐藏在后面那个小小的改造的那个锤子，
2: 那小锤子拿出来
5: 又拿出来了吗？所以你看那个为什么要改造，是因为其实内在有很多对伴侣的那个期望，这很正常。那到底怎么做？还是几步。第一步，请你先看见这个期待是谁的。是我的。那接着就问，既然是我的期待，第一责任人是谁？
0: 是我
5: 而不是对方，对不对？就好像我饿了，谁是第一责任人让我不饿呢？我呀。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有一个人说，哎，亲爱的，我给你做，那就是个礼物。
3: 那是个礼物，主动给你。
5: 但如果对方现在没有能力，你至少有能力给你自己做饭。
2: 是。
5: 那么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就会要去看了，就对方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份心，他愿不愿意试着去做，也许他现在做不出来，但是他愿意为你去学的那样的饭了。
6: 二人彻底分手后，李小月找了一份面点师的工作。李小月在街边再次偶遇了纳俊，而纳俊也看到了他。不过此时纳俊的身旁已站着他的新女友。
5: 哦，这歌在这儿放着很
3: 好残忍。
6: 再次擦肩，昔日情侣已成陌路。再回看二人的成长轨迹，他们性格和观念的差异，其实在命运早期就埋下了伏笔。
7: 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结果到了高三，我爸妈出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 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5: 这是因为创伤，
2: 是的，
7: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
2: 明天和意外，你规划不了。
5: 对，
6: 原来李小月的松弛并非天生，而是源于一场沉痛的意外，而纳俊的紧绷也是出有因。此前纳俊惊恐发作就医，哥哥纳伟顾不上自己失业的危机，赶来安慰无法放松的弟弟，这才道出纳俊的不敢停歇其实源于儿时的遭遇。
1: 那妈弄一个小板车把咱们俩拉扯大，把这个家给撑起来的，那是一般人吗？
5: 真真正正的寒门子弟，白手起家。
1: 每次妈一问起你，就是说卷卷怎么样，说身体怎么样，她要的是你平安健康，你爱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是吧？我也是要你健康。

0: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身体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不知道改变。别人话根本听不进去。
1: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点什么，因为你没法劝这种事儿，它不是外界所造成的。因为你看得这种病吧，一般都是得自己救自己。
2: 其实他听到，你看啊，
3: 那他倒是出来呀。
1: 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但是我们家呢，因为我父母这不是下岗早吗，那时候家里头一下就变成那样了。他又小，人家老说这个原生家庭确实是这样，他等于是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头产生了这种变化吧，就给他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
2: 他哥是点到了核心了，
3: 他很了解弟弟，
1: 又是一层刺激啊，他有一个新的危机感了，我能理解。又想改变自己，又想改变家里人，背这么重一担子能不累吗？
4: 原来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只不过是因为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方式去对抗命运，到如今再次相遇，一切都化作释然一笑，
3: 各自安好吧。
2: 对，看了这个小片我们就能够明白，就两个人是怎么样从一步一步最后走向了分崩离析。
3: 是，
2: 你像小月她就可以说是用闲散来稀释伤痛，那纳俊呢，他是用紧绷来对抗不安，最后慢慢的就是因为这些创伤导致了他俩不断的上升，不断上升，成为了这种价值的差异。两人谁也不愿意改变，谁也改变不了谁。
3: 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不是因为原则性问题分手，我还是觉得
2: 可惜，这肯定是可惜的。
5: 我觉得最后这一幕给的很好啊，真的就有凡人哥这个味儿了，就是他把视角给你一下子拉开。
6: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哥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温室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简单的运动法可以让老年朋友强骨健身，用橡皮筋进行拉伸运动，从而有意识有针对性地锻炼不同部分的肌肉。可以将橡皮筋绕在两手的手腕上，然后用脚底板踩住橡皮筋后进行拉伸锻炼，这样反复进行10次，当脚步略感到累的时候就有效果了。同时手部可以根据脚的状况适时地调整橡皮筋的长度，还可以根据橡皮筋的粗细来锻炼如背部、手部等全身13个部位的肌肉。老年人每天花1个小时来慢慢地利用橡皮筋做简单的肌肉锻炼，对于预防摔倒是非常重要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后不正确的放松方式，不仅会让您的运动努力事倍功半，甚至会带来健康的隐患。在这里提醒大家，运动后要谨记三不要：一，不要蹲着休息，蹲着休息大腿得不到充分的拉伸，影响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容易出现麻痹现象，严重者会损害人体健康。二呢，是不要立即喝冰冷的饮料，一方面会对食管肠道不好，加重心脏及胃部负担，另一方面会极大降低肌肉的兴奋性，让疲倦的身体更加疲倦。三呢，是不要立即洗澡，因为此时身体仍处于热的状态，立即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

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间接保护海马体。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苟老师的确也是留着几招的，过去的老艺人都是如此，不到死是不会把绝活传授完的。因为要参加全区的比赛，加上苟老师也的确看上了易清娥这个徒弟，所以他就把水袖功要毫无保留地传给他。苟老师对他说，啥叫水袖？哦，顾名思义，就是像在水上飘的袖子。一些演员耍起水袖来，就跟染房里边摔布、洗衣娘抖床单一样，哪有半点艺术气息？你看，白娘子、何波的魏哲戏，全靠水袖迎人来，要领就是动作幅度要小，力量都是使在暗处。看似水袖飘飘，其实是人的关节在暗暗地操持。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劲都使在哪里？看见没？起来抹，你看起来了抹。果然，苟老师是在水袖起舞中要飘飘欲仙了。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哎呀！”哎呀，小心把你个老骚蛋的老腰给闪了嘛。这次大会演，他们四个老艺人还要完成游西湖里鬼院和杀生两折戏，戏也都是到棺材铺排的，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在团里排，心思让易清娥还真有些捉摸不透。但是一点是清楚的，不成熟的东西他们绝不朝出拿，都觉得老脸丢不起。尤其重要的是，苟存忠和古存孝老师据说都是在北山地区出的名，出名戏正是游西湖，那时还叫李慧娘。据说第一次演出还失败了，吹火把人家戏楼都吹得烧了起来，最后甚至把戏班子都撵了。几年以后，他们重返北山再演李慧娘时就大火起来。因此这次会演，他们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更加重视。易清娥在一边练水袖练宝剑，老人们在一边排鬼院排杀生。这两折戏的意思是，善良小姐李慧娘被奸相贾似道霸占为妾，贾似道因不满李慧娘对美哉少年的向往同情，而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让李慧娘变成了一缕冤魂，上天入地的四处飘荡。李慧娘终以鬼魂之身将关押在贾府的美哉少年裴郎救出，贾似道带人拼命追杀，最后被逼无奈的慧娘吐出满腔怨愤的鬼火，将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烧了个一干二净。苟存忠老师演李慧娘，古存孝演裴郎，周存仁演未火把的杀手廖银，裘存义演贾似道，他们也都是在白蛇传排练间隙见缝插针来棺材铺排戏的。他们排戏谁都不让看，但却是让易清娥看。易清娥练一练水袖宝剑，又过来看一阵他们排戏。在排到吹火时，苟老师甚至还让易清娥也吹了几下。易清娥第一口火吐出来便把眉毛全烧掉了，惹得几个老艺人好一阵大笑。看哭的老汉就在一边说，
1: 哇，我说你老师不诚心教你吧，你看这第一把火就故意把你的眉毛烧了，那就是要你别学了，他要把这点瞎瞎手艺带到棺材板子里去嘞。
0: 苟老师就说了，
1: 你个死了没埋的活鬼，你不要再煽火娃了，学吹火还有不烧眉毛烧头发的？你看我这脖子，13岁学吹火就把一大块皮给烧掉了。
0: 说着，苟老师真把领子拉开让易清娥和大家看。 一青娥看狗老师的后脖根还真是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看哭老头就又调侃说，
1: 你们不信老狗爹，他这个疤搞不好是偷着钻谁家小姐绣楼，让人家拿烧红的烙铁把他给烙了的。你们想想，这吹火就是个烧，就是个烫，也该烧着烫着前脖子前胸，他咋能烫到后面去了？哎，一看就是没干好事，人家朝出撵的时候从后边下的很少嘛。
0: 看库老头的话惹得大家嘎嘎嘎的笑个不住，狗老师就骂他，
1: 哎，我说你个老色鬼，你守着个棺材铺你还不省心，你一天是坟头里卖绣鞋，你只伺候女鬼了你啊？你看看你这些烂棺材板子哪一个够尺寸，整个就是只装着你的小姨子碎表嫂嘞。你也是个女鬼嘛，老狗，唱了一辈子的蛋，你以为男鬼那边还要你嘞？你信不信你老狗死了，保准还得朝我这儿抬了。哎，我也保证给你选一副能伸直了你腿脚的好棺材板子嘛。哎，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揍我嘞你啊，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咒我死了。
0: 没等狗老师把话说完，古存孝老师就问，
1: 哎，村中，我真个没弄明白，你吹火嘞，你咋把后脖根给烧成这样，你咋吹的嘛？哎呀，老古，那个时候小嘛，师傅只说吹火是唱旦的绝门独活，说是要传给我嘞，可就是不教。我的师傅演游西湖，我就在旁边看，我也看出了一些窍道，我就找地方偷着练呢。结果不得要领，大夏天的，我光着身子吹，脖子上、脊背上到处都露的是松香粉。到吹第三个包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身上的松香全部都引着了。哎呀，吓得我就只顾着拍打前面的火，后边就烧得滋滋滋的直冒烟。不光脖子，你看我这个脊背上，看到没，又有好几块疤嘞。
0: 看库的老头凑上来，
1: 嘿，那后来师傅就教给你了？他不教我能会吹火？你看你问的个屁话。
0: 两人一斗嘴，大家就又乐了。看库老头不嫌烦，
1: 哎，青娥，赶快跟这条老狗学啊！再不学，阎王就把他叫走了，嫌他男不男女不女，留在这个世上丢人现眼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41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易清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又到棺材铺继续加工鬼院和杀生，他就又赶到那边去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要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有事儿。说实话，易清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他得忍着。他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他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B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易清娥练戏。易清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她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她对戏过戏。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他一看见惠芳玲那碎戏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易清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杨排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两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五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院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的台上见。其实易清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三天，院子里又发生了两件事儿，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11月生娃才是够10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8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

0: 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易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高成，关系好的一家两罐，关系一般的一家一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他，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这个？张光荣说，哎呀，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的时候，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高成是四罐，说感谢他一直跟他采香姐好着。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啥事儿。可他舅偏跟没事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然是在他那不到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的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射墙声。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装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过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刺啦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一枪一弹，你老婆在家里连个牛牛娃都给你生下来了，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张光荣开始骂他舅，还是慧芳玲先听见的，然后周玉芝就打开了门窗，只听见光荣叔乱骂一气，
1: 你胡三元也叫人，是欺负了老子一个下苦的工人，你是欺负了军属，你个狗贼，你该挨枪子儿呢。胡三元，有种你出来，你把门打开，你给老子滚出来。
0: 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像是用石头或砖头砸了窗玻璃。易清娥觉得事情严重，就急忙穿起来跑到院子去了。她本来是不想出去的，可这样闹腾下去，对他舅、对光荣叔还有胡彩香老师都不好，并且这几个人都跟自己有关系，也都对自己不好，自己不出去又等谁出去呢？他出去的时候，院子已经有人出来了，也在劝光荣叔，但是劝不下。光荣叔还在满院子找更大的石头砖头，想朝他舅的破窗户里砸。易清娥听见旧的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光荣叔酒明显是喝多了，石头砖头没寻着，反倒被娃娃玩耍们的满院子的半截砖给绊倒。

0: 易清娥见有人阻拦，就想着还是要去把胡老师找回来，只有胡老师才能对付得了光荣叔。他就急忙朝医院跑。新医院离剧团不远，他跑到妇产科时，娃正哭闹得哄不下，他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胡老师一下子抱起娃，连衣裳都没换，就跟着他朝回跑。易清娥还说，坐月子是不能见风的，可胡老师说，
1: 把我整的要磨脸磨皮咧，活都活不成咧，还怕啥风？
2: 胡老师，那你去劝劝，我在这儿招呼下娃。
1: 走，把这黑耳朵娃给他们两个拿回去，今晚谁认我这个黑货就跟谁咧。
0: 易清娥知道，在宁州这个地方，黑耳朵说的就是私生子。看来胡老师是准备回去闹事儿了，他就急忙拦挡起来，但胡老师一把把头上勒着的帕子一抹，扔在地上，狠狠地从易清娥的怀里抢过娃。
1: 走，看他再闹，他俩今晚要是再敢闹，我就把这黑耳朵摔死在他俩面前，看谁怕闹腾谁。
0: 易清娥把娃抢都没抢过来，胡彩香就抱着冲出了医院。刚出院子，就有一股邪风吹来。易清娥见胡老师急忙转过身，要脱了外衣包娃，她就立即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帮着把娃包住了。从这个动作里，易清娥就能看出，胡老师是咋都不会把娃摔死的，她就放心大胆地跟着朝前走了。也怪，胡老师刚把娃抱出医院，那娃就不哭了。胡老师还嘟哝了一句，
1: 哎，你哭吗？你咋不哭嘞？今晚你要是不把个爹给定下来，一辈子有你丢脸的时候。
0: 易清娥真的搞不懂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跑回院子时，他舅的门已经打开了。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是他舅背不住骂，也挡不住从破窗户里扔进去的砖头瓦块，自己把门打开的。他舅把门一打开，张光荣就扑上去，跟他舅扭成了一股肉绳，拉架的人拆都拆不开。朱团长都惊动了，但来了还是没办法。朱团长想把这股肉绳子给解开，还让滚来滚去的肉绳搓掉了一个指甲盖。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彩香抱着娃回来了，只听见胡老师大喊一声，
1: 张光荣，胡三元，你们两个砍脑壳死的都给我听好了，今晚上要是再闹，我立马就把这个磨人认的黑耳朵娃子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信不信？我数一二三，我要是数到三，你们再不朝开滚，我就摔了。一、二。
0: 胡老师的三还没喊出来，那股肉绳就自己散开了。易清娥生怕胡老师做出啥极端的事儿，她一直拿手护着娃。就在两根肉绳散开后，被胡老师举起的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胡老师又大声地问，
1: 张光荣，你不认这娃是吧？娃小产了是事实，医院医生都是这样说的，我有啥办法？我能不让这黑货出来？你要是不认，那今晚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明儿咱就把离婚证办了，我不能让你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的先人给休了，再把娃的先人也亏得没个盼盼了，才出事三天嘛，这辈子就无法见人了。
0: 张光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胡彩香又冲着他舅喊，
1: 胡三元，你哑巴了，你死了，你为啥不给个名话嘞？啊，院子里那些嚼牙帮骨的哈怂想咋说坏话你就由着人家咋说，你平常听了连个屁都不放，不放屁也行，你还舔着副黑驴脸，你刺拉着笑嘞，你笑个屁嘞，你笑是啥意思？这娃都是你的了？ 看你那黑锅底脸，也能生出这样的白娃。既然是你爹，你今晚上就认下来嘛。你认了，我就跟张光荣离。离了婚，我就跟你这黑驴脸过。我的妈呀，我不活了。
0: 胡彩香喊着喊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易清娥早已经把娃接在怀里了，娃也哭得像是听懂了什么似的，几个人都哄不下。最后还是张光荣先起身，慢慢地微到胡老师跟前说：“
3: 彩香，你起来嘛，咱回。哦，你看你在月子里，不能坐在这凉冰冰的地上。
1: 我还朝哪儿回来？光荣，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我站在院子里，我咋活呀？”
2: 我也是听人煽火的，我该死，哦，我该死。
0: 说着，张光荣扇起了自己的大嘴巴。
2: 这娃是我的，我张光荣的。哎，我第一天回来就听大夫说了，说是小产嘞，都怪我，人话不听，鬼话当真嘞。好大锤，你就不是个好子儿吗？你把我灌醉，你乱煽火我嘞。
0: 光荣叔是半醉半醒着，又把好大锤拉出来乱骂了一通。朱团长看院子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外面的人也有半夜被惊动起来蹭进剧团来看热闹的，他就急忙让几个劳力好的小伙子把胡彩香弄回医院，把张光荣也抬回房里躺下了。易清娥看见他舅从肉绳散开起就躺在那儿没吱一声，等人都散了，他跑过去才发现舅的头上手上都流着血，他问舅要不要上医院，舅说不咋，他试着还没伤到筋骨。易清娥问咋伤着的，舅说窗户砸破了，这条疯狗给房里乱扔东西砸的，他是没法躲了才打开门的。易清娥特别恨着他舅的说，
2: 不管咋你也吱个声嘛，是不是你的事儿？这个声总行吧？
3: 咋吱声了吗？我咋吱声了吗？
0: 他就说完就再不吱声了。他舅这个人在跟胡彩香的事情上，谁再说啥他都不明确承认，也不明确否认，说到关键处了还爱呲啦一笑，把包牙露出多长，好多事儿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没完没了的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易清娥才发现他舅的几根指头都血肿着。
2: 舅，你这手还能到地区敲戏不？
3: 没事，没伤着骨头。
0: 要是真伤着了骨头，到地区汇演就真麻烦了。他舅可是敲着一本大戏和五个折子戏的。就在这件事的同时，团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不过对于易清娥来说几乎是她毫不关心也不大懂得的事情。还是光荣叔跟他舅打架的那天中午，县上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给剧团选一个副团长，让全团人都投了票。他舅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也不知道该问谁该投给谁。慧芳玲坐在易清娥旁边说，
4: 干脆把你给写上。
0: 易清娥还说了慧芳玲，
2: 你别再开玩笑了。
0: 他想写老师苟存忠，可人家上边来人反复强调说要选45岁以下的，苟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写谁，最后到底还是写了苟老师。那天会场里最活跃的就是郝大锤了，他不停地给人打招呼让都写他，说上边就是来考察他的， 还说黄正大主任跟上边领导熟，专门给打过招呼，说朱团长也推荐的是他。后来有人还问过朱继如，朱团长光是笑就是不回答。据说这趟投票给上边来的人留下了长久的笑柄，说在剧团考察干部出了很多怪票，有写座山雕彭霸天的，有写豹子头林冲的，还有写韩英、刘闯、焦赞、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的，反正是乱七八糟，让考察组的人出去笑话了好多年。大概是因为考察的结果让郝大锤当天知道了，他就喝起酒来，到地区汇演他没戏可敲，但也坚决不给胡三元打下手，他就被朱团长安排着留下看家护院了。大部队走的那天早上，郝大锤突然冒出来，用煤油点着了七八只老鼠，烧得叽叽呱呱的乱跳乱窜着，一只老鼠还差点钻到了易清娥的裤腿里，气得朱团长每每把郝大锤骂了一顿。
5: 郝大锤，你是找死是吧？
0: 大家就这样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提着行李，吓得尖叫着从院子里跑出去了。宁州剧团第一次出门坐轿车，车上自是一片欢呼声，大家一下就把郝大锤烧一群老鼠送演出团出行的不快忘到一边去了，有人甚至还把朱团长抬起来在车厢里运来运去的狂欢了一阵。朱团长说，
5: 过去条件差，出门老坐大卡车嘞，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利，这次团上下了誓，掏了血本，非让大家坐轿车不可，好几百里路嘞，大家坐美啊，到地区把戏也给咱唱美。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42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两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四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清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四个主演都安排了。易清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清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她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他和风萧萧的，从惠芳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他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他的就是楚家和了。今天楚家和被安排坐在第五排，易清娥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家和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易清娥实在是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他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他说来说去的。他觉得他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他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他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他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她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他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他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他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他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她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她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她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们中间搭起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易清娥没想到风萧萧会那么大胆，竟然在这样一个暗角里向他示起好来。他低声地问，
1: 饿不？我拿的有核桃芝麻饼，我妈做的，可好吃了。
2: 我不吃。
1: 你喝水不？我拿着热水来。
2: 不。
1: 你要是累了，就靠在我身上。
0: 风萧萧说这话时，明显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坚持说出来了。
2: 不用。
0: 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颤颤咳咳地说，
2: 能
1: 能让我拉拉你的手不？
2: 不，
1: 我挺喜欢你的。
2: 不，
1: 为啥？
2: 不为啥？
1: 那咋不嘞？
2: 不就是不。
1: 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青娥的手了。易青娥想把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她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开呢？风萧萧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青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风萧萧再找她的手时，她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青娥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她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她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酣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家河。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青娥感到那几乎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他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易青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她在想，以前自己当烧火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她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自然是楚家河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青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慧芳玲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青娥才算绝配。可在易青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人家萧萧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挑俏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杨排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的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地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但他们内心的那种默契与理解，几乎是不用任何语言就能从互相的气息和眼神中沟通得很到位了。易青娥能体味到，风萧萧对她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她始终没有给风萧萧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她的念头。她已经从别人说她被强奸的谣言，还有她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和伤感了。易青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他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苟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 就听见古老师喊叫：“
3: 哎呀呀呀呀呀，啥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裂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回娘呢。”
0: 又听见狗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
4: 裴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起身呐。”
0: 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风萧萧还对易青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青娥也捂起嘴笑起来。风萧萧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

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倪青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他时，倪青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他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倪青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倪青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倪青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

0: 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易清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易清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易清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苟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苟老师喊他：“
1: 清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2: 我随便逛逛。”“
1: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嘞，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了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嘞，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
0: 易清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的厉害了。古存孝老师也过来了。
1: 哎呀，三元呀，不行了，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
3: 哎呀，老古，你放心，手末端还能敲，咱啥苦没吃过，还在乎这一点嘞。哦，
0: 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易清娥觉得舅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舅说：“
1: 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汇演，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哨子了。”
0: 虽然他就这么说，可苟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苟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古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苟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易清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苟老师对易清娥说：“
1: 哎，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呀，这次就是师傅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
2: 易清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
0: 苟老师就说：“
1: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易清娥没想到苟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易清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苟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苟老师就来敲易清娥的窗户，

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易清河拿着水袖宝剑去时，苟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易清河一来，苟老师就说：娃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又给他说：娃呀，师傅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傅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

0: 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都说夏天要吃点苦味食物，有促进食欲、健脾开胃的作用，但希子要提醒您，吃苦要适度，而且不是所有的苦味食物都能吃，比如不成熟的甜瓜瓜蒂和根部就是苦味的，一旦食用会出现胃疼、呕吐、腹泻等症状。还有我们常吃的坚果杏仁是甜杏仁，它就算是苦味食物，苦杏仁可不能随便吃。苦杏仁其实是一味中药，使用量有严格的要求。苦杏仁里含有苦杏仁苷，进入人体后在胃酸和消化酶的作用下会分解为剧毒物质，您可千万要当心。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华发出生，你想过还有变黑的可能吗？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头发变白并非不可逆，找出病因是关键。脱发能改善吗？名医点通带您了解脱发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中医调理可以改善。守住黑发，减少脱发，大夫敲重点，喊您每天多梳头了。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2: 是不是年纪大了头发一定会白，一定会脱发？特别是很多50多岁的朋友，本身还觉得自己是中年人，可是头发却变得花白了，谢顶了。上了年纪，白发脱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5: 赵女士40岁出头就开始有白发，不到50岁头发一片花白，这让她看起来像60、70岁。可是总染发也不是个办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赵女士走进了中医医院皮肤科门诊，没想到医生说可以改善啊。赵女士的毛囊并没有失去功能，只是这些年压力过大，经常熬夜，造成身体调节力下降。经过中医针灸和服用汤药，赵女士很快长出了新的黑发。医生告诉赵女士，只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她至少10几年都还可以拥有满头黑发。
2: 像赵女士这样早生华发的朋友还真不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面对自己的白发的？是

0: 频频染发遮掩，还是任它白就白了。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寻求中医的帮助，看看是因为身体气血不调，还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说不定治疗白发的同时还帮您调理了身体。接下来健康专家号，皮肤科专家带您了解白发脱发的原因和治疗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蔡玲玲，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擅长针刺、火针、放血等针药结合疗法治疗各种皮肤病。
0: 欢迎蔡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很高兴又来了。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蔡玲玲医生。
0: 其实我们很多的中老年女性朋友，其实不光女性啊，男性朋友也一样，到了一定年纪我们开始出现很多的脱发白发，但是大家呢都希望自己显得年轻一点，希望自己少一点脱发，少一点白发。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一个福利，真的连我自己都认为是一个福利啊。蔡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脱发白发是怎么回事，我们有没有办法预防呢？我们先来聊聊为啥咱们年龄大了头发会变白会掉。
2: 从中医古代来说呢，他觉得这个人的头发到一定年龄之后，头发开始变焦黄了，然后开始慢慢的脱落了。那么这个年龄中认为呢，这个气血不足了。古人认为发为血之余，年龄增大呢，可能脏腑开始衰弱了，营养也跟不上，气血开始亏虚了。它里面像什么角蛋白啊，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构成的，哪样物质越匮乏呢，它头发营养越少，然后头发开始变稀疏了，脱落了，然后后期呢可能出现白发的一个情况。所以中医古代觉得要去补。补精血啊，去补肾，去补，但古代和现在又恰好相反。你看很多人现在很年轻头发就掉了，都不用等到五六十岁，有的小伙子可能十七八岁开始脱发了。那么还有些人呢，白发的少白头，还有些人是压力过大，可能十多岁啊，刚好那个学习过度紧张的时候也开始出现白发了，年龄提前了。那么这种呢，年龄比较早的时候出现白发跟那个脱发呀，它这个原因呢，不仅是说气血不足了，和古代认为呢，咱们中医说阴阳两面嘛。现在呢，有的人他是这个体质太过时了，比如说吃的太好了，你看吃的油的甜的太多了，吃肉吃多了，湿气特别重，头发呢特别油特别痒，又痒又油，然后呢出现毛囊炎症了，炎症引起了这种脂溢性皮炎，激发了脱发，也叫脂溢性脱发。那么还有一些呢，压力过大呢叫压力性脱发，也叫神经性脱发，有斑秃的或者压力过大者一夜之间呢头发呢大把大把脱落的，这个整晚睡不好觉，过度焦虑的，他这种呢可能需要去除湿啊，或者中医需要呢去疏肝解瘀了，换个角度呢去治疗。所以古人呢可能觉得呢，我们查一些文献资料，80%在给你做补的。那现在呢可能发现我们治疗方法呢跟古代人的体质变了，状态变了，现在我们经常提出来要疏肝解瘀，要健脾祛湿去治疗脱发，而不是来了就给你吃点补肾的药。有的人要补肾呢，补肾阳了越补越火，补肾阴呢越补越湿，补的补着呢，有的病人跟我说，主任，我在当地老了个老中医吃中药，在当地是吃药都是给他吃补的药，说感觉我吃了半年之后，不仅头发那个没有怎么长，越补越掉，头越补越油了。这吃我一看他方子里面呢特别补，什么枸杞啊、熟地啊，什么那个一大堆补益的药给他补，特别补。补的时候可能补他可能按照古代思路去补益了，他可能忽略人的体质在变化。
0: 蔡主任先给我们说了一个脱发哈，现在不是说一味的去补的问题。那我们还是这样，请蔡主任呢，先从您治疗的病例，咱们来跟大家来讲，就是您治疗过什么样的脱发的病例，还有白发的病例，咱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那我们讲是要医患同体，因为脱发白发呢，我自己很有体会。就去年我跟我妈妈就出去外面那个去外面去旅游的时候嘛，然后跟一些朋友们吃饭，然后我妈就跟他们说了，说我当年那个。在我跟我弟就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后脑勺头发全白了，但是我自己可能照镜子只看前面，哎，看看脸蛋，也没看到后脑勺头发，我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说后面呢，那个过了几个月之后，头发慢慢黑回来了，然后到从十几岁到现在，我头发基本上都黑的，白发呢可能偶尔出现过一根两根，很少。然后我弟弟也是，我看他头发也都是现在也都是黑的。然后我爸有那个白发基因的，我爸是从小少白头，他不到三十呢，满头的白发，到现在也是白发。所以我就想，白发这个。我经历过，然后呢，因为初中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是在重点学校的重点班，然后呢，这个压力很大，住校的那个住校三年，每天学习经常参加什么数学竞赛。

0: 口呀，然后呢，包括一些基因遗传的这种白发呢，有些人他是慢慢能够改善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遇到过一个，遇到有个白发是79岁的一个老爷爷，他白发了。特别神奇的是呢，他来的时候他不是为了治白发，他的白发跟脱发他觉得无所谓了，年纪大了嘛，可能该掉就掉了。他是来治神经性皮炎的。然后我这个人我说特别好心，我说咱们那个皮炎，反正头上和脖子都有皮炎，我说咱们扎头扎手，脖子都给扎，那头上那个脱发呀白发去，是那咱们再多来两针，反正也不收你钱。结果呢，治了几个月之后，他皮炎好了之后，新长了很多头发是黑色的。这是我治过年龄最大的一个患者，79岁。然后呢，包括我爱人他外公，他108岁了，他在98岁的时候呢，头发新长了一些白，那个黑色头发。他原来头发都是白的，但从来也不脱发，所以经常说年龄脱发，100多岁的人头发还有，他没有光头。当然咱们古代经常说白发老者，没有说光头老者的。所以第一个呢，不要说一个基因我们头发就治不了了，我就应该这样，或者年龄到了，我说50-60岁了或60-70岁了，年龄到了我头发就长不了了，并不是如此的。我们从那个毛囊细胞来说呀，很多人说这个毛囊可能那个我这好多年不长了，毛囊就死亡了，就长不了了。这个呢，我们的毛囊细胞呢，你太小看它了。我们有个病人呢，头上外伤有一个疤痕，10多年的疤痕，我们给他做针灸，他在疤痕里面长了5根头发，这个特别神奇。我还给他拍了照片，我说这是我第一个见过，就是在那个外伤很多年疤痕里面能长头发来的，可见毛囊细胞它非常活跃。一个人大概有10几万个毛囊细胞，一个细胞长好了一根头发能够活2到6年，所以在古代呢，可以长发及腰的。它80%头发在生长期，一个生长期2到6年，它头发不断的可续生长，而且10几万个细胞，你从头到尾一般是用不完的。很多人毛囊不长呢，可能闭合在里面了，像门关上了，会像种子在土壤里面呢，没发芽，它种子还在。所以只要你给它好好的给它培育培育，把这种血液循环改善了呀，像我们说给它给足养分，把这个湿气呢除了呢，把这个油脂呢去掉以后呢，把毛囊口呢堵塞给打开了，这毛囊细胞就能够长出来了，这个还是有希望。
1: 就是说我们的头发是从毛囊细胞里面长出来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其实脱发也好白发也好，我们的问题可能都出在我们的毛囊细胞，就是毛囊细胞闭合了或者不工作了，那我们这个头发就长不出来了，就变成脱发了。但是我刚才听您讲，连79岁的老爷子您都给扎出黑发来了，我们一般会认为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到老年以后我们头发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吗？
0: 嗯，它是毛囊细胞呢，它是分2个工种，像2种细胞，一个叫毛囊干细胞，就长头发用的，我们看头发一根长是毛囊干细胞在工作。另外呢叫毛囊色素细胞，这个细胞呢能工作呢，我们就黑色素合成了，如果色素细胞合成障碍以后呢，色素就减退了，我们头发里面就是白色的一个头发了。有的人呢头发只脱，他但是没有那个颜色黑的，他只毛囊干细胞损伤了。有的是头发呢那个没有掉，但那白色的毛囊色素细胞损伤了，他的病人呢就又掉头发，然后那又白发呢，这个是2个细胞可能都损伤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毛囊细胞也非常有趣，它在一个地方叫毛乳头，叫毛囊球，像我们说比较洋葱一点的状态，你头发是洋葱的叶子，你看头发上你看到它 突出头皮的时候呢，它从里面长起长了半天了，毛囊根埋得很深的，像我们的那皮肤呢它不在浅层，在深层，它在我们的真皮中深层有个毛囊球，慢慢的像洋葱一样，哎，吸足了这个营养啊，做血分啊，慢慢的呢开始呢就开始长，然后细胞一点点开始分裂，对，开始发育，然后呢头发从里面一点点钻出来。所以想它根这么深，你如果单纯就想我可能抹点激素抹点药物把它抹出来，它很难到深层，就像我们施肥一样，我去那个花店买盆花，我给你的肥料呢在表面上，它花开的也很鲜艳，但肥料一撑呢花掉下去了。一个植物长得好不好，根系要发达。所以我们呢有的时候像特别逆天的治疗，多数是结合这种针灸去治疗的，因为针灸它能扎到深层，从深层的修复中把毛囊球修复了，把毛乳头下的血供呢血管给改善了，它血液循环改善之后呢，它这个长得快。第二个呢，比如有的人那个熬夜啊或压力过大呀，或者吃特别油腻以后呢，它分泌油特别旺盛，特别又油又痒，这个有的人认为这年轻人头那个脂性皮脂腺那分泌旺盛呢，这个时候呢是很常见的，青春期两圈痘的原理是一样的，就老年人他分泌就不旺盛了，并不是如此，有的老年人分泌也旺盛，他代谢异常了，头皮也是比较油光发亮的。这个时候呢，怎么去调节分泌呢？这个不是内分泌，它是其实是表皮的皮下中内外分泌系统。这个分泌呢，我们通过针灸扎一扎呢，调节神经，调节分泌系统呢，让它分泌少一点。因为很多人所谓的什么脂性脱发呀，也叫雄激素脱发，真的这个雄脱的病人去医院抽血做雄激素检测，10个里面起码有9个是正常的，很少人去医院做检测激素水平异常的，占少数。因此我就跟病人说嘛，我说你激素水平很正常，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吃药抑制激素呢？

0: 激素一直过度了，有的病人吃1年多的那个激素药，抑制激素药之后呢，雄激素变低以后，有的男性性功能就下降了，而且吃多了从肝没代谢，对肝脏来说负担也增加了。我说如果呢局部问题呢，最好局部去解决，这样代价比较小。
1: 白发的原因很复杂，在过去可能大多是精血不足造成的，而现代人则大部分可能反而是营养过剩的问题。蔡主任从毛囊细胞来帮我们分析为什么会有白发的问题，为大家支招如何治疗白发。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带您了解白发脱发的原因和治疗方法。
4: 蔡主任，您主要是通过针灸的方式

0: 我们有些燥湿敛疮药祛湿去油，比如像黄柏苦参啊、白藓皮啊，能够祛湿去油中药来外洗。中药洗头呢，在古代很常见，古人没有洗发水，古人就是拿草什么叶子根啊，那个煮一煮水呢就洗头了，而且他们洗的频率也比较少。曾经我记得疫情时候就前两年嘛，有个人被隔离一个月没洗头，他本来那个男的40多岁，是直性脱发，这好不了了。他结果35天没洗头之后，说居然长出头发来了，然后他就很神奇。我今天有个病人也跟我说，说之前呢他每天都洗头，我说你最好两三天一洗，把洗头频率拉开点。他发现说三天洗头之后呢，洗的没那么频繁，之后一开始不适应，后来过了可能两三周以后适应了，他发现油也变少了，头发掉也少了。我这就是你减少刺激了，越洗越掉，越洗越刺激，反而呢越来越麻烦。有的时候选古代的方法就是用纯天然的草药去洗头，其实我们并不是依赖洗发水的，因为最开始我也是喜欢用洗发水洗头，尤其是这个一天可能每天都洗，想洗或者两天至少得洗一次。后来我开始用草药洗头之后，我试了一个多月，我就适应了，就一个星期可能洗一回，用草药煎的水洗洗头，发现那个也没那么油，草药那气味呢慢慢就挥发了，也没有想象中异味那么重，也还好。
1: 蔡主任说的这件事儿，其实我就一直在想啊，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头发那么容易油啊？好像真的觉得两三天不洗头就没法出门见人了。那古代人家也不那么频繁洗头，难道真的每天都是顶着大油头的吗？应该不是吧？
0: 对，而且像古代可以长发及腰嘛，现在长发及腰的很少，因为我们的毛发呢，古人能够一根头发长2到6年，它长得很长。现在可能头发几个月就开始分叉了，能活一年头发可能就没那么多，你的头发寿命在缩短，所以长发的人很少。
1: 听蔡主任讲啊，就是我们脱发和白发的主要原因。刚才您讲到的是实证的部分，一个是湿气太重，
0: 对，
1: 还有一
0: 可能
1: 个
0: 压力
1: 是
0: 过大，
1: 压
0: 干
1: 力，
0: 预了，
1: 就是干预，
0: 对，
1: 干预造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因为我们可能常规理解的就是，比如说这人白发应该是气血不足哈，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虚症嘛，这种也有。
0: 对，虚症也有，有些像那种年老体弱、气血虚的，就年纪大了，可能体质特别虚弱呢，他头发就养不了了。养不了的时候，我们可能先让它长，而不是先让它那个黑。所有的人的头发开始变白了，但它不怎么掉，然后等到后面的头发才开始中，才松动脱落的。
1: 您能不能每一种都给我们讲讲，举举例子？
0: 可以啊。咱们经常提到叫产后脱发嘛，有些人他这个生孩子之前呢不怎么掉头发，生孩子之后呢，就是产后呢是气血大亏的一个状态，经血亏了，而且产后呢，他就是还是要可能因为给孩子喂奶呀或带孩子呀，他有时候可能作息也不那么规律，比较劳累，血亏了之后头发就干枯脱落，比较常见，这个气血亏的。还有种年纪大的人呢，还有些人可能做放化疗，一些肿瘤患者，他也容易头发脱落，这个是气血亏为主的。那么还有一些中医说呢，肝肾不足，有的先天头发就很少，他小时候头发长得就比较细软，特别少。曾经我见过一个人头发就发黄嘛，我说你染发了吗？从小就留头发，中有的呢从小头发呢那个发头发呢发黄呀，或者那个干枯呀，他是先天精血不足的人，这个也存在。先天就是体质比较虚弱，这种先天那个营养跟不上，就中因为肝肾亏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我们说实证中呢，刚刚提到了种湿气跟肝郁是最常见的，还有种呢是这种内火内热，就是这个人呢心火特别旺，他老是心烦呀、失眠呀，情绪呢这个过度这种过度压力，那个可能过度这种焦虑啊，睡不好觉呀，这种心火偏旺的呢，就是火热生风，一直烦躁一着急的时候呢，这个头发的头皮就开始发热了，脸就发烫了。这火热特别重的时候，我们说像烧烤一样，你的火烧的时候呢，可能肉的油就出来了。你如果总是特别热的时候呢，油脂分泌也会偏旺盛。还有的人说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大油头了，因为晚上的时候精神的正常呢，咱们神经开始不那么兴奋了。所以说夜间呢，这个开始都安静下来，阳属动，夜这个阴属静嘛，白天属阳，晚上属阴，晚上应该呢神经分泌功能是逐渐减弱的。可这个人呢，他熬夜不睡觉，一两点还醒着，可能刷个手机啊，什么看看小视频啊，什么什么刷刷抖音啊，就他总是精神特别过度兴奋，身体很疲劳，神经很兴奋，他睡不着。有一个病人床躺着，可能4小时都没睡着觉，就10点钟开始躺到2点钟还很兴奋，最后也无语了，也不知道该干嘛，就一晚上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一晚上时间一点过去，看太阳升起的状态。说一晚上不睡觉，他神经没办法，你醒着他也跟你醒着，他本来不该分泌，他继续呢加班加点给你分泌油脂了，所以呢油脂反而呢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这种熬夜呀或者失眠啊不睡觉的患者呢，他是因为精神分泌过旺，这个中就是偏心火偏旺，心火太旺以后呢，这个火热扰心的容易烦躁失眠，这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要清热除烦躁的一个方法去治疗。那么其次呢，我们说刚讲虚症里面呢，主要是肝肾或者气血亏为主。那么我们要虚症呢要去补，实症呢要去清。还有一些病人呢是 体质呢刚

0: 哦，是两者都有，心肝偏火旺，上面呢容易心烦急躁的，总是这个脸上也容易长痘长包，这火毒比较旺，它脚底又偏凉，然后呢小便的次数特别多，一喝凉水就要上厕所，晚上呢经常起夜，然后有的时候腰酸呀，体质呢上面热下面寒，上面实下面虚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纯粹去补呢，那个是这个越补越火，真是清呢越清的下面越寒凉，当体质呢这种出现寒热呀虚实夹杂的体质的时候，这种我们需要呢去调和。实则清，对吧？实则呢要去清，要去泻，然后虚的要去补，要去调和这个体质。这种体质呢，虚实夹杂体质，其实我们临床中也比较常见。很多一来之后呢，你要给他好好问诊，好好分析，他不是你看的那么单纯。我原来治过一个就焦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患者呢，他是个警察，就他说他们那边经常就一晚上你不能关手机，不能睡觉，随时可能这种特警就要去出勤了。他说他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呢。他精神高度紧张，他总睡不好觉，所以他脱发来说呢，其实不好治，他很难就一个睡觉不足这样的精神过度紧张。后面一段时间，他可能那个工作岗位换了一下，就是那个出勤那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有段时间啊睡得可香了，那个时间头发长得是他最好的时候。这是我们遇到过这种咱们说肝郁的类型的，压力过大的情绪压力那个过大的脱发中，这个情绪压力减少之后呢，他会很快就缓解了。还有个小朋友呢，他是那个压力比较大的这种脱发。他每次是学习考试的时候呢掉的多一些，不考试呢就掉的少一些。他也是受这种考试压力而波动的脱发，所以这种神经性脱发的话，你去给他补肾呢意义并不大。你吃各种维生素啊，去补益的药，疗效也是那个不太明显。所以我们中医一句话叫治病求本。你看你孩子脱发原因是哪一个类型？是饮食习惯不好呢，还是可能压力过大呀？对吧，情绪可能自己不会排解呀？有的孩子可能跟学校里跟同学生个气啊，他回来可能生个闷气呢。又开始出现这种各种那个焦虑脱发的情况了，我们要多关心他们的这个发病的原因，至少呢，你生活中习惯的一些因素呢，找到了去解决问题，并不能盲目的用指标去治疗。有的人就是对指标，包括现在认为这个脱发白发跟免疫相关，说免疫受攻击了，然后呢就研发好多免疫类药。免疫类药呢，这种药我个人觉得就是免疫抑制剂这个药呢，它力量非常大，我觉得轻易呢不要随便上，因为免疫一旦被压得低了之后。头发长不长先不说，你身体其他的问题也会跟着随之而来的。我们一定要利弊权衡，我既要能够把病治好，又需要代价很小的那个去治疗。这个方案我是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
1: 您刚才说这个，我倒想到了一个父母陪着孩子陪考的这个脱发白发的案例，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啊，50多岁嘛，他的白发是两次突飞猛进，一次呢是孩子中考，就是中考之后，他就发现，哎，他的那个发鬓，就是两个鬓角上面开始有了一些白发，但还不太严重啊。过了3年高考，孩子高考，然后他又陪孩子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焦虑，然后就发现他这个鬓角的白发已经有点遮不住了。
0: 咱们叫是两鬓生华发嘛，古人认为
1: 对。
0: 呢，忧思生华发，就是那思虑啊，或者这种焦虑啊，它就容易长白头发。而两鬓呢，中医来说是肝胆经络经过的位置，刚好跟咱们中医的理论不谋而合。它就是肝胆经络压力过大呀，这种情绪不能疏泄呀，高度紧张的时候呢，就容易生白发。这个确实很常见。
1: 那我想问一问蔡主任啊，像我这位朋友，他其实也就是50多岁嘛，然后而且他的白发很明显，就是和这两段紧张焦虑的这个生活阶段有关。那么像他这种情况，还有可能他这个白发能治好吗？
0: 白发治好呢，其实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很多人关注点不太一样。有的人老想，主任，我头发已经白了。曾经有的专家在网上就说了，但凡说能治白发，全是骗子。我说白发已经白的头发呢，我们发现变黑的概率并不高，但是我们毛囊细胞很多呀，对，这个毛囊细胞有的黑白相间的，毛囊细胞并不是死亡，它是功能障碍了，合成色素减少了，可能呢，比如2根头发里面一根黑一根白的，证明它细胞并没有死亡。我工作效率不够时呢，我可能偷个懒，我出一根白发，出根黑发，这个存在。还有些患者我治完之后呢，确实有白发呢，一开始整个都白了，后面根部变黑了。还有的人更好玩的是，他出现了一段黑一段白，跟斑马一样的。这个是从全白到好转的，这个是少数啊，多数呢白的头发呢不管它，我说你白发自然会脱落的，新的头发是黑的就好了。我让他关注，就是白发，这根白发是长的，它新长的小绒毛，这个慢慢有没有变黑的趋势？他发白发变成短的4、5根头发呢是黑的了，我这就成功了呀，对吧？他早晚呢那个白发脱落，黑发变多，跟下围棋一样，你这个黑子多白子少嘛，慢慢不就成功了？这个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毛囊细胞本来数量就很多呀，它也不是死亡，它会逐渐逐渐给你修复过来。另外呢，它确实有原因的，就压力过大时候这种白发有原因的话，压力过去之后，这个伤害就停止了。只要你后天慢慢去调理的话，慢慢就新的白发越长越多，完全可以替代的。
1: 那我想具体的问一下蔡主任，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啊，因为比如说孩子高考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突然间出了很多的白发，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治疗的话，也是以针灸为主吗？
0: 针灸是一个加速方法，因为针灸扎进去之后呢，扎得深，马上把毛囊素细胞给它激活了，让它恢复得快一些。但有些人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方便扎针灸的，也有吃药呀、中药洗头来改善的，我们就纯中医治疗，这是可以改善的。
1: 那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吃药，那我们是也是根据他的体质来调理吗？
0: 像这个呢，他体质可能肝郁的可能性再更多一些，主要呢疏肝解郁，然后呢乌发生发为主。
1: 中医治疗白发的方法主要是针灸和服用汤药，但是首先要找到白发的原因，比如湿气过大呀、气血亏虚啊、肝肾不足啊、内火内热呀。在蔡主任看来，有实证、有虚证，还有虚实兼有的，关键是辨证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脱发的原因主要有两种，通过中医调理是可以改善的。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和您详细说说。
0: 那我们说脱发吧，因为这个脱发呢，它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范畴。我们刚刚讲到了神经性脱发，也叫斑秃，它跟压力关系比较大，压力过大引起脱发的。还有我们一个叫脂溢性脱发，咱们经常也被称之为雄激素性脱发，叫雄脱。那么这个呢，跟油脂分泌过旺，油脂分泌过旺呢，一方面呢激素水平失调有关系，第二个呢，中医跟体质相关。你油脂呢就是一种湿的一个外达嘛，你出汗出油呢，体内湿气太重了，没地方去了，排泄到皮肤表面呢，就以汗和油的形式出现了，还有内湿有关系的，这两个是最为常见。还有些人这个头那个出现这种半性脱发了，有个病人他这个长粉瘤、长痘痘长头上了，他出现局部疤痕，那疤痕萎缩啊或者斑增生呢，半也会引起脱发，还有些外伤疤痕的，或者手术切除了局部的组织出现疤痕脱发的，还有一些病人呢，包括他像一些梅毒啊、一些特殊疾病啊，这种也会引起脱发。还有些人得了这种狼疮，有狼疮性脱发。还有个些人呢，他没有脱发，没有那个疾病的脱发，叫拔毛癖，他老想拔头发，老想去把头发给扽下来。他就习惯了，就手老想去把头发一痒，又一抓一挠，头皮一片下来了。他这样去拔毛，这个也会引起头发的脱落。所以头发脱落原因呢有很多种。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最常见两个类型，一个是神经性的脱发，我们也是斑秃的一个范畴。第二个呢，我们讲的是脂溢性脱发，它跟这个跟中医认为的跟湿气有关，西医认为的跟这种免疫啊、激素水平的紊乱有关系。这两个是最为常见的。然后我们中医就认为这个病呢，病情很轻微的时候呢。自己能恢复的时候，这叫阴阳平衡嘛？我可能微微的哎，可能有点倾斜了，但是呢，我通过自己调理呢，又能回到原位的。这个时候并不一定要通过这个去医院去就诊啊，或一定要去这个吃药啊，或者做或者针灸或者某些那个西药，不是一定要用药物去调理的。比如说那个我们刚刚讲到了两个类型，像神经性脱发里面，就咱们所谓的斑秃啊，这个跟呢精神压力关系最为密切。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可能这个阶段你可能就是比如到年底特别忙，一天要交好多份材料，就像我这个一星期可能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天天要工作了，然后材料一个星期可能要交好几份了。当你工作特别忙的时候，那你不可能把工作辞了，对吧？你工作还得干，你的心态把握好，你就想可能材料呢交的早一天晚一天。以前我祖总第一个交材料怕晚了嘛，后来发现经常有人就交比我晚好几天的也没关系，就如果能做完尽咱们及时交。有些材料呢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时候，偶尔比如说真的特别累了，特别忙，做不完了，那有个轻重缓急，把那个能缓的呢缓个一天两天，不要把自己往死里逼，对自己好一点。你把事情呢做完了，但是过度紧张的时候呢效率并不会升高的，但你压力过大中呢自我损伤会比较大，中间情志内伤呀，这个情绪压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很多是这种应考的时候，你想到期末肯定考试特别多，考试期间的很多学生呢出现这种脱发情况了，压力过大了。我原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连续三个月每天是三个半小时， 因为那块找工作找不着，只能考研。然后考研时候过度压力呢，我研究生考上之后，我有头发有六七块都是斑秃了。我之前用长头发都盖住不知道，有次被别人看见说，哎，玲玲你快斑秃了，一看我一摸不止一块，五六块那个斑秃了。我当时就直接我哭了好几个月，这辈子再也没有头发了，我也不能做皮肤科大夫了，我自己都是个病人了。然后我就觉得绝望了，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压抑。然后后面去找我老师给我喝的中药呢，他开药就疏肝健脾的那个生发中药。然后我在后来回家之后呢，我也尝试拿针灸去那个就梅花针叩刺放血，因为我自己做不了。那时候呢，我在网上查的文献，我让我妈妈给我拿梅花针呢扣头上扣一口出出血，然后买了大量的何首乌呀什么那个汉莲草呀，我一些中药呢来煮个水洗头发。然后过了个寒假之后，头发全长出来了。从2007年脱发到后来我一几年生小孩的时候，我生孩子的时候也没有斑秃，到现在那个头发长得还比较好，就偶尔可能掉的就掉，偶尔有时候也会掉头发，这个那个概率就很小了，可能十几二十年掉一两次，这个概率我觉得还是能接受，不是大量脱落。这斑秃我也经历过，就压力过大的时候，就睡不好觉的时候，斑秃就会反复发生的。但是呢，自从能长以后，就发现哎，头发掉了能长，不用害怕了。我跟最开始觉得我一辈子长不了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会觉得头发掉了之后，我是不是再也长不了了？头发白了再黑不了了？你对这个病绝望以后呢？当你对这个病没有信心之后，也真的彻底绝望了。但你看到点希望之后，心态马上就不一样了。我就觉得，哎，这个我能长，我一定能，我要进入好的状态，我要保护它，像小树苗一样，让它保护成一个大树，就成功了。而且你就想，你一旦好了之后呢，稳定住之后，它并不容易反复的，没有那么夸张。我当时就是没有去那个大量用激素，就是我做过激素注射，打了六次之后，毛囊萎缩了，凹进去一个洞了。然后老护士跟我说，你不能再打了，毛囊都萎缩了。后面呢，我就不再用激素了嘛，用针灸以后，激素打的那个毛囊的萎缩地方呢，后来反复过两到三次，但是没有打激素的地方几乎再也没掉过了。我就想，你的方法越利索越安全的话，那么可持续时间可能越长，那激素反复用的话呢，它可能掉的那个概率就更高。这个是我自己就是选择方法中，我的原则是能中不息，能不用激素呢就尽量少用激素或者不用激素。
1: 蔡主任，关于斑秃这部分啊，我理解一下，你看对不对啊？可能斑秃主要是跟我们压力过大有关，
0: 对对，
1: 一般都是一过性的，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生活中面对一些不得不去拼的那个阶段，比如说像考研究生啊，或者是可能工作真的遇到一个我就是这段时间得拼命，那这个也难免。但是其实斑秃也是给我们提个醒，你现在已经超过你身体的负荷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要尽快的调整。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信心，就是即便头发掉了一块，其实还是可以长出来的，只要我们不是长期在这个特别大的压力状态下。那如果真的是长期特别大的压力，那其实我们身体其他地方也会出问题的。
0: 是的，
1: 它反而斑秃反而是个报警了，就反而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了，是吧？
0: 这样我跟病人聊天嘛，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本末倒置，你想你头发基于什么呢？身体健康有头发，身体是你的根本，你头发掉两根，你身体不会不健康。但是你一旦那个你光为了头发把身体给损伤了，就得不偿失了。头发一旦脱落呀，或者说大把掉了，或者变白了，头发出问题了，它就是个信号，告诉你身体出问题了。你要及时去呢调整你的身体，包括你的这种工作状态呀，对吧？学习状态呀，你的饮食习惯呀，你要调整自己，让保护好身体。这个是他给你个信号。有的头发掉了，哎呀，就想治头发，不要身体，我就要头发。其实这个是就是违背那个基本原则的。
1: 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什么是根本哈。
0: 对，根本
1: 是
0: 身体。
1: 但是头发其实是个信号。刚才我们说完了斑秃这部分，然后是脂溢性脱发。
0: 咱们讲第二个话题是脂溢性脱发。脂溢脱发呢，这个我也得过，我在高中时候得的。
1: 这皮肤科大夫自个儿都得过。
0: 我之所以选皮肤科，我当时那个高考，我当研究生时候呢，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妇科，一个是皮肤科。我想我是女的，我得学妇科吧。然后呢，当时我又因为我有脂溢性脱发这个困扰，也是从那个高三时候开始得的。然后呢，得完之后呢，就开始各种那个去治疗。当时也是经历过，找了很多医生，很多专家，包括中医的、西医的都找过，但是无一例外，就大多数给的就是激素，输液输了一个多月激素，然后呢，那个什么涂的药膏呀、药水都是各种激素的，反正就自己用了一大堆，用了将近从高三到我上研究生之前，用了五六年的激素，然后最后呢，发现我最后想，我这一辈子其他先不管，把自己病先治好。有的时候头发就痒的时候就皮炎特别重，晚上睡不好觉，特别痒，我就恨不得我要把我头切下了，说我只有到死才能和这病结束这个斗争。然后我义无反顾的我就需要考皮肤科的医生，我要先给自己治病，就人有点私心嘛，自己先治好再治别人。所以说跟患者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深有感触。再后来呢，我学皮肤科之后，然后又发现了脂溢性皮炎的话呢， 他们再做个检测，测一个真菌叫马拉色真菌，我发现啊，我找到根源了。

0: 原来是一个真菌引起的，我就一直在用中药或者用什么西药，我去杀菌，用了很多什么采乐一类的药，什么同花座去，有吃的抹的都去用过了，菌呢也没杀完，发现呢用完那个洗头洗多了之后，头发好像掉得更厉害了。然后那个我后来等我上我在我保送了博士之后呢，我研究方向是马拉斯真菌的，研究发现这个菌呢不是外来敌人，是你自身的自带菌。人的体内人的皮肤表面上都带这个真菌，它是大型哺乳动物身上自带菌，它有很多别称的，马拉斯真菌、抗密孢子菌、什么合作杆菌，然后呢也叫什么各种，它有很多种各种菌的那个说法，什么孢子菌啊、抗密孢子菌，然后呢它有很多种类嘛，很多人可能医院里说报告，有的叫抗密孢子菌、马拉斯菌球一种，有的叫马拉斯真菌，有的可能简称就是个真菌，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像蘑菇一样大球跟小球，这是最常见的，我们一般叫葫芦状。这蘑菇不是大蘑菇长小蘑菇对吧？这两个这个合在一起嘛，你就看到这种小亮点，量多了呢我们叫阳性，少量呢我们叫阴性，所以就在这个菌呢你就想好了杀不完，它都会带这个菌的。然后但杀的过程中呢，它的抗生素可能用多了耐药，或者添加剂太多了呢，皮肤又损伤又刺激了，越掉越多了。那我就开始研究，我说发现，在去研究发现呢，人的表面上有很多微生物的，一个正常的皮肤上有58种微生物，真菌、细菌、螨虫什么都有。那你抗生素，你这么多菌，这么多种类啊，哪个抗生素能够万能全杀？不存在，你不能什么抗生素全吃了，肝坏了之后，菌一个都没死。很多时候到最后，耐药10个敌人死了8、9个，2个活着。好了，你的抵抗力没有之后呢，这个敌人呢，很快又东山再起了，可是呢，皮肤彻底毁掉了。那我说，那我们就换个话来说，中医讲的是，这人叫阴阳平衡。为什么这个菌呢？原来我们都带菌的时候，你皮肤没有毛病啊，很健康，对吧？可是现在你的菌不健康了，因为你的菌群乱了，它菌群失调了。那我们就要调回来。这个菌不是喜欢吃油吗？油多了它就长得快。那我们就把根本找到油上面，根本在你身体自己出油多了。油多哪来的？湿气重啊。我那会就说它舌头特别多，它特别厚，舌头那个特别深，然后舌头是胖大舌，然后经常生的时候呢，就可能一天经常拉肚子拉得特别多。然后我爱吃肉，爱吃这种油腻的东西。后来我把饮食习惯给调整了一下，就把这个湿气呢减轻以后，发现油少了，油少这个菌就变少了。然后我给别人治病也是这个原理。我说，既然你的菌群失调了，你杀菌杀不完，那你就看他爱什么，给他断了他。所以有的人说，有的人就是那个说，我没有吃，大夫我都没有吃药，我就听你的话，我好好睡觉，戒糖戒油一段时间之后，头皮发现不痒了，头发长多了。我说本来就是可以的，因为你把这个根源找到了，你把湿减轻了，油脂减少之后呢，菌就处于一个正常的那个生长范围之内，它不造成损伤。而且这个菌有什么好处啊？大量微生物它不是说无故存在的，地球都是它的任何存在都有它道理的。你看森林里面的植物死亡，这个比如树死亡之后呢，有真菌去分解这个植物，平衡了，对吧？你的表面上的油脂死皮呢，它帮你分解了，帮你吃了，你就不那么油了。所以菌呢，太多太少都要出问题的。为什么古代洗有的地方水少，他洗澡可能1个月不洗澡，有的人说一年洗不了几个澡，人家皮肤也没有浑身长痘长疮疡，对吧？就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越干净的人越健康，有的人很爱干净，天天洗脸洗面奶好几遍，然后各种护肤，不是长斑就是长痘，皮肤屏障变薄了之后呢，它抵不住微生物的刺激了。还有洗多洗多人呢，他有的人就说，啊，主任呀，我头皮上那么油，毛囊口堵塞了，哪个洗发水把油给我洗掉，我要把毛囊口都洗干净了，是不是我太脏了，我在长痘痘。经常有的家长就觉得我家孩子不爱干净，孩子太脏了，他就恨不得给孩子拿去水里面再涮几遍那种状态。我说并不是的，你洗涤过度以后呢，没有屏障了，这个菌呢会侵入更深，炎症更重，你反而呢那个更没有保护层了，你需要保护层的，你不要洗涤过度了。而且呢，也不是孩子太脏，毛囊是很细的，毛囊口很小很小，你手指也不可能抠进去的，把油脂抠出来，它里面一旦分泌过旺呢，只从根源上祛湿去油，绝对不可能靠洗涤把油脂给洗没的。洗涤呢，都是它能够去油的东西呢，它有可能带点酸性物质给你去油了，角层去薄了，或者有些成分呢，可能去洗涤过度了以后呢，皮肤局部呢刺激损伤了，这个有的时候得不偿失。所以说这个根源就是我们不能纯粹说，就像咱们这古代就纯中医理论了，你要对这个病呢有点西的这种一些知识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中西知识就你知识越全面，可能你的分析可能对来说呢更合理，然后再通过临床中呢去验证，哎，确实通过这种饮食习惯的合理呀，对吧？可能睡眠的改善呀，作息规律了呀，有的人特别胖的病人，我说你适当活动活动，微发汗，发汗也除湿啊，你湿气减轻一点。那你肯定皮肤就好的，那个油脂少点的，皮肤上的菌群的平衡了，你反而呢那个菌群和平共处之后，你的皮肤会自我修复的。你要想到你的皮肤的细胞也是不停的在更替的，你让它进入个修复阶段呢，它慢慢就给你自愈了。像比如有的人皮炎湿疹， 一定要抹激素吗？我一定要吃中药？也不是，很多病能自愈。
1: 我其实刚才听蔡主任讲这段啊，我突然有一个体会，就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好像洗头越来越频繁。本来呢就是我们正常可能三四天洗一次头，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一天不洗头就受不了。其实可能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洗头，而是需要我们由内来调理，可能是因为我们内在的代谢出了问题，所以不是靠洗头来去改变我这个大油头，而是说我要通过调理让我的身体的分泌变得正常一点。其实原来不是有个笑话吗，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是微生物的车子和房子。刚才就突然在想，如果我们把这些微生物都全部都杀光的话，那就是一座人就是一座空城了。其实我们本来我们人立在这里，但是实际上我们身上的微生物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一个世界。那其实我们是应该和它一起维持一个平衡的，而不是把它们都清除掉的。
0: 对，而且你清不掉呀。包括之前上的一个话题里面提到过敏方面嘛，我昨天看一个病人，他给我看，主任，我你看过敏源尘螨，我说这尘螨这个算什么过敏源？哪个空气中没有灰尘的，对吧？你又不是外太空的。太空还有别的东西呢，我说你这个空气中一定有灰尘的，灰尘中就是有尘螨有细菌的，那你对这个过敏了，你就没法在地球上生存了呀。我说我们人先天对尘螨对螨虫是并不过敏，因为你皮肤都自带，为什么你后边过敏源你出现这个问题了呢？一种可能你的房间可能经常不透气，它这个螨虫可能数量太高了，可能不适应了。另外一种呢，肯定是你的皮肤什么黏膜出现屏障损伤了，它的正常的东西都过敏了，别人不过敏就你过敏了，那可能还是自身问题。就是说邪气正常的时候你生病了，正气太虚了，有的人皮肤损伤了对螨虫过敏了，黏膜损伤了，可能鼻子黏膜损伤之后呢鼻子里面对螨虫过敏了，这个是你损伤的原因，你是应该修复而不是去那个去逃避，逃避不了。
1: 对呀、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微生物的世界嘛。
0: 对，
1: 所以可能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让我们通过自己的气血的调理、让它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那我们还是回到洗头来、那我还是想问，那到底多长时间洗一次头合适呢？
0: 洗头其实是跟个人，曾经有个病人呢，那个他的脱发主要就是气血特别亏的一个病人，他有大概我印象中是50多岁了，他头发特别干枯，他说他告诉我，我说你头皮出油吗？不出油啊，我一个月不洗头都没事，头发就跟枯草一样。他是经血特别亏的一个患者，他一个月不洗头都没事，他说一个月洗一次。后面我给他拿了中药洗头，然后那个放了很多种润那个什么像黄金百步啊这种那个润的那个中药给洗头，然后也扎了针灸吃点中药。后面他告诉我头发慢慢的从那个白色，他白发嘛变灰了，后面变黄了，而且他一摸呢头发有点光泽了。他头皮也很正常，就头发有不像以前那么干枯了，有润泽了。那这样的病人就定义他就是多久洗头，一个月洗一次，自己合适维度。还有的病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每天都洗头，我说咱们这样一天洗一次或洗两次的病人呢，一天改成那两次改一次，一天洗一次改两天洗一次，逐渐拉长。一般呢是一星期洗两次问题不大，就夏天可以洗两次。那有些人可能去运动出汗了，他我出汗了，我有着汗，也会引起汗渍皮炎嘛。我出汗不行的，头皮也损伤的。出汗的话呢，我们可以洗头，但清水冲一冲。如果不是很油的话，尽量少用这种洗发水去洗头。那还有时候你也可以学古代，我想洗头了，我拿点什么草药煮个水，对吧？拿草药洗洗头也可以。
1: 哎，那赶紧教教我们这个草药，我们可以用什么草药呢？
0: 我一般常用的中药呢，像何首乌、侧柏叶呢比较常用，都是生发乌发的。然后油脂多的人呢，我们会加什么苦参呀、黄柏呀。这种白藓病燥湿脸还马齿苋呢祛湿的一些药洗头的。如果头发特别干枯呢，我们在侧柏叶何首乌呢里面还会加点像人参，对头发特别好，像还有那个黄金啊、百步来润发那个乌发的药。我一般洗发分两种，一个是油多一个油少的，分两个方子去洗。
1: 我们先简单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洗头如果用一些像何首乌啊、侧柏啊这些煮水来洗头，那我们还再用洗发水吗？
0: 对，这个也经常有人问。我说一种呢，因为中药我们现在一种中草药嘛，中草药煮个水呢，你先用那个少量洗发水呢把头上油脂灰尘洗掉一点点，然后再拿这个煮完草药洗头呢，让那药跟头皮能够更充分接触了，这样其实疗效更好。但有的人觉得我中药洗完他怕有味道或者把衣服弄脏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拿中药先洗头，中药洗一遍呢让它保留一会儿，然后再拿普通洗发洗头，你可以两个在一起洗。还有的人觉得我一星期我要洗三遍的，两次用中药一次用洗发水也可以，这样交替的来，一周洗两次呢，你也可以就是先用那个中药洗或先用洗发水都可以的。还有种呢，我们中药还有种成分叫这种中药配方颗粒嘛。我有时候跟别人说，我说医院里有配方颗粒，把中药做成颗粒之后呢，颗粒是水提取的，它遇水就溶。你也可以把中药这个处方变成颗粒以后，你可以配把颗粒倒进洗发水里面去，它慢慢静置两天之后呢，就溶解比较均匀了。你挤出来洗呢也很方便，这个很好保存。有的病人就 因为我们方子可能七副药可能100多块钱，它能洗上那个3到6个月。
1: 这一剂药我们全都给它倒到洗发水里，让它溶解了，混合到一起，我们拿这个洗。哎，这个是可以到您这儿门诊上去开这个药
0: 的，
1: 是吧？
0: 嗯，已经好多家中医院里面也有这种颗粒
1: 啊。我觉得这个关键是比较方便嘛。
0: 对，
1: 嗯，然后呢，我还想问，刚才我们提到何首乌哈，因为其实这个何首乌伤肝的这个风也很大，那我也来问一问，我们如果何首乌，当然吃，我们肯定得医生诊断了。那我们用它来洗的话，何首乌会对我们有副作用吗？
0: 嗯，关何首乌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第一个呢，我何首乌其实我临床中我几乎就是99%就洗头的，因为它的概率，它有一定的概率可能会是那种肝的损伤风险嘛，我一般不让病人吃。我想，而且呢，何首乌古代就是吃是补精血，外用呢它能够杀菌抗油，那抗炎能够促进生发，外用呢它的疗效呢又安全，而且一般来外用用生的，吃用炮制过的更补一些的。然后内服药中，有的那种何首乌它是个基地选择性的过敏，就体质决定的，它不是说它直接伤肝了，是你基因里面某个基因出问题了之后呢，这种基因的病人呢，一吃何首乌他不耐受，马上就会肝损伤、肾损伤。我们医院有个那个专家呢，他是药学的专家，然后他在那个加拿大那个多伦多大学里面就做了好多研究嘛，就专门研究何首乌的。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何首乌其实很多人吃是没事的，他毕竟古代到现在，很多人拿到延年益寿啊，吃了几千年了，所以他一般人都很安全，可能几百万分之一的有个人基因里面出问题了，他一旦呢发生那个何首乌损伤呢，他的损伤的结果后果呢，他就可能可轻可重。然后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情况，万一你是可能刚好过敏的患者，第一个呢，咱们肾也没那么亏，尤其年轻轻的不需要大量去补肾的，它没有这个作用意义。第二个呢，外洗就有效果，咱们就生用的外洗，又能帮你杀菌杀虫，抑制这菌，又能帮你乌发生发。何首乌本身它颜色黑的嘛，古人为什么喜欢拿一些黑色药来洗头呢？他古代可能头发也觉得有的时候怕白嘛，你想拿这个天然草药呢，既有生发又能够染发的作用，天然染发剂一样的，让头发显得好像黑一些，他觉得看完更舒服一些。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听了这个节目，有些朋友说，哎，我能不能自己去买一点何首乌，买一点侧柏煮水洗头呢？
0: 啊，其实也可以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喜欢去那个药店买点什么草药煮煮水洗洗头，这个都很安全。你每个抓个一两二两的量少点洗头是非常安全的，因为你煮完之后，家里脸盆大小还不一样的，浓度都会比较低，它皮肤表面的这种接触吸收呢，不会直接进入内脏，它的损伤非常小，很安全。嗯
1: 嗯，
0: 如果个别病人可能皮肤敏感的，可能皮肤那个头皮痒的时候，有抓过挠烂的呀，你可能重要洗头时呢，有点上点刺激的时候，那头皮这个皮肤呢痒一痒，别让它溃烂的时候，头皮好的时候去洗头，抓破挠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洗头要谨慎一些。
1: 对于脱发，同样是要辨证治疗。蔡主任告诉我们，在他的临床工作中，最常见的脱发类型是神经性脱发和脂溢性脱发，中医都有相应的治疗方法。想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有脱发问题的朋友最好及时就诊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医生帮我们治疗白发脱发的同时，我们自己该怎样做才能更有利于气血通畅，进而改善白发脱发的症状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建议我们要常梳头。有朋友问，这个网上不是说每天早上梳头就可以避免脱发白发吗？我们来问问蔡主任，这个靠谱吗？
0: 提到这个，我倒觉得我想多说两句啊。像包括我们梳头呀、头部的按摩呀，或者颈椎这种按摩、肩膀的这种放松啊，或者拔个罐呀，这种的理疗方法呢，它原因就是都是一个原因，就是疏通经络。疏通经络目的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调气血嘛，他说局部气血瘀滞了，比如说这个人你看舌下血管特别黑紫的，他老是伏案工作，脖子总是酸胀 僵硬的状态，装头晕啊、头沉啊，或者有偏头痛啊，然后他这个或者单侧耳鸣的，他颈椎可能单侧耳鸣一般颈椎不太好，或者一捏肩膀特别紧、特别硬的，他这种经络不通的那种类型的话呢，你去按摩理疗都是有好处的，他是让气血流得更好一些，长得更好。但有一些人呢，他皮肤上已经满脑门这个长包长痘了，他可能抓挠呀、什么那个梳头呀，把包给挠抓破、挠破了，他反而加重感染的风险。有感染者呢，尽量不要过度去刺激，没有感染的患者，我们的头皮很干净，没有炎症、没有脓包的时候，你去梳头呀、按摩、理疗都是可以做的。现在我有几个案例，这个人也是18、19岁的，然后他经常这个脖子很僵硬，老觉得自己这个很难受，然后经过治疗呢，这个头发长得特别慢，因为他一开始没有在北京嘛，一个外地患者找我看的。我说长特别慢的话，但体质已经好了很多了，你现在这个吃药间呢睡觉能睡着了，以前老睡不着觉，我身体好了很多，头发长得慢，那你就脖子他说脖子老酸疼，那你去做个理疗按摩吧，或者颈椎按摩，然后拔拔罐什么。他就做完之后第二个月复诊跟我说，就一个月过去之后，他说那个主任，我放在按摩理疗之后头发长得快了很多，黑了很多，就原因就是血液循环改善了嘛，头发就加速的那个修复了。所以这种呢我就可以做，因为你不光是保健头发，头发是小事情。像我妈妈，她这两年有过中风嘛，她是这样，她比如说平时她也不用工作，可能帮我可能接个孩子、送个孩子或做做饭呀、没事就是拿手机打打游戏，避免老年痴呆嘛。痴呆避免了，可是你老低头打手机呢，这个颈椎不好之后，她中风的概率会升高，她脑缺血的中风。然后我说对，这样的像很多年轻人也是颈椎不好的，我们还可以改善脑供血。你不光改善头发了，你脑供血改善之后，你的这种身体机能会更好一些。
1: 梳头有利于疏通经络，气血通畅。包括运动锻炼、肩颈按摩，对气血瘀滞的朋友，改善白发脱发都是有帮助的。当然，不仅对改善白发脱发有帮助，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很好的呵护。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同的口腔异味对应着不同的脾胃问题，该如何分辨，如何调理？听中医专家告诉我们如何吃出好体质，养出健康态。今天的法律讲堂中，两个案例的当事人都是出于防卫而出手伤人，为什么一个无罪

0: 放，另一个却深陷牢狱。稍后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在生活中啊，有不少朋友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明明每天认真刷牙清洁口腔，也定期去做口腔护理，但是总感觉嘴里呢会有一些不太清爽的味道。也有一些人呢会把口中的异味当成是很轻微的小问题，很少主动把这个问题和身体内部的健康状态联系在一起，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使用一些口香糖、漱口水暂时掩盖。但是啊，在中医看来，嘴里出现的一些异常气味往往可以直观反映脾胃的运转情况。那么接下来的节目中呢，主持人舒东将与长春市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赵继福、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熊立辉围绕口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异常味道，结合《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大家拆解背后可能存在的脾胃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容易在家操作的调理思路和方法，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在饮膳有方环节中呢，中国青年药膳师房君盛也将指导大家来烹调专家们提到的美味佳肴，教大家居家调理脾胃，吃出好体质，养出健康态。
2: 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口之脾胃。对于口中出现的一些异味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朋友呢觉得就是咱口腔的问题，一般不会和咱们其他的脏腑甚至全身的整体健康相关联起来哈。但是从中医的角度讲啊，确实口中的异味和我们脾胃是有关联的，这里面是什么道理呢？
3: 中医基础理论当中，五脏与五官各有相对应归属，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舌，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而脾开窍于口，这是几千年来临床验证的经验。脾胃运化饮食水谷，把精微营养输布全身，同时将代谢产物糟粕浊气向下疏导排出体外，脾胃气机和顺，口腔自然清爽清洁，味道正常。从脏腑病机来讲，湿积胃脘首先阻滞胃气通降功能，胃气不降则浊气上逆，积滞日久化火，熏蒸口腔。所以中医辨证望口唇、插口胃、辨口气都是十分重要。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的消化系统就是人们身体里的中央厨房，负责消化、吸收、运化、布散营养，而口腔就是这个厨房的排气窗、信号灯、晴雨表。厨房运化正常，管道通畅，没有积食、没有浊气、没有湿气，排气孔就一定清爽干净，对应到我们人口中就清爽无异味。一旦厨房出现问题，火太大，管道堵，浊气多了，油腻排不出去，浊气、腐气、火气、湿气就会随着排气窗冒出来。
2: 好，熊医生你也说说。
4: 中医呢讲究的是四外传内，也就是说中医诊断的一个依据呢就是四外传内。它的含义是什么呀？就是说通过观察人体外在的一些细微的一个表现，就能够推测出内在的脏腑出现了哪些问题。而口味的异常就属于脏腑功能失常最直观最早期的外在表现，它呀要比我们人体出现的疼痛啊、胃胀啊、消瘦啊这些表现啊要比它们更早。
2: 明白了。谢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分析这里面的道理哈。如果我们是健康的脾胃，口气一定是清爽的，没有异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味，意味着您的脾胃运化一定是出现了点问题。但是究竟问题在哪儿呢？我们讲究辨证论治，所以咱们也得辨您口气的气味。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总结了 四种比较常见的口中的异味，我们来看看都是什么。有口臭，有口酸，有口苦，有口甜。待会儿我们一个一个来具体分析哈。首先我想请问一个哈，就是不管我们口中出现什么异味，往往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好像这个情况更加的明显一些。
4: 古人云呢，就是早晨的时候是阳气未动，阴气未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体还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早晨的时候也是中医重要的一个诊断的时机。
2: 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要抓住早晨起来您口气的一些异常哈，这可能更加直观的反映咱们脾胃的状态，有可能存在一些亚健康，要及时分辨，及时求医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四张图片，咱们一一给大家分析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这图片啊背后其实是有对应的人物的。那么这些人物他们的特点是什么，跟咱们的日常生活饮食模式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循呢？哎，咱们来具体说一说。那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啊，说的是口臭。其实很多人说口腔有异味，主要说的是有这种臭味哈。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就是一般大家嘴里出现的一些臭味，比如说是由于牙齿的问题引起那种口臭，或者是我们吃一些特别有味的食品，大蒜呀、韭菜，口气特别重啊，这跟我们脾胃引起的口臭，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3: 第一种普通口源性口臭，它的根源在于口腔本身，这种口臭的特点是持续时间短，刷牙、漱口、清洁牙缝和温水之后，几分钟到半小时就能明显缓解。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脾胃源性口臭，它的根源不在牙齿，不在口腔，而在脾胃内部，是脾胃运化失常、饮食机制胃火上炎引发的。这种口臭是持续性的，可能从早晨到晚上都存在，即便反复刷牙、漱口、嚼口香糖，也只能掩盖十几分钟，过一会儿味道又会冒出来。
2: 哎，明白了，这两种口臭还确实是有明显的差异。那接下来我们就翻过这张图片看看啊，它对应的是哪个我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哦，贾宝玉，这个其实挺让我们意外的哈，因为提到这个人物形象，大家往往觉得公子人如玉啊，应该是那种比较温润的感觉，生活也比较优渥啊，富足，身边都是姐姐妹妹哈。他为什么可能会有口臭的问题呢？
3: 像贾宝玉日常饮食多是高粱厚味，精细主食，甜食点心，油脂糖分都相对偏高，这类食物本身就偏滋腻，不太容易消化，再加上年少饮食上容易随心所欲，喜欢的就多吃，不懂得节制，长期下来脾胃的运化负担就比较重，容易形成饮食积滞，进而产生胃火浊气向上走，出现口臭、胃胀、不消化、大便黏腻等表现。放到现在，谁是现在的贾宝玉呢？很多喜欢夜宵、油炸食品、奶茶、甜食，暴饮暴食，吃饭速度快，爱吃零食，吃完就久坐不动，很少运动的人都可能和这种状态比较接近。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脾胃就像家里一口用来煮饭炖肉的锅，正常吃的食量动静相宜，锅内干净，火候稳定，食物熟了就正常运化，不容易产生异味。可如果不停地往锅里放肉类、油腻甜食、糕点、夜宵，量太多太杂，脾胃这口锅运化能力跟不上，转不动，化不开，排不顺畅，食物在里面积滞，就可能产生一些腐浊之气，向上走到口中就形成了怎样都掩盖不住的口臭。
4: 现在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比古代的问题更为严重。顽固性口臭人群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实际不只是口臭，还会滋生痰湿、肥胖、上火、睡眠差、注意力不集中，全方位的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啊，一个小小的口臭其实是全身代谢变慢、脾胃负担过重的一个严重的信号。
2: 嗯，明白了，谢谢两位专家的解读。所以我们弄清楚啊，其实生活条件很好，饮食非常丰盛的，像贾宝玉这样的人，其实也有可能有口臭的问题。所以说到我们现代，咱们现在经济水平发达了，是吧？大家的这个饮食丰盛程度比贾宝玉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4: 是。
2: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食积上火呀？啊，然后还有一些肥甘厚腻引起的口臭，这就更为常见了。嗯，所以针对于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分析的问题，接下来给大家一些比较温和的，咱们居家就能调理的方法吧。
4: 嗯，
3: 调理的大方向可以围绕两点：一是消食化积，帮助脾胃把积滞的食物慢慢运化开，减轻负担。二是清降胃火，理顺气机，让浊气能够向下走。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操作简单、食材常见的山楂、麦芽代茶饮，再配合居家穴位按揉，两者搭配，日常坚持使用，对很多人来说有温和的改善作用。这个代茶饮的配比也比较平和，适合大多数成年人日常参考使用。炒山楂5克，�炒麦芽5克，陈皮3克。
4: 这三味食材搭配在一起，它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相互协同的。首先是这个炒山楂，
2: 嗯，
4: 山楂是味儿是酸的，但是它归脾胃和肝经，它的核心作用是消食健胃，它尤其是善于消化肉类的滋腻的食物。炒过之后，它这个山楂对肠胃的刺激会有所减轻，消化食积的作用它依然能够较好的保留，而更适合日常养生的饮用。其次呢，就是这个炒麦芽，这个麦芽味是甘的，性是平和的，它是归脾胃经，更适合于消化米面薯类的这类的食物。那么它呢能够有行气消食、健脾开胃，它是比较温和的，促进脾胃的运转的。
2: 嗯，
4: 最后一个呢就是陈皮，陈皮它一方面呢可以理气健脾、消胀和胃，它帮助梳理脾胃的气机，另一方面呢它也能综合炒山楂的酸味，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同时能够帮助化解脾胃里面的湿气，让整个代茶饮的性质更加平和。
2: 嗯，
4: 简单的来说呀，就是山楂、麦芽它是以消化食积为主，而陈皮呢它是以理气和胃为辅，三者这样搭配呢就是比较贴合饮食和食积所带来的口臭的问题。
2: 嗯，
4: 具体的做法呢它也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把炒山楂、炒麦芽和陈皮清洗一下，放入杯中，冲入95度以上的这个沸水泡10分钟左右，等到这个茶汤呈淡黄色，闻到果香和陈皮的香气就可以饮用了。饮用的时间呢一般是在饭后30分钟到1小时，因为这个时段是脾胃开始消化食物啊，代茶饮呢它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在空腹的时候饮用，空腹饮用的话对部分人可能会产生轻微的一个刺激，每天呢一般饮用1到2次就比较合适。食疗调理的话我们讲究的是温和持续，并不是说我们喝得越多越好。
2: 嗯，好，谢谢您的解读啊。所以我们看这就是中医调理搭配的智慧啊，我们利用陈皮来理气和胃，同时利用炒山楂和炒麦芽分别来解肉食类的积滞和米面类的积滞，哎，这搭配在一起很有讲究哈。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些饮用中的禁忌，所以我们想问问有没有哪些人群其实是不建议他们使用这道代茶饮的。
4: 以上这三味药我们过敏的人群是不建议使用的，还有哺乳期的妇女也不建议饮用。另外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有胃溃疡泛酸的这样的人群呢也一定要少用。
2: 那除了我们给出了一些代茶饮哈，饮食方面的调节方法，针对这样的人群出现了口臭的问题，还有没有一些咱们中医外治的方法能够来帮助呢？
3: 推荐脾胃第一要穴中脘穴。
4: 这个中脘穴啊它是胃的募穴，所以呢我们平素揉按这个中脘穴可以直接疏通中焦脾胃的气机，消散胃中的食积，引导胃气下降，减少浊气的上行。 同时呢，它能够改善

0: 以及所以它要与儿童的这个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对于成人来说，那逆时针为泻，在我们揉按的时候呢，力度是以腹部微微发热，具有酸胀舒适感为宜。那么我们每天呢按摩的次数呢2到3次，也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按摩。
1: 好，再次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给出的一些调理的方法。第二种口腔异味的问题就是口中发酸，这个其实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明明没有吃什么太多酸味的食品，但是往往有口酸的情况，甚至有时候啊一打嗝，哎，气往上一走，带着酸水就上来了，特别的不舒服啊。我们再来看看啊，对应的是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哪一位人物？哦，王熙凤，凤姐。这个一说大家都明白，平常她统领这个贾府中的大小诸事哈，确实压力大，是吧？而且她的脾气确实比较急，凤辣子嘛，有点什么事就特别容易着急上火。
2: 蓉儿，还不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
3: 是，
2: 留下这个祸害，让亲友们知道了，还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都没有吗？
1: 所以这种性格是不是就容易导致他更容易出现口酸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根据《红楼梦》当中的人物的特点，所以我们推测呀，在这些人物当中，王熙凤是最大的可能会出现口酸这个问题的，因为她管着家中的大事小事，性子还比较急，个人呢性格还比较这种我们说要强，所以这样的人就容易给自己造成压力，就导致肝气犯胃，就容易出现口酸胃胀这样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作息不规律它也是导致口酸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疏泄的，它负责调整我们全身一身的气机，而胃是受纳，脾呢主运化。如果长期的情绪压抑啊、紧张啊、焦虑啊，特别爱生气啊、脾气大呀，就会影响了肝主疏泄的功能，形成了肝区郁结。那么它郁结的这个气机啊，影响了脾胃，就进一步导致胃气不降，胃气上逆，口中就会发酸、泛酸、胃胀，有些人就会出现两胁部啊胀满不舒，甚至出现胸闷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口酸的问题呢，也存在于一些更年期的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女性啊，这个特殊的时期，她容易出现焦虑和紧张的状态。
1: 明白了。所以您看啊，从王熙凤的情况引申到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职场生活，有些朋友尤其在职场上可能还是个领导，是吧？或者负责一些主要的工作，他要牵头啊，可能就和王熙凤一样啊，人家是梳理贾府，咱们可能掌握一项工作进程，是吧？大大小小诸事都由您来牵头，您来担责任，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压力比较大，而且工作忙起来，是吧？这个饮食有了上顿没下顿啊，晚上再熬夜啊，诸多的情况夹杂在一起，就会出现您刚才讲的这个疏泄功能变差，
0: 是的，
1: 口酸的情况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针对这样的朋友，咱们接下来必须给到一些合理的食疗方法，您有什么建议？
0: 调理的原则呢，主要是应该疏肝理气，和胃降逆，气机顺畅之后呢，口中发酸泛酸的问题就能够得到缓解。所以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道家常的小菜，叫香园佛手炒鸡胸肉。这道菜的搭配呢比较平和，首先呢是香园，这味药它是归脾胃肺经，擅长于疏肝解郁、行气关中、和胃降逆，所以它能够帮助梳理肝气，平复上逆的胃气，也对情绪不畅、气机瘀滞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缓解，具有一定的辅助调理的作用。其次第二味药呢就是佛手。其实佛手啊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它也具有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的作用，专门针对情绪不畅、肝气郁结所导致的脾胃不适的问题。两味药物搭配了鸡胸肉，鸡胸肉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质地呢也比较软嫩，油脂也偏少，容易消化，它不会给脾胃带来过多的一个负担。但是这道菜呢，我们也是有紧急症的，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的，比如说在感冒发热期间呢，那这个就应该暂停食用。
4: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道香园佛手炒鸡胸肉。
3: 哎，这道药膳呢，闻起来啊比较香，做起来比较简单，特别啊适合夏季啊在家庭啊制作。首先呢，我们用到的食材啊有鸡胸肉、

0: 啊，香橼、佛手，我们还搭配了毛豆粒和胡萝卜，既能增加我们这道菜的色感，还能啊丰富营养。首先啊，我们要处理啊香橼和佛手，我们用温水啊去浸泡啊，用温水浸泡它半小时左右。温水浸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这个药材啊香气啊更快的挥发出来，还有啊我们后面要用到它的汁。接下来啊，我们处理鸡胸肉啊，很多朋友啊在家做鸡胸肉的时候啊，做出来啊是又腥又柴又不好吃。哎，怎样把鸡胸肉做得跟饭店一样比较嫩滑又好吃呢？啊，有几个点要注意。首先就是在处理鸡胸肉的时候啊，我们把它的筋膜去干净，去完筋膜以后，鸡胸肉吃起来口感就比较爽滑。接下来还有一点是腌制，哎，鸡胸肉改刀成丁，加入什么呀？盐啊，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粉，还有一点料酒去腥。重点还要把我们的药汁，就是香橼和佛手的汁加入里面，抓拌均匀。让香橼和佛手的香气和它的药性融入到我们的鸡胸肉里面，啊，抓拌均匀以后啊，我们再简单的上点色，让我们这个鸡胸肉出来啊更美观。我们加入少许的生粉，抓拌均匀，再加一点油。这里我们加入的生粉和油啊，是给鸡胸肉啊增加了一层保护膜，哎，锁住它的水分。这样腌制过的鸡胸肉吃起来啊，口感还会比较嫩滑。接下来啊，我们把胡萝卜削皮改刀成丁，毛豆啊洗净备用。在开火之前呢，我们还要调一个汁，哎，就是用香橼和佛手泡好的那个汁水，因为这个汁水啊香气比较足，我们只需要加少许的食盐，搅拌均匀备用即可。接下来啊，锅里加入冷水，下入胡萝卜，开火以后啊，加入毛豆啊，这里我们加一点食盐，入一点底味儿，然后加入一点食用油，让我们这个食材啊看起来啊更加的鲜亮。我们这个食材啊焯水的时间啊不宜过长，水开以后啊煮个1分钟左右即可。让我们这个食材啊保留一定的脆爽口感。接下来啊，我们滑炒鸡胸肉，哎，热锅凉油，锅烧热以后啊，我们加入食用油啊。这里注意一点啊，因为我们是滑炒，油的量啊稍微大一点。接下来加入我们腌制好的鸡胸肉，翻炒均匀，让我们鸡胸肉啊表面受热，微微变黄变焦。接下来我们倒出控油，让我们这道菜啊吃起来更加的少油，更加健康。我们锅洗净以后啊烧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放入姜片和蒜片。炒香以后啊，再加入我们的主角，泡好的香橼和佛手，把香橼佛手炒香，激发出它的香气。再加入我们焯好水的食材，毛豆和胡萝卜，翻炒均匀。再加入我们控完油的鸡胸肉，炒匀以后啊，加入我们刚才调好的汁儿，就是香橼和佛手啊，加盐调好的料汁。加入以后啊，我们翻炒均匀，让我们的食材啊充分的入味。翻炒均匀以后啊，我们这道香气比较足、营养比较均衡的菜，它就做好了。
1: 好，这样一道香橼佛手炒鸡胸肉是非常的可口，也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哈。那除此之外，我们除了食疗哈，还有没有其他的居家的比较温和的，也可以疏肝和胃的一些养护手法呢？
2: 有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第一个比较方便的穴位，就是合谷穴。这个合谷穴呀，它具有疏风理气、通调全身的气机、疏通啊阳明的经络、缓解打嗝啊、口腔发酸的这些症状。它位于手背，在第一掌骨、第二掌骨之间的缝隙，它是凭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个位置。如果我们自己给自己操作，也用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用另外一个大拇指指横纹的位置，把它放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指铺的边缘，这样大拇指按下的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的位置。那么我们每次可以做1分钟啊，揉完左手我们再可以揉右手，这样可以缓解胃气上逆所带来的反酸呢、打嗝啊、胃胀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张图片，这就是口苦的情况。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反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早晨起床觉得口里啊是苦涩难受，即使我们马上去刷牙漱口，有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牙膏啊是甜味的清凉，感觉当时有缓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哎，这苦味又上来了，而且持续甚至一整天都难以消散。反映这种情况的朋友大多都是职场人士，而且男性居多。我们来看看啊，对应的是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哪一个人物。哎呀，贾琏，这夫妻俩都在上面了，琏二爷哈，王熙凤的老公啊。其实啊，贾琏平常他的生活工作也挺繁忙的，就是贾珠去世以后，他基本上在贾府内属于就这一辈子弟中 岁数比较大，然后身份也比较重要的，王熙凤可能管的是大观园里的好多事情，但好多对外的事情她得去全权负责。所以您给我们分析分析，那贾琏他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是最容易口苦的？
3: 他应酬繁多，饮酒机会就多，作息没有规律，经常昼夜颠倒，再加上家府人际关系复杂，烦心事不少，情绪容易急躁，生活上不够节制，长期下来肝胆容易火盛，体内湿热偏重，胆汁上逆，就会出现晨起口苦、两肋胀痛、心烦失眠、眼睛干涩等表现。现在很多经常熬夜、应酬饮酒、压力偏大、脾气偏急的职场男性也容易出现类似的口苦问题。
2: 那现代人呢，熬夜已经成为常态，凌晨1到3点其实是肝经休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如果长期熬夜，那肝血无法收敛，胆火呀无处沉降，所以口苦的人群就越来越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的长期的口苦，眼睛干失眠，根源全在熬夜伤肝胆，肝胆是主一身之气机，所以一旦遇火湿热，全身的代谢就会变慢，都会出现紊乱，这样不仅出现口苦，其实还容易导致发胖。
4: 听众朋友，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我们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妻子被多名醉汉调戏，丈夫被迫反击，造成醉汉一死三伤，被判无罪。醉酒女婿多次上门闹事，男人无法忍受，持刀将女婿刺死，被判有期徒刑。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出于防卫而出手伤人，为什么一个无罪释放，另一个却深陷牢狱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案件讲述人齐齐将针对这两个案例，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刘春晓，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南方某地一空旷的建筑工地边上突然响起打斗声，路人纷纷停下了围观。只见一名小伙子被四人围追堵截，拳打脚踢，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小伙子明显落了下风。双方的打斗很激烈，围观的人不免猜测这几个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殊不知就在几分钟前，斗殴双方竟然并不认识。被追打的小伙子正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方明。方明和妻子李娟是北方人，当初经人介绍，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结婚组建了家庭。婚后小两口做了一个美好的规划，先努力攒钱买房子，再生个孩子，小日子就很美满。
4: 为了实现目标，新婚不久，方明就带着年轻漂亮的妻子来到了南方一处工地打工。打工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两人感情好，过得很充实。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几名男子打破了。
3: 这天晚上，方明和李娟吃完晚饭稍事休息之后，就到了工地干活。他们希望能赶在午夜前把这一车的混凝土都卸完。夫妻俩分工合作，效率很高，两人一会儿就能装满一辆小推车，再由方明负责把车推到工地上。当方明走后，工地上就只剩下李娟一个人。这时刚好路过四个醉汉，为首的马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娟，摇摇晃晃走上前，开始出言调戏。看到有个醉汉过来，李娟本能地闪躲，可还是被这四个人围在中间，无法脱身。李娟只能大声呼喊丈夫的名字。听到妻子的呼喊，方明赶忙扔下小推车，冲向他们中间，把瑟瑟发抖的妻子护在身后。方明呵斥四人：工地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你们别捣乱，赶紧走，不然我就要叫人了。可方明的话非但没有吓跑几个醉汉，反而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辱骂起方明。闻到这四人身上有浓烈的酒味，方明心想，如果跟醉汉讲道理根本讲不通。想到这里， 方明并不打算与他们纠缠，拉着妻子的手就往外走。而马彪等人不依不饶，将两人围住，推推搡搡，骂骂咧咧。突然，马彪趁人不注意，直接摸了一把李娟的屁股，吓得李娟大叫起来。
4: 就这样，双方的矛盾瞬间被激化，马彪等人仗着人多势众，开始动手殴打方明。而方明以一敌四，自知无法反抗，只好边挡边躲。对方见状变本加厉，还在工地里找到了武器。此时的方明和李娟陷入了更危险的处境。
3: 四人当中最嚣张的就是马彪的表弟阿军。这个阿军找到了一把铁铲，拿起铁铲就往方明身上拍。李娟不忍心丈夫一直挨打，试图拉开阿军，没想到阿军随手就给了李娟一肘子，李娟随即摔倒在地。看到妻子摔倒，方明赶紧过来护着她。马彪等人继续上前殴打方明，其中一人抄起一根地上的钢管就往方明的头上砸。尽管方明戴了安全帽，头还是被震得嗡嗡响。忍无可忍的方明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弹簧刀，因为平日里在工地干活，随身背着一把弹簧刀，既方便随手拆包装，也可以用来削水果。此时方明半蹲着，四人又一次围了上来。方明见状，一手护着倒下的李娟，一手拿着弹簧刀朝四人挥舞。就这样，马彪手臂被划了几道口子，阿军腹部被捅了一刀，另外两人也不同程度受了伤。这个时候，双方的打斗声引来了方明的一群工友，平时大家关系就很好，看到方明有难，工友们抄起干活的家伙就冲了过来。马彪等人看到大部队赶来，赶紧四散跑开，逃离现场。方明夫妻俩看到马彪等人跑了，原本绷紧的神经也一下子松懈下来，连连感谢工友们的仗义相助。就在此时，方明却哎呦一声，原来在混战中，方明的手臂被打伤了，现在放松下来才发现这个情况。于是方明和李娟赶紧打车去了医院，经医生检查，方明只是受了轻微伤，简单包扎便可。方明夫妇俩终于松了一口气。
4: 然而回到家的第二天，方明却突然被警方带走了，理由是方明涉嫌故意伤害罪。方明慌了，明明是马彪等人欺负妻子李娟在先，还动手打了人，自己只是正当防卫，警方为什么要把自己抓起来？
3: 警方告诉方明，当晚参与殴打方明的阿军受了重伤，后来为躲避方明工友们的追赶，慌乱中跑进了工地的杂物房躲藏了起来。等大家都散去的时候，阿军因为受伤失血过多，再也站不起来了。第二天上班时，工人到杂物房取工具，发现阿军冰冷的尸体，随即报警。经法医鉴定，阿军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因为方明曾经和阿军发生过打斗，警方便将方明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带走调查。警方查明案件事实后，很快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方明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方明眼含热泪向法官求情，是他们先调戏我妻子，几个人先动手打我的，我拿刀伤人是迫不得已，属于正当防卫。那么方明的辩解是否成立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5: 关于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以上法律可以看出，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区别是法律性质不同。正当防卫是指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制止不法侵害的免责行为，故意伤害罪是在故意的主观心态下希望他人的身体受到伤害继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本案中马彪等人调戏方明妻子本身就有错在先，其次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使用器械对方明进行殴打，如果不是方明戴了安全帽，后果将不堪设想。马彪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已不是一般的斗殴行为，而是行凶行为，会严重危及方明夫妇的人身安全。此时如果方明不进行反击，必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方明使用弹簧刀反击是出于保护自己和妻子免受不法侵害的目的，符合特殊防卫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负刑事责任。
3: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后，法院依法认定方明构成正当防卫，判决方明无罪，驳回原告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庭审结束后，方明获得了自由，夫妻二人抱头痛哭，感慨万千。思索再三，他们决定离开打工的城市，一起回到家乡，继续开启新的生活。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婿婚后经常酗酒，还动手打人，岳父几次制止都没有什么效果，只能将女婿赶出家门。之后，女儿也提出了离婚，但女婿不同意离婚，还多次上门百般纠缠。一次，岳父被彻底激怒，持刀将女婿捅伤致死。案件审理过程中，岳父认为自己持刀伤人是正当防卫，可为什么法院却认为他是防卫过当呢？那么，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究竟是什么？我们继续听琪琪讲述案件，请刘春晓律师以案说法。
3: 这年初冬的一个凌晨，我国北方一座县城里，大部分人已经进入了梦乡，可本案的主人公陈百川的家里却灯火通明，院子的大门敞开，门口停着警车和救护车。只见陈百川右手满是鲜血，蹲在门口瑟瑟发抖。院子里正南方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仰面朝上，胸口的白衣服被鲜血染红，现场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经诊断，地上的人已经死亡，血腥的场面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死亡的人是谁？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陈百川缓缓站起来，颤抖着说，人是我扎的，死者是我的女婿邢强。那么陈百川为何会对女婿行凶？两人之间究竟有何冤仇，最终引发命案呢？要想解开这个谜题，我们还得从一段离奇的婚姻说起。陈百川今年62岁，是某县城的一名退休工人，性格内敛，做人朴实。陈百川有个女儿叫陈娟，大学毕业，工作稳定，是陈百川夫妇的骄傲。转眼间，女儿陈娟到了适婚的年龄，来陈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可偏偏就没有一个人能入得了女儿的法眼。眼看女儿的年龄是一天天大了，陈百川很为女儿的婚事着急。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全不费功夫。有一天晚上，女儿陈娟在回家的路上被几个小流氓尾随纠缠，就在危急时刻，一个猛男 从天而降，大声呵斥几个流氓。看着来人人高马大的，几个小流氓一时间被吓住，灰溜溜地走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前面提到的死者邢强。着急无助的陈娟看着见义勇为的邢强，万分感激，两人当场留下了联系方式，从此成为了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娟了解到邢强这个人也挺不容易的。邢强自幼父母离异，他和哥哥跟随母亲生活，继父对他母亲不好，也时常为家庭的琐事殴打兄弟俩。邢强年纪轻轻就辍学了，做过很多工作，吃过很多苦，最后因承包工地上的食堂赚到了钱。虽说事业小有成绩，可一晃也30多了，到现在还没结婚。
4: 男未娶，女未嫁，两人又经历了一场现实版的英雄救美。他们认为这就是上天安排的姻缘，于是陈娟和邢强很快谈起恋爱。然而就在两人准备婚事的时候，陈娟的父母却要棒打鸳鸯。
3: 然而一开始陈百川就对女儿的这段恋情并不看好，他觉得邢强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毕业就出来闯社会，陈百川担心女儿和他没有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陈百川觉得邢强性格刚猛急躁，容易意气用事，担心婚后过日子不好相处。可老两口的苦口婆心怎能抵得过女儿对救命恩人的欣赏和仰慕？就这样，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婚后陈百川也就没把女婿邢强当外人，考虑到邢强还没有买房子，他就让小夫妻住在自己家里，反正自己就这么一个女儿，家里房子也大。陈百川的家北面连排6间大瓦房，带一个宽敞的院子，正对着的南面是个大门，院子西边搭了一个棚子，里面是厨房，东边的墙上也开了一个门，和隔壁邻居的补胎店相同。然而婚后不久，陈百川担心的问题就出现了。女婿邢强经常酗酒，而且酒后乱砸东西，陈百川几次制止，可是邢强人高马大，陈百川根本就管不了。再后来，邢强和陈娟生了个女儿，可女儿的到来也没有改变邢强，反而变本加厉。一次邢强又喝了个大醉，竟然动手打了陈娟。一气之下，陈百川把邢强赶出了自己家，随后陈娟也向法院提起离婚。可邢强态度坚硬，绝不离婚，开完庭后更是3番5次找上门纠缠陈娟，接连几次陈百川都让他吃了闭门羹。眼看见不着陈娟，邢强急了，几次酒后偷偷摸进陈家撒泼打滚，这也让陈百川一家更加心寒，陈娟更坚定了要离婚的想法。陈家的忍让并未换来和平，而是邢强更加肆无忌惮的骚扰和纠缠。这天晚上，陈百川正在院子里乘凉，突然听到大门被猛烈撞击，伴随着刺耳的辱骂声。邢强叫陈百川开门，让他把陈娟交出来。陈百川隔着门缝一看，邢强满脸通红，满嘴酒气扑面而来。陈百川知道邢强又喝多了，来找事儿的。可是陈百川哪里敢开门啊？就在3天前，邢强喝醉了酒，顺着隔壁补胎店那个相邻的门，直接冲到了陈百川的院子里。见陈娟不在家，竟然把停放在院子里的小汽车的玻璃全都给砸烂了。想到这里，陈百川就心有余悸，让邻居劝说邢强赶紧走，说女儿不在家。事实上，当天晚上陈娟去同学家了，也的确不在家。可邢强不肯离开，又辗转来到隔壁补胎店，发现门被堵住了。一番折腾之后，邢强骂骂咧咧地开车走了。听到邢强走了，陈百川紧张的心也慢慢平静下来。可就在他关灯上床躺下不久，外面又传来踹门的声音。天哪，那个可恶的邢强又回来了。 眼见踹门没人应他，邢强直接踩着汽车爬上了陈百川家的院墙，骑在上面叫骂，并且从墙上拆下砖头瓦片朝院子里面扔。看到这个情况，之前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陈百川彻底被激怒了，他找了一把钢叉来到院子里和墙头上的邢强对峙。看到这，邢强非但不收敛，反而继续向其扔砖头。无奈之下，陈百川先是打了报警电话，接着跑到西边的窝棚下，从里面抽出一把过年杀猪宰羊的尖刀，嘶吼着让邢强赶紧滚。可邢强不但没走，居然借着酒劲儿一下子从院墙上跳到院子里，与陈百川发生打斗撕扯。慌乱中，陈百川脑袋一热，大叫一声，拿着刀直接朝邢强的腹部捅了一刀。邢强被刺中，鲜血直流，很快倒地身亡。看到这一幕，陈百川也是吓傻了，在恐惧中等着警察的到来。这就是案件开头发生的那一幕。
4: 陈百川被警方带走进行调查，他主动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警方也对有关证人进行了询问，印证了陈百川的供述属实。但有一个疑点令民警和陈百川都十分不解，那就是当晚邢强已经离开了陈家，为什么又回来了？
3: 警方发现邢强折返前曾经接到过哥哥的电话，于是警方立即对哥哥进行了询问，这才弄清楚了原因。原来邢强离开以后，陈百川给邢强的哥哥打了个电话，让他劝说一下弟弟不要再来闹事了，如果下次再来，他真的就要报警了，一切后果自负。邢强的哥哥出于好意给邢强打了电话，可酒后的邢强哪儿听得进去呀，这通电话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于是他便又开车折了回来。一切调查取证完成之后，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陈百川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百川大喊自己冤枉，他坚持认为当时他用刀是被逼无奈，为了保命才捅死了邢强，属于正当防卫。那么陈百川的辩解能否成立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区别。下面我们再次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5: 好的，正当防卫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如果超越了法律规定的防卫尺度，就构成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回到本案，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陈百川的反击行为具有正当性，原因有三。第一，邢强的一系列行为均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第二，邢强的行为呈现升级趋势，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第三，邢强离开后再次返回，执意在深夜时段对陈百川实施侵害，他的不法行为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在这个前提下，陈百川先是找人规劝，继而报警求助，始终没有与邢强斗殴的故意，提前准备工具也是出于防卫的目的，因此陈百川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的正当性。但是考虑到邢强上门闹事，滋扰的目的是不愿离婚，希望能与妻子和好，继续共同生活，这与离婚后可能实施报复的行为有很大区别。虽然邢强实施一系列违法行为，但整体仍在闹事的范围内，且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邢强的行为有危及到陈百川生命危险。同时，陈百川已经报警，也有继续周旋、安抚、等待的余地，但他却继续使用工具，在撕扯过程中 直接捅刺邢强的要害部位腹部，最终造成了邢强当场死亡。综合本案来看，陈百川的防卫行为在防卫措施的强度上不具有必要性，在防卫结果与所保护的权利对比上也相差悬殊，应当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 好的，再次感谢刘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认定陈百川系防卫过当，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陈百川有自首情节，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向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邢强的母亲赔偿丧葬费30000元。听到判决之后，陈百川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虽然邢强不会再继续纠缠女儿了，但是亲手结束一条鲜活的生命也绝不是他的本意。何况这个人还是他外孙女的爸爸，等他长大之后知道这一切又该如何面对呢？但是当初陈百川面对邢强的不断骚扰，在及时报警之后，如果能想办法继续与他周旋，等待警察来处理，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今天的两个案例中，主人公都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但因为防卫的程度和时机不同，一个重获自由，一个深陷牢狱。正当防卫给了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底气，同时也提醒人们要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定力。正当防卫是把双刃剑，只有掌握好分寸，才能真正保护自己，保护他人。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活宝这个词儿啊，指的是可笑的人或者是滑稽的人，多含讽刺意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耀文、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现世活宝》。那么这个作品中呢，就有这么一号办事荒唐、不靠谱、贻笑大方的人，走，咱们会会他去。
1: 这次来参加咱们这个相声节，很高兴
2: 啊。
1: 无论是我们省市委领导，还是我们河北市的广大观众朋友们，心情都是很激动的。
2: 嗯
1: 啊。大街小巷都跟过节一样，
2: 非常热情
1: 啊！一讨论，大伙儿一说话，这两天没别的事儿，
2: 嗯，
1: 全是相声节的事儿，
2: 都讲这个
1: 啊！一见面了，哎，老李啊，
2: 啊，
1: 相声节
2: 啊，对，
1: 说相声的都来了，
2: 可不是嘛？
1: 这回好好看看他们，
2: 哎，
1: 看看他们怎么相声，
2: 怎么相声
1: 啊？高兴，
2: 嗯
1: 啊，那天我还看见俩小孩儿。
2: 哦，
1: 站在那儿讨论那相声节问题，
2: 也说这事儿。
3: 嘿，相声节你知道吗？知道都谁来了吗？
2: 谁来了？
3: 相声节啊，
2: 啊，
3: 哼，相声节啊，我知道，又他来了。
2: 啊，谁？
3: 还有他。
2: 嗯，
3: 还有他，还有他也来了。
2: 嗯。来四个他，
1: 嗯，高兴，
2: 嗯
1: 啊，都高兴，所以呢，我们这次来呢也特别高兴，
2: 哎，心里特痛快，啊、
1: 看了看呢，
2: 嗯，
1: 在这个整个相声节过程当中，
2: 怎么样
1: 啊？这个有很多新的作品问世，
2: 嗯、还有很多新人，
1: 有很多新人问世，
2: 嗯、对，
1: 啊，一见面，现在我们这些个参赛的。这些个队员们，
2: 嗯
1: 啊，一个个精神抖擞，
2: 对，
1: 斗志昂扬，
2: 嗯，
1: 前途未卜，啊，不知死活，反正就是
2: 啊
1: 啊，
2: 什么叫不知死活呀、哎？
1: 就不知道能不能中奖。
2: 哎，那倒是
1: 啊。其实我觉得中奖是另外一个问题
2: 啊，
1: 主要是大家能在这儿有一个切磋的机会。
2: 这话对
1: 啊、
2: 嗯，
1: 有一个提高的机会。
2: 哎，
1: 能把我们相声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上。
2: 嗯，
1: 这是我们这次相声节的主要任务。
2: 太对了
1: 啊。
2: 嗯，
1: 所以干什么你都得琢磨
2: 啊。是
1: 啊，你要想把相声说好了，不琢磨、
2: 嗯、
1: 不动脑筋不行。
2: 那不行
1: 啊，整天站这傻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2: 那管什么用、啊？
1: 不行、
2: 嗯，
1: 说一辈子还是葡萄皮儿，不行。
2: 好
1: 啊，得动脑子琢磨。
2: 嗯，
1: 我这人好琢磨，
2: 您就爱琢磨。
1: 我相声说这么好，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好琢磨。
2: 是啊，
1: 我好琢磨，
2: 自个儿说自个儿说的好
1: 啊。我这，他们这回不让我参赛啊。
2: 嗯
1: 啊，要让我参赛，起码最低我拿一四等奖，我估计没什么问题。
2: 最低
1: 啊，最低了四等奖。
2: 那最高呢？
1: 最高三等半。
2: 啊，
1: 三等半，反正三等是没有什么事儿、
2: 嗯。
1: 三等他们都定好了，都是谁？嗯、三等二等一等，定好了。
2: 没听说过。
1: 嗯、我估计我卯足了劲了，拿一三等半，可能是问题不大。嗯
2: 啊、
1: 嗯，反正就是得琢磨
2: 啊、
1: 嗯、啊。最近我就发现啊。
2: 啊
1: 这个人呢，社会之大无奇不有，
2: 对，
1: 大千世界、
2: 嗯、
1: 人就分很多种，
2: 什么人都有。
1: 哎，最近我发现有一种人，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2: 什么样人呢？
1: 专业说瞎话的。
2: 专
1: 嗯，
2: 这说瞎话的我倒见过。
1: 嘿，
2: 这专业说瞎话的不知道什么模样。
1: 您没注意，
2: 嗯嗯，
1: 您没上心。
2: 是啊，
1: 您现在在大街上一走，
2: 嗯，
1: 您就会注意到哪个是专业说瞎话的。
2: 是吗？
1: 跟一般的人特征不一样。
2: 他有什么特征啊？
1: 这种人好认。
2: 哦，什么样啊？
1: 浑身上下
2: 啊、
1: 嗯、假名牌，
2: 这
1: 兜里就有十块钱儿，腰里别个 BB 机，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一大哥大，从来没听他说过话。
2: 好，
1: 张嘴就是几百万，天天跟着吃蹭饭，
2: 嘿，
1: 一天到晚吹牛皮， 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个儿都害怕。
2: 这可不对，
1: 嗯，
2: 一般说瞎话的没有害怕的。
1: 哎，你说的那是那小说瞎话的
2: 啊，您说的是
1: 这大说瞎话的。
2: 还有这路人，
1: 哎呀，说出那瞎话来都没边没沿儿。
2: 嗯，
1: 平常碰见朋友了，
2: 嗯，
1: 人都知道这人什么毛病。
2: 是，
1: 别理别理的，说又胡说八道，别理。
2: 真有这路人，
1: 有的时候了，人家跟他一认真，
2: 嗯，
1: 一刨根问底儿，当时就傻眼。
2: 您见过这路人吗？
1: 哎，干嘛见过呀？我们街坊有一孩子，
2: 嗯，
1: 二十多岁，个儿不矮，这么高个儿，
2: 嚯。
1: 嗯，整天就没事，满处就骗去，满室就蒙去。
2: 是啊，
1: 说话一点把门的都没有。
2: 您给说说怎么回事啊？
1: 那天人家哥姐一块吃饭，
2: 嗯，
1: 他一看，哎呦，吃饭去啊？哎，走开，今儿那什么，明儿我请你们怎么样？今儿你们先请我。
2: 好，
1: 我
2: 又蹭一顿。
1: 我跟你们一块去，
2: 嗯，
1: 跟着一块去了
2: 啊。
1: 到那儿喝，哗，白酒倒上，他在这儿喝，三杯酒一入肚，说话没把门的了。
2: 为什么呢？
1: 哎，来喝，哎，高兴啊，高兴，今儿特别高兴，来喝，
2: 高兴啊，
1: 喝，高兴，来，喝，喝，来，喝，
2: 行，您先喝吧，您喝吧，
1: 哎，高兴，
2: 啊，
1: 刚跟银行啊贷出2亿来啊，
2: 嗯，
1: 喝，快点喝，哎，
2: 您先等会儿高兴吧，
1: 嗯，
2: 您凭什么就借2亿呀？
1: 这你不懂了吧？
2: 不懂，
1: 这叫抵押贷款。
2: 抵押贷款，
1: 哎，
2: 哦，
1: 白借人不行。
2: 您有大工厂？
1: 大，嗯，
2: 您称你大工厂？
1: 大工厂啊，
2: 啊，
1: 早卖了，现在改名都叫首钢了。
2: 我，
1: 哎，喝。
2: 您有房地产？
1: 房地不都送朋友了。我太大地方住，我嫌太大空的慌，送朋友让他们住。
2: 您国外有遗产？对了，
1: 有遗产我就不在这儿泡了。
2: 还是对，
1: 来喝。
2: 那您拿什么做抵押呀？
1: 我有3件宝贝。
2: 都什么宝贝啊？
1: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
2: 嗨，
1: 来喝，
2: 这叫什么宝贝呀？
1: 嗯，
2: 现在养这个的人太多了。
1: 嗯，
2: 我就养鸽子呀。
1: 你养鸽子
2: 啊？
1: 你养什么鸽子？
2: 信鸽啊。
1: 信鸽？
2: 嗯，
1: 会干什么？
2: 送信呢。
1: 送信？
2: 哎，
1: 有那大壳帽子吗？
2: 哎，你们家那鸽子都戴帽子呀？
1: 不是，你们这个鸽子怎么养啊？
2: 怎么养啊？
1: 啊，
2: 早上放飞呀。
1: 怎么放
2: 啊？早上起来就轰出去，飞出去。
1: 就这么飞
2: 啊？飞
1: 完了呢？
2: 飞完了回家了呀，喝点水，吃点高粱米，然后接着飞。
1: 你让大伙儿听听，多缺德这鸽子，
2: 嗯，
1: 多没出息
2: 啊！啊，那您那鸽子怎么养活呀？
1: 我那鸽子不能这么养。
2: 怎么养啊？
1: 早晨起来，
2: 嗯，
1: 我把鸽子放出去，
2: 嗯，
1: 看一看谁家也养鸽子。
2: 哦，
1: 在那儿吃点高粱米，
2: 嗯，
1: 喝点水，
2: 得什么人养什么东西，连他们家这鸽子都吃那蹭饭，
1: 然后接着飞，
2: 啊，
1: 看谁家那窗户开着呢，往那儿一落，
2: 干嘛呀？
1: 看屋里有好东西没有，然后叼起来就跑，
2: 整个一贼鸽。
1: 你才贼鸽呢。
2: 可不是，
1: 那天我那鸽子给我叼回一个金戒指来。
2: 是啊，
1: 嗯，
2: 哦，
1: 值钱不值钱？
2: 太值钱了。
1: 是宝贝不是宝贝？
2: 是宝贝啊。
1: 这还不是他长处呢？
2: 还有什么长处啊？
1: 我那鸽子最大的特点
2: 哦，除了偷以外还会抢银行。
1: 飞得快。哎，
2: 这还贴点边儿。
1: 飞得快，
2: 飞得多快啊？
1: 那天叼起人东西转头要跑
2: 啊，
1: 人家不干了。
2: 怎么着？
1: 把鸟枪就端出来了。
2: 哦，
1: 照着他后边砰就一枪。
2: 怎么样？
1: 这子弹头愣没追上他。
2: 嚯，这飞得也太快了。怎么样？
1: 是宝贝不是？
2: 是宝贝。
1: 值钱不值钱？
2: 值钱呐。
1: 这样，
2: 嗯，
1: 你跟银行说说。
2: 怎么
1: 拿这鸽子做抵押？
2: 嗯，
1: 你给我贷出1亿来。
2: 干什么？
1: 我给你50块钱回扣。
2: 嗯，行行啊，我一分钱不要。
1: 那行，什么时候办？
2: 什么时候也不办。
1: 嗯，
2: 您再说说您这第二件宝贝吧。
1: 我有一只大公鸡。
2: 这鸡有什么能耐呀？
1: 哎，会唱歌，
2: 我听着都新鲜。这鸡会唱歌，
1: 好听极了。
2: 哦，
1: 通俗的。
2: 是啊。
1: 嗯，每天晚上天一擦黑，
2: 嗯，
1: 就出去了。
2: 哦，
1: 什么叫卡拉 OK 夜总会？夜里12点钟以前没回来过，
2: 干嘛回来那么晚呢？
1: 哎呦，人家爱听，不让走。
2: 是啊，
1: 每天回来脖子上都挎着700-800块钱。
2: 嚯，哪来的？
1: 人家给的小费。
2: 呵，我明白了。
1: 嗯，
2: 可是你们全家就靠这鸡养活着。
1: 我不花他钱，我都给他攒着。
2: 攒着干嘛？
1: 给他买化妆品。
2: 你多新鲜呢这话。
1: 这鸡怎么样？
2: 好啊。
1: 值钱不值钱？
2: 也值钱。
1: 是宝贝不是宝贝？
2: 太是宝贝了。
1: 这样
2: 啊，
1: 你跟银行说说，
2: 嗯，
1: 拿这鸡做抵押。
2: 哦，
1: 你给我贷出1亿来。
2: 热心，
1: 我给你60块钱回扣。
2: 这行行了，您打住吧。啊，
1: 钱少吗？
2: 您这两样东西加一块儿都值不了50块钱。您再说说您那只狗得了。
1: 我最值钱的就是这只狗啊，同志们。哦，狗
2: 狗。
1: 嗯，我那狗会数学。
2: 是啊，
1: 哎，
2: 这可太好了。
1: 比如说
2: 啊，
1: 你上我们家去，
2: 嗯，
1: 你拿出1分钱的钢镚来，
2: 啊，
1: 往地下一扔，
2: 怎么
1: 着？你问他，嘿，这是几？
2: 那狗怎么办？
1: 啊，
2: 哦，这是一。
1: 一，
2: 要扔俩呢？
1: 啊啊，
2: 哦，这是二，扔5个。要扔10个呢？
1: 啊，
2: 错了，不是10个。
1: 哇，
2: 坏了坏了，整个一傻狗。
1: 你才傻狗呢。
2: 我问10个。
1: 10个怎么了？这狗都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我们狗这路语言。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
2: 听不明白。
1: 哇，
2: 这什么意思？
1: 一毛。嗯，这地道，这玩意儿，
2: 他们家这狗连一毛都会说，
1: 要不然它怎么是宝贝啊？
2: 啊，
1: 这还不是它最大本事啊？
2: 还有什么本事？
1: 我们这狗最大的本事，它认识真假。
2: 啊，
1: 你比如说，你这十个钢镚里头，你有1个是假的，
2: 怎么样？
1: 叼起来，扔，扔走。
2: 嘿，
1: 怎么样？
2: 这狗可太有意思了，
1: 蒙它呀，甭想。
2: 啊，
1: 怎么样？
2: 好好，
1: 是宝贝不是？
2: 是宝贝。
1: 哎，
2: 嗯，
1: 三件宝贝。
2: 是啊，
1: 嗯，
2: 哦，他们家还真有这三件宝贝。
1: 哪有这路宝贝？这不胡说八道吗？
2: 就是
1: 啊，就是为吹大牛啊，解闷儿，给自个儿解闷儿啊。
2: 是，
1: 他说完了，他以为没事儿了呢。
2: 啊，
1: 人哥也一听挺新鲜
2: 啊。
1: 哎，你们家真有这东西啊？
2: 嗯，
1: 哎，看来我说半天你们不信是不是？
2: 谁信？
1: 我告诉你们啊，
2: 嗯，
1: 明儿晚上我在家等着你们。你们这谁要不去，呸，我跟他没完。
2: 我看这意思还真有
1: 人。几个人说好啊好啊，
2: 嗯，
1: 这样吧，明天下了班我们吃完饭都上你们家看宝贝去。
2: 得，这回要坏
1: 要坏了。他一听人真要去，
2: 嗯，
1: 赶快就回家了。
2: 干嘛？
1: 把这个事儿前前后后跟自己的爱人一讲。
2: 啊，嗯，
1: 当时他那媳妇就急了。
2: 说什么呀？
1: 哎呦，你怎么又外边吹大牛去啊？明天人家这要来看宝贝怎么办呢？这个
2: 就是
1: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吧，明天早上起来吃完早点你就出去，夜里12点钟以前你可千万别回来，有什么事儿我盯着得了。
2: 呵，还真是两口子。
1: 我告诉你，这个最后一回啊，以后你要在外面吹打你，我跟你离婚。
2: 怎么了？
1: 哎呦，您可不知道，大哥，
2: 嗯，
1: 前些日子跟人吹牛，说谁也别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摔人家。
2: 啊，
1: 嗯，他说我是练柔道的。
2: 呵，
1: 刚说完没两天，来一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
2: 嘿，
1: 这蒙古人这么高这么宽，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
2: 你这不要命吗？
1: 半个月连床都上不去。
2: 那这回怎么办呢？
1: 这回没关系，有我盯着，你走吧。嗯，第二天天一亮，这吹大牛的走了。
2: 啊，
1: 到晚上了，人家下了班吃完饭，
2: 嗯，
1: 溜溜达达奔他们家来了。当当一敲门，他媳妇儿赶快就出去了。
2: 嗯，
1: 哟，几位干嘛来了？
2: 我们找大哥。 说有几样东西让我们看看。
4: 找大哥呀？哎呦，你们还提他呢，这缺德鬼。嘿，今天中午啊，端起饭碗来刚要吃饭，结果来一电传，他有一美国朋友啊，送他200万美金，让他赶快上美国取去。这不是吗？撂下饭碗就奔美国了。
2: 啊，去美国了
4: 啊？见不着他，上美国了。
2: 上美国了？
4: 嗯。
2: 哼，什么时候回来呀？这
4: 他说反正夜里啊，盯过12点钟，1点钟以前准回来。
2: 什么？上美国半天就打一来回啊？
4: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走的。
2: 嘿，好好好，这回这鸽子是见不着了。
4: 见不着了。
2: 那您那鸡在家吗？
4: 哎呦，还说那鸡呢。那鸡到晚上刚才6点钟啊，刚吃了半口饭，结果来一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
2: 嚯，
4: 说天亮以前给送回来，误不了打鸣。
2: 哦，
4: 你们等着吧，等天亮再说吧。
2: 是啊。
4: 嗯，
2: 那狗没让人接走吧？
4: 狗倒是在家呢，你们找那狗干嘛呀？
2: 这可太

0: 电视活宝，这生活中从不缺少挫折，也从不缺少希望。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段由贾玲、张小斐、赵红霞、艾丽表演的小品《女人 N 次方》，为我们讲述了几个面对挫折不言败、努力生活的女性朋友的故事。在笑声中，我们获得启迪。
1: 我是个阔太，
2: 我是家庭主妇，
3: 我是超级白领，
4: 我是任。
1: 我和我老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想当年我27，他72；我28，他还是72，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2: 哎，我跟你们讲，猪肉又涨价了，大家赶紧去抢吧。我就不去了，我家里还存半扇呢。哟，我得赶紧走了，我还得去接孩子放学，给婆婆取体检表。我老公还有3小时零24分钟就下班回家了，我得赶紧做饭去。
3: 爱情对于我来说 so easy， 家庭对于我来说 so what， 事业对于我来说 so 小车不拉腿好，
4: 工作熟行就行，钱够花就行，老公是男人就行。其实俺也是个白领，因为每个月发完工资，俺交完煤气水电房租以后，总是要感叹一声，咦，又白领了。其实俺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鲜感。就比如说今天，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来看春晚，却没有一个鼓掌的。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老公刚过世，他的家人就要跟我争财产，家丑不可外扬，我决定庭外和解。说吧，
3: 这个各位，家是什么呀？家是避风的港湾呐。
1: 对，就是把我逼疯的港湾。
2: 哎，谁逼你了？谁逼你了？
1: 你们逼我了，小狗逼我了，行了吧？
2: 调解员同志，你听到了吧？他这就叫擒贼先擒王，骂人先骂娘啊！他
3: 不是，等会儿，你们俩到底谁是娘啊？
4: 啊，调解员同志是这样的，我72岁的爷爷娶了27岁的她，她是我奶奶，这是我妈。
2: 你别以为你嫁了我老爹，你就是阔太了啊？
1: 怎么了？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
4: 欠踹！
1: 我告诉你，我是女人，我自己男人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你这话就不对，你是女人你也不能随便花呀。
1: 调解员，人家梅艳芳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3: 什么话呀？
1: 女人花就应该随便花，女人花
4: 你听着说的话，你可说了一遍花你不要花。
3: 怎么那么乱呢？不是，我说两位啊，这个依法他应该继承家产，哈
2: 哈哈，和所有的债务。
4: 你就卖了家产慢慢还吧，阔太。
2: 哼，你们闹了半天我还赔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嫁给我那大学同学，我要做个家庭主妇那该多好啊，我好惨呢。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对我有这么多的意见，这么多看不惯呢？
1: 妈妈，
2: 哎，宝儿啊，来来玩这个啊。
4: 我怎么
2: 在呢？哎，老公，老公，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呀？哎，你想吃什么告诉我，给你做啊。
3: 儿媳妇儿，
2: 哎妈，
3: 我儿子又不是没给你钱，你也不知道打扮一下自己，难道要我管你叫妈呀？
2: 我知道，我知道。妈，
3: 哎呀，教不会你了。
2: 老公，
4: 你干嘛呢？得帕金森了？怎么回事啊你啊？弄得一天到晚家里死气沉沉，一点情调都没有。
2: 我知道，我知道。今夜你几点回来？你想吃点什么菜？
4: 我是树啊，你痒痒啊，
2: 宝儿啊，
1: 鬼呀！
4: 你看你把孩子吓的，你到底想怎么着？一天到晚打扮成这样啊？

0: 出去看看，人家现在外面的女性，人都多么时尚，多么活泼，多么可爱。
1: 你说你今天到底几点回来？想吃点什么菜？我炒菜，我炒菜。
2: 行啊，儿媳妇儿，整个场面都被你 hold 住了。你以为你天天在家这样作，我儿子对你就没意见了啊？现在的女人得有自己的事业，为家庭分担压力。
0: 黄脸婆，女儿走，
3: 抱抱，
0: 长大再抱。
4: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我就不应该为了孩子辞了工作，没准这会儿我也是个女强人了。我好惨。
2: Oh my god， 这究竟是 why？ 如此努力的我眼看就要 surprise， 最后居然被炒鱿鱼了，原因是因为我太爷们儿。搞不懂。不过没有关系，我决定改变形象，重新求职，展现我女人的一面。
3: 嗯，姓什么？
1: 吉，吉祥的吉。
4: 叫什么？
1: 吉娃娃。
0: 为什么起个狗名呢？
1: 我就是要做公司的一条狗，天天守在大门口，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0: 这是狗啊还是兔子啊？
4: 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我最喜欢加班了，我觉得加班有利于减肥，有利于美容，有利于缓解交通，总之
1: Very good。
4: 你身体怎么样啊？
1: 不好说。
0: 怎么呢？不是有什么病吧？
1: 工作狂算不算病啊？
5: 老板，只要你们肯聘用我，我保证第一个月让你们的业绩翻两番，第二个月翻三番，到了第三个月
0: 倒闭了。
5: 绝对不会，只要有我在公司绝对不会倒闭，我就是派来拯救地球拯救你们的。
6: 纯爷们儿。
5: 老板，按照刚才我的
0: 人呢？
5: 要不是因为我太强势，
0: 我太惨了。
3: 喂，妈，哎呀，你那烫鸟饼不吃烫就行了，没事让俺爹给你炖只鸡啊。
0: 啥？
3: 俺家的鸡被黄鼠狼叼走了。哎呀，没事让俺爹再抓一只。
0: 啥？
3: 俺爹抓黄鼠狼的时候腿摔断了。没事让俺弟赶紧去找大夫就完了。
0: 啥？
3: 俺弟找大夫的路上掉河里了。没事让俺哥赶紧给俺弟捞起来就完了。
0: 啥？
3: 俺哥捞俺弟的时候胳膊拽脱臼了。妈，家里没事吧？
0: 哦，
3: 俺哥胳膊接上了，俺弟就是多喝了几口水，俺爹能下床走路了。哦，家里一切平安，我就放心了。
0: 我挺好的，我工作着嘞。呀，行，好，那就这样。哎，喂，妈，
3: 家里以后别养鸡了。家里一切平安比啥都重要，俺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生活嘛，不就是这样，无尽的挫折跟希望。俺上班去了。
4: 你被辞了？
3: 老板，洗碗工不好找啊。
4: 走吧。
3: 咋会这样了？没有关系，俺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老公去。老公，你长得这么难看还搞外遇啊？嘿，咋会这样了？生活不是充满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1: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吧，阿姨，阿姨，
3: 叫姐姐。
1: 姐姐，你怎么了？
3: 没事，刚才摔了一跤。
2: 摔倒了，你哭什么呀？摔倒了，站起来。再哭。好了好了好了，疼吗，姐姐？
3: 有一点。
2: 你摸一下我书包里面有什么？
3: 书包。一颗糖。
2: 吃了就不疼了。甜吗，姐姐？
3: 甜。
2: 那我上学去了。
3: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小姑娘说的够对呀、啊，摔疼了，吃颗糖就不疼了。生活嘛，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我的手机啦！这是小学生啊！哎呀，
7: 你们还在地下笑啊？
3: 我不活了呀！我要跳楼啊！
2: 阿姨，
7: 叫姐姐，
2: 姐姐，你的手机。
7: 你这个死孩子呀！我以为你拿了俺的手机，俺刚才差一点从楼上啪哇哇哇哇蹦蹦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生活就是无尽的挫折和希望，你要坚强
3: 坚强。
2: 我走了，
3: 再见
2: 再见。
3: 生活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
8: 电视广告做得好，不如家庭主妇好。
2: 事业好，他好，我也好。
5: 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3: 做女人，挺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玲、张小斐、赵红霞、艾丽表演的小品《女人 N 次方》。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满腹戏曲》。
1: 您是说相声啊？
2: 哎，说相声。
1: 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
2: 哦，您喜欢听相声啊？
1: 哎，
2: 对，
1: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2: 哦，那好极了。
1: 有时候也说，
2: 咱们一块说。
1: 还不但说呀，
2: 啊，
1: 有时候也唱。
2: 您也喜欢唱？
1: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2: 对，说学逗唱，
1: 就是。
2: 嗯，
1: 我唱上还很好。
2: 是啊。
1: 嗯，嗓子好啊。
2: 您唱什么呀？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1: 这个，唱这个的。哎，这架势。
2: 哦，炊事员。
1: 炊事员干嘛？
2: 没有，您这不是端着笼屉呢吗？
1: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2: 哥们，那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1: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2: 唱花脸呢？
1: 花面
2: 啊，
1: 大花脸呢？
2: 哪？
1: 经常的在台上唱。
2: 在
1: 啊？
2: 您呢？
1: 哎，
2: 哪路戏啊？
1: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的都是戏，会的多。
2: 哦，这肚子里全是戏。
1: 哎，这里都是戏。
2: 呵，
1: 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2: 为什么？
1: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2: 怕掉出来。
1: 会的多呀。
2: 看这意思，明儿得带个龙头。
1: 哎，带龙头干嘛呀？
2: 要不掉一世您呢吗？
1: 这怎么说话？
2: 什么叫那戏

0: 有往出掉的吗？
1: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
0: 知道吗？哦，这会的多的人都得顶到这儿。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1: 没听说
0: 啊，
1: 会的多，
0: 四碗稀饭六馒头，那就顶这儿
1: 了。我成饭桶了，让你这
0: 艺术没有顶住的。
1: 告诉你说，咱们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哈，
0: 您唱京戏，
1: 京戏
0: 大花脸，
1: 哎，京戏大花脸，
0: 跟谁唱过？
1: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0: 梅老板，您这词太旧了。
1: 怎么呢？
0: 应该说梅先生。
1: 不是梅老板
0: 啊，
1: 梅老板们一起唱。
0: 梅团长。
1: 不是梅老板，
0: 梅院长。
1: 还梅老板吗？
0: 怎么非得梅老板呢？
1: 啊，叫梅铺的老板。
0: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1: 啊。
0: 啊，
1: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0: 啊，
1: 夸我呢还。
0: 嗯，你唱的忒好了，
1: 忒好了，
0: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1: 摇煤球啊，
0: 什么味儿这是？啊，那叫煤老板呢。
1: 我这儿跟你取笑，
0: 你这开玩笑。这
1: 我跟梅兰芳一块唱过。
0: 哦，梅院长。
1: 哎，梅院长
0: 唱得好。
1: 唱得好吧？
0: 那好嘛，表演
1: 人所共知好啊。
0: 对，
1: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0: 哦，
1: 哎，跟我一起唱过，
0: 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1: 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0: 啊，知道。
1: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0: 那当然知道了。
1: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0: 你们三人在一块儿？
1: 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0: 唱哪出啊？
1: 哪出？
0: 嗯，
1: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
0: 我也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1: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0: 什么戏？
1: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0: 啊，
1: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0: 啊，
1: 对了，就是唱这出。
0: 是什么戏？
1: 你不知道？
0: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1: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0: 你刚才说那个摇煤球的。
1: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0: 二进宫，
1: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0: 唱功戏，
1: 哎，大块唱功戏呀。
0: 梅兰芳演哪个？
1: 梅兰芳那个花脸，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出来的那个腔，
0: 别说了，像话吗？
1: 够味儿。
0: 是哪儿够味儿
1: 啊？
0: 哪儿够味儿？什么味儿？
1: 京戏的味儿。
0: 梅兰芳唱大花脸。
1: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0: 你没听过戏啊？
1: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0: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1: 那是比不了了
0: 啊，
1: 比不了，绝了。
0: 那为什么也端着呢？
1: 谁呀？谁呀？
0: 也是什么叫唱这个的？
1: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啊？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0: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1: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衫呢，花旦、
0: 啊。对对，那就对了。
1: 哎，
0: 咱们二位没矛盾，
1: 就是他唱青衣，
0: 青衣
1: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0: 啊，啊，
1: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0: 什么叫小媳妇儿
1: 啊？
0: 李艳妃，李娘娘
1: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儿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儿。有个小孩没有吧？
0: 有啊，
1: 还是的，
0: 那就幼主啊，
1: 就是抱着幼主嘛。
0: 是老王死了嘛？
1: 啊，
0: 幼主还没登基呢。
1: 对，就是抱着他。
0: 嗯，对对
1: 啊，他去的是那个
0: 娘娘，你去那个？
1: 哎，我那端龙屉，我怎么还端龙屉？我去那花脸，
0: 大花脸，
1: 我拿锤。
0: 徐彦昭，
1: 对
0: 啊，
1: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嗯。
0: 勾紫脸，
1: 紫脸，
0: 对不对？
1: 哎，对对，
0: 戴白胡子，
1: 哎，白胡子，白满，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0: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0: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
0: 不是还有严慧珠呢吗？
1: 有啊，
0: 他怎么办？
1: 他怎么？
0: 他唱哪个？
1: 他哪个都行
0: 啊？
1: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啊！
0: 您别说了，
1: 怎么？
0: 您不懂
1: 啊？
0: 严慧珠
1: 啊
0: 是梅兰芳的徒弟，
1: 那假不了，那谁都
0: 也是学梅派的，
1: 哎
0: 哎，也是唱小媳妇儿的，
1: 哎，不然
0: 啊，
1: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有。

0: 我知道
1: 错了，
0: 怎么会错了呢？
1: 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0: 他父亲严菊鹏是唱老生的，
1: 嗯，
0: 他呢是唱青衣的。
1: 对了，
0: 哦，合算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1: 对，
0: 嗯，
1: 还真反串过。
0: 你瞧，
1: 我听过他让徐州，
0: 还是的
1: 严门本派。
0: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1: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0: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的也拿手啊，
1: 反
0: 严门本派嘛。
1: 唱老生，
0: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纯粹唱的。
1: 你会唱？
0: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1: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0: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呵，罢了，真是唱这个了啊，有点意思。
1: 你来两句，来两句、
0: 啊、给你喊两嗓子，
1: 唱那个
0: 哪点好？
1: 怀抱着。
0: 行
1: 啊，
0: 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1: 谁不懂
0: 啊？戏湖啊，这点
1: 好地方啊，
0: 正在热闹当中。
1: 二黄原版
0: 仨人绕着唱。
1: 对
0: 对对对，
1: 来了，
0: 怀抱着哈，
1: 怀抱着。
0: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
1: 嗯、
0: 就打这儿开始啊。
1: 来来，
0: 怀抱着啊，
1: 唱两句咱们听听。
0: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1: 好，
0: 怀抱着啊、
1: 嗯、
0: 怀抱着啊。不是，
1: 怎么意思？
0: 怀抱着不是吗？
1: 啊，
0: 嗯，怀抱着。
1: 不不
0: 啊，
1: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0: 落不下。
1: 怀。

0: 唱。
1: 儿，这
2: 你怎么意思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不是刚把腔落下来吗？
1: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啊，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2: 我记着怀抱着吗？
1: 不是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这是铜锤。
2: 不是啊，没。不是不是，他不是他，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1: 我没啊，我没想听那个。
2: 你想听的是
1: 您这大花脸。
2: 你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1: 味儿不对了。
2: 那就对了，啊、你听着。
1: 行，
2: 怀抱着啊。嗯。怀抱着。
1: 改梆子了啊？
2: 不是，他不是这意思啊，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1: 那调儿怎么着？
2: 怀抱着
1: 越剧，我怎么净这味儿？
2: 怀抱着，怎么样这回？
1: 哎呀，可真不容易，这玩意儿。
2: 我告诉你，没忘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嘛，戏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满腹戏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
1: 王先生，
2: 哎，不敢当。
1: 上过学吗？
2: 上过几天，
1: 哦，
2: 上的日子不多。
1: 那这么说，您不如我了。
2: 是啊，
1: 嗯，
2: 学问不如您。
1: 对，
2: 哦，您有什么学问？
1: 您呐，
2: 啊，
1: 别管我，念书，
2: 嗯，
1: 念多少？
2: 是是，
1: 我要一提我这学问来呀，
2: 啊，
1: 您就知怎么样了。
2: 不，说了半天，您有什么学问呢？
1: 不提起我这学问来，还则罢了。
2: 要提起您的学问来呢？
1: 要提起我的学问来呀！
2: 要开戏是怎么着？空旷。
1: 听我。

0: 哒哒哒哒，哐嘞，猜猜哐，打死得哐。
1: 想当初，
0: 东里个隆地咚，
1: 西里
0: 东里个隆地咚，
1: 又随之
0: 东里个隆地咚，
1: 不料想
0: 东里个弄四上句儿啊，谁也不挨谁，就这学问啊！
1: 我这是学问状子，
0: 好嘛。究竟您有什么学问？
1: 我呀，
0: 啊，
1: 我的学问可大了。
0: 说说。
1: 我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0: 哦，
1: 中知人和，
0: 嚯，
1: 有走马观碑、目视群羊之才。
0: 什么您呢？走马观碑？
1: 哎，
0: 哦，骑着匹快马，打石碑跟前一路过，这马过去了，石碑的碑文愣念下来了。
1: 对，
0: 不简单。
1: 不单骑马能观碑呀，
0: 啊，
1: 坐火车我也能观碑呀。
0: 这火车比马又快多了。
1: 那当然了。
0: 嗯嗯，
1: 有一次啊，从天津开到北京，
0: 是
1: 这火车开得很快
0: 啊。
1: 我从窗户口往外一瞧啊，
0: 嗯，
1: 有块碑文，
0: 哦，
1: 这火车刷开过去了。
0: 嗯，
1: 当时碑文我背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小心火车。
0: 不去。就这碑文呢？
1: 啊，
0: 我也行。
1: 这证明您的学问也不浅。
0: 不，这叫什么学问呢？别挨骂。
1: 不，这我差点。
0: 那您说什么劲儿？
1: 哎，我是研究天文学的。
0: 天文学
1: 啊，
0: 也不错呀。
1: 对，
0: 哎，天文学有些个事情我闹不清，跟您可以领教一下吗？
1: 可以呀。

0: 我来跪着跪着您，
1: 你会说中国话吗？嗯，不，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
0: 哎，是这词儿。
1: 哎，
0: 我给您解释解释。
1: 那好，我跟您打听一下。
0: 您说吧，
1: 您说这阴天怎么回事？
0: 哦，您问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对，
0: 您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您问我？
1: 您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他不，这不废话吗？
0: 那我还打听什么呢？你废话。不知道我能成为天文学家吗？还是的。我当然知道。那您说一说。您告诉。就是您说这个阴天怎么回事？对对。您可要记住了。记在心里，入在脑筋。到哪儿高的桌的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有人问您。
1: 王先生，您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啊？您就大胆的告诉他，这个阴天呢？怎么回事？就是没太阳。您跟我待这么一会儿啊，你这学问就见长了。我就长这路学问，这就天文学。不不不，您真要想了解天文学啊，您必须先从基本的知识学。这个基本知识，这么办啊？您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言语把它概括一下？
0: 可以用一句话代表。
1: 您说一说。
0: 就是人同天地。
1: 怎么就人同天地呢？
0: 就是人呢跟天地一样。天上有什么，人身上有什么。人身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什么。
1: 一点都不假吗？
0: 一点都没错。
1: 那我问问您，
0: 您问吧。
1: 天上有无数的星斗。
0: 人的，人有无数的毛孔，无数毛孔，对不对？数不过来。哎，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人身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1: 是是是，哎，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人有四肢，两个胳膊，两个腿。哦，哎，天有五脏，东南西北中，人的，
0: 人有五脏，肝胆脾胃肾。哦。
1: 天有天合一道，人有大肠一挂，大肠啊。天哪，有日月、太阳跟月亮。
0: 人有二目，两个眼睛。哦，
1: 哎，天哪，有月底。
0: 月底是什么意思？
1: 月底啊，光有太阳，没月亮，人呢？
0: 人呐，
1: 人有一只眼，一只眼呐，
0: 这不光有太阳没月亮吗？呵，
1: 天有火烧云，
0: 人有烂眼边，
1: 烂眼边啊。
0: 火烧云是红的，烂眼边也是红的。天有下小蒙蒙雨儿，人呢？
1: 人有迎风流泪。
0: 天有月底那天呐，有点火烧云，还下点小蒙蒙雨儿，人呢？
1: 啊，人有来了，
0: 人有烂眼边啊，火烧云呐，又来点迎风流泪，就还有，
1: 有你这路人吗？啊，
0: 对，这路人的，你有那路天吗？
1: 反正我这路天也是太少，
0: 没告诉你嘛，要从简单基本知识学。
1: 不是，什么是基本知识？您可以举个例子，
0: 我再问问您吧。
1: 哎。
0: 地离天有多高？地离天有多高？就是有多远？对。
1: 哎呦，这可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我告诉你，
1: 您说说。
0: 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地离天有8400里地。你信吗？不信。不信啊？你量去。我怎么量啊？真的。
0: 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啊？当然有根据了。
1: 说说。
0: 不但有根据，而且有证人。
1: 证人。什么证人？你门口胡同口卖煎饼果子刘四，他告诉你的。
0: 你瞧，我找这个证人。
1: 不是谁说？ 人家上过天。哪位上过天？
0: 灶王爷。
1: 哦，对对对，灶王爷上天。灶王爷上天回来告诉你了，地离天8400里地。
0: 灶王爷没说。
1: 还是的，你可以算吗？
0: 我怎么算？我问你，灶王爷什么时候上天？
1: 灶王爷上天是腊月23，糖官祭灶，灶王爷上天。
0: 腊月23，
1: 哎，
0: 糖官祭灶，灶王爷上天。
1: 对，
0: 什么时候祭灶？
1: 祭灶都是晚上，
0: 晚上祭灶，
1: 哎，都是夜里。
0: 哦，那灶王爷什么？

0: 候回来呢？
1: 回来就是接灶王啊，得请一张灶王马，那是腊月三十的晚上。
0: 二十三，堂官祭灶，
1: 哎，
0: 晚上，
1: 嗯，
0: 灶王爷上天。
1: 走了，
0: 就是三十晚上，
1: 嗯，
0: 灶王爷再回来。
1: 对，
0: 一来一去有多少天呢？
1: 一来一去七天，
0: 啊，那么也就是说去三天半，回来三天半，
1: 正好是七天，
0: 这就行了。
1: 哦，
0: 再问问您，
1: 您说，
0: 从天津到西安有多远？
1: 天津到西安2600里地，
0: 准吗？
1: 没错，我去过。
0: 2600里地，
1: 哎，
0: 那坐火车走多长时间呢？
1: 坐火车，哎，错了，整是26个小时。
0: 2600里地，
1: 哎，
0: 走26个小时。
1: 对，
0: 那么一个小时背走多少里地呢？
1: 太好算了，一个小时火车整走100里，
0: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1: 哎，
0: 您可要记住这茬。
1: 哎，我记住这茬了。
0: 二十三晚上，
1: 嗯，
0: 灶王爷归置归置
1: 啊，
0: 左手拿着文明棍，
1: 哎，
0: 右手拿着大皮包
1: 啊，
0: 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
1: 打住，打住，
0: 怎么了这是？
1: 火车站，这火车站在哪儿？嗯，
0: 老火车站。
1: 老火车站什么地方？啊，你说。
0: 天地线铁路。
1: 天地线铁路。
0: 嗯。
1: 我问问你，得有个地方啊，啊？
0: 你问这干什么？问这干什么？告诉你，你又不认得，领你去又太远，怎么着？你要上天呐？
1: 那我呀，我还这活着了，不是我，我这天地线
0: 无线铁路
1: 瞧不见呢，
0: 你看不见这个。
1: 也对，我肉眼凡胎。得了，您还接着说吧。嗯，
0: 刚才说过了
1: 啊，
0: 去三天半，
1: 哎，
0: 回来三天半，
1: 正好七天。
0: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1: 火车一个小时整走100里，
0: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1: 24个小时，
0: 走多少里地？
1: 2400里地，
0: 一天走2400里地
1: 啊。
0: 三天呢？
1: 三天是3×4=12，7200里地，
0: 还一个半天呢？
1: 半天是1200里地呀。
0: 三天半一共有多少里地？
1: 那就是7200+1200。8400里地，
0: 所以说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哦，您这么算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这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假比说，那年要是小尽，腊月29过年，差一天，这灶王爷回不来了。啊
0: 啊，
1: 困半道上了。
0: 哎，对呀。
1: 啊，对呀。哦。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
0: 对，你也糊涂啊？
1: 怎么的？
0: 他不还有一趟特别快了吗？
1: 特别快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人饮食习惯有所不同，各有一些独特的饮食偏好，所以在当地特定的地域环境下，我们要积极主动地运用这种饮食偏好来保养身体，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因地制宜的食养原则。例如北方人爱吃大蒜，这是由于北方气候比较寒冷，阳气多内敛。大蒜是辛味食品，有通阳散滞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饮食习惯，只要是有益的都可以遵从。当然还要提醒大家，喜好也要讲究适量，如果毫无节制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把食物的性味归纳为酸、苦、甘、辛、咸五种，也叫做食物的五味。五味与人体脏腑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人体的作用也各不相同。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味入脾，辛味入肺，咸味入肾。五味调和能滋养五脏，补益气机，而如果五味长期偏食，则会引起相应脏腑的偏盛或偏衰。所以调和五味要根据时令的变化、地域的不同以及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调配食物。如果不注意五味调和，即便是吃了有营养的食物，也达不到养生的目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养生保健除了注意饮食、运动和起居之外，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一些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食疗方子来食用，对于调理体质、恢复气血平衡、防病保健等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中医有着药食同源的说法，有些食物和药物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例如《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很多药材，像大枣、山药、薏米等等，都是人们日常的食物。所以呢，根据自身体质的不同，选一些具有保健食疗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李金泉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李金泉的嗓音宽厚高亢，演唱技巧全面，善于创编新腔，用唱腔传情和刻画人物。他基本功扎实，学艺勤奋，戏路宽广，能唱善作。他的常演剧目有《李逵探母》《岳母刺字》《罢宴》等。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他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
1: 李逵探母这出戏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说的是梁山好汉李逵在宋江同意之下回家探母，并准备把老娘接到梁山享受晚年的幸福。谁想李逵的哥哥李达出卖了胞弟，因此在匆忙之间，李逵背着老娘出走了。行在夷岭山中，李逵去给老娘找水喝，这个时候李母被老虎吃掉了，李逵在悲愤之际杀了四虎，又在梁山好汉协助之下击溃了追赶他们的官兵和府衙之后，回到了梁山。这个戏的作者翁鄂洪同志全面塑造了李逵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刻画了李逵动人肺腑的孝子之情，这是一出带有悲剧色彩的正剧。李母是悲剧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她为人正直、朴实、醇厚，是一位慈祥的、能明辨是非的老妈妈。不幸的是，守在她身边的长子李达却是一个忤逆不孝、为人狡诈之徒，使李母饱受饥寒之苦。而她最疼爱、最孝顺的次子李逵却因打伤人命而远避他乡。十几年来，李母朝思暮想，就哭瞎了双眼，盼哪盼哪，不知李逵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也是李母一出场所唱的内容。李母一出场的这段唱腔唱词是：大铺盖而打伤人，把大祸闯下，在异乡飘荡荡而难以回家，我身旁有李达，哪顾白发，怎比得李逵他，辗转病榻，时刻照看我老人家。乖孩子，你回来吧，看一看这瞎眼的老妈妈。下面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2: 李逵儿啊，你怎么不回来？

句唱是用散板唱的，但在唱法上用导板的气势来演唱，使李姆内在的情绪才能饱和。因为第一句台词是大补盖而打伤人，把大祸闯下，这是李姆既怨李逵又想李逵的复杂心情。因此我在这句唱腔的尾部，就是在把大祸闯下的下字上用了一个拖腔，既要坚实有力而有叹息不止的感情，一口气一直唱到底，体现出李姆的怨和想而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我是这么唱的：

第二句唱词是“在异乡飘荡荡而难以还家”，这一句是二黄三言。由于李母对李逵的关怀和思念，总不见李逵回来，而且在家受尽长子李达的折磨，虽然深受其苦，但他仍在盼望着李逵赶快回家来。因此，这一句二黄三言，如果完全用传统的唱腔来套，那就很难适应。由于感情的需要，在这句唱腔的“还家”两个字的后两板，从旋律和唱法上加以融化和丰富，使唱腔既流畅又要平稳、深沉、低而婉转，声入其情。我是这么唱的。

这个传统的唱法呢，虽然顿挫鲜明，但缺乏深沉怀念之感。第三句由快三言过渡到二胡原版，第四句唱是由33个字所组成的，唱词是：怎比得李逵他，辗转病榻，时刻照看我老人家。乖孩子，你回来吧，看一看瞎眼的老妈妈。这句腔的前半句，我用叠子句的唱法，节奏轻快自如，特别是唱到“乖孩子，你回来吧”这一句腔，我加强了生活气息、口语化的唱法，使感情有深度，尽情表达他那诚挚的母爱。我是这么唱的。乖孩子，你回来吧。在下面一个分句，看一看这瞎眼的老妈妈。我在"看一看"三个字上，用的是散板吟唱的方法，唱腔较高，但这与"乖孩子，你回来吧"是个低腔，形成了对比，显示出李母高声呼唤她的爱子李逵的深厚感情。最后几个字，这瞎眼的老妈妈是用原版唱腔收尾的。这句呢，我是这么唱的：看一看，这瞎

在《建娘一场戏》里，李母有段唱，是李母的重点唱段。当初在1957年，这个戏的导演樊放同志，现在已故去多年了。他说，作者翁鄂宏同志在《建娘一场戏》里，为李母写的这段唱词很有激情，语言很生动，很感人。

下边是转正西皮二六，共四句。李母哭诉盼子的往事，现在又说到现实。儿子虽然站在面前，可是妈妈却看不见了。根据李母的情绪转变，因此在调式上又有所转化，也就是由反西皮转入到正西皮二六，唱到到如今，而对面我看也看不见。在这句的今字上，我用了一个高嗽音，戛然而起，用以表达李母的急切惋惜之情。到如今这句我是这么唱的，当。

暗部天，下面通过一句话呗，而让李母的感情又有所转变，关心儿子十几年的衣食冷暖，用几个排比句，以细皮剁板的板式，恰如其分表达李母的慈母之爱。当唱到“只说母子难相见，铁牛我的儿啊”，用了一个箍头，表达母子久别重逢、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最后，用一句散板收尾，唱词虽说是喜在心间，但是喜中带悲。下面，请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全部录音。

下面要介绍的是，李母随李逵来到山中的一段唱，唱词是：恍惚间来至在高山路上，这道路崎岖，路难行，被秋风吹得我遍身寒冷，而小杏感动了，娘遍体温。

0: 哎呀啊，老娘身体寒冷，快快披上孩儿的衣衫吧。儿啊，
1: 为娘我不能，你不要受了风寒呐、啊！
0: 老娘但放宽心，孩儿生的是从今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得什么，老娘要保重了。

开头第一句是二黄散板，二三四句也是散板。唱腔的板式和旋律虽然很普通，但是如何体现当时的人物思想和环境呢？我是这么理解的：李母随儿出走，内心是充满欢悦的。李母是在苦尽甜来的激情鼓舞之下，她愿意跟随着李逵来追求她的幸福晚年。由于李母内心是喜悦的，因此我在这句二黄倒板的“高山路上的上”字上，用了一个高八度的唱腔，来表达李母的满怀信心和期望。高八度唱腔上字呢，我是这么唱的：“

第二句、第三句是如何把当时所处的环境表达出来。例如第三句，被秋风吹得我遍身寒冷的冷子上，唱腔有强有弱，曲调虽然迂回，但更需要有内在的感情。我是这么唱的：寒

接下来，戏里的情节是这样的：李逵是个孝子，在寒冷的气温下，李逵脱下了自己的衣服披在老母的身上。李母深感宽慰，唱出儿孝心感动了两遍体温。此时李母感到儿子的关心和体贴，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我是这么唱的，你。

0: 哎呀啊，老娘身体寒冷，快快披上孩儿的衣衫吧。啊，
1: 儿啊，为娘我不能，你不要受了风寒呐、啊！
0: 老娘但放宽心，孩儿身得是铜筋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得什么，老娘有保重了。

下面一段是二黄原版。李母先前对梁山不了解，以为他们是一伙强盗。通过李逵的解释，李母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梁山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他心中豁然开朗，坚决跟随李逵同上梁山，安度晚年。这段唱词是：那梁山却原来这等情况，错把好汉当做了强梁，愿随娇儿把梁山上。那时节儿心安，娘心欢畅，这淡饭粗茶度过了晚年时光。双眼失明，我又觉明亮，霎时间口焦渴，甚是难当。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老娘你保

这段二胡原版一共六句，要唱的节奏明快，旋律流畅，还要顿挫有力地唱出李姆的爱憎分明的心情。第六句霎时间口交可甚是难当的可字，我用了一个小腔。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可字呢？因为由于李姆一个可字引出了后面的悲剧。在李逵为李母寻水之际，李母不幸被虎吃掉了。这个可字我是这么唱的：口交可。下面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0: 老娘你保重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金泉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都说夏天要吃点苦味食物，有促进食欲、健脾开胃的作用，但希子要提醒您，吃苦要适度，而且不是所有的苦味食物都能吃，比如不成熟的甜瓜瓜蒂和根部就是苦味的，一旦食用会出现胃疼、呕吐、腹泻等症状。还有我们常吃的坚果杏仁是甜杏仁，它就算是苦味食物，苦杏仁可不能随便吃。苦杏仁其实是一味中药，使用量有严格的要求。苦杏仁里含有苦杏仁苷，进入人体后在胃酸和消化酶的作用下会分解为剧毒物质，您可千万要当心。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华发出生，你想过还有变黑的可能吗？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头发变白并非不可逆，找出病因是关键。脱发能改善吗？名医点通带您了解脱发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中医调理可以改善，守住黑发，减少脱发。大夫敲重点，喊您每天多梳头了。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是不是年纪大了头发一定会白，一定会脱发？特别是很多50多岁的朋友，本身还觉得自己是中年人，可是头发却变得花白了，谢顶了。上了年纪，白发脱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8: 赵女士40岁出头就开始有白发，不到50岁头发一片花白，这让她看起来像60、70岁。可是总染发也不是个办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赵女士走进了中医医院皮肤科门诊。没想到医生说可以改善啊。赵女士的毛囊并没有失去功能，只是这些年压力过大，经常熬夜，造成身体调节力下降。经过中医针灸和服用汤药，赵女士很快长出了新的黑发。医生告诉赵女士，只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她至少10几年都还可以拥有满头黑发。
6: 像赵女士这样早生华发的朋友还真不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面对自己的白发的？是频频染发遮掩，还是任它白就白了？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寻求中医的帮助，看看是因为身体气血不调，还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说不定治疗白发的同时还帮您调理了身体。接下来健康专家号，皮肤科专家带您了解白发脱发的原因和治疗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蔡玲玲，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擅长针刺、火针、放血等针药结合疗法治疗各种皮肤病。
6: 欢迎蔡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很高兴又来了。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蔡玲玲医生。
6: 其实我们很多的中老年女性朋友，其实不光女性啊，男性朋友也一样，到了一定年纪我们开始出现很多的脱发白发，但是大家呢都希望自己显得年轻一点，希望自己少一点脱发，少一点白发。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一个福利，真的连我自己都认为是一个福利啊。蔡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脱发白发是怎么回事，我们有没有办法预防呢？我们先来聊聊为啥咱们年龄大了头发会变白会掉。
9: 从中医古代来说呢，他觉得这个人的头发到一定年龄之后，头发开始变焦黄了，然后开始慢慢的脱落了。那么这个年龄中认为呢，这个气血不足了。古人认为发为血之余，年龄增大呢，可能脏腑开始衰弱了，营养也跟不上，气血开始亏虚了。它里面像什么角蛋白啊，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构成的，哪样物质越匮乏呢，它头发营养越少，然后头发开始变稀疏了，脱落了，然后后期呢可能出现白发的一个情况。所以中医古代觉得要去补精血啊，去补肾，去补。但古代和现在又恰好相反，你很多人现在很年轻头发就掉了，但不用等到50、60岁，有的小伙子可能17、18岁开始脱发了。那么还有些人呢，白发的少白头，还有些人是压力过大，可能10多岁啊，刚好那个学习过度紧张的时候也开始出现白发了，年龄提前了。那么这种年龄比较早的时候出现白发跟那个脱发呀，它这个原因呢不仅是说气血不足了，和古代认为呢咱们中医说阴阳两面嘛。现在呢有的人他是这个体质太过时了，比如说吃的太好了，你看吃的油的甜的太多了，吃肉吃多了，湿气特别重，头发呢特别油特别痒，又痒又油，然后呢出现毛囊炎症了，炎症引起了这种脂溢性皮炎，激发了脱发，也叫脂溢性脱发。那么还有些呢压力过大呢叫压力性脱发，也叫神经性脱发，有斑秃的或者压力过大这一夜之间呢头发呢大把大把脱落的，这个整晚睡不好觉，过度焦虑的，他这种呢可能需要去除湿啊，或者中医需要呢去疏肝解瘀了，换个角度呢去治疗。所以古人呢可能觉得呢，我们查一些文献资料，80%在给你做补的。那现在呢可能发现我们治疗方法呢跟古代人的体质变了，状态变了，现在我们经常提出来要疏肝解瘀，要健脾祛湿去治疗脱发，而不是来了就给你吃点补肾的药。有的人要补肾呢，补肾阳了越补越火，补肾阴呢越补越湿， 补到补着呢，有的病人跟我说，主任，我在当地老了个老中医吃中药，在当地是吃药都是给他吃补的药，说感觉我吃了半年之后，不仅头发那个没有怎么长，越补越掉，头越补越油了。这吃我一看他方子里面呢特别补，什么枸杞啊、熟地啊，什么那个一大堆补益的药给他补，特别补。补的时候可能补，他可能按照古代思路去补益了，他可能忽略人的体质在变化。
6: 蔡主任先给我们说了一个脱发哈，现在不是说一味的去补的问题。那我们还是这样，请蔡主任呢，先从您治疗的病例，咱们来跟大家来讲，就是您治疗过什么样的脱发的病例，还有白发的病例，咱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9: 那我们讲是要医患同体，因为脱发白发呢，我自己很有体会。就去年我跟我妈妈就出去外面那个去外面去旅游的时候嘛，然后跟一些朋友们吃饭，然后我妈就跟他们说了，说我当年那个。在我跟我弟就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后脑勺头发全白了，但是我自己可能照镜子就看前面，哎，看看脸蛋，也没看到后脑勺头发，我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说后面呢，那个过了几个月之后，头发慢慢黑回来了，然后到从十几岁到现在，我头发基本上都黑的，白发呢可能偶尔出现过一根两根，很少。然后我弟弟也是，我看他头发也都是现在也都是黑的。然后我爸有那个白发基因的，我爸是从小少白头，他不到三十呢，满头的白发，到现在也是白发。所以我就想，白发这个。我经历过，然后呢，因为初中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是在重点学校的重点班，然后呢，这个压力很大，住校的那个住校三年。

0: 每天学习经常参加什么数学竞赛啊，各种什么比赛啊。一有竞赛的时候呢，我看我一个同学，就我前桌，他竞赛的时候那个头发后脑勺也白了。然后后来他竞赛获了全国二等奖之后呢，他也不比赛了。然后过了几个月，头发就黑回去了。这是我看过别人的，但我没看过我自己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轻易定义了什么少白头呀，然后呢，包括有些基因遗传的这种白发呢，有些人他是慢慢能够改善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遇到有个白发是79岁的一个老爷爷，他白发了。特别神奇的是呢，他来的时候他不是为了治白发，他的白发跟脱发他觉得无所谓了，年纪大了嘛，可能该掉就掉了。他是来治神经性皮炎的。然后我这个人我说特别好心，我说咱们那个皮炎，反正头上和脖子都有皮炎，我说咱们扎头扎手，脖子都给扎，那头上那个脱发呀、白发去，是呢，咱们再多来两针，反正也不收你钱。结果呢，治了几个月之后，他皮炎好了之后，新长了很多头发是黑色的，这是我治过年龄最大的一个患者，79岁。然后呢，包括我爱人，他外公，他108岁了，他在98岁的时候呢，头发新长了一些白，那个黑色头发。他原来头发都是白的，但从来也不脱发，所以经常说年龄脱发，100多岁的人头发还有，他没有光头。当然，咱古代经常说白发老者，没有说光头老者的。所以第一个呢，不要说一个基因，我们头发就治不了了，我就应该这样，或者年龄到了，我这50-60岁了，或者60-70岁了，年龄到了，我头发就长不了了，并不是如此的。我们从那个毛囊细胞来说呀，很多说这个毛囊可能那个我这好多年不长了，毛囊就死亡了，就长不了了。这个呢，我们的毛囊细胞呢，你太小看它了。我们有个病人呢，头上外伤有一个疤痕，10多年的疤痕，我们给他做针灸，他在疤痕里面长了5根头发，这个特别神奇。我还给他拍了照片，我说这是我第一个见过，就是在那个外伤很多年疤痕里面能长头发来的，可见毛囊细胞它非常活跃。一个人大概有10几万个毛囊细胞，一个细胞长好了一根头发能够活2到6年，所以在古代呢，可以长发及腰的。它80%头发在生长期，一个生长期2到6年，它头发不断的可续生长，而且十几万个细胞，你从到死一般是用不完的。很多人毛囊不长呢，可能闭合在里面了，像门关上了，或像种子在土壤里面呢，没发芽，它种子还在。所以只要你给它好好的给它培育培育，把这种血液循环改善了呀，相当于我们说给足养分，把这个湿气呢除了呢，把这个油脂呢去掉以后呢，把毛囊口呢堵塞给打开了，这毛囊细胞就能够长出来了，这个还是有希望。
1: 就是说，我们的头发是从毛囊细胞里面长出来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其实脱发也好，白发也好，我们的问题可能都出在我们的毛囊细胞。就是毛囊细胞闭合了或者不工作了，那我们这个头发就长不出来了，就变成脱发了。但是我刚才听您讲，连79岁的老爷子您都给扎出黑发来了。我们一般会认为，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到老年以后，我们头发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嘛。
0: 它是毛囊细胞呢，它是分两个工种。像两种细胞，一个叫毛囊干细胞，就长头发用的。我们看头发一根长直，毛囊干细胞在工作。另外呢，叫毛囊色素细胞，这个细胞呢能工作呢，我们就黑色素合成了。如果色素细胞合成障碍以后呢，色素就减退了，我们头发里面就是白色的一个头发了。有的人呢，头发只脱，他但是没有那个颜色黑的，他是毛囊干细胞损伤了。有的是头发呢那个没有掉，但那白色的毛囊色素细胞损伤了。他的病人呢，就又掉头发，然后那又白发呢，这个是两个细胞可能都损伤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毛囊细胞也非常有趣，它在一个地方叫毛乳头，叫毛囊球。像我们说比较洋葱一点的状态，你头发是洋葱的叶子，你看头发上，你看到它突出头皮的时候呢，它从里面长，长了半天了，毛囊根埋得很深的。像我们的毛那皮肤呢，它不在浅层，在深层，它在我们的真皮中深层有个毛囊球，慢慢的像洋葱一样，哎，吸足了这个营养啊，做血分呀、慢慢的都开始呢，就开始长，让细胞一点点开始分裂，对，开始发育，然后呢，头发从里面一点点钻出来。所以想它根这么深，你如果单纯就想我可能抹点激素、抹点药物把它抹出来，它很难到深层，就像我们施肥一样，我去那个花店买盆花，我给你的肥料呢在表面上，它花开的也很鲜艳，但肥料一吃呢，花掉下去了。一个植物长得好不好，根系要发达。所以我们呢，有的时候像特别逆天的治疗，多数是结合这种针灸去治疗的，因为针灸它能扎到深层，从深层的修复中，把毛囊球修复了，把毛乳头下的血供呢血管给改善了。它血液循环改善之后呢，它这个长得快。第二个呢，比有的人那个熬夜呀，或压力过大呀，或者吃特别油腻以后呢，它分泌油特别旺盛，特别又油又痒。这个有的人认为说年轻人头那个脂性皮脂腺那分泌旺盛呢，这个时候呢是很常见的，青春期两圈痘的原理是一样的，就老年人他分泌就不旺盛了。并不是如此，有的老年人分泌也旺盛，他代谢异常了，头皮也是比较油光发亮的。这个时候呢，怎么去调节分泌呢？这个不是内分泌，它是其实是表皮的皮下中的外分泌系统。这个分泌呢，我们通过针灸扎一扎呢，调节神经， 它就分泌系统呢让它分泌少一点。因为很多人所谓的什么脂溢性脱发呀，也叫雄激素脱发，真的这个雄脱的病人去医院抽血做雄激素检测，十个里面起码有九个是正常的，很少人去医院做检测激素水平异常的，占少数。因此我就跟病人说嘛，我说你激素水平很正常，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吃药抑制激素呢？抑制激素抑制过度了，有的病人吃一年多的那个激素药，抑制激素药之后呢，雄激素变低以后，有的男性性功能就下降了，而且吃多了从肝没代谢，对肝脏来说负担也增加了。我说如果呢局部问题呢，最好局部

0: 帮我们分析为什么会有白发的问题，为大家支招如何治疗白发。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带您了解白发脱发的原因和治疗方法。蔡主任，您主要是通过针灸的方式来治疗白发和脱发是吧？
3: 对，一般呢，从中药呢内调调身体，身体状态稳定了，你想你的土壤特别好的话，这个植物呢长得就很健康。头发是人种人跟身体是相连的，皮肤毛发呢是身体的一个小部分，身体越健康呢它就根基了，能够越长越好，所以有内调中药的。第二呢是我们要那个中药外洗，在古代像何首乌啊、侧柏叶啊能够乌发生发。中医认为这个油脂分泌旺呢是一种湿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有些燥湿敛疮药祛湿去油，比如像黄柏、苦参啊、白藓皮啊能够祛湿去油，中药来外洗。中药洗头呢在古代很常见，古人没有洗发水，古人就是拿草什么叶子根啊那个煮一煮水呢就洗头了，而且他们洗的频率也比较少。曾经我记得疫情时候就前两年嘛，有个人被隔离一个月没洗头，他本来那个男的40多岁，是直性脱发，这好不了了。他结果35天没洗头之后，说居然长出头发来了。然后他就很神奇。我今天有个病人也跟我说，说之前呢他每天都洗头，我说你最好2-3天洗，把洗头频率拉开点。他发现说三天洗头之后呢，洗的没那么频繁之后，一开始不适应，后来过了可能2-3周以后适应了，他发现油也变少了，头发掉也少了。我这就是你减少刺激了，越洗越掉，越洗越刺激，反而呢越来越麻烦。有的时候学古代的方法就是用纯天然的草药去洗头，其实我们并不是依赖洗发水的，因为最开始我也是习惯用洗发水洗头，尤其是这个一天可能每天都想洗或者2天至少得洗一次。后来我开始用草药洗头之后，我洗了1个多月我就适应了，就1个星期可能洗一回用草药煎的水洗洗头，发现那个也没那么油，草药那气味呢慢慢就挥发了，也没有想象中异味那么重，也还好。
0: 蔡主任说的这件事儿，其实我就一直在想啊，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头发那么容易油啊？好像真的觉得2-3天不洗头就没法出门见人了。那古代人家也不那么频繁洗头，难道真的每天都是顶着大油头的吗？应该不是吧？
3: 对，而且像古代可以长发及腰嘛，现在长发及腰的很少，因为我们的毛发呢，古人能够一根头发长2到6年，它长得很长，现在可能头发几个月就开始分叉了，能活一年头发可能就没那么多，你的头发寿命在缩短，所以长发的人很少。
0: 听蔡主任讲啊，就是我们脱发和白发的主要原因，刚才您讲到的是实证的部分，一个是湿气太重，
3: 对，
0: 还有一个是
3: 压力过大，
0: 压力
3: 干预了，
0: 就是干预造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因为我们可能常规理解的就是比如说这人白发应该是气血不足哈，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虚症吗？这种也有，
3: 对，虚症也有。有些像那种年老体弱气血虚的，就年纪大了可能体质特别虚弱呢，他头发就养不了了，养不了的时候我们可能先让他长，而不是先让他那个黑，所有的人呢头发开始变白了，但他不怎么掉，然后等到后面的头发才开始中才松动脱落的。
0: 您能不能每一种都给我们讲讲，举举例子？
3: 可以啊，咱们经常提到叫产后脱发嘛。有些人他这个生孩子之前呢不怎么掉头发，生孩子之后呢，就是产后呢是气血大亏的一个状态，气血亏了，而且产后呢，他有的时候还是要可能因为给孩子喂奶呀或带孩子呀，他有时候可能作息也不那么规律，比较劳累，气血亏了之后头发就干枯脱落，比较常见，这个气血亏的。还有种年纪大的人呢，还有些人可能做放化疗，一些肿瘤患者他也容易头发脱落，这个是气血亏为主的。那么还有一些中医说呢，肝肾不足，有的先天头发就很少，他小时候头发长得就比较细软特别少。曾经我见过一个人头发就发黄嘛，我说你染发了吗？从小就是头发，中有的呢从小头发呢那个头发呢发黄呀或者那个干枯呀，他是先天精血不足的人，这个也存在，先天就是体质比较虚弱，总先天那个营养跟不上，就认为肝肾亏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我们说实证中呢，刚刚提到了种 湿气跟

0: 肝郁是最常见的，还有种呢是这种内火内热，就是这个人呢心火特别旺，他老是心烦呀、失眠呀，情绪呢这个过度这种过度压力，那个可能过度这种焦虑啊，睡不好觉呀。这种心火偏旺的呢，总是火热生风，一直烦躁一着急的时候呢，头发的头皮就开始发热了，脸就发烫了。这火热特别重的时候，我们说像烧烤一样，你的火烧的时候呢，可能肉的油就出来了。你如果总是特别热的时候呢，油脂分泌也会偏旺盛。还有的人说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大油头了，因为晚上的时候精神的正常呢，咱们神经开始不那么兴奋了，所以说夜间呢，这个开始都安静下了。阳属动，夜这个阴属静嘛，白天属阳，晚上属阴，晚上应该呢神经分泌功能是逐渐减弱的。可这个人呢，他熬夜不睡觉，一两点还醒着，可能刷个手机啊，什么看看小视频啊，什么什么刷刷抖音啊，就他总是精神特别过度兴奋，身体很疲劳，神经很兴奋，他睡不着。有一个病人床躺着，可能4小时都没睡着觉，就10点钟开始躺到2点钟还很兴奋，最后也无语了，也不知道该干嘛，就一晚上就是眼睁睁的看了一晚上时间一点过去，看太阳升起的状态。说一晚上不睡觉，他神经没办法，你醒着他也跟你醒着，他本来不该分泌，他继续呢加班加点给你分泌油脂了，所以呢油脂反而呢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这种熬夜呀、或者失眠啊、不睡觉的患者呢，他是因为精神分泌过旺，这个中心偏心火偏旺，心火太旺以后呢，这个火热扰心的容易烦躁失眠，这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要清热除烦躁的一个方法去治疗。那么其次呢，我们说刚讲虚症里面呢，主要是肝肾或者气血亏为主。那么我们要虚症呢要去补，实症呢要去清。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体质呢刚好是两者都有，心肝偏火旺，上面呢容易心烦急躁的，总是这个脸上也容易长痘长包，这火毒比较旺，这脚底又偏凉，然后呢小便的次数特别多，一喝两水就要上厕所，晚上呢经常起夜，然后有的时候腰酸呀，体质呢上面热下面寒，上面实下面虚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纯粹去补呢，那个这个越补越火，真是清呢越清的下面越寒凉。当体质呢这种寒热呀、虚实夹杂的体质的时候，这种我们需要呢去调和，实则清，对吧？实的呢要去清，要去泻，然后虚的要去补，要去调和这个体质。这种体质呢，虚实夹杂体质，其实我们临床中也比较常见。很多一来之后呢，你要给他好好问诊、好好分析，他不是你看的那么单纯。我原来治过一个就焦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患者呢，他是个警察。就他说他们那边经常就一晚上你不能关手机不能睡觉，随时可能这种特警就要去出勤了。他说他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呢，他精神高度紧张，他总睡不好觉，所以他脱发来说呢其实不好治，他很难就一个睡觉不足这样的精神过度紧张。后每段时间他可能那个工作岗位换了一下，就是那个出勤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有段时间啊睡得可香了，那个时间头发长得是他最好的时候。这是我们遇到过这种咱们说肝郁的类型的，压力过大的情绪压力那个过大的脱发中。这个情绪压力减少之后呢，他会很快就缓解了。还有个小朋友呢，他是那个压力比较大的这种脱发，他每次是学习考试的时候呢掉的多一些，不考试呢就掉的少一些。他也是受这种考试压力而波动的脱发，所以这种神经性脱发的话，你去给他补肾呢意义并不大，你吃各种维生素啊，去补益的药，疗效也是那个不太明显。所以我们中医一句话叫治病求本，你看你孩子脱发原因是哪个类型，是饮食习惯不好呢，还是可能压力过大呀，这情绪可能自己不会排解呀，有的孩子可能跟学校里跟同学生个气呀，他回来可能生个闷气呢，又开始出现这种各种那个焦虑脱发的情况了。我们要多关心他们的这个发病的原因，至少呢你生活中习惯的一些因素呢找到了去解决问题，并不能盲目的用指标去治疗。有的人就是对指标，包括现在认为这个脱发那个脱发白发跟免疫相关，说免疫受攻击了，然后呢就研发好多免疫类药。免疫类药呢，重要我个人觉得就是免疫抑制剂这个药呢，它力量非常大，我觉得轻易呢不要随便上，因为免疫一旦被压得低了之后，头发长不长先不说，你身体其他的问题也会跟着随之而来的。我们一定要利弊权衡，我既要能够把病治好，又需要代价很小的那个去治疗。这个方案我是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
1: 您刚才说这个，我倒想到了一个父母陪着孩子陪考的这个脱发白发的案例，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啊，50多岁嘛，他的白发是两次突飞猛进，一次呢是孩子中考，就是中考之后他就发现，哎，他的那个发鬓就是两个鬓角上面开始有了一些白发，但还不太严重啊。过了3年高考，孩子高考，然后他又陪孩子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焦虑，然后就发现他这个鬓角的白发已经有点遮不住了。
0: 咱们叫是两鬓生华发嘛，古人认为呢，忧思生华发，就是那思虑啊，或者这种焦虑啊，它就容易长白头发。而两鬓呢，中医来说是肝胆经的经过的位置，刚好跟咱们中医的理论不谋而合。它就肝胆经络压力过大呀，这种情绪不能疏泄呀，高度紧张的时候呢，就容易生白发。 这个确实很常见。
1: 那我想问一问蔡主任啊，像我这位朋友，他其实也就是50多岁嘛，然后而且他的白发很明显就是和这两段紧张焦虑的这个生活阶段有关。那么像他这种情况，还有可能他这个白发能治好吗？
0: 白发治好呢，其实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很多人关注点不太一样。有的人老想，主任，我头发已经白了。曾经有的专家在网上就说了，但凡说能治白发全是骗子。我说白发已经白的头发呢，我们发现变黑的概率并不高，但是我毛囊细胞很多呀，对，这个毛囊细胞有的黑白相间的毛囊细胞并不是死亡，它是功能障碍了，合成色素减少了，可能呢，比如两根头发里面一根黑一根白的，证明它细胞并没有死亡。我工作效率不够时呢，我可能偷个懒，我出一根白发出根黑发，这个存在。哈希换了我治完之后呢，确实有白发呢，一开始整个都白了，后面根部变黑了。还有的人更好玩的是，他出现了一段黑一段白，跟斑马一样的，这个是从全白到好转的，这个是少数啊。多数呢白的头发呢不管它，我说你白发自然会脱落的，新的头发是黑的就好了。我让他关注，就白发这根白发是长的，它新长的小绒毛这个慢慢有没有变黑的趋势？他发白发变成短的四五根头发呢是黑的了。我这就成功了呀，对吧？他早晚的那个白发脱落，黑发变多，跟下围棋一样，你这个黑子多白子少嘛，慢慢不就成功了？这个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毛囊细胞本来数量就很多呀，它也不是死亡，它会逐渐给你修复过来。另外呢，它确实有原因的，就压力过大时候生这种白发，有原因的话呢，压力过去之后，这个伤害就停止了。只要你后天慢慢去调理的话，慢慢就新的白发越长越多，完全可以替代的。
1: 那我想具体的问一下蔡主任，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啊，因为比如说孩子高考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突然间出了很多的白发，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治疗的话，也是以针灸为主吗？
0: 针灸是一个加速方法，因为针灸扎进去之后呢，扎得深，马上把毛囊素细胞给它激活了，让它恢复得快一些。但也有些人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方便扎针灸的，也有吃药呀、中药洗头来改善的，我们就纯中医治疗，这是可以改善的。
1: 那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吃药，那我们是也是根据他的体质来调理吗？
0: 像这个呢，他体质可能干预的可能性在更多一些，主要呢疏肝解郁，然后呢乌发生发为主。
1: 中医治疗白发的方法主要是针灸和服用汤药，但是首先要找到白发的原因，比如湿气过大呀、气血亏虚啊、肝肾不足啊、内火内热呀。在蔡主任看来，有实证、有虚证，还有虚实兼有的，关键是辨证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脱发的原因主要有两种，通过中医调理是可以改善的。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和您详细说说。
0: 那我们说脱发吧，因为这个脱发呢，它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范畴。我们刚刚讲到了神经性脱发，也叫斑秃，它跟压力关系比较大，压力过大引起脱发的。还有我们一个叫脂溢性脱发，咱们经常也被称之为雄激素性脱发，叫雄脱。那么这个呢，跟油脂分泌过旺，油脂分泌过旺呢，一方面呢激素水平失调有关系，第二个呢，中医跟体质相关。你油脂呢就是一种湿的一个外达嘛，你出汗出油呢，体内湿气太重了，没地方去了，排泄到皮肤表面呢，就以汗和油的形式出现了，它们内湿有关系的，这两个是最为常见。还有些人这个头

0: 来了，它将去拔毛，这个也会引起头发的脱落。所以头发脱落原因呢有很多种，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最常见两个类型，一个是神经性的脱发，我们也是斑秃的一个范畴。第二个呢，我们讲的是脂溢性脱发，它跟这个跟中人文的跟世界有关，新人文的跟这种免疫啊激素水平的紊乱有关系，这两个是最为常见的。然后我们中医就认为这个病呢，病情很轻微的时候呢，自己能恢复的时候，这叫阴阳平衡嘛。我可能微微的，哎，可能有点倾斜了，但是呢，我通过自己调理呢，又能回到原位的。这个时候并不一定要通过这个去医院去就诊啊，或一定要去这个吃药啊，或者针灸或者某些那个西药，不是一定要用药物去调理的。比如说那个我们刚刚讲到两个类型，像神经性脱发里面，就咱们所谓的斑秃啊，这个跟呢精神压力关系最为密切。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可能这个阶段你可能就是，比如到年底特别忙，一天要交好多份材料，就像我这个一星期可能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天天要工作了，然后材料一个星期可能要交好几份了。当你工作特别忙的时候，那你不可能把工作辞了，对吧？你工作还得干，你就心态把握好，你就想，可能材料呢交的早一天晚一天。以前我总第一个交材料怕晚了嘛，后来发现经常有人就交比我晚好几天的，也没关系，就如果能做完尽，咱们及时交。有些材料呢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时候，偶尔比如说真的特别累了，特别忙做不完了。那有个轻重缓急，把那个能缓的呢，缓个一天两天，不要把自己往死里逼，对自己好一点。你把事情呢做完了，但是过度紧张的时候呢，效率并不会升高的。但你压力过大之后呢，自我损伤会比较大，这种情志内伤呀，这个情绪压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很多是这种应考的时候，你想到期末肯定考试特别多，考试期间呢，很多学生呢出现这种脱发情况了，压力过大了。我原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连续3个月每天是3个半小时。因为那会找工作找不着，只能考研。然后考研时候过度压力呢，我研究生考上之后，我有头发有6、7块都是斑秃了。我之前用长头发都盖住不知道，有次被别人看见说：“哎，玲玲，你一块斑秃了。”一看我一摸，不止1块，5、6块那个斑秃了。我当时就直接我哭了好几个月，这辈子再也没有头发了，我也不能做皮肤科大夫了，我自己都是个病人了。然后我就觉得绝望了，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压抑。然后后面去找我老师给我喝的中药呢，他开药就疏肝健脾的那个生发中药。然后我在后来回家之后呢，我也尝试拿针灸去那个就梅花针叩刺放血，因为我自己做不了。那时候呢，我在网上查的文献，我让我妈妈给我拿梅花针呢叩叩手乌呀，什么那个汉莲草呀，我一些中药呢来煮个水洗头发。然后过了个寒假之后，头发全长出来了。从07年脱发到后来我一几年生小孩的时候。我生孩子的时候也没有斑秃，到现在那个头发长得还比较好，就偶尔可能掉的就掉，偶尔有时候也会掉头发，这个那个概率就很小了，可能十几二十年掉一两次，这个概率我觉得还是能接受，不是大量脱落。这斑秃我也经历过，就压力过大的时候，就睡不好觉的时候，这斑秃就会反复发生的。但是呢，自从能长以后就发现，哎，头发掉了能长，不用害怕了。我跟最开始觉得我一辈子长不了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会觉得头发掉了之后，我是不是再也长不了了？头发白了再黑不了了。你对这个病绝望以后呢？当你对这个病没有信心之后，你真的彻底绝望了。但你看到点希望之后，心态马上就不一样了。我就觉得，哎，这个我能长，我一定呢，我要进入好的状态，我要保护它，像个小树苗一样，让它保护成一个大树就成功了。而且你就想，你一旦好了之后呢，稳定住了以后，它并不容易反复的，没有那么夸张。我当时就是没有去那个大量用激素。就是我做过激素注射，打了6次之后，毛囊萎缩了，凹进去一个洞了。然后护士跟我说，你不能再打了，毛囊都萎缩了。后面呢，我就不再用激素了嘛，用针灸以后，激素打的那个毛囊的萎缩地方呢，后来反复过2到3次，但是没有打激素的地方几乎再也没掉过了。我就想，你的方法越利索越安全的话，那么可持续时间可能越长。那激素反复用的话呢，它可能掉的那个概率就更高。这个是我自己就是选择方法中，我的原则是能中不吸。能不用激素呢，就尽量少用激素或者不用激素。
1: 蔡主任，关于斑秃这部分啊，我理解一下，你看对不对啊？可能斑秃主要是跟我们压力过大有关，
0: 对对，
1: 一般都是一过性的。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生活中面对一些不得不去拼的那个阶段，比如说像考研究生啊，或者是可能工作真的遇到一个，我就是这段时间得拼命，那这个也难免。但是其实斑秃也是给我们提个醒，你现在已经超过你身体的负荷了，那其实我们要尽快的调整。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信心，就是即便头发 掉了一块，其实还是可以长出来的。只要我们不是长期在这个特别大的压力状态下，那如果真的是长期特别大的压力，那其实我们身体其他地方也会出问题的。
0: 是的，
1: 它反而斑秃反而是个报警了，就反而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了，是吧？
0: 这样我跟病人聊天嘛，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本末倒置，你想你头发基于什么呢？身体健康有头发，身体是你的根本，你头发掉两根，你身体不会不健康。但是你一旦那个你光为了头发把身体给损伤了，就得不偿失了。头发一旦脱落呀，或者说大把掉了，或者变白了，头发出问题了，它就是个信号，告诉你你身体出问题了。你要及时去呢调整你的身体，包括你的这种工作状态呀，对吧？学习状态呀，你的饮食习惯呀，你要调整自己，让保护好身体。这个是他给你个信号。有的头发掉了，哎呀，就想治头发，不要身体，我就要头发。其实这个是就是违背那个基本原则的。
1: 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什么是根本哈。
0: 对，根本
1: 是
0: 身体。
1: 但是头发其实是个信号。刚才我们说完了斑秃这部分，然后是脂溢性脱发。
0: 咱们讲第二个话题是脂溢性脱发。脂溢脱发呢，这个我也得过，我在高中时候得的。
1: 这皮肤科大夫自个儿都得过。
0: 我之所以选皮肤科，我当时那个高考，我当研究生时候呢，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妇科，一个是皮肤科。我想我是女的，我得学妇科吧。然后呢，但是我又因为我有脂溢性脱发这个困扰，也是从那个高中开高三时候开始得的。然后呢，得完之后呢，就开始各种那个去治疗。当时也是经历过，找了很多医生，很多专家，包括中医的、西医的都找过，但是无一例外，就大多数给的就是激素，输液输了一个多月激素，然后呢，那个什么涂的药膏呀、药水都是各种激素的，反正就自己用了一大堆，用了将近从高三到我上研究生之前，用了五六年的激素，然后最后呢，发现我最后想，我这一辈子其他先不管，把自己病先治好。有的时候呢头发就痒的时候就皮炎特别重，晚上一晚上睡不好觉，特别痒，我就恨不得我要把我头切下了，说我只有到死才能和这病结束这个斗争。然后我义无反顾的我就需要考皮肤科的医生，我要先给自己治病，就人有点私心嘛，自己先治好再治别人。所以说跟患者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深有感触。再后来呢，我学皮肤科之后，然后又发现了急性皮炎的话呢，他们再做个检测，测一个真菌叫马拉色真菌，我发现啊，我找到根源了，原来是一个真菌引起的。我就一直在用中药或者用什么西药，我要去杀菌，用了很多什么采乐一类的药，什么同花座去，有吃的抹的都去用过了，菌呢也没杀完。发现呢，用完那个洗头洗多了之后，头发好像掉得更厉害了。然后那个我后来等我上我在我保送了博士之后呢，我研究方向是马拉色真菌的研究，发现这个菌呢不是外来敌人，是你自身的自带菌。人的体内，人的皮肤表面上都带这个真菌，它是大型哺乳动物身上自带菌，它有很多别称的，马拉色真菌、抗密孢子菌、什么合作杆菌，然后呢也叫什么各种，它有很多种各种菌的那个说法，什么孢子菌啊、抗密孢子菌，然后呢它有很多种类嘛，很多人可能医院里说报告，有的叫抗密孢子菌、马拉色菌就一种，有的叫马拉色真菌，有的可能简称就是个真菌。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像蘑菇一样大球跟小球，这是最常见的，我们一般叫葫芦状。这蘑菇不是大蘑菇长小蘑菇对吧？这两个这个合在一起吗？你就看到这种小亮点，亮多了呢我们叫阳性，少量呢我们叫阴性。所以就在这个菌呢，你就想好了，杀不完，它都会带这个菌的。然后但杀的过程中呢，它的抗素可能用多了耐药，或者添加剂太多了呢，皮肤又损伤又刺激了，越掉越多了。那我就开始研究，我说发现，对，去研究发现了人的表面上有很多微生物的，一个正常的皮肤上有58种微生物，真菌、细菌、螨虫什么都有。那你抗素，你这么多菌，这么多种类啊，哪个抗素能够万能全杀？不存在，你不能什么抗素全吃了，肝坏了之后，菌一个都没死。很多时候到最后耐药，十个敌人死了八九个，两个活着。好了，你的抵抗力没有之后呢，这个敌人呢，很快又东山再起了，可是呢，皮肤彻底毁掉了。那我说，那我们就换个话来说，中医讲的是，这人叫阴阳平衡。为什么这个菌呢？原来我们都带菌的时候，你皮肤没有毛病啊，很健康，对吧？可是现在你的菌不健康了，因为你的菌群乱了，它菌群失调了。那我们就要调回来。这个菌不是喜欢吃油吗？油多了它就长得快。那我们就把根本找到油上面，根本在你身体自己出油多了。油多哪来的？湿气重啊。我那会就说它齿痕特别多，它特别厚，特别深，然后舌头是胖大舌，然后经常生的时候呢，就可能一天经常拉肚子拉特别多。然后我爱吃肉，爱吃这种油腻的东西。后来我把饮食习惯给调整了一下，就把这个湿气呢减轻以后，发现油少了，油少这个菌就变少了。然后我给别人治病也是这个原理，我说既然你的菌群失调了，你杀菌杀不完，那你就看他爱什么，给他断了他。所以有的人说，有的人就那个说，我没有吃，但我都没有吃药，我就听你的话，我好好睡觉，戒糖戒油一段时间之后，头皮发现不痒了，头发长多了。我说本来就是可以的，因为你把这个 根源找到了，你把湿减轻了，油脂减少之后呢，菌就处于一个正常的那个生长范围之内，它不造成损伤。而且这个菌有什么好处啊？大量微生物它不是说无故存在的，地球都是它的任何存在都有它道理的。你看森林里面的植物死亡，这个比如树死亡之后呢，有真菌去分解这个植物平衡了，对吧？你的表面上的油脂死皮呢，它帮你分解了，帮你吃了，你就不那么油了。所以菌呢，太多太少都要出问题的。为什么古代有的地方水少，他洗澡可能一个月不洗澡，有的人说一年洗不了几个澡，人家皮肤也没有浑身长痘长疮样，对吧？就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越干净的人越健康，有的人很爱干净，天天洗脸洗面奶好几遍，然后各种护肤，不是长斑就长痘，皮肤屏障变薄了之后呢，他抵不住微生物的刺激了。还有许多许多人呢，他有的人就说、啊、主任呀，我头皮上那么油，毛囊和堵塞了，哪个洗发水把油给我洗掉，我要把毛囊口呢洗干净了，是不是我太脏了我在长痘痘。经常有的家长就觉得我家孩子不爱干净，孩子太脏了，他就恨不得给孩子拿去水里面再涮几遍那种状态。我说并不是的，你洗涤过度以后呢，没有屏障了，这个菌呢会侵入更深，炎症更重，你反而呢那个更没有保护层了，你需要保护层的，你不要洗涤过度了。而且呢也不是孩子太脏，毛囊是很细的，毛囊口很小很小，你手指也不可能抠进去把油脂抠出来，它里面一旦分泌过旺呢，只能根源上祛湿去油，绝对不可能靠洗涤把油脂给洗没的。洗涤呢都是它能够去油的东西呢，它有可能带点酸性物质给你去油了，角层去薄了，或者有些成分呢可能去洗涤过度了以后呢，皮肤局部呢刺激损伤了，这个有的时候得不偿失。所以说这个根源就是我们不能纯粹说就像咱们这古代就纯中医理论了，你要对这个病呢有点西的这种些知识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中西知识就你知识越全面，可能你的分析可能对来说呢更合理，然后再通过临床中呢去验证，哎，确实通过这种饮食习惯的合理呀，对吧？可能睡眠的改善呀，作息规律了呀，有的人特别胖的病人，我说你适当活动活动，微发汗，发汗也除湿啊，你湿气减轻一点，那你肯定皮肤就好的，那个油脂少一点的，皮肤上的菌群的平衡了，你反而呢那个菌群是和平共处之后，你的皮肤会自我修复的。你要想到你的皮肤的细胞也是不停的在更替的，你让它进入个修复阶段呢，它慢慢就给你自愈了。像比如有的人皮炎湿疹，一定要抹激素吗？抹一定要吃中药？也不是，很多病能自愈。
1: 我其实刚才听蔡主任讲这段啊，我突然有一个体会，就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好像洗头越来越频繁？本来呢，就是我们正常可能三四天洗一次头，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一天不洗头就受不了。其实可能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洗头，而是需要我们由内来调理，可能是因为我们内在的代谢出了问题，所以不是靠洗头来去改变我这个大油头，而是说我要通过调理让我的身体的分泌变得正常一点。其实原来不是有个笑话吗，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是微生物的车子和房子，刚才就突然在想，如果我们把这些微生物都全部都杀光的话，那就是一座人就是一座空城了。其实我们本来我们人立在这里，但是实际上我们身上的微生物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一个世界。
0: 对，
1: 那其实我们是应该和它一起维持一个平衡的，而不是把它们都清除掉的。
0: 对，而且你清不掉呀。包括之前上的有个话题里面提到过敏方面嘛，我昨天看一个病人，他给我看，主任我你看过敏源尘螨，我说这尘螨这个算什么过敏源？哪个空气中没有灰尘的，对吧？你又不是外太空的。太空还有别的东西呢，我说你这个空气中一定有灰尘的，灰尘中就是有尘螨有细菌的，那你对这个过敏了，你就没法在地球上生存了呀。我说我们人先天对尘螨对螨虫是并不过敏，因为你皮肤都自带，为什么你后边过敏原理出现这个问题了呢？一种可能你的房间可能经常不透气，它这个螨虫可能数量太高了，可能不适应了，另外一种呢肯定是你的皮肤什么黏膜出现屏障损伤了，它的正常的东西都过敏了，别人不过敏就你过敏了，那可能还是自身问题。就是说邪气正常的时候你生病了，正气太虚了，有的人皮肤损伤了对螨虫过敏了，黏膜损伤了，可能鼻子黏膜损伤之后呢鼻子里面对螨虫过敏了，这个是你损伤的原因，你是应该修复而不是去那个去逃避，逃避不了。
1: 对呀、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微生物的世界嘛。
0: 对，
1: 所以可能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让我们通过自己的气血的调理、让它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那我们还是回到洗头来、那我还是想问，那到底多长时间洗一次头合适呢？
0: 洗头其实是跟个人，曾经有个病人呢，那个他的脱发主要就气血特别亏的一个病人，他有大概我印象中是50多岁了，他头发特别干枯，他说他告诉我，我说你头皮出油吗？不出油啊，我一个月不洗头都没事，头发就跟枯草一样。他是经血特别亏的一个患者，他一个月不洗头都没事，他所以一个月洗一次。后面我给他拿中药洗头，然后那个放了很多种润那个什么像黄金百步啊这种那个润的那个中药给洗头，然后也扎了针灸吃点中药。后面他告诉我，头发慢慢的从那个白色，他白发嘛， 变灰了，后面变黄了，而且他一摸呢，头发有点光泽了，他头皮也很正常，就头发有不像以前那么干枯了，有润泽了。那这样的病人就定义他就是多久洗头，一个月洗一次，自己合适维度。还有的病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每天都洗头，我说咱们这样一天洗一次或洗两次的病人呢，一天改成那两次改一次，一天洗一次改两天洗一次，逐渐拉长。一般来说一星期洗两次问题不大，就夏天可以洗两次。那有些人可能去运动出汗了，他说我出汗了，我有着汗，也会引起汗渍皮炎嘛。我出汗不行的，头皮也损伤的。出汗的话呢，我们可以洗头，但清水冲一冲。如果不是很油的话，尽量少用这种洗发水去洗头。那还有时候你也可以学古代，我想洗头了，我拿点什么草药煮个水，对吧？拿草药洗洗头也可以。
1: 哎，那赶紧教教我们这个草药，我们可以用什么草药呢？
0: 我一般常用的中药呢，像何首乌、侧柏叶呢比较常用，都是生发乌发的。然后油脂多的人呢，我们会加什么苦参呀、黄柏呀，这种白藓病、燥湿脸、还马齿苋呢祛湿的一些药洗头的。如果头发特别干枯呢，我们在侧柏叶、何首乌呢里面还会加点像人参，对头发特别好，像还有那个黄精啊、百步来润发那个乌发的药。我一般洗发分两种，一个是油多，一个油少的，分两个方子去洗。
1: 我们先简单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洗头，如果用一些像何首乌啊、侧柏啊这些煮水来洗头，那我们还再用洗发水吗？
0: 对，这个也经常人问。我说一种呢，因为中药我们现在一种中草药嘛，中草药煮个水呢，你先用那个少量洗发水呢把头上油脂灰尘洗掉一点点，然后再拿这个煮完草药洗头呢，让那药跟头皮能够更充分接触了，这样其实疗效更好。但有的人觉得我中药洗完他怕有味道，或者把衣服弄脏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拿中药先洗头，中药洗一遍呢，让它保留一会儿，然后再拿普通洗发洗头，你可以两个在一起洗。还有的人觉得我一星期我要洗三遍的，两次用中药，一次用洗发水也可以，这样交替的来，一周洗两次呢。你也可以就是先用那个中药洗，或先用洗发水都可以的。还有种呢，我们中药还有种成分叫种中药配方颗粒嘛。我有时候跟别人说，我说医院有配方颗粒，把中药做成颗粒之后呢，颗粒是水提取的，它遇水就溶。你也可以把中药这个处方变成颗粒以后，你可以配把颗粒倒进洗发水里面去，它慢慢静置两天之后呢，就溶解比较均匀了。你挤出来洗呢也很方便，这个很好保存。有的病人就。因为我们方子七副药可能100多块钱，他能洗上那个3到6个月。
1: 这一剂药我们全都给他倒到洗发水里，让他溶解了，混合到一起，我们拿这个洗。哎，这个是可以到您这儿门诊上去开这个药的，是吧？
0: 已经好多家中医院里面也有中颗粒
1: 啊。我觉得这个关键是比较方便嘛。
0: 对，
1: 然后呢，我还想问，刚才我们提到何首乌哈，因为其实这个何首乌伤肝的这个风也很大，那我也来问一问，我们如果何首乌，当然吃，我们肯定得医生诊断了，那我们用它来洗的话，何首乌会对我们有副作用吗？
0: 关何首乌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第一个呢，何首乌其实我临床中我几乎就是99%就洗头的，因为它的概率，它有一定的概率可能会是那种肝的损伤风险嘛，我一般不让病人吃。我想，而且呢，何首乌古代就是吃是补精血，外用它能够杀菌抗油，抗炎，能够促进生发，外用呢它的疗效呢又安全，而且一般来外用用生的，吃用炮制过的更补一些的。然后内服药中，有的人何首乌它是个基地选择性的过敏，就体质决定的，它不是说它直接伤肝了，是你基因里面某个基因出问题了之后呢，这种基因的病人呢，一吃何首乌他不耐受，马上就会肝损伤、肾损伤。我们医院有个那个专家呢，他是药学的专家，然后他在那个加拿大那个多伦多大学里面就做了好多研究嘛，就专门研究何首乌的。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何首乌其实很多人吃是没事的，他毕竟古代到现在。很多人拿到延年益寿啊，吃了几千年了，所以他一般人都很安全，可能几百万分之一的有个人基因里面出问题了，他一旦呢发生那个何首乌损伤呢，他的损伤的结果后果呢，他就可能可轻可重。然后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情况，万一你是可能刚好过敏的患者，第一个呢，咱们肾也没那么亏，尤其年轻轻的不需要大量去补肾的，它没有这个作用意义。第二个呢，外洗就有效果，咱们就生用的外洗，又能帮你杀菌杀虫，抑制这菌，又能帮你乌发生发。何首乌本身它颜色黑的嘛。古人为什么喜欢拿一些黑色药来洗头呢？他古代可能头发也觉得有的时候怕白嘛，你想拿这个天然草药呢，既有生发又能够染发的作用，天然染发剂一样的，让头发显得好像黑一些，他觉得看完更舒服一些。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听了这个节目，有些朋友说，哎，我能不能自己去买一点何首乌，买一点侧柏煮水洗头呢？
0: 其实也可以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喜欢去那个药店买点什么草药煮煮水洗洗头，这个都很安全，你每个抓个一两二两的量少点洗头是非常安全的，因为你煮完之后 那家里脸盆大小还不一样的，浓度都会比较低，它皮肤表面那种接触吸收呢不会直接进入内脏，它的损伤非常小，很安全。嗯
1: 嗯，
0: 如果个别病人可能皮肤敏感的，就可能皮肤那个头皮痒的时候有抓过挠烂的呀，你可能重要洗头时呢有点上点刺激的时候，那头皮这个皮肤呢痒一痒，别让它溃烂的时候，头皮好的时候去洗头，抓破挠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洗头要谨慎一些。
1: 对于脱发同样是要辩证治疗，蔡主任告诉我们，在他的临床工作中最常见的脱发类型是神经性脱发和脂溢性脱发，中医都有相应的治疗方法，想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有脱发问题的朋友最好及时就诊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医生帮我们治疗白发脱发的同时，我们自己该怎样做才能更有利于气血通畅，进而改善白发脱发的症状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建议我们要常梳头。有朋友问，这个网上不是说每天早上梳头就可以避免脱发白发吗？我们来问问蔡主任，这个靠谱吗？
0: 提到这个，我倒觉得我想多说两句啊。像包括我们梳头呀、头部的按摩呀，或者颈椎这种按摩、肩膀的这种放松啊，或者拔个罐呀，这种的理疗方法呢，它原因就是都是一个原因，就是疏通经络。疏通经络目的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调气血嘛，它是局部气血瘀滞了。比如说这个人，你看舌下血管特别黑紫的，他老是伏案工作，脖子总是酸胀。僵硬的状态，装头晕啊、头沉啊，或者有偏头痛啊，然后他这个或者单侧耳鸣的，他颈椎可能单侧耳鸣一般颈椎不太好，或者一捏肩膀特别紧、特别硬的，他这种经络不通的那种类型的话呢，你去按摩理疗都是有好处的，他是让气血流得更好一些，长得更好。但有一些人呢，他皮肤上已经满脑门这个长包长痘了，他可能抓挠呀、什么那个梳头呀，把包给挠破了，他反而加重感染的风险。有感染者呢，尽量不要过度去刺激，没有感染的患者，我们的头皮很干净，没有炎症，没有脓包的时候，你去梳头呀、按摩、理疗都是可以做的。现在我有几个案例，这个人也是18、19岁的，然后他经常这个脖子很僵硬，老觉得自己这个很难受，然后经过治疗呢，这个头发长得特别慢，因为他一开始没有在北京嘛，一个外地患者找我看的。我说长特别慢的话，但体质已经好了很多了，你现在吃药间呢睡觉能睡着了，以前老睡不着觉，我身体好了很多，头发长得慢，那你就脖子他说脖子老酸疼，那你去做个理疗按摩吧，或者颈椎按摩，然后拔拔罐什么。他就做完之后第二个月复诊跟我说，就一个月过去之后，他说那个主任，我发现按摩理疗之后头发长得快了很多，黑了很多，就原因就是血液循环改善了嘛，头发就加速的那个修复了。所以这种呢我就可以做，因为你不光是保健头发，头发是小事情。像我妈妈，她这两年有个中风嘛，她是这样，她比如说平时她也不用工作，可能帮我可能接个孩子、送个孩子或者做做饭呀、没事就是拿手机打打游戏，避免老年痴呆嘛。痴呆避免了，可是你老低头打手机呢，这个颈椎不好之后，她中风的概率会升高，她脑缺血的这种中风。然后我说对，这样的像很多年轻人也是颈椎不好的，我们还可以改善脑供血。你不光改善头发了，你脑供血改善之后，对你的这种身体机能会更好一些。
1: 梳头有利于疏通经络，气血通畅。包括运动锻炼、肩颈按摩，对气血瘀滞的朋友改善白发脱发都是有帮助的。当然不仅对改善白发脱发有帮助，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很好的呵护。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 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这杯酒下去之后，老太太就说了：“包公子，我看你这个人呐，也怪不错的，而且你这个人，听我们的李大人讲，说你很有才华，还会治病。你要进京赶考，肯定能得取功名。冲这几点呐，我觉得包公子你是个好小伙子。我想，哎，我说包兴啊，哎，你先出去一下好不好？我跟你公子单独说个事儿。”包兴一听，哎，好，我先出去。这老太太把这话说到关键部位，把包兴撵出去了。为什么？老太太心想，包公要同意还行，包公要是不同意呢，当着这包兴显着我们丢份。所以包兴这话已经听明白一半了，包兴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可没远走，站到这门边上，他支棱着耳朵往屋里听。包兴心想，这可到了时候了，三公子你可是聪明人，这个事儿你可得点头。我瞧见了，这老两口子想招你做门婿，要把这闺女给你。包兴心想，这闺女刚才进客厅的时候，三公子没敢正眼瞧，我可在旁边用斜眼扫了两下子。我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如果再有点文采，呵，天作之合呀。包兴在这儿站着就听着，老太太关键的这句话就说出来了。包公子啊，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妻，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这一句话，这一出口，包公那脸当时就紫了。说怎么紫了？包公那脸是黑色的吗？他那脸一红，这黑加红，它就是紫，它就不是红的了。包公为什么脸紫了？这包公还头一次听见有人给他提媒，有人跟他说要把一个姑娘许配的未婚，在那个年代就作为男的也感觉到害臊。那当然要现在的就用不着了，现在都不用提媒呀，自个儿上啊，是吧？这包公现在听到这里，这脸一红，就是一变紫，当时就没说出话来，沉了一会儿，
0: 老太太没言语，老头也没言语。
4: 包公心想，我得有个回答。包公说，老人家，这个婚姻大事好像应该由父母做主啊，我自己在这儿不敢妄自答应。他一说这句话，外边那包兴可急了。包兴心想，三公子你傻呀，啊，这么好的事儿你还不答应，现在你要一答应了，咱们进东京汴梁，不管是钱呢还是马呀什么东西咱都齐了，您就是这家里边的乘龙快婿。如果您要不答应，老头再一生气，觉得卷了人家面子了，人家对我们要一冷淡，什么都不管，那咱们俩就得要着饭上东京啊！这包兴一着急呀，也忘了他自个儿的身份了，也忘了他在外边站着了。这包兴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句：“我说公子，过这村可没这店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啊，老太太一听乐了。哟，你看看，我说包公子啊，你这个仆人都替你说了，我说包兴啊，你进来吧，刚撵出去又请进来了。这包兴推门就进来了，嘿嘿，我跟您说，我到外面我这耳朵也没闲着，我一直听着呢，我听出这意思来了，公子这事儿您可啊别错过。包公实际上从心里来讲也并不是完全就反对这门婚姻，只是这个读书人觉得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着规矩走，按着礼教走。包公说，老人家，这个事情这样吧，等我进京赶考以后，我回到家中禀明父母，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异议，那么这个事儿就算定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我们家是吏部尚书的女儿，从门户来讲比你们家不低，再者说我的女儿长得相貌也比你并不是丑陋，所以说这门亲事我主动的跟你提出来，我想你就应该定了。现在你要是定不了的话，我们在这再等着，那我们可等不起，有多少家在后边排着号呢。包兴一捅包公，三公子，那就这么着吧，咱先定了吧，是吧，咱先定了之后呢，回去跟老爷子一说，我跟您说呀，那老员外他肯定答应，巴不得快您给找个媳妇呢。包公一听这包兴这么一讲，老太太这几句话这么一逼他，包公说，好吧，老人家，那么就暂且那么定了，容我禀告父母之后，咱们再最后结亲。哎，对，那倒可以。一句话，这门亲可就定了。这亲事一定了，这马上关系可就进了一块。哎呀，老头跟这个老太太一起跟着包公在这儿就喝酒。老头跟老太太今儿都喝得半醉了。酒席散去之后，这老头跟老太太就商量，说怎么办呢？这得送姑老爷进京赶考啊。打这儿开始啊，进京赶考的事情就不用包公跟包兴他们两个操心了，这老两口子全给他们想周到了。这老太太还一个劲儿地问包公，说你那个药方子带着没有，能不能给我留下，你进京赶考期间要是犯病了的话，再按那方子再去抓药。包公说，用不着，我想这姑娘这病好了，那肯定再过多长时间也不会再犯了。说包公这药方子什么方子，怎么开的，祖传秘方，据说这方子没传下来，反正是跟他老师这宁伯文学的。这边呢，老头先是安排李宝，告诉李宝说，包公子进京赶考，你得跟着去，从今往后啊，你就在包公子的身旁给他当做一个下人，你伺候着他，你和包兴两个人一左一右伺候着包公子，同时也关注着他的生活起居。李宝一听，好了，这是一件事儿。接着呢，老头又拿出来200两银子， 又拿出来相应的行囊入套，又拿出来包公应用的一些书籍，装在一个书箱里，告诉李宝和包兴，从这开始你们两个人和包公一起进京。进京之前，老头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吏部府的，现任的吏部尚书是他的好朋友。这信中就是推荐之词啊，说包公这包拯啊，这个人是一个有为青年，无论如何

0: 你们对他要多加关照。这就是人情信。这封信写好了，封死交给了包公，告诉他到在东京汴梁城之后，先到吏部府把这封信递上。这信里边已经嘱咐那个吏部尚书了，说今年的主考官是谁，你给我美言几句，就这个意思。信交给包公了，一切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包公就在这隐逸村又住了两天，然后登城上路。这一走，三匹马，李宝、包公、包兴一人一匹，三匹马上带着应用之物。这包兴甭提多高兴了。包兴心想：“嘿，我们这包三公子啊，进京肯定得中。为什么？就从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这个事儿，就好像有神灵加护一样。命好啊，错不了。”三匹马登城上路之后，就到了东京了。说怎么这么快？那当劲儿隔着多少天，咱不用说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到了东京汴梁，先找了一个店房住下。这个李宝对东京汴梁很熟悉，每到赶考的时候，四面八方进东京赶考的这些举子都找那个响亮的店房住，什么高升客店呐，什么三元客店呐，连中三元嘛，什么顶甲客店呐，就是三顶甲，就这个意思，借这个吉利名。李宝呢，给包公、包兴他们两个人带路，就来到了高升客栈。高升客栈比较大，到在这个客店里边之后，三个人住下了，住了两间房。这李宝和包兴两个人住一间屋，包公自己住一间屋。住下之后，这李宝就说了：“说明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信先送到了吏部府，把信送上去之后，然后再等着考试。”包兴说：“是啊，等着明天的吧。”转过天来，这包公不动。哎，李宝说：“你问问包公子，我跟他不太熟，你呢，毕竟是从小陪他长大的，你问问他什么时候上吏部府去啊？”包兴说：“就是啊，是不是咱们问的太急了？再沉一天。”好，又沉了一天。再转过天来，包公还不动，这包兴沉不住气了，来到包公这屋里：“三公子啊，今儿个咱们是不是该上吏部府送信去了？”包公说：“送什么信呢？”“哎，您忘了啊？李大人给您带了封信呢，是给他的同僚写的。这封信送到吏部府，对您赶考有好处。”包公说：“这封信压根儿我就没想送。”“啊，您怎么没想送呢？”包公说：“是啊，李老爷给我写这封信，其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呢，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没想送这封信。我送这封信干什么？把这封信送到那里，无非是让吏部府的大人关照我，跟主考官过上几句话。那么这么一来，其中就夹杂着一种私情。我包拯进京赶考，是凭的我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凭的人情面子。你知道宁老师吗？”包兴说：“当然知道啊。”“宁先生？那我还不知道吗？那高风亮节。”“对，宁老师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为人要求真，要求本。宁先生为什么考上秀才，再没中过举人呢？就是因为他不会打点，他没有各处的门路和关系。我也要像我老师那样，我不打算去到吏部府去投什么人情信，我就凭我的本事考，能考上我就考，考不上我就回去。”包兴说：“三公子，您要是考不上回去，您见了李大人可怎么说？您可是跟人家都定了亲了，你没考上，您再回到隐逸村有何颜面再见您的岳父岳母？”包公说：“他们如果 因此而看不起我，那么这门婚事我就把它退了，我回我的老家。呵，包兴一听，罢了，三公子，我算服了您了，您真是宁老师的徒弟。包公说，我就是姜太公钓鱼啊，宁在直中取鱼，不在弯里求。姜太公钓鱼，据说姜太公钓鱼的时候，那鱼钩是直的，这鱼你愿意咬这钩，我就把你钓上来，不愿意咬，你就走你的，顺应自然。说包公这个话说的就是，我宁可凭我的真本事去考，我绝不能低三下四求助于别人帮我这个忙，那不是我的真本事，就这个意思。说包兴转回来跟李宝一见面就说了，我跟您说呀，我们这公子说了，力不服这个信呐、他说什么也不去送，人家说的好，宁在直里取，不在弯中求。哎呦，李宝说这个事儿他不送这个信，这可太危险了，他要考不上呢。包兴说，考不上人就想回家。我再告诉你，他老师傅姓宁，叫宁种，这位三公子啊，他是个小宁种。李宝一听，得，这就叫活没辙了，那怎么办呢？那就等着吧。考期临近了，京城里边这叫会试，在会试过程当中，这包公一参考，您还别说，他真考上了，考中了贡士了。考中了贡士不行啊，紧接着就是殿试，殿试要是考上，那可就是进士了。结果一参加殿试的时候，这包公他可就危险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在京城的会试当中得中了，得中之后叫贡士，紧接着就要参加殿试，殿试要是再得中，就是进士了。可是包公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很危险。为什么说很危险？差一点儿他就没得中。包公考的这一届呀、是大宋仁宗年间天圣二年。天圣二年就是公元1024年。要按照这个年头算呢，咱们说包公他是出生于公元999年，到这1024年，这包公应该是24、25岁了。可是按我们说这个包公现在的年龄呢，17、18岁。说这包公到这多大岁数啊？您要按历史追究，他现在应该是24、25岁。要是按照咱这包公案这评书里边说，他就17、18岁。因为艺术的真实它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就像您看这三国演义，这诸葛亮始终比那周瑜岁数大，胡子老长，但是实际上那周瑜比那诸葛亮他并不小，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不一样。包公应的是天圣二年的这次科考，那么在会试的时候，主考官就是庞吉，庞吉是国丈太师，庞吉的女儿是当今仁宗皇帝的娘娘。由于这样，庞吉非常受皇帝的重视。庞吉当主考官的时候，把这包公给点中了，让他当了贡士。那是因为包公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庞吉并不知道哪个是包拯，判卷子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正不错，所以包公就得了贡士了。可是赶到参加殿试的时候，这皇上可就参加了，在仁寿宫，皇帝在上面坐着，这些个英

考的人站立两边，桌子摆好了，椅子摆好了，给皇帝见礼之后各自坐下，卷子纸张笔墨都摆好了。皇上在那坐着，瞅着每一个参加考试的贡士，这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庞吉呢开始点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挨个点，庞吉每点一个人，这个应考的贡士就得站起来，皇上呢就看一眼，皇上瞧瞧这个人的相貌怎么样，可取不可取，点来点去就点到了包拯了。一点到包拯，包拯也站起来了。包拯这一站起来，他格外的吸引皇上注意。为什么？就因为他相貌特殊。这包公脸长得黑不说呀，这脑门子上有一个月牙疤呀。仁宗皇帝一瞧，心里边想，嘿，这个人有意思啊，这脑门子上长一月牙，哎，这成了特点了。他哪知道啊，那不是长的，那是他嫂子把他推井里磕的，害没害死，结果呢成了特点了。所以皇上从相貌上对这些应试的贡士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包拯。仁宗记住了这包拯了，接着就开始让他们在这儿做文章。做什么文章呢？皇上规定好了，出一个题，出的这个题呢就叫晋国策。晋国策呀，就是向皇帝进献治国之策。你认为我们的国家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治理，就是各自说自己的见解。这么一来，多数的赶考的人都知道先得歌颂大宋王朝，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百姓感谢皇恩啊，肯定了这些个优点成绩之后，然后再说点应该注意什么，不疼不痒的讲讲我们大宋王朝还有些什么毛病。可是唯有这包拯啊，他提起笔来浮想联翩，他自己在包家庄乃至于赶考沿途之上所见所闻，都引发他很多的想法。包公是读书人，通过读书间接的也知道大宋国朝一些个弊病。包公提起笔来，这晋国策里边就有几句这样的话，说上听那群下谋议之计，留意深察，使忠者邪者情伪必见。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皇帝，您应该经常听纳自己的臣子，大家在一起议论，在听纳这个议论的过程当中，您要留心留意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大臣的发言当中有是忠臣，有的是奸臣，就是邪恶者，他们在言谈当中您要分辨得出来。说方今诸路饥馑，百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信之难，临无二年之序。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当今现在说全国各地各个省份诸路啊，那个时候的地域划分叫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就各个地方老百姓很贫困，由于贫困，百姓们流离失所。包公想到，在路上碰见老孟头喝豆浆的时候，老孟头向他介绍，那一个村子里边有不少老百姓都出去了，干嘛要饭去了。所以说百姓流离。那么现在大宋国朝府库空虚，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那么多，国家的这个钱库里边没有那么多的钱，财力匮乏。那么当官的呢，数信之赖，当官的说了话不算数，整天许空愿，说完了之后兑现不了，说这样的话，当官的在百姓当中就失信于民。那么粮

里边连二年的积蓄粮都没有。兵卒交情一敌强盛，说国防力量很薄弱，当兵的平常不注意训练，有茫然的一种骄傲情绪。可是相对之下，夷狄强盛就指着周边，尤其是当时的契丹族。契丹族养精蓄锐，随时随地准备要侵犯大宋朝。在这种情况下，包公接着往下讲，如不变，国将危矣。说我们国家这种现状，如果不把它改变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应该说，包拯写的这几句话，只对当局出言尖刻。我说包拯他危险的，就危险到这几句话上。他这个晋国策写完了之后了，全都收起来了，送上去了。紧接着呢，这些赶考的人都各自回去听信了，包公也回去了。紧接着就是这位庞吉在这批阅他这卷子。庞吉就在宫廷里边御书房，皇帝告诉他就在这立即批审。这个批审要选出状元、榜眼、探花，同时要选出多少名进士。那么后头的就算没被录取。庞吉批阅卷子的时候，批来批去啊，批到了第22件卷子。所说的第22件卷子，就是选中的22件。右边这是选中的，左边就是准备要罢免的，就是不选中的。批到第23个卷子的时候，就是包拯这卷子。庞吉一看包拯措辞严厉，语言尖刻，这庞吉不高兴了，心想这包拯，这就是脑袋上长月牙的那个人。这个人说的这话跟其他那些共事讲的都不一样。这要是让他为官，肯定这个人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这样的人在朝中容易引起事端。不批他了，他把这个卷子就挪到左边了，放到左边那就是不用不选他了，当不了进士了。可就在他把这个卷子刚放到左边的时候，没想到这仁宗在外边溜达进来了。皇上对本科选拔的人士他很重视，为什么重视？四弟仁宗刚登基，天圣二年，就是他登基第二年，这是选拔状元，选拔进士，这是为他自己选人才，他很关注。仁宗进来了，这庞吉赶忙站起来，陛下您怎么到这来，要看一看我批卷子吗？是啊，哎，我问你，那个脑门子上长月牙那个人卷子在哪儿啊？拿来给我看看。他对这个脑门长月牙这个人呢很感兴趣。庞吉一听，正好他放在旁边了，庞吉马上把这个卷子就拿过来了。陛下您看在这儿。仁宗接过来包拯这个卷子，浏览了一遍，看完了之后，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行，写的不错，这个人可以选中，递过来了。就这一句话，这仁宗皇帝都没有留神，那庞吉把他放在旁边准备不用。这庞吉一听皇上有这么一句话，赶忙就把他放在右边了，第23名进士。所以说包公这个殿试很危险，亏了仁宗这么一句话，庞吉把这个卷子放在这面了，包公竟当了第23名进士。要不说封建科考制度，有的时候你觉得他选拔的很严格，其实也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据说就是在这一番考试当中，那个状元姓宋，叫宋祥，他们哥两个参加考试，状元叫宋祥，后边他有个弟弟，他的弟弟叫宋齐。最初啊，这个庞吉审卷的时候，第一名是那个宋齐，
宋祥呢是第三名。后来定完了之后，皇帝甚至还有

皇后这么一句话就倒过来了，这宋祥就第一名了，这宋琦呢就成了第十一名了，就差这么些。我说的这段话，这可是历史上的事实，历代状元谱里边有记载。通过这个就说明，这科举制度有的时候到了高层人士那里，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包公这个第23名进士，亏了仁宗皇帝到屋里说了这么句话，选中了，也是该着啊。这包公中了进士，当这皇榜往外一揭示，包公得到了这个消息，在店房里边，这李宝跟包兴就别提多高兴了，说这可太好了，中了，中了进士了。殿试得中，这就顶了天儿了。在那个时候，如果殿试得中，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进了官路了。至于说你当什么官，那就在那等着，你就进了干部档案库了。什么时候安排你当什么官，你就去了。所以这么一来，包公带着包兴和李宝马上就得回家，回家得报喜一下，不是他们自个儿报喜。从官府当中早派下人去了，你像包公这当一个进士，连他的府、州、县、村、几级都得把消息送到，这是个大事儿。那么包公带着包兴跟李宝，先是回到隐逸村，见到他自己的岳父岳母，把这个事情一讲，老头老太太自然是高兴。紧接着包公又带着李宝、包兴回到自己的家中包家村。这一回到包家村，那泸州府合肥县早已经派人到这儿道喜祝贺了，全村都已经轰扬动了。包公这回再一回来，哈家伙，包家大院从早到晚人来且往，是川流不息，不断料。今儿个这一来这个拜贺，今儿那个来祝贺。人太多了，简直是接应不过来了。大爷包山从心里边高兴，心想：亏了我从小好好的看管我这兄弟，我料定他必定能有大出息，不出我所料。说包公回来，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大哥大嫂，那是格外尊敬。那么对二哥二嫂呢，从礼节上应该说也过得去。包公那是什么人呐？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只是二爷包海和这个李氏，他们两个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为什么呀？这包海跟李氏晚上睡不着觉，两口子在那就叨念呢，说这样，看了这三爷回来了，人当那么大官，将来说不定就当什么官去啊？哎呦，这将来还不得想法收拾咱们两口子啊？咱们两口子等着分家产呢，瞧这意思，这家产分不到手啊，就得把咱们两口子给治死。包海说他也不见得那么狠，他们两个背地里想这个事儿。没用多久，皇帝降旨，给包公放了一个官，让他当县令去。可是这包公居然把这官给拒了。什么叫拒了？拒绝了，不去。为什么不去？包公当时感觉到了。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自个儿的二哥二嫂为人尖刻，我如果要离开这个家，这二哥二嫂肯定对父母不会孝顺，不用别的，就整天让老头老太太生气，就能把他们气出病来。百善孝当先，封建社会从礼节上讲，孝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包公向皇帝启奏本章，就说我暂不能去做官，因为父母年高，我得堂前尽孝。就这么一句话，使这皇帝对包公另眼看待，说所有大宋朝的官员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呢。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堂前尽孝，刚得中官都不当了啊，这是什么人品？所以这么一来，给皇上增加了印象。包公果然就在家里边一待，就待了有四五年。我说这段话可是史书上记载的，包公得中。

0: 之后没有马上去做官，一待待了四五年。这四五年过后，直接到了老太太病逝、老头病逝，包公又守孝一年。包公在24岁的时候，这才又接到了皇帝的任命。皇帝任命他凤阳府定远县为知县。这次包公接到了任命，要走马上任了，因为皇帝的圣旨不能再违抗了。包公安排好了，准备走马上任。这一走马上任，由他自己家里边动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那个妻子结亲了没有呢？在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包公已经把那李氏小姐娶过门来，就是现在包公的夫人已经到了包家村了。李氏小姐在家里，包公第一次上定远县上任，没带家眷，告诉李氏夫人在家里边等着，等着我到了那个地方，站稳了脚步，然后再接你到任上去。所以李氏在家里等着，由李宝和包兴两个人陪着包公，乃至一般的乡干衙役跟着他一起奔定远县而来。新官上任应该是坐着大轿的，但是包公呢没坐这轿，骑着马奔着任上去，骑马快一些。但是走到半路上，这包公突然又改了主意了。干嘛改主意了？包公心想，上任之前我先要了解了解定远县的风土民情，知道知道一下民间情况。所以包公告诉李宝，你呢跟着轿走，我的行囊包裹都由你看管着，我和包兴化妆成普通百姓，以私访的形式先行一步到定远县，查看查看当地的民情。李宝一听，好了，就这样。李宝带着衙役道队大轿马匹随后走，这包公跟包兴两人各乘骑一骑马。包公把上任的公文印信带到身上，说那你上任自己身上得有这证明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干部任命书，他得带着。包兴跟着包公骑马先行了一步，就来到了定远县界。到了定远县界，走着走着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茶棚这个地方里边有那么一间房，外边放着两条板凳，一个长条桌，旁边摆了一大茶壶，这儿有一个老头是卖茶的。包兴呢走着有点渴了，说老爷，咱们现在在这喝点茶吧。说包兴怎么管他叫老爷了？你看现在已经成了官了，当然就不能叫公子了，得叫老爷了。包公说好吧。两个人下了马，把这马拴到茶棚旁边立的那个杆子上，然后进来往这一坐。老头主动的就过来了，二位你喝点茶。包兴说对，喝点茶。你这都有什么茶呀？老头说我们这儿的茶呀没有几样，也就那么三四样，很便宜，您想喝什么茶？包兴说我们想要最好的茶。老头说最好的茶呀没有啊。包兴说你是卖茶的，怎么连最好的茶没有呢？老头说最好的茶没有啊，他就是没有，这年头啊连好人都没有，好茶那就更没有了。哎呦，包兴一听这老头一肚子牢骚，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包公说老人家，您说这年头的怎么就没有好人呢？老头说就是没好人，甭说别的，就说我那侄子叫沈清，那是个老实人，现在愣说是杀人犯。哎呦，这定远县令刘大人愣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你说还有好人活的路吗？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到定远县上任，他带着包兴啊，先化妆成平民百姓，以微服私访的形式走进了定远县的县境。走进定远县之后，在路旁边一个茶棚里头，碰见那么一位满腹牢骚的卖茶的老头。这个老头说呀，现在这世上好人都没有，我自然连好茶也没有。接着老头就说了，说他有个侄子叫沈清，那绝对是个老实人，可是就是这个老实人居然被打成了杀人犯，定远县的刘县令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就等着秋后出斩呢。所以老头才有这一肚子牢骚。包兴一听说，老爷子，那您这个侄子被定成杀人犯，那绝不是平白无故就能给定成的，他肯定得有个原因呢。老头说，什么原因？我这个侄子没那么老实的了，别说他杀人，就让他杀只鸡他都不敢，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他怎么能会杀人呢？啊，跟你们说，就因为我这个侄子晚上避雨住在一个庙里，身上也不知怎么着沾上血了，被官府中的人发现了，那庙里边死了个和尚，就愣说是他杀的。你说哪儿讲理去？我这侄子不承认，不承认他们就动刑，最后我这侄子就招了，这一招死刑判了，秋后处斩。我们哥三个，下一辈就这么一个小子，他是我二哥的孩子，我大哥二哥都死了，等于是我瞅着他长大了，他要是一死，嘿，我们老沈家还就绝了根了，后代香烟无人继承，这算完了。这个年头啊，这个朝代呀，有理没法说。包公说，老人家，您没到县衙里边为你的侄子去辩解吗？呵，您说的对呀，我能闲着吗？我倒是往县衙里边去了，我找这位刘县令，这刘县令见不着面，跟您说知道吗？听说这个刘县令啊，到了任了，要调走了，要新来一个县令，姓包，叫包县令。这包县令还没来，这个刘县令就要走。这些日子，您知他忙什么呢吗？忙着喝酒吃饭。呵，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啊，名门大户，有钱的，有势力的，有名的，有资格的，挨家请啊，今儿个这个请，明儿个那个请，这刘县令从早到晚就没有明白的时候，整个的一天都是醉马刀枪，你说他哪有功夫管老百姓的事啊？我去一趟，人家说了县太爷没在家；我去一趟，人家说县太爷没升堂。我细一打听啊，就最近半个来月，就一次升堂都没升过，就等着走呢。哎，就这年头啊，没办法。包公说，那您就等着那包县令来了，您再告状吧。包县令啊，包县令也没有希望。这刘县令这一走这样，包县令要是一来也这样，新来个官，这县城里边呢肯定啊都得请客呀，给这新来的官接风洗尘，这家请那家请，一转悠又得半个多月。再加上这包县令一来，我要跟他一说，我知道这事儿，人家说了那是上一任老爷办的事儿，我不明白，往旁边一推，完了，我这侄子是非死不可呀。哎， 这年头大宋国朝这些当官的

好东西也没有，全都是些贪官污吏，不管百姓死活，尽管自己抓钱。包兴说，哟，老爷子您说话可得注意点啊，您要这么谩骂官府，万一让官府的人听着，可别把您给逮起来给您问个罪儿。哎，好啊，他给我问个罪才好呢，我不想活了，知道吗？我今年65了，60转了一圈就算过来了，这5年就算我多活的。古人不是说吗，60不死就活埋吗？我现在还多活了5年呢，我现在想死。当然了，我自个儿没事儿，不能说跳河，不能说上吊，那玩意儿太难受。我希望他官府能把我抓去，把我抓去之后判我一个死儿，这样的话我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我们爷俩上阴间过日子去，我陪着他。哎，这把老骨头啊，我真就不爱活了，这个朝代这个世道，活着不如死了清心。老头这一番牢骚，包公听在了心中，心想这就叫民怨。所以你这官要是当不好，民怨鼎沸，这就叫怨声载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远处有锣声响，晃晃晃。包兴听见这锣声，又打这茶棚里边出来了，站在大道上往远处一瞧，包兴转身就回来了。哎，老爷子，远处锣响，我看见了，有一支盗队过来了，还有一乘轿。估摸着是这个定远县的刘县令出行，这位刘县令要在这路过，您不是要给您那侄子喊冤吗？您就给他来个拦轿喊冤，当道一跪，这个状不就告成了吗？啊！老头一听，真的吗？包兴说：“我刚看的，那盗队就来了。”老头这功夫又打这茶棚里边就出来了，站在道当架往远处一看，果然对过来了一支盗队，前边打着肃静回避牌，啊，青衣皂帽很多的衙役，当中间有一乘大轿，轿后边也跟着一些衙役。一瞧，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盗队，非县令莫属啊，除非是县太爷出行。老头一看这个轿走到跟前了，老头就在道当间扑通往下一跪：“冤枉，冤枉！”这老头拦路这一喊冤，头前这个道队就站住了，打着肃静回避牌的人这一站住，在队伍里边就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有30上下岁的年纪，穿着一身青，头上戴着皂帽，手中提了个鞭子。这人几步走到前面，哎，说老家伙干什么？这是刘大人的轿吧？我要见刘大人，我有冤呐，我替我侄子喊冤呐，我侄子他不是杀人犯呐，让刘大人跟我见一面，我跟他说一说。滚！你在这喊冤也不看看时候，什么刘大人，快躲开！好狗不在当道上卧，你跪着干什么？哎呦，我说大老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呀？我这平民百姓，我有冤就得跟官府诉，走吧你。说到这里，就看这个人走到跟前，一把抓住老头的脖领子，往起这么一提溜，就把老头给提溜站起来了。这老头岁数很大了，没有这个人有力气，他提溜起这个老头往旁边一甩，滚！这老头脚底下就站不住了。啊，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歪歪咧咧的往旁边这么一倒。包公这个时候也出来了，就站在茶棚前。老头往这边那么一歪楞，包公过来一把把这老头就给抱住了。要没有包公把他抱住，这老头一脑袋非得撞旁边那柱子上不可。包公把这老头抱住之后，包公那是读书人，平素当中是很少发火的，今天他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包公把这老头往旁边一扶，走两步

不到跟前，冲着拿鞭子的就说了："哎，我说你这个人，对这个老年人，你怎么这么推推搡搡的？是何道理？"拿鞭子的这个回头一看，他一瞅包公挺黑的一个脸，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疤，他没把包公看到眼里，因为包公穿的是便服。你他妈的是干什么的啊？少管闲事！包公说："你推搡这个老人，岂有此理！"嘿呦，你还指责我？我推搡他呀？连你也算着？你给我躲到！包公说："我要不躲到怎么着？不躲到，不躲到，我就抽你！"呸！过来就是一鞭子。这一鞭子往前这一抽，包公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鞭子正抽到肩膀头上。这一鞭子抽上之后，包兴从茶棚里边就过来。包兴一看，好小子，你敢打我们包大人啊？包兴在旁边就蹦起来了："混蛋，你个王八蛋，你知他是谁吗？"包公拿手一拦包兴："哎，少说话。"包公心想，此时此刻，我们没必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慢慢走，完了咱们再说。包公把包兴拦回来了，那么提了鞭的这位呢，吩咐道："队，快点往前赶路。"晃晃晃，这道队抬着大轿就走过去了。老头来到茶棚里头。二位，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定远县的官儿，这就是这些官儿这么对待我们这些老百姓。您光说让我去喊冤，我上哪儿喊去？我刚才喊了，他差点没把我推得撞在柱子上。我要撞在柱子上，脑袋裂喽，又一条人命，我真就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哎呀！大宋国朝要完了。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这样叹息。您侄子这个事儿，如果真要像您所说的被屈含冤，我想他终会有出头之日。这个事儿，您就包在我身上吧。"老头一听，包在你身上，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你就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了。"说到这里，包公站起身来，告诉包兴给了茶钱，主仆二人把这马解下来，搬鞍认镫上了马，催马就进了定远县城。到了定远县的县城，进城门之后就打听哪是衙门，打听到定远县的县衙门门前，包公跟包兴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往前就走。一瞅衙门口这儿，哎呦，正准备着迎接新官上任呢。门口人字儿排开，两溜衙役。这衙役今天穿的这官服，都是昨晚上刚洗的，今天早上刚熨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门口这儿高杆子上挑着两挂鞭。这地下放着一溜二踢脚，可是没点。为什么放着一溜二踢脚啊？这有个说道，二踢脚一点，蹦当，这叫高声炮。新老爷上任图这吉祥。包公他们牵着马往里边这么一走的功夫，有一个门役就过来了。哎，哪儿去？包公说："我要上这衙门里头。"这个人上眼下眼把这包公看了好几眼，您要上这衙门里头打官司啊，改日跟您说，今天是新官。

0: 你要上大堂上去坐着，你是谁呀？”包公说：“我就是新任县官。”啊，哎，这门医一听不对呀，刚才接县官去了，抬着大轿，拉着队伍，敲着锣，这怎么县官没接着啊？这你是新任县官，你有什么凭证？包公往怀里一伸手，把自己上任门书还有印信等物拿出来了，给你看。门医接过来打开一瞧，一看这是真的。哎呦，门医心想：“我的妈呀，老爷来了，接老爷的没接着，你们这帮活废物啊！”急急忙忙的，他往里边就跑，跑里边干嘛呀？告诉师爷呀，这师爷在堂上等着呢。这师爷姓于，单字名门。这门一到里边，一见师爷，说：“您快去看看吧，门口外边老爷来了，这接老爷的轿还没回来呢，老爷自个儿骑着马到了，认了。”师爷一听，赶忙又打这院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门外，他一验证这公文和印信，一看没有假的。这于文赶忙过来给老爷见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最近的放松练习当中，持续地去保持着注意，我们尝试着注意观察身体的反应，注意我们当下的感觉。不知道你是否有一些观察，身体的反应在很多时候是和情绪相关的。当我们感觉愤怒或者困惑的时候，我们的眉头是皱起来的。当我们感觉喜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是放松的，嘴角是微微上扬的。那同样的，身体的反应也会帮助我们注意到也许我们尚未发觉到的情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会伴随着事件带来的情绪本能地去做反应，而本能的反应是不准确的，常常会在关系当中起到消极的作用。其实所有的情绪都在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自己。只要我们慢下来，我们不急着去处理那些情绪，

去发现，去了解，情绪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处理关系。好，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放松练习吧。那在一个安静和安全的环境当中，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让身体尽量的去放松。如果感觉不到能够放松下来也没有关系，尽量的让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接下来我们深呼吸几下，然后伴随着呼吸去放松身体，吸气，呼气，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嘴巴缓缓地吐出来，呼气。

你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深深地从鼻子里面吸气，再从嘴巴当中呼出来。保持你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在悠长的气息上面，去体会身体一点一点松弛下来的感觉。去体会你身体的重量。体会身体被承托的感觉。

就让那些声音慢慢地传过来，不用留神去听，允许你的念头飘过来，再飘走。来来去去，都随他。你不用去阻止他们，你意识到你的意识开始游离，让他自己回来。然后慢慢地再将注意力放回到那些声音上面，那些细微的声音，有远处的，有近处的，然后再慢慢地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去感受自己的身体随着呼吸更加的放松。我们从头部开始去感受自己的身体感觉，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从头到脚，将注意力缓缓地扫描你的全身，开始关注你身体不同部分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先从头顶开始，那里的感觉怎么样？接下来是你的额头，去留意你额头的状态，你的眉头是皱紧的还是舒展的？接下来是你的眼睛，眼周的肌肉是僵硬的还是放松的？

子，嘴巴，再接下来是脖子，双肩，双臂，手掌，手指，接下来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胸腔，将注意力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他们的状态怎么样？

再接下来是我们的后背，它还好吗？腰部，臀部，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脚掌，然后是脚趾。认真的去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受，无需做任何的抵抗，就让这些感受来到，让你的意识想法完全的自由，让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任由你的念头来来回回，然后再把注意力带回到身体，带回到你的身体感受上面。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补充维生素 C 对于增强抵抗力有一定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的口感很酸，所以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越酸的水果维生素 C 含量越多。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呀，就给您说一说水果与维生素 C 的小知识。水果的酸度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包括柠檬酸、苹果酸等，它的糖酸比例决定了偏甜还是偏酸。其实这真的和维生素 C 的关系不大，有些号称富含维 C 的水果，其实啊还不如新鲜大白菜维生素 C 的含量高呢。所以补充维 C 最好还是各种蔬菜水果搭配着吃更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唐代养生家孙思邈这样说过，是以善养性者，先饥而食。这位老寿星主张人应当在有饥饿感的时候进食，但他也不提倡过于饥饿时再进食，同时也强调食不可过饱。所以建议朋友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采用定时定量、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而不是暴饮暴食。您可以每餐少吃一些食物，七八分饱，定时进餐，长期坚持，有助于保持脾胃功能的正常运行，对您的健康一定会大有益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食物有五色，五色养五脏，红色食物养心，包含番茄、红苹果、山楂等，抗氧化性比较强，能增强心脏和气血功能。黄色食物养脾，包含黄豆、香蕉等，富含维生素 A 等营养素，能够保护胃肠道。绿色食物养肝，包含韭菜、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助身体排出毒素。白色食物养肺，包含米面、粮食、梨、白萝卜等，有补肺益气的功效。黑色食物养肾，包含黑豆、黑米等深色的谷类食物，以及黑芝麻、海带等等，富含抗氧化成分，有一定的补肾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一日三餐的时间呀，应该相对规律，在日常饮食中还要注意食物种类的多样化，保证各营养素的均衡摄入。比如每天摄入适量的含优质蛋白质的肉、蛋、奶等食物，经常吃一些海鱼等海产品和含铁丰富的食物，比如肝、血豆腐等。另外，老年朋友的饮食呢，也要尽量的做到粗细荤素搭配，两餐之间可以吃一点水果或酸奶做加餐。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养生重在调养心神，中医认为当我们出汗过多时，容易损伤心气，往往会出现心情烦躁，做事缺少耐性，而且心气伤了也有损心脏健康，所以夏季养心很重要。调养心神有助于我们平静愉快地度过整个夏天。养心一方面要有保持心情自然平静的意识，再一方面可以从饮食调养心气，适当吃点苦味的食物，有降心火的食疗功效。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脑卒中致残致死风险高，健康专家号和你聊聊如何快速识别脑卒中，突发脑卒中等待专业急救时自己该如何做。病因复杂，发病症状没有特异性，名医点通和你一道解开脑静脉血栓和脑静脉窦血栓造成的脑血管堵塞之谜。对于脑卒中一定要有未病先防的意识，大夫敲重点提醒您预防要点有哪些。
6: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一次脑卒中就可能危及生命。可能有些朋友对脑卒中这个疾病感觉好像比较陌生，可如果我说中风，您是不是就听说过了？恐怕您还得说，中风啊，知道知道，挺吓人的，听说过有人中风没抢救过来，也见过有人中风后偏瘫了。咱们常说的中风在医学上叫脑卒中，突发脑卒中越早进行有效治疗，越有可能降低致残和致死的风险， 这就对我们每个人在应对突发疾病方面提出了要求。先来听一位李先生的经历。
9: 去年冬天，李先生晚上临睡前突然感觉一阵头晕，身上也没什么力气。他想可能是白天累了，休息一下睡一觉就好了。可是到了半夜，李先生感觉翻身有点困难，一半的身体好像不太听指挥。但是他一看这大半夜的，还是忍一忍到天亮再看看情况吧。天亮以后，李先生感觉越来越难受，一侧身体僵直麻木，无法动弹。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中风了。于是他喊来在旁边屋子睡觉的老伴儿，想让老伴儿扶着自己起来。两人尝试了几次，费了很大力气也没起来。这时李先生感觉头疼得更厉害了，于是拨打了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的时候，李先生想起来以前好像听说过中风后可以吃阿司匹林能救急。慌乱之下，他让老伴儿拿了家中常备的阿司匹林服用了一粒。很快急救车送他到了医院，医生询问何时出现的症状，李先生告诉医生大约有十几个小时了。医生急切地问他为何不早来。在得知李先生送医之前还自作主张地服用了阿司匹林，医生一阵后怕。
7: 脑卒中有很高的致残致死风险，及时识别脑卒中，正确应对突发的脑卒中，才可能降低脑卒中的致残致死风险。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大家聊聊如何识别脑卒中，突发脑卒中等待专业医护人员急救时又该如何做。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段建刚，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脑卒中、颅内静脉窦疾病及高颅压的诊治，致力于炎症与颅内静脉窦血栓关系的研究。
7: 欢迎段建刚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急诊科的段建刚医生。
7: 提到突发脑卒中，人们可能一般会想到脑出血、脑血栓，那我们先请段主任来为大家普及一下，都叫脑卒中，那可能有些朋友还是分不清脑出血和脑血栓是一回事吗？
10: 脑卒中的话呢，其实又称中风，也叫脑血管意外，它是由于大脑里面的一些血管突然被堵塞或者是破裂出血，导致一些脑组织受压，脑组织缺血坏死缺氧，导致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障碍。它一般来说呢，脑卒中来说可以分为脑出血，也可以分为脑血栓。脑血栓呢包括动脉性脑血栓，包括脑静脉血栓。动脉血栓的话就指的是我们常说的脑血栓，而脑血栓的话呢，是指由于血栓堵塞供血动脉，引起血液不能到达脑的指定的区域，导致脑细胞由于缺氧缺血而很快死亡，是最常见的一个卒中类型。脑血栓形成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脑梗死或者叫脑梗塞，都是一个概念，它是属于动脉性卒中。我们常说的脑血栓属于动脉性卒中，另外还有一个静脉性卒中，就是脑静脉血栓。脑静脉血栓指的是由多种病因给引起的脑静脉血栓形成回流受阻、脑脊吸收障碍为特征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脑血管病，它属于静脉性卒中啊。它的发病率呢比动脉性的脑血栓呢发病率要低，它是青年和中年卒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也见于老年人。我们病房呢收了很多老年男性和女性发生脑静脉窦血栓的病人，发病在老年人群中也是比较常见的。而提到脑出血呢，也就是叫我们常说的脑溢血，它是一个原发性的非外伤性的一个脑实质的一个出血，它的死亡率非常高，而且致残率也非常高。它是由于高血压导致脑动脉的一个破裂，导致血液进入大脑半球或者是脑干和小脑给引起的一个出血。最常见的出血部位的话呢，在大脑半球和脑干和小脑，它的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 发病年龄呢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我们有很多病人20、30岁的话有高血压都会发生脑出血，所以这个病呢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
7: 刚才呢段主任给我们讲了动脉脑血栓、静脉脑血栓还有脑出血，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我们如果发生这个脑卒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初步鉴别出来呢？
10: 脑血栓的话呢，一般发病的时候呢，一般常在静态下去发病，比如我在休息的时候，在睡眠中，在看书的时候呢，突然看电视的时候呢，突然胳膊腿动不了了，脑血栓一般来说没有恶心呕吐，但也许有少部分人会有恶心呕吐，大部分人就是突然就动不了了，而且呢，可能还能说一些话，甚至是保持清醒的。很多脑血栓的患者常常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高同型半胱氨血症等危险因素。而脑出血的话呢，常常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或者在劳动的时候，在活动的时候发病，在动态下发病。这个时候血压突然就增高了，导致脑动脉的一个破裂，导致一个脑出血，而且脑出血的话会有头疼，所以来一个病人如果出现头疼、出现小便失控、出现了意识障碍，我首先考虑这个病人是不是有脑出血了，这个情况。
7: 那静脉血栓和动脉血栓有没有区别，或者是我们辨别上能看出来吗？因为我们常说这个血栓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侧肢体的障碍，那么动脉是这样，静脉血栓呢也是这样吗？
10: 脑静脉血栓它和脑动脉血栓的区别就是，脑静脉血栓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疼和抽搐，而脑动脉血栓头疼和抽搐的发病率并不高。脑静脉血栓的话，有些时候首发的症状就是一个头疼和抽搐，就癫痫。脑静脉血栓重的话呢，也会引起偏瘫，或者引起意识障碍，或者引起精神障碍。所以脑动脉血栓所有的一些症状呢，大部分在脑静脉血栓也会出现。所以有些时候两者是类似的，但是脑静脉血栓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疼和癫痫的发作。
7: 可能对于我们普通患者来说，就是我们一下子能不能鉴别出来自己是动脉血栓还是静脉血栓，甚至是不是脑出血，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能知道自己是出现了脑血管意外，那么我们赶紧采取行动才是最重要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再讲讲，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有可能是脑血管意外需要紧急就医，而不是说我静下来观察呢？
10: 如果你突然感觉到一个头疼、呕吐，或者突然一侧胳膊腿麻木或者动不了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可能就是一个脑血管意外。这个时候呢，建议立刻拨打急救电话。而且呢，以前说得了这种脑血管意外以后呢，说吃点安宫牛黄丸了，或者是去缓解它症状了。但是从我们的临床体会来讲的话呢，因为很多得脑血管意外以后会有一个饮水呛咳，会有吞咽困难，所以这个时候要吃一些丸药的话，不管吃颗粒的药的话，都会引起呛咳或者是窒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并不太赞成这些患者的吃这些急救的药品，因为对他没有任何的效果，而且呢会产生害处。反正我们觉得如果得了这些病之后呢，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是最重要的。
7: 那刚才段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如果发现是突发脑血管病，或者出现了可能是脑卒中的征兆哈，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我们还想请段主任再给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正确的处理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10: 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得了脑血管意外以后突然头疼了，或者突然抽搐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家属呢，首先先安抚患者，不要让他太紧张。另外，紧接着很快要拨打那个急救电话，让120或者是能会开车的家属呢，给他尽快送到一个能治疗这些脑血管病的医院，不要耽搁，这个是最重要的。
7: 因为我们医院的脑血管病都是有绿色通道的，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拨打了急救电话，应该说在急救车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绿色通道开通，是吧？
10: 如果对脑梗塞这些病人的话，因为涉及到一个溶栓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要是这个病人一发病，这120或者999给他去接上车以后呢，120和999可能会给医院打电话，会给指定的医院打电话，这我们这儿有一个脑梗塞的病人，很快就要到你们医院，你们要做好这些接这些病人的准备，这都是绿色通道。绿色通道以后到了我们医院之后呢，就比如到了宣武医院，整个这绿色通道的话，不管你交费还是做检查，都是不用去排队的，非常快。有些家属可能当时没有带钱，只要你压了身份证，都可以先检查后交费， 就这个，因为它治病来说呢，分秒必争，时间就是大脑，所以我们要越快越好。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就收过一个60岁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突然就偏瘫失语了，当时是一个人在家，也没有人去看护他，但是他当时手能动，但他也没有拨急救电话，他就在那儿等等他儿子回来。从早晨发的病，他儿子等下午才回来之后呢，到时候发病已经超过了4.5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再到医院之后呢，已经一做 CT 都显示出梗死灶了，这个时候呢再做溶栓肯定是做不了了，那就常规的一个内科保守治疗，去输点液了，用一些抗血小板的药，这个是一个。但是还有一些病人的话呢，比如这个病人像我们收的有些静脉窦血栓的患者，有个患者其实是以头疼来起病，但是去其他医院认为头疼的话并没有太大问题，然后就回家了。过两天以后呢，在洗澡的时候又出现了抽搐，这个时候呢再一查 CT 的话出现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整个转到宣武医院，再一查的话呢，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孤立皮层静脉血栓，有静脉性的一个脑出血。说这个时候呢，其实在从第一次头疼到第二次出血之间相隔了一周，这一周内的话如果及早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免于这个出血的问题，但是当时人们就是一个头疼，没有别的症状。当时再出现抽搐和肢体的无力，再到宣武院以后呢，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一周了，说这个时候病情已经在加重了。说这个病人到了我们医院之后呢，病情急转直下，然后呢紧接着就发现这个病人有一个低颅压，一般静脉窦血栓是高颅压，但他的颅压并不高，而且是偏低的。就是我们紧接着脑出血很重，就做的去骨瓣减压，然后在监护室呢待了一个多月，现在是刚苏醒。但整个这一个月的过程家属也是很感激，但是从整个治病的曲折过程确实非常的曲折。而这个脑静脉血栓的话呢，确实有些时候常常被

0: 误诊、被忽视，但其实它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呢，还是并不低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才带大家了解了如何快速识别脑卒中，突发脑卒中，等待专业医护人员急救时又该如何做。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我们常说的脑卒中一般是指脑动脉血栓和脑出血，而脑静脉血栓和脑静脉窦血栓也是危害性很大的脑血管疾病，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由于病因复杂，发病形式多种多样，临床表现也没有特异性，所以诊断起来比较困难，容易被误诊。接下来名医一点通，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段建刚提醒大家警惕脑静脉血栓和脑静脉窦血栓，带大家了解目前最前沿的治疗方法。就是常规的问题哈，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了，比如说脑动脉血栓、脑出血，这些其实我们节目中也做过很多次，但是对于段主任提到的脑静脉血栓可能大家还不是太了解。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重点和大家聊一聊脑静脉血栓是怎么回事。就像刚才段主任举的这个病例哈，这个脑静脉血栓它头疼就很容易被误解，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脑静脉血栓的发病不像脑动脉血栓那么突然那么急呢？
0: 其实脑静脉血栓的发病也是很急的，它的变化呢比脑动脉血栓的变化的更多端。它起病也是以头疼起病，以癫痫起病，突然就抽搐了，所以起病也是很急。但是对脑静脉血栓来说，它的治疗没有说脑动脉血栓必须在4.5小时内到医院那么一个黄金时间窗。脑静脉血栓其实不要求这个，但是也是说越早治疗越好。脑静脉血栓也是起病是很急的，有些是危及生命的。
1: 刚才我们提到还有一个叫脑静脉窦血栓，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脑的静脉窦呢都属于脑静脉，脑静脉包括脑的静脉窦，也包括大脑表面的皮层静脉，所以我们说脑静脉血栓是一个大帽子，它包括静脉窦血栓，也包括孤立皮层静脉血栓，这都属于脑静脉血栓。
1: 这个窦是什么部分？
0: 窦
1: 是比如鼻窦，我们觉得那是窦是个空洞嘛。
0: 对对对，它这个窦是什么呢？窦是一个静脉回流的一个通道，在大脑内分好几个窦，它是一个含血液的一个腔隙。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脑静脉血栓通常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脑静脉血栓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一个高凝状态。其实引起高凝状态的原因很多，比如在女性来说吃那个避孕药，有些时候会引起一个高凝状态，孕妇和产妇都是一个脑静脉血栓的一个高发人群。另外一个呢就说是有些贫血或者是高同型半胱酸血症，这个呢既是脑动脉血栓的危险因素，也是脑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另外一个比如我们老年人得肿瘤了，得乳腺癌、得肺癌了，也会体内激发一个高凝状态，也会产生脑静脉血栓，这个我们也都见了很多。另外一个有些人比如说有一些用化疗药了，这些都会引起脑静脉血栓，就只要激发体内的一个高凝状态或者是一个炎症反应都会引起脑静脉血栓。或者有些人头部受外伤了，受了外伤之后呢，外伤也是一个脑静脉血栓的一个危险因素，比如头突然被打了、被碰了，这个时候也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所以这个危险因素还是很多的。但是脑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跟脑动脉血栓的危险因素是不一样的。脑动脉血栓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血栓或者是脑梗死，它的危险因素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这种会引起动脉硬化、动脉粥样斑块的这些危险因素。而静脉血栓的话，它跟高血压、跟糖尿病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跟那些能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能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的这些危险因素是相关的，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1: 那段主任说的这个高凝状态，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血液比较粘稠，然后我们这个静脉的血液因为它本来流动的比较慢，那么再加上过于粘稠，它就有可能在某些地方被阻住形成血栓呢？
0: 对的，您说的对的，就是高凝状态，就是说血液很血流比较慢，很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这个时候就是发生这个脑静脉血栓了。
1: 那因为这个脑静脉血栓大家可能以前了解的不太多啊，特别是像刚才段主任举的病例，就是不光患者朋友可能不认识被误诊，甚至有些医院不一定能够准确的辨别，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段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脑静脉血栓它的症状表现，尤其是那些可能被忽略的被误判的症状，能给我们梳理一下吗？
0: 对，脑静脉血栓的话，它的症状来说的话，大部分是非特异的，就是说就是一个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疼和癫痫发作，这是最常见的。但是也有些人呢会出现局灶性的神经功能缺损，比如突然偏瘫、突然失语，这些跟脑梗塞的表现是一样的。因为脑静脉血栓可形成以后，有些人会出现颅内压增高，可能会出现头疼、恶心、呕吐、视乳头的一个水肿，另外有些人可能突然昏迷，或者突然有一个精神错乱了，到医院以后一查是一个脑静脉血栓。但也有些人的话，脑静脉血栓可能以一个慢性起病，就是多动性的耳鸣，或者是有突眼，到了医院一查以后呢，发现他有硬脑膜动静脉瘘，再往上一查的话，他可能有一个脑静脉血栓，这是一种非特异性的表现。另外脑静脉血栓还有一些特异性的表现的话呢，就是跟它的解剖结构是有关的。因为脑静脉血栓里面有一种血栓的话叫海绵窦血栓，这个部位有血栓之后呢，常常这个人会出现了一个突眼，眼球的突出，球结膜，就是眼球一看就是这个眼球是水汪汪的，而且呢眼球是固定的，不能左右去移动，而且球结膜是水肿，眼球突出这些问题，而且瞳孔是散大的，这种病的话叫海绵窦血栓。海绵窦血栓的话呢，这是症状是比较特异的，而且比较凶险，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有这些问题的话，要考虑他这个病人有没有脑静脉血栓。那这些症状的话呢，因为它都是非特异的，最后还要靠影像学去进行确诊，包括 CT、核磁去确诊。但是当患者如果有这些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头疼、抽搐，主要是头疼和癫痫发作，也就是抽搐的表现的时候呢，要立刻去就医，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或者是抽血的检查，看有没有一些异常来提示是不是有脑静脉血栓，采取积极的有效的办法去治疗。而且这个病的话呢，并不是一个青年人的病，在老年人中也有发病率也是挺高的，只是常常被误诊。
1: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宣武医院在脑神经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哈，那我不知道我们在脑静脉血栓方面是不是有一些专门的特长特殊性。
0: 我们宣武医院呢是国家卫健委的一个高颅压和脑静脉病变的一个诊治中心，全国各地的脑静脉血栓和高颅压的这些病人的话呢都会到宣武医院，所以呢我们就会积攒大量的病人，也有大量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这方面呢还是很有经验的。另外一个对脑静脉血栓来说确实不好去诊断，就是现在在病房住的一个病人是60多岁一个男性，以前有过脑梗塞，这次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但这次就是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抽搐，抽搐完以后呢就左侧肢体就动不了了，然后当时考虑是脑梗塞，做的是溶栓处理，但溶栓之后呢就到了宣武院了。到宣武院以后，当时我们以为是脑梗塞呢，但是一问病史的话，患者说他在洗澡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个肢体的一个抽搐，抽搐完之后呢才动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抽搐的话呢，我们考虑这应该是个癫痫的发作，但这病并没有头疼，病当时来以后呢查凝血的话呢第二聚体是偏高的，而第二聚体增高的话呢它是一个静脉血栓形成的一个标记物，它增高常常提示有静脉血栓，但当时我们查了给这个病人查了头颅核磁，并没有发现新发的一个动脉血栓的一个迹象，后来我们说我们给他查一个核磁的黑血成像，再查一个头颈增强的那个静脉核磁看一看，后来一查一发现 这个病人是右侧大脑的皮层静脉有一个皮层静脉的一个血栓，因为它是左侧肢体的一个抽搐，正好是交叉的，也是比较对应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诊断孤立皮层静脉血栓并发一个症状性癫痫。而这个病人是我们住了一周之后才给他去确诊的，就在宣武院，有些时候刚开始也不是那么好诊断，但毕竟我们给他排除了脑动脉血栓，他不是脑动脉血栓，而且他是60多岁的一个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才发的病，就说明这个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高发病，在老年人中也是有发病的。
1: 那刚才段主任讲到的就是我们脑静脉血栓常常伴有癫痫的发作，那我就好奇一下，是癫痫患者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吗？还是说这个癫痫发作跟我们的癫痫这个病没有直接关系？
0: 并不是说癫痫患者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而是脑静脉血栓以后呢，导致一个脑部组织的一个受损，导致一个癫痫的发作。癫痫发作应该是脑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这两个病并不是说是有癫痫以后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是因为有脑静脉血栓才容易发生癫痫。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之前没有过癫痫病史，那么出现癫痫症状，那我们可能会考虑他有可能是脑静脉血栓吗？
0: 可以，但是还要排查其他的原因，因为引起癫痫的原因有很多啊，包括有一些，比如有些人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或者有低血糖的话，也会有癫痫发作。这个有癫痫的人并不一定就肯定是脑静脉血栓，还要结合他其他的查体和病史的询问去进行确诊。
1: 就是出现癫痫发作，可能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报警信号，是吧？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那我们说。比如说脑动脉血栓，那我们是要第一时间去进行溶栓。那我们脑静脉血栓，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患者朋友治疗的呢？
0: 脑静脉血栓因为它的病因主要是一个高凝状态，所以对脑静脉血栓来说，抗凝是它的一个根本。对脑动脉血栓，我们常常用的是抗血小板的治疗，比如用的阿司匹林，用的氯吡格雷，对吧？对脑静脉血栓来说，我们常常用的是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治疗，病人一来以后，我们首先给他用的是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治疗。一般用药用到10到14天以后呢，就改用口服的一个抗凝药。比如口服的抗凝药有最经典的有华法林，还有一个新型口服抗凝药，这两个药都可以用于临床，用于脑静脉窦血栓的一个治疗。所以对脑静脉血栓来说，抗凝是根本。但有些脑静脉血栓的患者，如果血栓负荷比较大，而且你抗凝以后呢，病情还在加重的话呢，可以进行静脉窦的一个机械碎栓术，把血栓给它往出取，那个是后话。你首先来以后先进行抗凝治疗，即便脑部有出血的话呢，也要进行抗凝治疗，因为有些脑静脉血栓的患者脑部可能会发生出血，只要这个出血没有明显的一个团块影子，我们是抗凝是它的必要的，而且如果不抗凝的话呢，出血可能会增加，所以对这种病人应该是抗凝，这跟我们脑动脉血栓是不一样的，跟普通的脑出血的治疗也是不一样的。抗凝是根本。
1: 那给我们讲讲病例吧。
0: 因为我们这个病房呢，收的很多的病人都是一个脑静脉血栓的患者，现在有病房住院的一个病人是一个女性，60多岁，她当时的时候她是转过来的。他当时就是一个左侧肢体的一个利弱，伴有癫痫的抽搐，做的头颅 CT 的话呢，就显示的是右侧大脑半球有一个出血，周围有一个水肿，但是当时没考虑静脉血栓，所以也没给抗凝药，所以病情就是一直在加重。加重的话，外院呢要求他出院去康复，后来到我的门诊，后来我一看是典型的一个静脉血栓，收到病房。出了病房之后呢，我们就给他用的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治疗，皮下注射。一般来说，抗凝的话，我们根据公斤体重给他的一个剂量。这个病人已经住院了有14天了，这个时候症状明显的缓解，而且在复查的头颅核磁的话呢，血栓也比以前要少了，但还有一些血栓。临床症状呢，以前刚来的时候左侧胳膊腿都动不了，现在左下肢都能抬离床面，左上肢也能轻微的动一下。所以这个病人来说，其实是从他的最初的诊断是比较难，入院以后的治疗，即便有出血，我们也给予抗凝治疗，后来现在恢复的也不错，刚是来的时候不能说话，现在说话也不错。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就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脑静脉血栓可能带来的危害。这个脑静脉血栓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就是有可能会带来比如说肢体偏瘫或者其他的功能障碍吗？
0: 脑静脉血栓来说分为重症的和非重症的。什么叫非重症的话，就是 只是在静脉窦里面它有血栓，而脑组织那边没有出血，也没有脑梗死，没有静脉性的脑出血，也没有静脉性的脑梗死，这个时候我们处于轻症的静脉窦血栓。这个病人的话呢，他是没有肢体的无力，他可能就是一个头疼或者是一个颅内压的一个增高。就这样的患者来说，用抗凝以后呢，可能会头疼会缓解，颅内压可能会下降。对有些重症的病人，一来以后就有偏瘫的，这属于重症的，就是有脑静脉血栓，同时有脑部有出血、有梗死的话，这是属于重症的，他临床表现是比较重的，预后是比较差的，最后呢常常会遗留有一个偏侧的肢体的瘫痪或者是意识障碍。脑静脉血栓其实大部分人的预后来说还是不错的，生活能自理，但是也有部分重症的病人的话呢，出院以后呢也会遗留偏瘫，有些病人因为脑部肿胀的很厉害，可能会导致脑散，就脑散的话就脑组织有移位了，这时候需要做去骨瓣。去骨瓣以后呢，有些人去骨瓣以后呢病情能缓解，有些人去骨瓣以后呢病情还不能缓解，也有死亡的。所以脑静脉血栓死亡也是有的，但是确实并不高，但是大部分人预后还是不错的。有些人会遗留有顽固性的一个颅内压增高，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个偏瘫，这是有的。像我们就有个病人，去年得的脑静脉血栓，当时住到外院，只简单的给抗凝治疗，当时他的颅内压就很高，在那儿发病一个月之后又到我们医院，已经不是在急性期了，后来我们也给他进行了抗凝治疗。抗凝治疗之后呢，这个病人的颅内压呢是有些降低，血栓有说减少，但是还是有血栓。后来给他做了取栓术，做了静脉窦的机械碎栓术之后呢，这个病人血栓又复发了，后来又进行抗凝治疗。抗凝之后呢，过些时候呢，这出院以后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又出现眼前的黑蒙，再一做腰穿，他脑压他还是高，但四肢活动都没问题。后来这边又做了个取管造影，发现有出现了硬脑膜动静脉瘘了，后来做了瘘的封堵术。封堵术之后呢，现在出院以后就吃口服抗凝药，但是现在呢又来这儿住院，来这儿住院以后看住了第四次了，第四次他老说是头有点晕，有点疼，后来我们给做了腰穿，压力又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了核磁，发现以前通静脉窦里面又形成血栓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他查了一个抗心理脂抗体谱，发现这个病人可能是有一个抗凝脂抗体综合症，所以我们发现脑静脉血栓的治疗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抗凝只是一个根本，但我们还要找到它的一个原因。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免疫色彩，而这些呢，对如果有抗凝脂抗体综合症的话呢，可能需要在抗凝治疗的同时加上抗血小板的治疗，可能对它更有益。所以我觉得治疗中你看也是都一年了，其实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其实他现在的后遗症就是一个高颅压，致命性的后遗症就是有些刚才我说的有些就是偏瘫，大部分人在我们这儿治疗的还是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1: 就是进行这个溶栓治疗基本上是可以起到效果，但如果我们不找到静脉血栓的原因，那么有可能还会持续的反复的发作，是吧？
0: 对，如果不找到它的原因的话呢，就我们抗凝，比如抗凝半年之后给停了药以后，有些人血栓又复发了，这都有的，包括年轻人和老人，所以找到病因是最重要的。
1: 刚才段主任提到的那个静脉窦碎栓，我们可以好奇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是手术？是微创手术吗？
0: 是微创手术，它就跟做介入似的，在大腿根这个地方下导丝，然后呢到动脉里面先打造影剂，看脑血管的一个情况，然后再从骨静脉下导丝以后呢，然后呢拿着取栓器械呢进入来回的进行那个抽吸，把这些血栓呢给它往出抽，抽着的同时的话呢是负压抽的，抽的时候呢可能血液也会出来， 这个时候在旁边呢会有一个负压吸引器，把这个血液连血栓带血液呢都流到这个负压器里面。

0: 现在正在做全国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有些患者预后还是非常不错的，取完栓之后血栓立刻就少了，但是有些人取完栓之后呢，血栓也在复发，也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病人是哪些患者更适合做取栓，是不是有些在取栓之前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因的筛查需要去做，还是取栓的方法还是需要再改进，可能都是我们要以后要做的。
1: 听起来是个微创手术啊，就像介入一样，但实际上，感觉这个手术过程还是挺复杂的。
0: 对，确实说静脉窦取栓手术，在以前，没有这个新的取栓器械的时候呢，做一个手术可能需要4到5个小时，现在有新的取栓器械的话呢，可能需要1个小时多，但是通完之后呢，有些人又会出现血栓的复发。
1: 那刚才段主任讲到的这个复发，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病因吗？还是说这个微创手术本身它的取栓就可能不那么彻底？
0: 就是说，复发的原因很多。我们有些小孩儿，比如得静脉窦血栓，本身有抗凝血酶三缺乏，本身是一个易栓症的体质。这个时候你取完栓之后呢，本身取栓的过程对一个静脉窦的内皮就是一个损伤。这个时候呢，取完栓之后会激发这个损伤，静脉窦内皮一损伤之后呢，内皮损伤会激发一个炎症反应，会很快这个血栓就会形成。本身它就是一个易栓的体质。如果有些人并不是易栓体质的话呢，你这个时候给他做取栓，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对病因来说很重要。如果这个病人没有啥危险因素，你可以做取栓；如果病史有确切的一种易栓症的危险因素的话呢，做取栓还是容易复发的。
1: 所谓易栓症，就是容易出现血
0: 血
1: 栓
0: 栓，
1: 的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体
0: 它的原
1: 质。
0: 因很多，包括一些血液系统的病，包括风湿免疫类的病，包括一些遗传性的，就某个抗凝因子它就少，这个时候呢，你就做取栓的话呢，确实血栓容易复发。
1: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段建刚为大家解开了脑静脉血栓和脑静脉窦血栓造成的脑血管堵塞之谜。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未病先防是我们必须建立的健康理念，尤其对于危害性大的疾病，更是以预防为主。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段建刚提示大家，预防脑卒中有哪些方面需要特别注意。那我们总是说脑卒中的发病很急啊，很多朋友感觉叫猝不及防。那我们这里呢，也请段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脑卒中到底能不能预防呢？
0: 脑卒中呢，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包括脑动脉血栓、脑静脉血栓、脑出血了，这都属于一个脑卒中的一个范畴。脑卒中为什么可以预防呢？因为它有些危险因素是可以去调控的。我们说，先说一下脑动脉血栓的危险因素。脑动脉血栓的危险因素的话呢，包括有些病人有没有心脏病，有房颤。如果这个病人有房颤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提前用一些抗凝药，防止那个房颤的一个血栓的一个脱落。发现他有房颤以后，就要用一些抗凝药呢，去防止他发生脑梗塞。有些病人有冠心病、有糖尿病、 有以前有过脑梗塞的这些病史，发现这些人群的话呢，我们平常就要把这些血糖、血脂、血压给它去控制好，这些都是可防可控的。如果这边有高血压，你不管它，时间

0: 长了以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脑梗塞或者出现脑出血，这些都会引起。另外一个，如果这边有贫血的话呢，也容易发生脑血栓，也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所以发现有贫血的人的话，要给他及时纠正贫血，尤其是女性，如果月经量太多以后呢，导致贫血，这个时候要给他去纠正。如果不纠正的话，很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也容易发生脑动脉血栓。另外还有个高同心半胱酸血症，因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的问题的话，中国人的同心半胱酸都比较高。这个高同型半胱酸的话呢，它是容易形成脑动脉血栓，也容易形成脑静脉血栓。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发现有这些高的话，我们要吃药，别认为我无所谓，等哪天得了病了，可能就晚了。所以这是可防可控的。另外有些危险因素是不能调控的，比如年龄。随着人的衰老，脑卒中的发病率也会增加。我们在临床中只能说对一些可调控的危险因素呢进行调控，包括增加体育活动，让它饮食结构呢低盐低脂饮食，不要摄食太多的甜食，对吧？另外适当的运动，不要太长时间的去静坐。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预防脑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想请段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生活中哪些场景属于脑卒中的危险时刻，需要我们多加注意？比如说，我们常听说有些人在排便的时候，然后突发了脑卒中，类似的生活场景，还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段主任帮我们梳理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危险时刻的话呢，其实常常是一个，比如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对吧？在争吵的时候。在生气的时候，或者在排便的时候，或者是有些时候在剧烈运动的时候，运动的是挺好，都运动完以后突然就动不了了，这些可能都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的时刻。这些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包括年轻人来说，这些大喜大悲，或者是频繁的去生气，或者是有些时候是想不开，或者是失眠，这些都是一个危险时刻。如果一个老年人，常常失眠，睡不好觉，情绪也不高，这容易很容易发生脑卒中，对吧？另外一个便秘的话，容易发生脑出血，所以排便的时候，如果是便秘的话，建议用一些缓解便秘的药，或者可以用一些开塞露来帮助他排便。因为你便秘以后呢，一用劲儿会引起血压的一个增高，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
1: 刚才段主任说到的这些危险时刻啊，主要就是如果让我们这个过于激动或者血压增高这样的时候，都是一些危险时刻。但是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做好一级预防了。就像刚才段主任说的，我们避免这些三高啊，可能我们都要关注。
0: 脑静脉血栓的话呢，其实它是可以预防，就是如果这是一个育龄期的女性得了静脉窦血栓了，这个小孩还能不能保下来？一般来说，有些医院的话就建议保大人，但是在我们的临床经验中呢，发现其实如果要是这个病人没有什么太特殊的问题的话呢，单纯抗凝治疗对小孩是没有影响的，大人小孩都能保下来。另外一个，如果这个病人以前得过脑静脉血栓，现在还能不能怀孕呢？其实是能的。
1: 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啊，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来聊聊故事啊。就是我也是了解这一点啊，就是对于我们女性怀孕的时候，然后尤其是到产期，我们的凝血因子会大大增加。其实这是我们人类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嘛，因为我们生小孩可能会有出血很多，所以孕妇会自觉的让自己的这个凝血因子增加。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风险，就是脑静脉血栓了。那么我们以前可能这件事情就很棘手，现在刚才段主任说到的，其实我们给孕妇适当的抗凝药物，其实是可以大人孩子都保平安的，是吧？能不能给我们讲个具体的病例故事？
0: 主要是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因为我们，有一个患者是30多岁一个女患者，她是1、2胎之后呢，在怀孕期间呢，孕8周的时候，因为有恶心呕吐，就得了脑静脉血栓了。得了脑静脉血栓，当时在外院做了 CT，发现有脑静脉血栓以后，到了宣武院，到宣武院之后呢，我们发现诊断是明确的，确实是一个横窦和乙状窦的一个血栓，而脑部会有出血。当时呢，我是建议他能保下这个小孩儿，后来我们就给他用了那个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1天2次，皮下打的，打了以后呢，当时小孩就保住了，而且呢，出了院之后呢，到怀孕30周的时候呢，到我门诊看的时候呢，挺个大肚子，也都非常的健康。到分娩的当天，分娩出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男宝宝，他也都非常的好。反正产后打了42天的一个低分子肝素就停药了。

0: 太棒了，这个病例我们其实听起来真的感觉特别的欣喜哈，就是通过我们现代医学可以帮助那个在孕产期出现静脉血栓的孕妇朋友，再给我们讲个老年朋友的病例故事好吧？老年朋友的问题就是我们前段时间遇到一个病人，她是一个也不算老，是55岁的一个女性，她就有高血压的病史，然后就突然就看不清东西了。 然后到了宣武医院，宣武医院查CT，发现右侧大脑后面是一个出血灶，当时他们啊考虑是一个，因为有高血压嘛，考虑是不是高血压性的一个脑出血。后来我去急诊室看这个病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出血的形状呢不太符合普通的高血压导致的一个脑出血，他的出血的形状呢是比较碎片，而且出血的周围呢有明显的一个水肿，所以我当时想这个病人是不是一个静脉窦血栓。 我就给他收到病房，因为当时病人在急诊室的时候查了一个凝血的第二具体是偏高的，而第二具体偏高的话，常常提示有脑静脉血栓。但这个病人既往还有高血压病史，而且血压来的时候和血压挺高，180、90，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让临床医生考虑这病人可能是一个高血压导致的一个脑出血。但我们一看这个病人又不太从影像学片上看的又不太像，后来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核磁的黑血成像，包括增强的头颈、增强的一个MRV，发现这个病人是一个右侧横窦乙状窦的一个血栓，而且当时做的腰穿压力到了600，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这个病人的脑脊的蛋白也偏高。这个病人入院之后呢，我们给他用的是，就因为诊断静脉窦血栓了，我们给他用的低分子干束进行抗凝治疗。哎，慢慢慢慢这个出血就慢慢在吸收，肿胀也在减轻，而且呢，对他来说，因为压力很高。 我们也试验性的用了一些激素的冲击治疗，治疗以后呢，慢慢慢慢这个病人就见好了。这个病例给我们的体会就是说，对老年人来说，即便你以前有高血压，如果发生脑出血的话呢，也不能老想它是一个动脉性的一个脑出血，它有可能还是一个静脉性的脑出血。即便这个病人有高血压史，但他的病因呢还不是太清楚，确实病因我们查了半天没有查清楚，但是确实这个病人是一个静脉血栓。 导致的一个脑出血，所以这个就需要临床医生去识别，而且也需要家属呢去看。而且这个病人发病的时候并没有头疼，所以这我刚才说脑静脉血栓最常见的症状是头疼，对老年人来说，头疼可能有些人就耐受了，他只是个事物的一个模糊。脑静脉血栓就听起来症状非常的不典型哈。对。
1: 所以就很难判断，但是我听这个病例，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还是要监测好自己的血压吧。
0: 对，但是得的那个静脉血栓，它跟血压的关系呢并不大，它容易引起临床医生的一个误诊。但因为我们长期看了很多这样的病人，我们就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就能鉴别出来哪个是动脉性的，哪个是静脉性的。啊，包括现在住院的一个病人，他是一个脑部里头也是一个出血，有高血压。 也是刚开始考虑是一个动脉性的一个脑出血，但一做了个静脉的核磁之后，发现是广泛的一个静脉血栓，是一个很女性，是个62岁，所以你看这个老年人其实静脉血栓也并不是少见的。其实脑静脉血栓来说，我觉得是对老年人来说，别给他忽略了，别管认为啊，我就是得脑梗、得脑出血，其实静脉血栓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一个话题。我们也见过80多岁的老太太。 得脑静脉窦血栓，所以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专利。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病呢也是得了以后呢，如果不及时去诊治，它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我觉得还要常常去监测一下他的凝血，看看他的肿瘤标记物。有些老年人可能有肿瘤，有肿瘤以后就会发生脑静脉血栓，所以我觉得这些经常的去体检一下。
1: 比较好，但也不是说太频繁的，我觉得一两年去体检一下，比较好一些。
0: 那刚才段主任说到的，我们脑静脉血栓可能我们跟我们的高凝有关。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正常人的常规体检、健康体检里面有这个凝血的项目吗？本身高凝状态它是一个许多病的一个说法，比如这个病人有。 血小板增多症，我认为它是一个高凝，所以平常的体检中呢，可能会查一个血常规，血常规看有没有血小板的一个增高。有些人可能会查一个凝血功能，但凝血功能光靠凝血功能去诊断高凝状态也不一定，因为很多人凝血功能可能是正常的。 所以呢，高龄状态它是一个概念，就说是，假如这个病人是一个频繁的去拉肚子、去脱水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体内就处于一种高龄状态。但这种高龄状态，你说拿哪个血液指标去诊断这个高龄状态的话，现在常规的体检是不做的，除非你说做一些血液流变学的检查。但血液流变学的检查，其实在体检中呢，可能也不是说很常规的去做。所以我觉得，体检中就是发现一些，比如这个病人查查有没有同型半胱氨酸的增高。如果同型半胱酸增高的话呢，容易引起静脉血栓，也代表一个高龄状态。另外，血脂是不是增高了？包括甘油三酯的一个增高，它容易形成静脉的血栓；包括纤维蛋白原的一个增高，也提示这个病人可能是一个高龄状态。另外一个，血糖的话，其实对脑静脉血栓关系并不太大啊。另外，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病人有贫血，血色素很低。这个时候，其实贫血的话呢，其实血液是稀释的，但是稀释的血液呢更容易发生凝固，就是有些地方呢容易形成静脉的血栓，因为血液稀释之后呢，会导致静脉内皮功能也受损，容易形成继发的血栓。另外，有些人呢可能会有一些甲亢，这些可能都是一种会诱发机体的一个高龄状态，这些在体检中呢都可以去做一下。
1: 好的，那我想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记住一点，如果我们发现体检中有一些指标的异常，我们其实还是要重视，我们要去咨询医生，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需要去进行治疗。
0: 对，这个病确实不容易诊断，但也不应该被忽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脑卒中有着很高的致残致死风险，积极预防脑卒中，突发脑卒中能够及时发现，正确应对，及早就医，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健康素养。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段建刚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为什么胰腺疾病如此难以察觉？为什么说胰腺疾病是沉默的杀手？中医专家带领我们拆解胰腺癌的早期预警，解锁中医护胰的独门秘籍。同样是被公司开除，为什么两个案件当事人起诉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呢？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如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正悄然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它就是胰腺疾病。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早期症状隐匿，很多人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胰腺癌的发病率正持续攀升，患者群体逐年扩大，已经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重要隐患。那么为什么它如此难以察觉？咱们又该如何提早识破它的求救信号？中医传承千年，对胰腺养护、胰病防治有着独特的辩证智慧。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主持人张书月将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刘鲁明带领我们拆解胰腺癌的早期预警，解锁中医护胰的独门秘籍。在饮膳有方环节当中，中国青年药膳师房君盛将指导大家来烹调专家们提到的美味佳肴，帮助大家以通为补，给胰腺筑起一道坚固防线。
7: 刘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8: 主持人好。
7: 刘医生，刚才咱们都说到了，这近年来胰腺癌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也有朋友说胰腺癌那可是癌中之王啊，听得我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是有点纳闷的，在咱们身体里怎么还藏着这么一位沉默的杀手呢？能在咱们身体里潜伏这么深，一声不吭就把人给偷袭了。所以我想咱们想要弄懂这其中的问题得先了解它。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对胰腺这个器官还有点陌生，它到底长在哪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为什么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呢？
8: 胰腺插在我们上腹部的最深处，胃的后方，周围被12指肠、肝脏、胆囊等器官包围，位置非常隐秘，它就像藏在身体最里面的一个隐士，这个隐士任务却很重，一是分泌胰液帮助我们消化油腻食物，二是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正因为藏得深，周围神经不敏感，早期出问题它没有感觉，它不是疼痛、可能仅仅是一个胀啊、不舒服啊等等，或者甚至没有症状，这些轻微的后部隐隐疼痛很容易被当成胃病来处理。有时候吃两片胃药或者热水袋捂捂，这个症状就过去了，往往等到黄疸出现，腹痛加剧，这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所以我们叫它沉默的杀手，这个沉默代价是往往是很重的。
7: 对，因为藏得深，咱们又把它称为沉默的器官，但我想它再沉默，它一旦有动静也会发出信号。咱们普通人究竟应该如何抓住这些蛛丝马迹，早点发现呢？刘医生，我知道您总结了一个预防胰腺疾病的五字诀：胀、痛、黄、瘦、乱。哎呀，刘医生，这五个字可谓是咱们胰腺发出的求救摩斯密码呀。那么接下来刘医生您就带着我们，咱们把这五个字拆开了揉碎了好好讲一讲。首先就来说说胀，胀咱们怎么来理解呢？
8: 胀是上腹部胀痛和闷痛、甚至闷胀、一般呢吃药呢往往效果并不好，常常表示胰腺出问题，也是最常见的信号。这个胀痛的最大的因素是持续性，就时间比较长啊，有时候彻夜的胀痛
7: 哦，
8: 特别是吃饭以后，这个胀痛往往在热水袋外敷以后啊会缓解一些
7: 哦，
8: 但是越到后面效果越差。
7: 听明白了，看来出现这种吃完饭之后的胀痛、闷痛，热水袋好像捂一会儿能够缓解的，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个信号，
8: 别当作是胃病了。
7: 对。别把它仅仅当作是胃病，也要警惕是胰腺的问题。
8: 其次痛，
7: 痛
8: 痛呢，它有多种疼痛，但腰背酸痛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特点。就是胰腺因为在靠后面，特别是靠近胰尾的，在胰后后壁，那么这时候刺激的往往是背部神经，出现的是腰背痛。这时候也很容易被忽视啊，当作腰背痛。
7: 对，
8: 还有各种各样的疼痛，也有的是胸前区疼痛，因为这个疼痛的特点不是很明确
7: 哦，
8: 所以往往容易引起忽视。那么最大的特点要注意的，这个疼痛往往在餐后，如果饥饿了反而好转
7: 哦，饥饿的时候。
8: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胰腺当中要叫大家管住嘴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7: 第三个字是黄，后面还有一双黄眼睛，
8: 这个是一个恐怖的现象，就是病人一旦黄了，那整个家族啊，整个家里面全乱了套了。
7: 对，
8: 但是这个呢也并不意味着疾病到了晚期，这个只是提示这个胰腺的肿块生长在胰头，把胰管堵住了，当然预后是不太好，但是胰管堵住了，那么这一刻是属于急症的范畴，那需要用紧急的方式来处理。
7: 刘医生，您刚才说到啊，这种出现了身体突然性的发黄，这种突然它到底有多突然？好像它能在一两天之内这个人就变黄了吗？
8: 当发现的时候一下子就黄了，因为它这
7: 个黄了，
8: 胆道被肿瘤堵塞了。所以这时候它而且不痛不痒，病人他没有感觉。这种是最可怕的，因为是它容易忽视。我们甚至碰到有的病人黄疸出现10天以后才发现。这个是也是啊，太大意了。
7: 刘医生，那再请您跟我们讲讲，这种黄它会出现在比如说巩膜之中吗？它都出现在全身的哪些位置？
8: 它主要的表现是眼睛，眼睛黄，
7: 眼睛黄，
8: 然后皮肤黄，
7: 再
8: 然后是尿黄，
7: 哦，
8: 尿黄，所以这三大表现，巩膜黄、皮肤黄、小便黄。
7: 下一个字是瘦。这个我觉得我好像能理解，就是突然间的消瘦哈。
8: 胰腺它是消化器官，
7: 对，
8: 那么在胰腺功能受损或者说负荷过大的时候，胰腺功能受伤了，它的消化功能就下降。那么消化功能下降，吸收就下降。我们的 病人仍然这时候要吃大量的高蛋白饮食，高脂高蛋白饮食，这时候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就不能够被消化掉，时间一长营养不良，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消瘦，这个消瘦呢有时候还是相当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在一个月内就会消瘦十斤甚至十几斤。
7: 哦，而且这种身体莫名的消瘦其实不仅仅是考虑胰腺的问题，很多地方出问题都会呈现出突然间的消瘦。好的，刘医生，那么我们聊完了瘦，咱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字乱。乱这个字我不太明白，这个咱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8: 它应该指的是消化系统紊乱。
7: 哦，
8: 就是这个乱，那么很多出现这样的胰腺功能不足的或者说受伤的情况的话，那么它的消化系统第一个表现就是大便紊乱。大便紊乱呢有腹泻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见到的是便秘，腹泻的病人占30%，便秘的病人占70%。
7: 那刘医生，这种他的这种便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8: 这个便秘呢就是在胰腺功能恢复之前它是不会好的。
7: 这五字诀真的是太重要了，任何一条啊它背后的蛛丝马迹咱们都不能放过，大家也要记住这五个字胀痛黄瘦乱，听明白了。刘医生您看，既然咱们胰腺掌管着消化大权，那很多朋友说了，我把嘴管住了，是不是这问题就被我拒之门外了呢？
8: 理论上这个没错。我们在2006年的中西结合诊治指南就明确指出，高蛋白高脂饮食与胰腺癌发病密切相关。就大量的蛋白质和油腻的摄入会成倍增加胰腺的消化负担。中医也讲，我们讲的是虚不受补。你不是说是你这个瘦弱的人吃了多了就是好了。
7: 对，
8: 吃的越多了以后反而不能够吸收，反而变成一个坏事。因此日常应该我们要预防保护胰腺，就是要以低脂肪少量优质蛋白的饮食为主。
9: 咱们常说病从口入，胰腺健康尤其要把好饮食关，坚持低脂少量优质蛋白低盐的三低饮食是关键。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中医里好像没有胰腺这个称呼，这胰腺出了问题病根究竟在哪儿，又该如何进行调理呢？其实胰腺的实体属脾胃，而功能多归属于肝胆范畴。从中医角度看，胰腺出现问题核心病机是湿热蕴结，长期高油高盐高蛋白饮食加上熬夜酗酒等不良习惯，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肝胆气机瘀滞，水湿无法正常代谢，淤积体内日久化毒，进而诱发胰腺病变。就像河道里的淤泥一样，越积越厚，久而久之化成了热毒。所以想要把这条河道疏通好，核心原则就是一个字，通。通了气机就顺了，通了湿和热就留不住了。那想要胰腺通起来，具体吃点什么呢？您别着急，专家这就告诉您。
8: 那么胰腺呢，需要在清肝利湿，还需要疏肝利胆，因为它是要通顺嘛，通顺它要调畅气机。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食物，是最适合这类病的它就既能够低蛋白饮食低脂肪，那么又能解除病人的吃多了以后造成的这些油腻的积聚。所以我经常给病人讲一句话，叫萝卜汤开路。
7: 原来是萝卜。那我这时候问题又来了，到底是吃点胡萝卜还是白萝卜呢？哪种萝卜更好呢？
8: 所有的萝卜都是好的，那么它的作用是不同。比如说胡萝卜，它入脾入肝经，核心功效有健脾消食疏肝理气，可以使胰腺功能得到顺畅。胡萝卜呢可以有四吃，可以当药吃，当菜吃，当水果吃，还能当饭吃。长期吃它可以减少湿毒的生成，从根源上降低胰腺病的风险。
7: 那白萝卜呢？
8: 其次是白萝卜，白萝卜可以入胃入大肠经，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里面纤维素很多，它可以调理大肠，散肠心气消胀。我们都知道萝卜是通气的， 通腑化滞，清理湿热，用白萝卜来调畅气机，通顺肠胃，来清理油腻以及高蛋白积滞造成的瘀滞是非常有利的。
7: 没想到萝卜还是护胰功臣。那么我想刘医生，您为我们推荐的这道护胰药膳，萝卜肯定也是其中的主角了。
8: 我给大家推荐排骨白萝卜汤。这个排骨本身就是一个优质蛋白，它既能够增加营养，只要不大量食用，它不增加胰腺消化负担。那么排骨萝卜又是半荤半素，解决了病人的心理问题
7: 啊。对
8: 啊，他我营养不够啊啊。
7: 排骨白萝卜这做法呢，应该只能清炖了吧？
8: 这个清炖
7: 啊，
8: 所有的都是以清炖为主，
7: 清炖为主，
8: 清淡为主。
7: 嗯，
8: 我不要弄加很多的打油啊什么的。
7: 对对对，
8: 胰腺生病的病人可以多吃萝卜，
7: 嗯，
8: 少吃排骨。
7: 刘医生为我们带来的这道排骨白萝卜汤啊，听着就是一个家常菜，真是既清淡又美味，没想到还是一位清道夫。那么这道排骨白萝卜汤究竟要怎么做呢？
10: 今天啊，带来一道排骨白萝卜汤啊。首先啊，我们处理白萝卜，把白萝卜去皮改刀成块啊。这里我们注意一点，要把白萝卜的皮啊去的厚一点，

0: 这样我们白萝卜呀，辛辣味儿就会轻一些。哎，改完刀以后啊，我们备用。接下来我们把无花果洗净备用，陈皮洗净以后啊，我们用温水啊浸泡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把排骨冷水下锅啊，加入少许的料酒啊，去腥增香。开锅以后啊，我们煮大2到3分钟，煮出杂质，煮出浮沫。打净以后啊，我们把排骨放入温水中洗净备用。我们把洗净的排骨啊放入砂锅中，啊，这里要注意一点，我们砂锅里边的水是提前烧热的啊，一定要不要放入凉水中啊，我们这个凉水啊会让我们的排骨啊肉质变柴。哎，加入排骨以后啊，加入我们的陈皮，同时我们这个泡陈皮的水也一起加入当中，还有加入少许的葱和姜，加入少许料酒，等开锅以后啊，我们先小火啊炖它半小时，我们这个排骨啊炖了半小时了，达到一个初步成熟。接下来我们加入白萝卜和无花果，哎，再继续炖它半小时，把我们的白萝卜呀炖透，把我们无花果的香气和它的营养啊煲出来。好，我们这个汤啊就煲好了，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做调味儿啊，我们秉行的是少盐少糖的健康饮食。而我们这里啊用到了陈皮，陈皮啊不光健脾祛湿，我们还用到了它的香气。而我们的无花果呀是润肠通便的，这里啊我们还取了无花果的香甜的味道，哎，让我们这个汤啊本身就有一股香气和甜味。当然了，如果我们在家啊嫌口味比较清淡，那我们可以啊再加入少许的食盐，做个简单的调味。
1: 刘医生，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今天节目中最关键的部分了，那就是如果真的不幸罹患了胰腺癌，究竟应该怎么办？怎么治病呢？说到治病啊，大家最怕的就是单打独斗了，肯定光靠单一的疗法是行不通的。咱们针对胰腺癌，是不是也要打出一套组合拳呢？
2: 在目前治疗，我们最佳的选择啊，全世界公认的是综合治疗。
1: 嗯，
2: 我们目前所能用的中西医方法都加在一起，这时候效果一定是最好。在目前研究证明，它是真效的。
1: 嗯，听明白了。那么究竟都有哪些方法呢？想要解决胰腺癌难题，打开这把锁，下面配了5把钥匙，有中医药，有饮食控制、微创辅助、中医外治和心理调试。那刘医生，咱们先从头讲讲吧，先来讲讲中医药吧。您前面也讲到了，这胰腺癌它的核心病机是湿热蕴结，那么我想用药的原则上也是同样的思路吧。
2: 这5个方法是解决胰腺癌目前我们团队所用的一个以中医药为主的治疗模式，
1: 嗯，
2: 或者讲治疗方案，也是我们中西结合治疗方案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的第一步就是用中药，
1: 嗯，
2: 那么以清热化湿中药为基础的，我们简单把它组成了一张方，叫清胰化积方，
1: 嗯，
2: 为基础的中药。那么当然配合萝卜汤啊，饮食控制，低脂低蛋白，少油少盐，就这样一个饮食结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对肿瘤进行有效的打击，
1: 嗯，
2: 就是有效打击呢，这个微创辅助。那么中医外治呢，我们自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前面药物的疗效。我们的用的是一个加温药物疗法，
1: 嗯，
2: 就是在中药吃了以后，那么我们用药渣外敷，
1: 它
2: 是40度到45度，持续的时间达到半小时到1小时。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已经发现，随着药物温度的提高，这个药物的疗效、杀瘤的作用在提高。
1: 对，没想到这变废为宝之后，还真的是成了一个大宝贝了。
2: 对，
1: 它能够内服外调，共同起作用。
2: 对，这个不要花钱的基础上提高了疗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心理调试就有了它的根基了。
1: 对，
2: 那么心理调试实际上有2部分。

0: 病人的情绪把它转移掉。
1: 嗯，
0: 那我经常给病人提一个问题，你认为你现在肿瘤我要把你消掉，你认为把肿瘤转移到什么地方你能够很开心？
1: 那肯定是转移到体外呀。
0: 对，
1: 那
0: 很多病人啊讲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我把肿瘤转到脚趾头上去这个也不能解决恐惧问题啊。
1: 对，
0: 那么那当然你转移到外面去啊，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地方。第二种情况呢，有些病人是来预防肿瘤复发转移的。
1: 对，
0: 在吃中药的时候啊，这时候肿瘤已经没了，或者说还有着复发转移的危险，这时候病人他情绪非常焦躁，包括家属都很焦躁。所以这种也是一种，就我们简单啊，这个叫恐惧转移法。
1: 嗯，
0: 你把恐惧转移掉，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些开干净的病人身上，要恐惧怎么转移呢？叫病人每天对着镜子叫，肿瘤开干净了。
1: 对，积极的心理暗示。
0: 连叫一般连叫两个月，基本上这个恐惧就没有。
1: 的确如刘医生所说，抗癌的心态很重要，消除恐惧咱们才能积极生活。不过听您讲述下来，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这个情绪也跟胰腺癌的发生有着很大的关系？您看除了得了胰腺癌的患者之外，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调理情绪，防止癌细胞生成呢？
0: 锻炼也是一个缓解情绪的一个重要方法。
1: 嗯，
0: 我的有一个朋友教我的一个方法，就是它是一个调理三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贴墙站。
1: 贴墙站，
0: 它首先它是用五指交叉，手掌向上靠墙站，希望能有三个部位贴墙，第一个是脚跟，第二个是臀部，第三个是手，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调理三焦的方式。
1: 嗯，
0: 也能够舒展这个是骨骼整形。就是叫复位，就所有的复位，那么经脉血管等等全部复位。
1: 嗯，
0: 这一刻啊，那么这个到复位以后，这个我们的整个气血运行全部发生了改变，
1: 就通畅了。
0: 那
1: 刘医生，这贴墙站三贴咱们需要坚持多长时间呀？每天练几组呢？
0: 一般一次一分钟
1: 啊，
0: 一天三次就可以了。
1: 刚才刘医生讲的这个贴墙站三贴，手脚和臀部紧贴墙壁，大家可以在家没事就试一试练一练。那么我想听完这个运动啊，咱们这五把钥匙基本都解决了，其实最重要的呀，核心日常基础还是落回到饮食上。所以我想刘医生，针对比如说胰腺有不适的朋友，您是否也有一些药膳要推荐给大家呢？
0: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着做一些啊清胰化食汤，比如说这个薏仁、山药和冬瓜。我们常用的是薏仁20克，山药20克，冬瓜100克，瘦肉50克，这个可以啊，清补兼湿。
1: 嗯，
0: 那么少油即可。
1: 刘医生，我听到里面有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是薏仁，这薏仁我知道好像生熟它也有挺大的差别，咱们这道方子里面是用生的还是炒制过后的呢？
0: 那么一般是这样的，生的薏仁它是利湿的，它以攻为主，炒薏仁它是健脾温脾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刻呢，我们要取它的补，所以用炒薏仁为多。当然你也可以用生薏仁，那你要考虑根据你的病人情况，如果舌苔很厚腻，那么你用生薏仁为佳。
1: 嗯，
0: 如果要扶正要健脾，那么就是用炒薏仁。
1: 那么这道刘医生推荐的清胰化湿汤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2: 接下来啊，操作这道清胰化湿汤，首先我们用到了有冬瓜啊，冬瓜改道我们是冬瓜皮和冬瓜瓤分开改啊，我们冬瓜皮和冬瓜瓤下锅时间不同，所以啊我们要分开处理。冬瓜改好以后，我们再把山药改刀啊，因为我们是炖汤，所以我们把山药改的滚刀块啊。接下来把我们的瘦肉啊也去改刀啊，瘦肉改刀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上面如果有肥油啊，有一些油脂啊，就去掉啊，改成块备用即可。接下来我们起锅去做薏仁啊，因为我们薏仁啊是生薏仁，我们这里生薏仁啊寒性比较大，我们要经过炒制去除它的寒性，保留啊它健脾的效果。哎，炒制薏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一定是小火去炒，不要大火，因为大火呀会把薏仁炒糊，炒糊以后会发苦。而我们这里啊，小火去炒薏仁，炒到微微变色，出香气即可。我们不用洗锅，接着加入冷水，放入瘦肉，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哎，开锅以后啊，我们把瘦肉煮个1到2分钟，煮去杂质、浮沫。同样，哎，煮完以后我们。

0: 用温水去洗净，洗净以后我们控干水，直接加入我们提前烧好水的砂锅中啊。我们这里用的是热水啊，保证它的肉啊不柴。接下来我们把改好刀的冬瓜皮、洗净的红枣、还有炒好的薏仁、还有姜片，哎，加入砂锅中，然后加入少许料酒。开锅以后啊，我们先小火啊煲它半小时，让我们这些食材啊达到一个初步的成熟。哎，我们薏仁啊，因为是炒好以后没有泡，所以直接同肉一起去煮，让它一起达到软烂，释放啊它的价值。我们这个汤啊也煲了半个小时了，接下来加入我们改好刀的冬瓜还有山药，哎，我们继续用小火啊煲它半小时，让我们的所有食材达到成熟的地步。啊，这里注意一点，我们出锅之前啊只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即可。我们这道清湿热利肝胆的清胰化湿汤它就做好了。
1: 刚刚咱们说到了如何护胰抗癌，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有相似的疑问，胰腺癌能治好吗？通过咱们刚才说的五味一体的总体调养，能把胰腺癌治疗到什么程度呢？
2: 胰腺癌这个病呢，想要做到彻底根治是非常困难的。既然杀光肿瘤这条路走不通，我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呢？30年前我们就提出了带瘤生存的观点，就不求赶尽杀绝，但求和平共处，与瘤共存。
1: 不过您看，刘医生，胰腺癌毕竟被称为癌中之王啊，您提出跟胰腺癌和平共处，那究竟是怎么个和平共处法啊？
2: 那么实际上，当人的机体的抵抗力和肿瘤之间形成一个平衡以后，这就像一个天平一样的，那么它不影响人的生命啊活动，或者说是啊新陈代谢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平衡。人在一天天的生存，在生存期在延长，肿瘤它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那么它就不再需要西医的手术化疗这些这个影响人体的这个抵抗力或者是伤害人体的这些技术。那么只要吃中药或者是饮食疗法调节。我有一个病人啊，这是胰腺癌病人，是1997年到现在，那么这个病人实际上到今天还活着，他用的方法就是他的理念就是清热化湿，就一直在这里用清热化湿法把肿瘤的生存环境改变了，简单说就是破坏了肿瘤生长的这么一个环境，让病人的脾胃功能获得了良好的运转。这就是我们中医通常所说的后天治本，就是保后天治本，调畅肝胆气机，让全身气机通畅，最后人体的正气功能逐步的增强。我们最长那个病人实际上到今年已经活了29年，还活着。病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该吃饭吃饭啊，该散步散步啊，该锻炼锻炼，活得质量这个有质有量，
1: 对，
2: 这就是人流共存。
1: 您刚才用了一个天平的比喻，真的是很恰当，让病人活得好活得长。那究竟能够达到多长多好呢？咱们有临床的数据吗？
2: 我们有数据说话，以清易化气方为主的中西综合治疗方案，让胰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春西医治疗的4.2个月延长到了7.6个月，晚期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8.4%，远远高于国际上不足1%。
3: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华饮膳护胰有方，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呢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小伙国庆节假期结婚，没想到呢，因此丢了工作，公司赔了他50000元。一女子为处理家事向领导口头请假，结果呢竟被开除，开除她的依据合理合法。那么同样都是被公司开除，两个案例当事人起诉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好，接下来呢，法律讲堂法官解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田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3: 国庆假期刚过，这天早上刚到上班时间，某市一栋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就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名年轻男子激动地吼道：这些年我为公司加了多少班，头发都熬白了，现在说开除就开除，太欺负人了，我要去告你们。大家纷纷转头张望，议论纷纷。这小李怎么这么大火气啊？这名年轻人名叫李飞，今年刚满30岁。作为一家旅游公司的程序员，加班加点成了常态。因为工作太忙，李飞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更别说是结婚了。家里的父母呢，只能干着急。今年春节，李飞好不容易相亲成功了，女朋友名叫赵燕，温柔体贴，对李飞时常加班的工作状态也是很包容，两人性格爱好都很合拍，双方的家长也很满意。就这样，两人交往了大半年便开始谈婚论嫁。考虑到李飞工作忙，两家人一商量啊，便把这婚期定在了国庆节，希望呢时间充裕点，能给小夫妻俩啊筹备一个盛大的婚礼。
4: 为了办一场盛大又隆重的婚礼，李飞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拼命工作。他白天忙得四脚朝天，晚上也任劳任怨地加班，就盼着自己的表现能得到公司的认可，让婚假可以顺顺当当地批下来。却没想到，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3: 国庆节前两周，李飞按照公司流程提交了请假的书面申请，没想到申请竟然没有通过。李飞有些慌了，他连忙跑到了主管的办公室，推开门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熊主管，我的结婚请假申请您怎么给退回来了呀？主管熊刚不慌不忙地笑着说道：小李呀，先恭喜你啊，不过呢，你这个婚假呀实在是批不了。你也知道咱们公司是做旅游业务的，这国庆大假呀可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之前呢每年国庆节你都在公司加班，应该是最清楚的。李飞一听啊赶紧反驳： 这能一样吗？以前我单身一人，你们呀让加班我也就认了，可今年我这不是要结婚吗？主管您就通融一下吧。熊刚思索了一下说道，小李呀，要不这样，你把婚礼的时间呀改改，国庆节呢就安心的加班，等下个月淡季公司保证给你放假，到时候啊再多给你批两天。李飞有些哭笑不得，改时间，您可真是说的轻巧呀，我婚宴都定了，请柬也发了，怎么改？我为公司拼命了这么多年，到头来难道让我连老婆都娶不了吗？看着李飞着急的模样，熊刚也拉下了脸，李飞，你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公司啊，解决的方案呢我已经说了，你自己好好的去做做家属的工作，请假的事儿没商量。李飞气得也撂下了一句，这假我请定了，这婚呢我也结定了，说完呢就摔门而出了。第二天

0: 你那公司，你那里还不赚呢？两家这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结婚呢。是啊，自己在这公司已经工作了六七年了，为了这点事儿，还真能把自己给开了。所以啊，李飞心一横，在国庆节当天直接带着妻子就回了老家。刚到老家，李飞便接到了主管熊刚的电话。李飞只能老实说，自己带着妻子回老家结婚了，节后一定按时回来上班。话音刚落，便听到了电话那头熊刚的怒吼：这几天公司多忙你不知道吗？你竟然私自旷工，赶紧给我回来。这李飞已经到家了，怎么可能马上又再回去呢？所以啊，当即挂断了电话。婚礼是如期举行了，一切呢也都很顺利，妻子和亲戚朋友们也都很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几天呀，公司一天几个电话的催着李飞回去，让李飞烦闷不已。最后李飞在妻子赵燕的劝说下，赶在大假结束的前三天提前回了工作的城市。返程后的第二天，李飞早早地来到了公司，提了一大口袋的喜糖。李飞还专门给主管熊刚买了个礼物，想着呀当面解释一下。没想到李飞进了熊刚的办公室后，还没来得及开口，熊刚就发话了：李飞，公司的规章制度你是清楚的，你无故旷工五天，按照规定你被开除了。
1: 听到自己被开除的消息，李飞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他原以为自己为公司打拼多年，这一次因为办婚礼才没有留下来加班，没想到公司竟然毫不留情将自己开除了。愤怒不已的李飞当场就和主管熊刚大吵了起来。
0: 眼看事已成定局，无奈之下，李飞提起了劳动仲裁，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又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劳动合同赔偿金8万元。法庭上，李飞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讲着自己这些年的不易。法官，国庆节本来就是法定节假日，我不过是没去加班，公司就和我解除劳动合同，这明显是违法的。那么公司依据其制定的考勤管理制度，与李飞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呢？李飞是否有权要求公司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员工的婚假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条第1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李法官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依法享有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制定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用工管理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是依法有度、合理正当，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李飞请假回老家举办婚礼，是符合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的，李飞的请假天数也是合理的，而且李飞提前请假与其积极沟通，整个的请假过程是尽到了义务，公司不予请假的理由并不充分，所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属于惩戒过度，构成违法解除。在李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公司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李飞对工作多年的公司抱有感情，也同意将赔偿金下调。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飞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5万元。拿到判决的李飞想起自己在公司多年的一个个日夜，心中是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自己会和公司闹上法庭，所幸法院的判决给了他一个公正。办婚礼休假本是劳动者法定福利，可公司不但没有给予理解和祝福，反而以规章制度为由将你

0: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按照该超市的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张小丽在受到严重警告处罚后，仍然在出勤方面有行为过失，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纪，超市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最终法院判决超市不予向张小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拿到判决后，张小丽是后悔不已，为了少扣奖金，她想尽办法钻公司管理的漏洞，却把工作丢了。为了找份新的工作，她接连跑了好多个地方，才发现人到中年又没有一技之长，这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其实啊，公司和员工就像是同盟，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才智和贡献，而员工的成长也离不开公司的支持和平台。可今天案例一中的旅行公司只注重利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最终损失了金钱，也寒了员工的心。而案例二中的张小丽为了旷工之后不被处罚，费尽心思找公司的考勤漏洞，最终因小失大丢掉了工作。不管是公司也好，员工也罢，都应该相互信任，相互成就，只有双向奔赴才能实现共赢。
1: 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8:00。